0: 我今天是过来办咱们这个资格证的，然后之前呢在大厅里面我需要排队问一些需要带哪些东西，但是我老是容易忘这些东西，还要跑第二次。现在我直接在咱们这个小时这边就可以获取到那个这个业务要拿什么材料，是我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办这些东西，这个我是觉得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
1: 据了解，石家庄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内共设置24台智能客服，试运行数据显示，借助智能客服办理业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
2: 智能客服呢，不是简单的替代了窗口的人工服务，而是把重复的咨询、材料核对的这些环节尽量前移，让我们群众享受到更高效的审批服务。

0: 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消息，是关于六一儿童节的啊。
1: 没错，现在已经五月底了嘛，六一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来关注这个关于儿童的消息啊。那护航六一，守护童心，近日呢，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儿童用品展开了突击执法检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桥西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石家庄的海悦天地二楼的孩子房，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执法人员首先对小朋友都喜爱的儿童玩具进行了检查。
3: 看一下这款玩具汽车，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标识标签是否完整，这里有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以及执行标准，以及它这个生产厂家、厂名、厂址。现在它的标识是完整的，看这里它是有3C 认证标识的，并且也有警告，不适合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目前检查是合格的。
4: 仅仅通过这些标识还有这些内容，就完全可以断定这类的玩具没有问题是吧？
3: 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基本是可以断定的，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监管方来说，现场还需要他提供这个产品的检测报告。
2: 随后执法人员检查了该款玩具汽车以及同类产品的检测报告，并没有发现问题。
5: 现在我们和执法人员又来到了咱们这个儿童衣服的区域啊。大家知道在六一节期间呢，咱们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们买一些啊喜欢的衣服，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衣服啊会不会有问题，又有什么要提示注意的呢？
3: 看一下它的裤子的标识，一般衣服都会有两个标签，一个是这种吊牌标签和它的水洗标，看它的水洗标和这个吊牌是否一致，它的型号、成分，它这个上面的合格证上面的品名，还有产品等级。 A 类是代表婴幼儿服装的这个等级。
5: 检查有问题吗？
3: 没有问题。
2: 有市民表示，在挑选购买儿童产品时自己也是十分谨慎，
6: 一个是这个食品的安全，还有一个穿衣服那些的安全，毕竟光看的是干净，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啊，或贴孩子身上啊，这连那个皮肤啊有没有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管，多下去巡查巡查，抽检一下。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辖区内儿童用品的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
3: 重点检查了校园周边的文具玩具店，严厉打击三无产品问题，还有无三 C 认证等问题。我们在现场也对经营者开展了普法宣传，如果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拨打12315。
0: 看看时间，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志愿的选择填报也是非常重要的。像现在有很多的新专业的这个名称就出现了，像算电协同啊、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哈。那今年又多了38个本科专业，名字是越新越怕选错，而且越怕孩子错过风口哈，更怕追错了这个热门，耽误孩子的一生。
1: 没错，这时候您千万别慌。英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呢，以全职业规划师为主，还有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是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也是对新兴的一些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热门，只帮助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
0: 经英腾指导的孩子呢，家长还会主动把亲戚朋友的孩子也介绍过来，认可度是极高的。大家呢现在可以回复助力这个词啊，回复助力了解详细情况，回复

0: 助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好了，我们在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儿，在即时客户端评论底下留言的朋友，我们也在持续的看着更新呢。很多朋友也越来越多的打卡了。有的朋友说啥呢？我今天刚刚下早班啊，下夜班，独爱秋晚。
1: 呵，
0: 大家周末早，
1: 您辛苦了。
0: 下夜班回家路上啊，前来报个到，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另外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乳胶枕的事儿啊，好好爱自己就说了，说到乳胶枕，春子说的还是这个荞麦皮，
0: 对对，
1: 和这个枕着更舒服一些，我也有同感。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去泰国买个一个乳胶枕
0: 啊，
1: 只是挣个新鲜，早就被压箱底儿了。
0: 哎呀，是吧？别压箱底儿，都压瘪了，是吧？哎，就因人而异。刚才浩成也说了，乳胶枕呢，有的时候有些朋友枕起来确实挺舒服的，柔软度啊、高度啊，是吧？还有这个记忆的这个功能，记忆定型的功能。哎，有些朋友就像我，就喜欢这种传统一点的荞麦皮，
1: 因为咱们小时候就是枕着荞麦皮长大的，
0: 是
1: 这个。脖子啊脑袋啊已经有了肌肉记忆了可能换点别的还真不舒服。
0: 哎，是的是的。好，既然是在周末，我们周末点歌台也在继续当中，刚才已经播了两首歌了，都是大家点的啊。接下来要我看看誓言这位朋友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过生日，我要想送她一首歌叫一路生花，祝愿她岁岁安然，前路开满鲜花，为您找到了，听听看是不是这首呢？如果您也想点歌送给特别的人的话，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留言。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4: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3: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4: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和我们早高峰即时评论底下的留言啊。说到这个枕头的事儿了，还真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位朋友说是乳胶枕啊，一头高一头低，不知道该怎么枕着舒服。
7: 嗯。
6: 有位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我家用的决明子枕头和荞麦皮枕头，而这两样呢，我都是自己种的。
7: 好家伙！
6: 决明子枕头是真沉啊，对，是的，而且你自己家种的，你好厉害！您是哪里的朋友？这沧海一粟啊。
7: 哎，我发现这个咱们的听友大部分啊种的震的
6: 、
7: 都是这个荞麦皮的。你看随风随心动，他说俺呢也是荞麦皮啊，上面是决明子，
6: 对、
7: 啊、
6: 有这种
7: 结合的。
6: 就是一面是荞麦皮，一面决明子。我也用过这样的枕头，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一边嘎啦嘎啦响，一边呢好像稍微安静一点。
7: 是
6: 啊，习惯了
7: 。你看这个说到枕头，小胖子在即时新闻平台上说了，说起枕头，你看电视剧啊，那皇帝都是枕个石头枕头，
6: 那是玉枕吧？
7: 对呀、那不是石头。他说所以那些外来货就不要参与了。
6: 也比较传统的一位朋友哈。还有早高峰打卡的朋友说了，说现在呢是今天有考试吧，有些学校门口是有点堵车。对的，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好一些了吧。是有一些学校进行一个4-6级的考试，所以可能会影响通行。现在应该是马上考试了，都进校区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省会市区呢整体的路面的通行状况非常的良好。排队压车的一个路段比较明显的是在淮安路，我们来看淮安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应该是过了建国路，就友谊大街之后，您继续往东走，一直到文明大街是堵车的。过了文明大街之后，淮安路的前方啊就比较顺畅了。
7: 没错，另外淮安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同样是在这个桥上安平桥的位置，就是平安大街交口的桥上啊，是出现了轻微的堵车情况。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继续和大家来推荐好物哈，刚刚那个时段呢，跟大家说了鬼冢虎的鞋子啊，非常的运动休闲，很舒服。大家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正品保证奥莱直发一双，只需要299，而且颜色款式特别的多，赶紧去选。那接下来这个时段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哎呀，我们是长期的在推，长期的复购的一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衫，是230克重磅的一个新疆长绒棉 T 恤衫。
7: 没错，这个 T 恤对于夏天来说，我觉得是必需品。
6: 是，
7: 你看它算是一消耗品了，
6: 是
7: 去年的前年的可能发黄了，是吧？褶皱了就不爱穿了，这时候还。

0: 不如买个新的，因为新的也很便宜，很实惠。
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长绒棉 T 恤，如果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可能还穿着去年前年的版。为什么？因为这款 T 恤真的很好穿，而且洗的时候领子不爱变形，也不褪色。而且选用这个新疆重磅长绒棉，230克重的。无论是这个自己穿着呀，或者说是比如休闲的时候啊，送给朋友啊，都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现在夏日福利组合三件到手只需要79，您算算吧，这一件20多块钱，一杯奶茶钱吧，咱们能穿至少一个夏天或一年的时间。
0: 没错，而且它这个颜色非常多，一共有10款颜色。
1: 对，
0: 21种组合让您任选，因为就是组合三件嘛。
1: 对，
0: 尺码也非常齐全啊，就是从90斤到230斤都是能穿的。
1: 一家老小，咱都安排上哈。而且呢，它是属于精梳紧密织纺织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吸汗透气，也不憋闷，重磅的一个工艺，颜色呢也是非常舒适的那种，比较淡雅的颜色，浅色也不透啊，非常的实穿。
0: 而且这个衣服穿起来很舒服啊，就是亲肤柔软，回弹舒适，就是穿着是很温和，不刺激你的皮肤的那种面料，
1: 是的，
0: 而且有良好的弹性，
1: 对，
0: 吸起来也不变形，
1: 是，大家呢。那可以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现在呢，夏日的福利价三件只需要79元，那平均一件呢才需要2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选一选，看一看。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早间时段呢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甚至路上整体还是相对平稳的。环线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两个转弯处的节点。首先是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呢，往东走会有车辆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同时呢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同样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新城大街正林方向，在这两个路段行驶您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目前整体来看没有明显的压力点，大伙可以放心选择。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今天早间呢，省内有起雾的迹象，但是随着天气的放晴，这个时段雾情已经消散，像现在石家庄辖区内各站口都已经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呢各站口已经打开，但是受前期雾情影响，部分站口还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有不同程度的施工节点，加之流量较大，为了防止发生事故，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的一个周末天气的提醒哈。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还有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呢是20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1度。
4: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00、18:00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生？

0: 乐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3: 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呢，印度重工业部长正式确认，特斯拉已终止在印度建设电动车工厂的计划。那这也就意味着，从2021年以来被反复讨论，甚至一度被视为印度制造重要战略的一个样板的特斯拉印度项目，最终仍然是没有落地。消息公布之后呢，特斯拉股价大跌。那今天的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4: 特斯拉和印度之间这个故事持续了至少3年吧。最初是2023年，就是马斯克和莫迪，印度总理啊，当时在纽约会面，所以传出消息说特斯拉要进入印度。然后就是2024年，按说就大家都盯着马斯克应该去印度签这个协议嘛，就投资建厂。但这一天始终没有来，到了就今年2月份，两个人又见面，在华盛顿再度会面，这次就没再提建厂这个事儿。那现在到5月份，5月中旬的时候，印度方面说这事儿泡汤了。其实在2月份大家就看出来够呛啊。那你说这俩人谁有问题啊？责任在谁啊？谁心不成啊？恐怕不好这么简单的说，因为你真要讲，两个人都精明得很，都擅长画饼啊。那你要说起来，印度不是不认真，他们出台一个电动车、电动汽车产业啊，一个激励政策，甚至有人讲这就是为特斯拉量身定做的，就说作为外国车企啊，你要是能承诺至少投资5亿啊，到我印度来投资建厂，当然美元啊，而且3年内你要实现本地投产。那我们原来呢，这个进口的关税不是70%吗？我们往下降，降到15%，每年还可以以这个优惠税率进口8000台电动车，这个貌似诚意满满吧，就各种优惠嘛。但是谁也不愿意做冤大头啊，印度人精明得很呐、啊，他承诺这些优惠给你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包括什么呢？零部件必须是在印度本土化生产呢，你3年内本土化率到50%啊。另外还有一系列本土采购的要求啊，所以实际上印度要的已经不是生产线，不是一个特斯拉的什么超级工厂，他要的是你整个供应链、整个技术你都给我印度啊。那说到供应链，有一个国家你绕不过去，就是中国，因为在中国已经有超级工厂特斯拉的，在上海，他们零部件这个本土化率是95%以上，在中国有400家以上的本土供应商，其中有60家是进入特斯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最主要的这个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一整套产业链在中国不但有，而且呢成本低，反应快。那换句话说，如果特斯拉在印度建厂，那么中国的产品，因为供应商大多是中国企业啊，那中国产品是必不可少的，这中国产品就绕不开。绕不开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你印度你想本土化，你怎么本土化？再有一个，还涉及到一个中印关系的问题，就这个供应是不是稳定。不是说印度完全没能力做这些东西，你可以做，美国还可以做呢，就是成本高呗，你受得了受不了啊。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印度希望什么呢？真是这个叫一网打尽啊！特斯拉我引进，你到我印度不单是帮我搞电动车，恨不得整个工业体系全产业链都给我做出来。哎，人家马斯克到你印度是想挣钱的，哎，你让他来做慈善帮你工业化来了，怎么想的？印度人家态度很明确，你建厂啊，特斯拉你先在我印度建厂，你建厂之后呢，我就给你降税。那马斯克要的正好相反，先降税，你降了税我就进来。你莫迪政府

这是一个国家。马斯克你再有钱，全球首富，你是一家企业，大家这个力量是不对等的。而且实话实说，印度市场这个名声不是很好，杀猪盘吗？养肥再杀吗？你印度的 GDP， 印度的人均 GDP 正好他人和咱们中国差不多嘛，14亿嘛，就是他的 GDP 和人均 GDP 都是中国的1/5，而中国还不过是个发展中国家。特斯拉那超级工厂在中国年产85万辆以上嘛，85.1啊，差不多这个意思。你中国市场能消化多少？你算吧。而印度市场2025年卖这个特斯拉卖出去多少？200多辆吧。你去年一共卖出227辆车去。他就证明你印度人说到底穷呗，那我这车到你印度卖不动啊，卖不动，你还不让我试试水，我真贸然啊，在印度投资设了厂，我帮你工业化了，造出电动车来了，你以为我来做慈善来了？而如果特斯拉在印度市场上啊做一些尝试，最后发现挣不到钱，他当然就没必要投资了。而翻回来从印度来讲呢，你让他先试，他知道挣不来钱不投资了吗？所以你先让他进来把他套牢再说嘛，那双方就博弈就斗呗，最后图穷匕首现，马斯克那算了，不投了，拉倒吧，所谓超级工厂不搞了。那印度这边那没话说了。这就说涉及到印度吧，其实最近这个负面的消息还挺多，除了特斯拉放弃在印度这个大项目，最近几年印度一直在高调的推这个新能源的本土制造，无论是太阳能组件还是这个动力电池，还有这个储能装置储能系统，印度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嘛。但是最近的消息说，印度几年前认为凭借市场的规模在引进一些中国的技术，有一些政府的激励政策，很快可以扶持出本土的电池产业，追上中国很轻松。但你要知道，中国积累相关的制造优势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那印度自我感觉良好嘛？但是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个事儿。最新的消息，印度的这个信实工业和中国宁德时代在洽谈采购电池储能系统零部件，当双方回答都很谨慎啊。但是历史上我们知道，几年前呢，这个印度信实吧，他和中国企业谈合作，主要讨论这个技术转让啊，本地的电芯制造啊，谈的可不是这零部件的事儿，就是那时候他们很自信很乐观谈这个。印度企业一般认为呢，引入一些中国的技术加上我们印度政府的激励政策，就能迅速实现国产化嘛，就能追上中国几十年积累的这个优势嘛。但是现实证明不是那么个事儿，因为中国在电池产业的优势，一方面是它低成本，就制造低成本，另一方面呢，长期形成的供应链体系、工程经验、产业协同能力，这个东西印度企业是不具备的。因为这不是一家企业的问题了，是整个工业体系的问题。所以正因为此吧，印度的信实工业原来是想搞中国的这个核心电池生产技术，最终受挫，现在转而实事求是了，就是说还是简单的搞零部件吧，这个合作模式比较现实吧，就不再好高骛远了。这是我们说这个电池方面。另外还有更大的，就在 AI 领域，印度也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吧。但最近印度股市的形势是急转直下，三年来首次濒临跌出全球五大股市这个行列，因为它没有这个 AI 驱动的涨势吧，印度恐怕无法收复失地，很可能会进一步滞后。而在 AI 领域的雄心壮志现在看来呢无从谈起。而且这还不算完，最近大家频繁提到印度，就是因为太热了嘛，天儿太热啊，40几度的高温接近50摄氏度，你想在这样一个环境啊，你还说搞工业化生产，这太难了，那么这个气候条件等于很恶劣了。你如果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足够的电，咱就说特斯拉搞生产线也不是不能搞啊，可是你现在状况是没有能源，没有油，没有电，现在天热的人活着都困难，你要再搞工业化生产，大规模的生产线，你不觉得难度很大吗？这是印度现在面对的一个困局吧。

0: 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此时此刻的省会市区的路况呢，马上又恢复到一个平静状态。刚刚我们说到的淮安路的长距离的排队压车虽然还在，但是呢，它这个前方已经是不到文明大街的时候啊，就是在师范街这个位置有排队压车。向后对尾呢是接近城角街，再往前往后再往后面走都是比较顺利的。
1: 哎，你看这个，你的微笑应该就走在这个路段上。他说淮安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到友谊大街这个桥上怎么这么堵啊？这堵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0: 对，有朋友看到这个路况吗？
1: 对，这出现了事故还是单纯的因为车多呀？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哎，对的。还有呢，我们看省会市区当中还有个路段车多，还是在淮安路啊，只不过是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这个怀特商业广场这个位置，富强大街再往前面过了清源街之后，这一段路是有车多的情况。
1: 那大家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汽车的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好，刚刚有位朋友说点歌了，点歌了，是在这里吗？周末点歌台，小静，是的，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会进入到我们早高峰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帖下留言，或者直接下载即时客户端，在我们就叫早高峰的板块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哈。他点了一首歌，我想听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来安排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一段广告回来呢，我们也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儿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也就是在稍后十几分钟之后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视频直播了。关注的朋友也可以来搜索一下相关的视频直播。那话说回来，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飞行任务。
10: 那昨天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了发射前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报道。
11: 零号报告，
12: 零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12: 明白。
13: 酒泉报告，
12: 酒泉讲，
13: 状态准备完毕，
12: 明白。
14: 青山报告。
12: 青山讲，
14: 状态准备完毕，
12: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7: 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8: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5: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5: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关于这场发布会9点钟会开始啊，稍后你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吧，很多朋友回复的是666哈，了解，您要是了解一下我们爱商城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好物，您可以继续来选购。一个呢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非常合适，有多种搭配可选，而且两种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的款式。还有呢价格特别合适的就是79元三件的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衫。我们来微信平台看到我们一位朋友说了，哎呀这个 T 恤确实不赖，小胖子说的，很稀罕，也没有任何的 logo， 我现在就穿着呢。真的是特别好，我自己买过3次了，给孩子，给我自己，还有家里人。
1: 对，而且它不光是夏天可以穿，就是比如说春秋的时候你做个内搭，冬天的时候做个内搭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哎，对，浩成看来是深有体会啊。大家可以回复3个数字666啊，到微信平台继续来看一看。
1: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平台上啊来点歌。哈哈哈说有没有新兵连的一天？退伍19年了，好久没听过了。
0: 我们继续找找吧，努力再找一找哈。
1: 或者没有的话，我们哪天再更新一下我们的歌库啊。
0: 是的，
1: 这个确实，这个也是老兵啊，向您致敬。
0: 还有朋友就是一心向蓝说，早上好，我今天打卡迟到了，没有迟到，我们还在呢。是，好，那最后也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吧，一个对于大家的眼睛有帮助来缓解的，就是好视力眼贴。那夏季气温升高，出门见光，眼睛会感受一些刺痛感、生疼，很多呢50岁以上的朋友也会有同感，就是眼睛。越来越怕光，像现在这种阳光灿烂的天儿哈，稍微亮一点儿就容易流泪呀，睁不开呀，再加上一些老毛病反反复复的，就会产生干涩模糊，这是非常不舒服的。
1: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您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的电话来购买我们的好视力眼贴，而且人人都能多领78元的眼贴。这个好视力眼贴啊，它是添加了人参、石斛这样的珍贵草本精华，而且它配合国家专利的那种促渗技术啊，贴上去就像是给你的眼睛在做按摩，就是真正的是从外到内慢慢的渗透。贴完之后你就感觉眼睛不那么怕光了，看东西也是清晰又透亮，而且出门遛弯你也不用再眯着眼那种流着泪的受罪的感觉了。
0: 是，那今天呢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会再加送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整整有3重大礼哈，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新，别再等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今天早上起来早高峰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浩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对你恋恋不舍呀，怎么办？
1: 我一会儿大家帮我接着刷。
0: 开玩笑的，伟龙马上看了看你。明天早上起来依然是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最后一首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送给大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还是平稳的。高架部分呢，来关注和平路东行方向呢，从长征街交汇处到前方民意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环线，过往车辆呢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线。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表现良好，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中山路交口，这路有红灯，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市区其他周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整体运行是平稳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京哈高速，京哈高速呢是在北京方向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有车多缓行情况。像唐山北站一直到北戴河站孟姜站北京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沪高速是青县站上海方向因车流量大管控了所有车辆上道，沿线其他站口正常通行。那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4: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4: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各地都是不限号的。
1: 来关注，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大家都在打卡呢，比如说是吗？是的。还有用户3215，还有好好爱自己的很多朋友都在说早上好啊大家帮。没错，今天是周六哈，感觉大家起的还挺早的。此时此刻您通行在哪儿呢？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报个到。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上午好大家帮，向各位打个招呼。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7: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4: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4: 嗯，当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有很多我们的新老朋友都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过眼云烟，他想问一下蓝牌货车的限行措施。哎，您说的是石家庄是吗？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限行两个字，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啊，这是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在猜测呢，说今天的两位主持人是谁啊，是伟龙和小鹿吗？没错，今天依然是伟龙和小鹿在直播间为大家提供服务哈。嗯，所以如果您前方有任何的特殊情况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另外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有一些学校周边呢其实是有四六级考试的，从今天到明天在一些考场周边可能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如果您准备出门的话，这些考点您注意避让一下。
4: 是的，再来看一下子珊，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你好你好。哎，也欢迎您呢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还有东方也是在留言，他说每天徒步2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帮，他每天啊真的是跟我们持续打卡发那个日历牌。今天的这个日历呢，哎龙哥，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其实跟咱们的四六级考试也有一定的关联。
4: 哎，怎么讲？
1: 因为一般四六级考试都是在大学中。
4: 是呢，
1: 依然是我们的学生时代，学生时代那是什么？青春的象征啊。所以今天这个月历牌当中呢，那句话呢就是青春就是相信时间必会将你带离困境。
4: 哎，说到这个哈，在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一组数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哈国家统计局呢关于中国人口的一个统计数字。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目前来讲的话，咱们国家一共有多少人口，这个准确的数字我来看一看，是14亿545万人。
1: Wow.
4: 哎，其中男性人口我们来看一下是7亿1722万人，女性人口是6亿8823万人。所以说总的一个人口性别比，如果说以女性为100基准的话，男性对女性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多少呢？是104.21。
1: 哇，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拥有两个男朋友啊，龙哥，为什么到现在
4: 两个
1: 一个都没有呢？如果按照这个男女比例的话，
4: 两个有点多啊，分你一个差不多。当然

0: 刚才说到了哈，青春就是相信时间必将为你带离困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具体的年龄段，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的人口是2亿1436万人，占比15.25%，15到59岁的人口为8亿6987万人，占比61.89%。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年人，60岁以上及以上的这个人口啊，是3亿2122万人，占比22.86%。而其中呢，65岁以上及以上的这个人口是2亿2309万人，占比15.87%。我们就想问问你属于哪股肉的，是不是属于中间力量，15到59岁？不过这个年龄跨度有点大，是吧？15到59岁，占比61.89%。我想哈，此时此刻绝大多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在这个区间，
1: 都是18岁，是吧？或者这样，各位哈，您今年到底是属于哪个区间？也可以随时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您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留一下您的具体年龄，让我们看看，或许就是在我们萍水相逢、素昧谋面的网友当中，就有和您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们。
0: 当然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为大家寻找一些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贵先生，这是要寻找自家的这个老人，母亲走失了，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哎，说一下，老人家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走失的？
2: 我的母亲叫田文革，然后年龄是68岁，她就患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是昨天下午大概在4点左右，她在就是那个汇穗庭院，就是四中路和平安大街口，可能上了70路车。她手里拿着一个手机，最后公安定位，她定位目前是定位在桥西的白金公寓附近。然后她走失的时候，上身穿了个深色的花花的衣服，下身穿了一个深色的格子裤子，脚上穿着的一个红色皮鞋。然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包，包的话应该写着有一个是东风社区卫生院字样的一个书包。然后手上他还带着一个就是绿色的一个老人防走失环，手环上印有我们家属的电话。因为确实是毕竟已经过了一宿了，我们就家人非常担心，看看就是咱们广大的听众有谁能够提供线索或帮助找回，咱必有重谢。
0: 你刚才提到桥西的这个公寓啊，具体这个位置在什么位置？
2: 桥西区的这个白金公寓。我看这个，桥西区这个白金公寓是在那个是在文明大街工农路交口这块。
0: 文明大街工农路。
2: 对，上北三座西东南角的一个位置。因为就是因为它是个老年机，所以说这个公安这块它定不了特别具体的，它只能说在这个基站这个附近。
0: 但是我觉得哈，有几个特点哈。第一呢，他带着一个包，包上哈印有这个东风社区卫生院的字样。另外呢，老人佩戴这个绿色的手环，手环上还有咱们家里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对吧？
2: 对。
0: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特征。另外呢，比如说他的发型是什么发型？比如说白发、黑发偏多。
2: 黑发偏多，是个短发。
1: 那比如说有人如果见到他，主动跟他聊天打招呼，说您怎么自己在这儿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姓什么叫什么，这些他能回答上来吗？
2: 这个现在不确定，有可能回答不上，因为我妈她就是老年痴呆，以后她可能就最亲的人她认识，她都认识，但是别人去跟她接触的话，她防备心比较重。
0: 老人家确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多少年了？
2: 大概有3-4年了。
0: 3-4年的时间，发展还挺快的，是吧？
2: 对，发展挺快的。其实他平常在家都没事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昨天下午就是自己出去了。平常都是我爸跟着他一块儿出去。
0: 那这样，那如果说你手中有这个哈妈妈最近的这个近照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我们让大家做一个参考，来回忆一下，看看在路上有没有见过她，好吗？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是6个字：河北交通广播。等会儿呢，您可以把照片发过来，说这是我的母亲田文革，好吗？
2: 好的。
1: 是昨天下午几点的时候出现在桥西区白金公寓啊？
2: 是，他是就是那个昨天晚上大概11:00的时候，就是最新的定位就是在白金公寓，然后这一直到今天没有动过那个定位。
0: 一直没动过。
2: 对。
1: 好嘞，那我们就拜托这个周边的朋友着重的帮我们留意一下。
2: 好的。
0: 好的，好，那先这样，贵先生。好，再见。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桂先生把这个照片发来之后的话，我们再让大家做一个参考。稍后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关键词“寻人”这两个字。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位朋友哈哈，他说：“哇，现在属于老登了啊，哈哈，你属于哪个区间？占比是哪个区间？你能说一下吗？方便透露一下吗？”
1: 如果按照龙哥刚才所说的这个范围，老登他的区间范围应该很广吧？
0: 哎，开玩笑，开玩笑，
1: 对，
0: 还年轻呢，是吧？心态最重要，永远十八岁。
1: 只要心态年轻，永远都是年轻人，是吧？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感觉好像完全没有出现在你们所说的范围啊，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地随春懂，那您打一下，我们来帮您辨别一下您的这个具体年龄大概是多少。
0: 好，二四姐，她说我是60后，哇哦，60后，60还是60以上了？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用户12290801，他说我是76年的，50周岁了。
1: 哦，
0: 还是正值壮年，年富力强。
1: 还有用户3216，他说我已经是60岁了。哎，但是发现很多其实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甭管您的真实年龄是多少，至少您的体力、您的心力，还有包括心态的这个年轻程度还是挺高的。
0: 要不然的话，很多朋友早早就来打卡了，是不是啊？包括凌晨，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在留言。
1: 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说，哎，说我抢一个沙发，我今天到底能不能抢到？我发现咱们这沙发真的是越来越难抢了。比如说今天呢，抢到沙发的就是华裔2311，在00:01的时候就留言说打卡打卡，车贴车贴，听节目得20多年了。以前呢总是用老旧的收音机听，次次刺啦刺啦的，拔出天线还得转动方向。现在手机网络收听方便多了，由于手头工作比较多呢，其实很少去互动，总是想有一张992大家帮的车贴。在节目当中啊，听到对感人的故事，看到别人有困难，自己都会帮一把，总是会想起咱们的口号992，有路就有爱。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舍得发来语音，听听。
2: 还用一个维林街明星盒呢，那守着个明星盒。
0: 好的，守着明星盒呢。所以说朋友们能不能重点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定位呢一直是持续在这个位置，没有动过地方。维明大街和工农路，也就是明星河这一带，朋友们您回忆一下，在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晨啊，包括此时此刻，有没有看到一位类似体貌特征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如果说有的话，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直接拨打报警电话都可以。
1: 哎，我们也看到桂先生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发来的母亲的照片了。哎，看起来真的是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总是面带笑容。头发确实他是稍微有点斜分的那个样子。而且呢，确实是黑发居多。鼻头微大，整体看起来呢体型是偏瘦的那种。稍后我们产品编辑也把这些照片一起做到寻人的关键词当中，方便其他朋友来发送关键词比对着帮忙寻找一下。
0: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张就是乘坐电梯的这么一张监控截图，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一个背影，应该是深色的底儿，然后后背上还有这个大花，另外呢拿着一个包，包的话好像看起来也是深色的，不过呢这个包上呢写着哈东风卫生社区医院的字样。另外呢老人家是佩戴着绿色的防走失的手环，上面呢有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做一个关键词，稍后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寻人这两个字。
1: 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他说哎，感觉刚才求助那位桂先生姓氏不多见哈，所以如果跟老人说这个姓氏的话，会不会他有所反应？这个咱们不太确定，因为之前连线的时候也说到了，老人呢可能有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对于陌生人来说他会有一点点的戒备心，就拜托大家吧，您先帮我们比对着寻找一下，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咱们再想办法留住他，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帮您跟桂先生进行对接。
0: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青竹暖回阳，他说我是2000后。哦，真的吗？你真的这么年轻吗？有突围症，晒一下身份证。
1: 龙哥，人家年轻人是不是都不叫2000后啊？人都是00后。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1974、05、23是哪个阶段的？亮点在哪？亮点在哪儿？能不能来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猛的看这组数字，好像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的亮点。
0: 再来看一下东方通航，他说86年，40岁了。还有一位朋友，他唐伟亮，他说90年的，第一批90后。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轻轻蒙上你的眼，打卡报道83年的， 20多年前我也是一个小伙子，现在是个老伙子。
1: 依然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是吧，在您的心目当中。
0: 彭龙他说我是88年的，应该算是中登了。哪里哪里，还年轻呢，
1: 永远年轻
0: 啊、正是当打之年。
1: 嗯，还有人淡如菊也是留言，他说我想嘚瑟一下，我现在领取到了2个车贴，一个是咱们

0: 丘吉尔大腮帮的车贴，另外一个是下午丘吉尔特报团的车贴。他说哎呀，我现在都有点着急了，就是一车两贴，我应该贴在哪儿呢？您这就是炫耀是吧？咱们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同时也领到两个车贴的，或者是领到了一个车贴，您这车贴贴到哪个位置了，也可以来留言。
1: 嗯，好，如果说没有得到车贴，您就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然后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下面发送车贴这两个字。我们今天啊，就是我们看看啊，谁有如此幸运。今天我们说了，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区间不同的比例，但凡是车上有我们车贴的，祝您永远年轻，相信您永远年轻。

0: 这是来自于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军旅无悔，他说只要是父母健在，自己永远都是那个孩子，这句话说得好。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是72年的54岁，年过半百了，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啊。是啊，你比如说那个陈鲁豫跟李银河教授在《岩中花树》里面的那段对话，说人最具有创造力的时刻是60岁左右，所以那当然您还没到最具有创造力的时刻呢，以后会越来越好。
0: 不服，我20岁的我不服。
1: 再往后走走，龙哥，可能你就会发现你更多的潜力还没开发出来呢。
0: 好，再来看一下啊，亮点，亮点当然是在今天嘛，0523嘛，今天过生日
1: 哦，
0: 对不对？
1: 哎呀，嗨，
0: 今天是5月23号，农历我们来看一下是4月初7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谁过生日。今天啊，过生日的朋友将会有特权，您可以哈，就是来点歌，好不好？今天5月23号，农历4月初7，谁过生日举个手。
1: 或者这样吧，我们扩大一下范围，您家有其他人，就是跟您非常亲近的人，他今天过生日，也有机会给他点一首歌，咱们看看哪首歌出现的频次最高，我们就选中您为幸运的听友，给您放上一首您最喜欢听的。
0: 说到年长，说到年轻啊，在昨天晚上呢，有一场赛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特别关注，特别是咱们的体育迷啊，球迷朋友们特别的关注，就是咱们的 U17 的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踢日本队。当然这个结果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中国队呢是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但是这个小伙子们，这一批小伙子们哈，踢的真的是燃爆了。时隔22年，再次闯入了这个决赛。虽然说这个结果2-3，这个结果呢有些这个遗憾，但是希望之火不熄，中国足球继续前行，未来可期，以后中国足球就指望他们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看到这种年轻的朝气，让你看到他们的无尽潜力以及拼搏的力量，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或者是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清亮，他说84年的老炮喽，双贴接在手。谁说的？84年。40来岁，
1: 对呀，
0: 正当年啊。
1: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就一个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贴到了我车的后挡风的右上角，左上角的那个位置呢还给特报团的车贴留着呢，但是奈何啊中不到啊。那您下午的时段也再多努努力，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上午下午都会给大家赠送车贴的机会。
0: 袁他说哈，我63岁了，我依然觉得很年轻，所以说嘛，心态最重要。他说谢谢大家帮的主持人，希望今年啊，今天这个月能得到车贴。好，祝你好运。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哈，其实发现有的时候哈，心态的年轻就是平常我们少生气是吧，很多事儿看到了不要计较，比如说是吗是的，他说燕郊啊今天路况还挺好的，车并不多，但是蜗牛车和螃蟹车很多，开车还是不太顺畅，首先提醒大家希望您看到这些车别生气。另外螃蟹车是什么意思啊龙哥？蜗牛车我知道开得贼慢，螃蟹车是来回变道还是什么？
0: 横冲直撞嘛。
1: 嗨，那我们想问问这些车，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还用问？不用问，这种人那就这必须要谴责批评啊！
1: 太过分了，
0: 就不用问啊！任何时候多么的横冲直撞，对不对？你横着走，你横行霸道啊！
1: 而且您这给后方的车，他也造成了一定的误会，人家都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车道了，太危险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帅辫哥他说熬夜看球了，各踢了半场好球啊，0-3的落后情况之下，下半场啊顽强反击，踢进了2球，2-3告负，少年们加油啊！是的啊，未来可期。桃黄养晦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啊，他说2-3遗憾输到了这个比赛，获得了亚军，已经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很多朋友哈，真的是有些朋友可能最近在关注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也有些朋友哈在关注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有朋友他说，举个手，今天我老婆也过生日，车贴我就不要了，但是我希望可以点一首歌送给她。那你也可以赶紧留下您想点哪首歌，为什么想要点这首歌，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就平时对您爱人说不出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来留言，我们帮您读出来。
0: 来看一下4616906，他说我86年的，我来石家庄都已经是26年的这个时间喽。哇，那你是2000年来的，是不是？哇，算是一个是老石家庄人了。既然是老石家庄人啊，在这儿我考考大家，包括我考考您啊。咱们都知道石家庄呢有一个高速口，那是哈就全石家庄闻名啊，甚至哈就是全河北闻名。往往到节假日的时候，不管是长假还是短假，大假还是小假啊，这个高速口异常的繁忙，当然现在已经是不复存在了，朋友们都知道吧？我这么一说都知道指的是哪个高速口吧？玉华路高速口，现在呢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字儿， 圆括弧圆玉华路高速口。那接下来这道题出来了，那圆玉华路高速口这个收费站是在哪一年拆除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1: 我记得那年拆除的时候，咱们节目当中是不是还派了记者专门去现场进行探访，还给大家报道过？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就有很多想要对玉华高速口所说的话，就是在那边留下的回忆，也是在后台让我们感觉还挺有感触的。
0: 所以刚才那个朋友不是说了吗？我是来石家庄已经26年的时间了，那您对这个玉华路高速口肯定是相当熟悉，或者说也有感情了。哎，那你还记得它是在哪一年拆除的吗？就是拆除之后的话，咱们走玉华路啊，通向这个东开发区，或者说通过玉华路上这个复兴大街，或者说上高速公路上新源高速，那更加的畅通无阻了。
1: 还有没有印象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哈。第一个答对的朋友还是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车贴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亲历过的，因为它拆除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很久。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啊。我们等着大家啊，看谁第一个答对，答对的话将会有车贴送给您。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我知道有一个人啊，其实他应该印象还挺深刻的。
0: 谁？
1: 我们的高速007，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经常在袁玉华高速口这边。
0: 你要考他吗？
1: 不行，那他不就直接暴露答案了吗？我们先给一点时间哈，等待着大家的回复。我们先让高速007为大家播报一下及时的高速路况吧。你好，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呢，省内有起雾的迹象，主要集中在了沧州和廊坊等辖区，但是现在雾情已经消散，关闭的站口全部打开。不过沧州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的南行方向属于关闭的状态。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勤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小童没理咱们。
1: 小童很怕暴露出来了正确的答案。
0: 可以选择一下吗？是吧？21年、23年、25年。
1: 只有三个选项吗，龙哥？人家，因为人家不一般都说嘛，什么三长一短选二 B， 三短一长选四 D， 你这没有那么多的选项的话，大家不好通过这个口诀来蒙的。
0: 19年、21年、23年、25年。
1: 各位哈，可以选择一下。其实，至少排除了一个19年，是吧？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对的。那后面几个选项当中，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猜一猜，或者回忆一下。
0: 已经有人答对了啊！稍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呢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承德晴，14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张家口晴，15到29度，东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1度。
0: 唐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7到26度。
0: 保定晴，16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9到28度。
1: 邢台晴，18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9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1: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5度。
0: 天津晴，20到28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4到28度。
0: 郑州阴转小雨，20到28度。
1: 济南多云，19到28度。
0: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7 ，PM10 指数37，空气质量优。
1: 来关注，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呢，比如说糊涂先生，他说赵县啊，现在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没错，就我们跟您刚刚播报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很多的地方啊，这个温度至少会冲到27度，包括明天的天气也还是挺热的。所以提醒大家，周末两天如果您准备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0: 好，五花八门啊，说哪年的都有。当然哈，真的是不免感慨，时间过得真太快了。好几年的时间已经是过去了啊，白驹过隙啊，岁月如梭。说到这个时间，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有一位石家庄的刘先生也反映到一个老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老问题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2年的10月份，怎么回事呢？我们简单再跟大家回述一下，就是刘先生呢在石家庄新石南路这边有一套房子，在22年10月份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发现或者说接到了这个租客反映的一个问题，说供电局把他们家的这个电表给拆走。为什么要把他们家的电表拆走了？说他们家这个电表呢涉嫌偷电，所以说是拆走了。当时呢这个租户还在用，还在租着他们家这个房子。但是啊，从22年大家想一想到今年26年， 啊，那是十月份的时间，也是三年多的这个时间了。这个事情啊，就一直是没有掰扯清楚。当然，这个刘先生呢，也找到了，比如说电力部门也好，包括其他的政府部门也好，或者行业主管部门也好，找到了很多部门。可是呢，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第一，至少现在呢，这个电表没有安回去啊，没有用着电。啊，就是你想三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用电。第二，他的诉求就是谁来监管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就是查实最终是不是在投电，谁在投电，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诉求，就希望主管部门呢补偿他三年多的这个房租，一共是30000多块钱。因为自那这个事情之后，他的房子一直是没有租出去，没有电就没法租。
1: 在刘先生的连线播出之后呢，我们也就他提到的这些问题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了石家庄供电局。一位工作人员杨先生说，我目前呢不太能透露更加详细的信息，这件事儿还在进一步的协商解决当中，但能确定的是当时这个用户确实存在偷电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0: 那在昨天晚些时候，我们也是得到了石家庄这个供电局就是给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反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馈是这么说的，感谢栏目组对此事的关注和监督。2022年11月16日，我单位工作人员依据相关线索，前往石家庄市桥西区保险公司宿舍刘先生住所，开展用电现场核查，查实该处电表存在绕月计量装置窃电的违规行为，现场全程拍摄影像留存取证资料，并下达违约用电窃电通知书，同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案件仍在依法侦办阶段。核查后，我们多次向刘先生如实说明情况，出示现场取证证据，也多次沟通协商处置方案，暂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当事人可自行前往办案机关查询案件办理进度。后续我们仍会秉持客观事实、依规依据的原则，继续跟进此事的进展，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推动此事妥善处理。再次感谢栏目组的关注。
1: 所以刘先生，您看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当时现场全程是有拍摄录像的，也有相应的留存证据，您当时是没有了解清楚吗？没有去问到吗？或者实在不行的话，您也可以再联系一下供电局，您看一下当时现场拍摄的录像是不是您心目当中还有哪些疑惑，也可以再跟他们沟通。
0: 好，此事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参与我们的即时互动。那今天呢，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一枚，没得到车贴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车贴两个字跟帖留言。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彭龙这位朋友报告路况。
12: 九九二，报告路况啊，胜利大街南向北，一过了中山路之后，最左侧车道有一块铁皮，大概有个一米多长，有个30公分宽，占着最左侧车道和从左往右第二条车道的一小部分，像是什么围挡上面掉下来的，看看能不能赶紧让人过来收拾一个。现在是压吧，怕扎胎，不压吧，还得往边上变道，还挺危险。现在这块车还不少。
0: 好的，谢谢彭龙，谢谢提示哈，我们赶紧哈通知咱们的管理部门。好，再来看一下稍早前 SYC 他的语音。
13: 九九二，从这个北二环由西向东，头向塘沽大街这个桥上的那个外侧那条路，有一包那个织物，应该是衣服还是什么呀，现在挡着路了，挺危险的。
0: 嗯，好的，谢谢提醒，张先生。
14: 九九二。我在河北金鹰清华中学高中部西侧马路上，一辆白色的长城 M4 电瓶推荐，方便找社群朋友给过来搭个伙吗？我的联系电话是151-3215-3039。
0: 嗯，好的，是在金鹰中学这边啊，白色的长城 M4， 谁在附近？看看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个伙儿。他的电话我们再来说一遍，151-3215-3039。柳树，我们来听听。
1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5: 人世纪论，00后是最后的主体。预算了一下，大概中国人还有6亿或7亿人。
0: 哇哦，看看到时候你的预测准不准啊？
1: 统计学专家是吗？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他说：“哎，虽然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此时此刻呢，依然在给皇冠梨套装当中，一边听着学小二，一边等着车贴。好嘞，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甭管您年纪如何，从事什么样的工种，但是依然在您的工作岗位当中。那现在您正在干什么呢？能不能来留个言，举个手，我们看看是不是就有您的同行人。”
0: 嗯，好，刚才我们是找老人，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寻人”这两个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游先生哈，这是要找学生吗？孩子？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哎，游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0: 您是孩子的老师还是家长？
16: 老师。
0: 这学生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6: 孩子身高1.5米-1.7米，然后上身穿黑色 polo 衫，下身是蓝色的校服裤子，然后穿着一个白色运动鞋，左手戴一个黑色电子手表，短发。
1: 嗯，男孩女孩啊？
16: 男孩。
1: 嗯，这是年纪多大？什么情况啊？
16: 09年，17周岁，然后是赌气，带孩子来三院检查，这个检查做一个检查，然后借口上厕所走了。
0: 这是咱们老师带着他去做一个检查吗？
16: 对，因为孩子是山西的，在这边上学。
0: 方便透露什么学校吗？是普通中学还是说？
16: 是这个特训学校。
0: 哦，明白了，特训学校，山西的孩子，17岁了，叫什么名字？方便透露吗？
16: 光炳轩。
0: 光炳轩，光芒的光吗？
16: 对，光芒的光，炳是一个火字旁，一个甲乙丙丁的丙。
0: 车甘轩。
16: 对。
1: 嗯，那如果他是自己主动离开的话，比如说有人如果见到了他，问他，他愿意回复吗？愿意沟通吗？
16: 我这个说不准，因为孩子，从昨天下午是4点左右，然后到现在了，他没有钱，没有手机，
0: 因为他是
16: 过了一晚了。
0: 主观上哈，他肯定是想这个自己走的，对不对？
16: 对，
0: 所以说也不太好说。他不太像我们找的其他的这样的老人，或者失智的这样的老人，或特殊的这样的孩子。好的，那现在肯定已经报警了吧？因为未成年呢，对吧？已经受理了。
16: 对，已经报警了。对。
0: 那有没有比如说通过这个视频啊、监控啊、人脸比对啊，发现一些线索？
16: 有看到。
0: 比如说出现在什么地方了？
16: 最后在那个西城公馆。
0: 最后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吗？西城公馆。
16: 对。对。
0: 然后呢，他从这儿是他去里边了，还是说在街上走着？
16: 往北走了。
0: 往北。
16: 往北走了。对，然后就看不到了。然后昨天晚上我们问了一个烧烤店，他说要去那儿给人打工，然后人家没有要他，然后出来又往北走了。
0: 这个孩子的身高多高？您再说一下。
16: 178。
0: 178。就是体型呢？
16: 体型
17: 160。
0: 160，那感觉还挺虎的是吧？挺壮实的。
16: 啊， 对，挺壮，三体不胖。
0: 嗯，那这样，哎，那哎，旁边是谁啊？这是也是咱们的老师吗？
16: 家长，家长。孩子家长。
0: 哎，手机里面有这个孩子照片吗？
16: 有。
0: 啊，有的话，您等会儿，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好吗？
16: 已经发过去了。
0: 哦，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检索一下。哦，在这儿呢。哎，这是穿着迷彩服，对吧？哎，小伙子看上去
1: 挺精神的。
0: 对啊，感觉还挺和善的，这么一种感觉。好的，那稍后呢，我们也赶紧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好吗？
16: 好的，好的，辛苦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希望孩子相安无事。嗯，好嘞，
16: 好，
0: 那先这样，好，再见。
1: 嗯，你看，作为家长，作为老师，那现在多着急啊！从昨天下午5点左右到现在，孩子一直不知踪迹，身上也没手机，也没现金，想找地儿打工，那也找不到。所以，作为家长来说，真的是挺着急的。我们也拜托周边的朋友，您来多帮我们留意一下。孩子呢，
0: 我们再说一下孩子的相关特征。
1: 嗯，孩子叫做光炳轩，今年呢是17岁，身高1米78，体重稍微有一点重，160斤，是昨天下午左右从西城公馆出来以后往北走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去。上身穿了一个黑色的 polo 衫，下面是蓝色的校服裤子，大腿两侧有两个竖色的白色的条纹，白色的运动鞋，手上还带着一个黑色的电子表。
0: 嗯，好，有任何线索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原玉华路高速口收费站是哪年拆除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刘法瑞，他说应该是2021年11月。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玉华路这个高速口收费站应该是2021年拆的，2013年开始哈，每周过4次。哦，是吗？那频繁的出入这个上下高速口是吧，对他肯定还有感情。
1: 可能有很多业务经常需要外出去办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回忆呢，高速小王子，他说肯定是2021年，2019年没拆，因为当时我跑10码，起点还在火炬广场呢，所以还从那边看过来着。
0: 嗯，19212325太晚了。正确答案是21年。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嗯，确实记忆很深刻，天涯海角风，他说应该是21年的9月28号的时候收费站停止收费了，10月17号的时候开始拆除了收费亭啊、收费岛啊，10月26号到28号的时候龙门架拆除的，10月28号整体拆除完毕，2021年10月30号确认全部已经拆除结束了。
0: 嗯，蓝天白云，我们也看到您发了这个照片了，这是老的玉华路收费站，这应该是路在路的北侧拍的这个照片吧？对，当时啊，就是下了这个高速口之外啊、之后的话，这个广场上这个相当比较开阔。嗯，这块经常有些车，不管是社会车辆还是咱们的出租车，有时可能会在这儿停，有的是等人，有的是等活啊。我们看到您拍来这个照片了。
1: 嗯，
0: 还有老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角度。哎，您这个角度就应该是在玉华路的路南拍的吧？没有猜错的话，哎，应该是路南拍的。对，这是老的玉华路收费站。
1: 嗯，而且看这些水马什么的，就感觉还印象挺深刻的。在每一次节假日啊，或者一些出行的高峰时段，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布，让大家尽量可以畅快一点，各行其道，不要随意变道，然后尽快的从这个高速口通过，去往您想去的地方。
0: 花好月圆，平凡，还有狼，还有老北，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很没错。就是在21年拆除的，21年的秋天，有的朋友都说是在10月份，有的朋友呢说在11月份，嗯，可能感觉到它的动工的这个准确的时间不尽相同，就是在21年的秋天，玉华路高速口就不复存在了。怎么样，过得快吧？嗯，朋友们，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21年那个时候，你想想还处在哈，啊，那个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哈，啊，就是管控的比较严的这个时期，对不对啊？5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太快了
1: 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感慨，龙哥，你看从拆除到现在已经是5年，但是原玉华高速口启用到现在，你知道已经多长时间了吗？
0: 哦，哎，这个问题啊就更早了，哪年启用的？
1: 嗯，
0: 这得问一下真正的老师。石家庄人了，
1: 嗯，你有没有印象？而且得问一些有一些年岁的老石家庄人，可能他对这件事儿会更加的记忆犹新。而且啊，龙哥，他基本上如果只用年份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整数，是一个很特别的整数。
0: 不是，什么叫整数？
1: 就是它不是后面什么有什么1234，它是后面是个零，几十年了。
0: 啊，
1: 就是比如说它不是什么21年、22年、23年，它是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给大家四个选项，您来回忆一下，原玉华高速口到现在已经是多少年了。
17: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进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8: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9: 出发啦！
18: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20: 你啊，
18: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骑着单车去爬山发来语音。
21: 秋元啊，秋元啊，今天是藁城区新安镇大学。今天我乘坐的公交车508。老年人特别多。希望去年的那个办事的人呢，避开冰雹，在这个新口高峰区，那个耽误大家的行程。
0: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
21: 出过放几天。
0: 好，谢谢。还有位朋友老马，我们来听听。
22: 看看我最近那个接到的电话，几个时间都拉黑了。
0: 什么电话？
22: 天天电话2-3个、3-4个，天天有这种陌生的号给你打电话。
0: 哇，我们也看到您这截图了啊，有湖南长沙的，有这个常德的，另外呢还有广东广州的，还有上海的。哇，你看都是疑似诈骗电话。
1: 嗯，哎，您这是不小心，比如说在哪些地方曾经登记过您的电话吗？还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大量、这么频繁的接到这些电话呀？那确实您的这个警惕心啊还是挺高的。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标记好了以后，其他人如果再看到类似的电话，可能也会心里当中掂量一下了。
0: 嗯，好，再来看一下白菜发来语音。
23: 三十年，
0: 还有警官。
23: 40年，
0: 有那么早吗？逍遥客。
23: 二环路
0: 啊，还有位朋友，我们来听听后半段啊，就是他。
24: 二环路高速口是在96年二环落成以后启动的，是从高营那个出口，最早是在高营那边出口，搬到玉华路口的。96年。
0: 哎，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吃一口西瓜。他说玉华路高速口哈、是30年了。还有位朋友刘法瑞服役25年，因为他是在2021年拆除的。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错不了40年，不对啊，猜错了，是30年。嗯，其实这个原玉华路高速口呢，是从199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启用，当时是咱们石家庄东大门的一个地标，而且以龙门架上的石家庄三个字开始闻名的，所以当时也是很多石家庄人共同的一个记忆。
0: 嗯，小胖子他说我40周岁了，孩子小学2年级，差一代人呢。
1: 还有朋友也是在回忆呢，他说哎呀，我记得当时就是经常孩子去外地读书，所以要从这个玉华高速口过，当时经常带着孩子就从这边走，这是他的一个很多年前的回忆。
0: 嗯，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姓高，高一念，他说30年了哈、答对了。彭龙他说玉华路高速口我记得是96年建成的，没错。清亮他说到现在25年了，不对啊，如果说到现在，他其实没到现在对吧，21年的时候他就拆了对吧哈，所以说刚才有朋友说服役是25年，还有朋友这是4616906，说我听说是96年，听说，听来的也是准确的啊。我们来看一下4616906，您是一位新朋友，还没有自己的昵称，哎，可不是新朋友嘛，是26年4月5号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注册的。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我是你追不上的胖子，他说今天终于休息，有机会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了，上网好大家帮，好嘞，哎，您这是也没注册太久，是今年的4月9号开始注册到现在，看来您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是吗？也欢迎您，我们的新朋友可以随时路上遇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啊，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啊，随时留言，或者您在评论区当中看到了谁发的这些问题，您觉得我能回复，我能回答，也欢迎您可以在他底下进行回复。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刚刚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他说最新消息，从沿街店铺查到孩子昨天下午6点从上庄大街左转到新开路衡山村方向了。哦，就刚才咱们要找的这个孩子，
1: 光明轩，
0: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1: 嗯，
0: 好的好的啊，那

0: 这样吧，朋友们，那咱们重点的往这个区域来转移一下。朋友们，如果说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赶紧的通知啊，就是拨打我们热线，告诉我们也行，或者说直接拨打110夜警也行，因为他17岁嘛，未成年。就是报案的话，肯定第一时间是受理的。
1: 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车您在路上开的时候也多留意一下您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向国，他说9:45在玉华路时光街口，车牌 GAF19930 连续变4个车道还不打灯，而且后方的车还挺多的，很不安全。您这怎么回事啊？变道打灯，而且要提前打灯，这咱最开始科目一的时候就学过啊，批评您哈，下次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再来听一下警官发来语音。
2: 30年，应该启用30年了。我现在53了，我21、22时候跑保定。那会儿高速公路，刚开通，但是那会儿那个下道口是在，石古城路的东面，所以说应该是30年。
0: 哎，应该说30年前启用的啊，他没坚持到30年。
1: 对，差不多21年的时候他就拆除了嘛。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我有印象，我在石家庄上学的时候啊，经常骑着自行车从那儿过。以前，所以经常会看到他。现在30年了，都没有回过学校了。”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看啊，刚刚发来语音。想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哎，朋友们别忘了啊，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啊这个第二轮就是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呢，继续为大家来送祝福送好运，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两个字好运，点击这个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那如果说显示评论成功的话，就可以参与了，任意的3个阿拉伯的数字都是可以的。每天早上的8:18，每个工作日都会开奖。那如果说您猜的这3位数顺序完全一致，中奖的那就是您了。基础奖金是500，那如果是多个人一起中奖的话，那大家一起平分。那如果是没人中的话，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累积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所以说别犹豫，好运就在您的手间啊，指尖就在您的这个手机里面，记得一定要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这两个字。
1: 为什么有人提到袁玉华高速口会有这么多的互动或者是留言呢？因为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他曾经见证了我们的青春，见证了我们的过去，曾经陪伴我们度过很多的漫长岁月。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后台当中有朋友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汽车搭电，这是不是免费搭电啊？车子启动不了了。是，咱们汽车亏电救援服务全都是免费的，都是我们的爱心听友过去帮助您，所以抓紧，别等我们问一句回一句了，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您的具体位置、车牌号等相关的信息，方便就近的听友过去帮忙对个火。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如果您需要车辆亏电救援求助的话，一定要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最重要的是您的位置，方便其他朋友过去。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呢，环线方面注意一下，南二环方向呢，在接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在淮安路交口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飞行，包括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扎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到前方的绵延立交桥二层转盘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发来语音，宁静致远。
4: 这个环城绿道上不是不让开车吗？机动车，现在好多机动车都开到这个绿道上来，骑行的人也比较多，非常危险，希望能呼吁一下。
2: 哎，我们再来听听后面的。
4: 在这个绿道的外侧都有机动车道，就是走一小节路就能走到河边的绿地里边。
2: 嗯哼，哎，我们想问问啊，您这个具体位置哈，感觉是不是在北边滹沱河这一带啊？啊，您能再把这个具体位置说一下吗？
1: 那咱们这些车走这边是为了看周边的风景还是什么情况？首先我们确认一下那边到底是不是环城绿道，如果是的话，那肯定不能机动车随意上去，你把这个绿道压坏了，或者前方有一些骑行的车主，还是挺危险的。
2: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路，是不是啊？再说年纪，再说哈这个哈老的、小的、年轻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考考大家，石家庄有一条道。就是刚才其实这位女士哈提到的这个环城绿道或者说步道骑行道，是最长的，那肯定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我估计啊，应该是骑行过了，就是一圈啊骑行下来肯定都骑过了。我们想问问这个长度是多长？这应该是算是石家庄城区最长的一条道了，或者一条路了。
1: 哎，龙哥，那这个
2: 东西南北都有
1: 啊？它有什么说法吗？这个数字是一个很好记忆的数字吗？
2: 很好记
1: 哦，
2: 很好记，特别好记。
1: 嗯，
2: 我们考考大家，接着考啊。
1: 各位可以随时发送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哈，哪位朋友第一个答对？之前那位求助的朋友哈、已经发过来具体的位置了。车亏电的那位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长丰街道丰收路172号四层的院内，电话是1915028491919150284919，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
2: 好，再来听一下杨帆的语音。
5: 992石家庄玉华路高速口开出的时间是2021年10月17号开始。
2: 哎，非常准确啊。再来听一下桑桑他的语音。
6: 992
2: 哎，您说
6: 反映的那个环城绿道，
2: 哎，声音有点小啊，您再说说声音大一点。
6: 他说的肯定是这个滹沱河南，
2: 滹沱河南岸
6: 太行大街，
2: 太行大街那边
6: 那个已经不是这个环城绿道。
2: 哦，那边不是环城绿道了，
6: 太行大街那就已经拐走了。
2: 哦，拐走了。
6: 那边是有车，是很正常的。
2: 哦，那边有车是正常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桑桑。还有那年17岁，
7: 环城绿道一圈好像得100多公里，
2: 一百几，
1: 一百多，多多少
2: 啊？后得载物，
8: 重在参与啊，不要车票。
2: 再来听听。
8: 992环城绿道应该是101公里，我没记错的话。
2: 李超也回复说101啊，还有别的答案吗？我们再来听听。 平常心他说101，相信缘分也是说哈101。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很多朋友呢也在发送答案，用户1602427，他说104公里，多出来几公里你家修的？
1: 还有随风202，他说107公里，你这怎么回事？多的更多了。
2: 你为什么不猜108？
1: 要发是吧？这数字。还有实现梦想猜对了，他说石家庄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已于2025年12月实现了全线贯通。但关键怎么回事啊？您这百度百科的，您都不知道把后面百科两个字给删掉
2: 啊！我跟你说啊，特别好记，101公里嘛，99+2嘛，就我们的调频嘛，99+2就是101。朋友们，好记吧？
1: 嗯，
2: 哎，外地人一问起来说，哎，听说你们石家庄有一个环城绿道是吧？在这个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围起来的话是多少公里啊？101。
1: 嗯，992再加一。
2: 99+2。
1: 99+2加1，
2: 那是多少？
1: 越来越长了。还有朋友也是在一直说呢，他说我答101能不能有个车贴呀，但是您答的不算早是吧？没关系，我们后面依然有很多的互动话题，欢迎您随时来锁定和收听。还有包括风行烟照也说了，他说由于工作的原因每天只能在收音机旁听你们的声音了。没关系，收音机、即时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很多的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
2: 嗯，今天的天说实话，如果想要骑行的话有点晒，做好防晒就行，是不是哈？可以把这个战线呢适当的拉长一点，我说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因为毕竟哈，如果说这一圈骑下来的话也挺费劲的。
1: 嗯，还挺晒的，关键是。
2: 是的。
1: 今天白天呢全省都会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2: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
1: 再来关注限音提示，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2: 嗯，好，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19到27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嗯，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哈，再次提醒您，今天外出的话可以稍微带一个防晒衣，另外一定要带一瓶水，或者您买一瓶水，注意防暑降温。
2: 嗯，蜘蛛侠也在说哈，绿道里面哈，咱们说是环城绿道，仅供大家骑行的这环城绿道其实是进不去车的，只有在某些特殊路段有可能会有咱们的工程车，就是咱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或行业部门的车，它是有这个特权，它才可以进去。那如若不然的话，其他的任何形式的机动车都是不允许通行的。
1: 嗯，好嘞，谢谢您。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环城绿道好像官方说的是101公里，但是实际骑下来我这边显示是90公里，他说剩下的那11公里在哪儿呢？
2: 偷工减料吗？哎，能差这么多吗？朋友们，
1: 啊，
2: 真正骑行下来的话能差10公里吗？
1: 啊，11公里呢甚至。
2: 对啊，好好爱自己。他说99+2，石家庄城市环城绿道的长度，单位 KM。

0: 还有云中客，他说我正准备环城骑行一圈呢。
1: 真的吗？哎，你从那个哪个点位上去？
2: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朋友，这是姓杜 ，Mr. 杜，他说车贴车贴，位置是在石家庄的啊，不是，是在衡水市的桃城区周通村。杜先生，杜先生，您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才行，是吧？哈，这个时候我们是就是选取，就是抽取各位啊，因为想要我们车贴的朋友太多了。
1: 嗯，您不能直接就留下您的这姓名和联系方式，您得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在即时客户端，您搜索帮个忙呗，搜索帮个忙呗几个字，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嗯 ，A 驾校，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花城绿道没有100多，我刚半个月了，刚骑了90多吧。
0: 哦，这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吗？
1: 嗯，
0: 真佩服大家。
1: 还有小胖子，他说：“哎，会不会是码表有误差呀？有没有可能是扛着车走了几公里啊？那不可能吧？扛着车走了10几公里，应该还是不太对哈。”
0: 陶刚养会他说：“那11公里是什么？是公摊。”
1: 嗨，还有朋友说：“那会不会是支路啊？就是把那个支路的整个的长度也算上去，一共是101公里。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家出门就是赛道。哎，那您经常去骑行吗？那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如果不经常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啊什么的，都感觉有点亏了。
0: 光头强他说哈，我是藁城的，想问一下骑行的朋友，石家庄环城绿道从哪里上这个环城绿道是最近的？您得说一下你是在藁城什么地方？藁城那么大呢，对吧？
1: 嗯。
0: 藁城哪片啊？
1: 对呀。
0: 您说一下。
1: 嗯。
0: 或者说经常骑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回复他一下，他如果是从藁城来的朋友，从哪个节点上环城绿道算是最近的？
1: 嗯，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石家庄环城绿道啊，它的范围还挺广的。我在路上也回复说，实际石家庄环城绿道不只是那一大圈，还包括太平河绿道，从激光塔到西边的秀水公园10几公里，不是秒表误差。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忘忧草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的是 C1 驾照，今年64岁了，想问一下大家哈，从什么年龄开始每年需要体检提供身体的这个体检报告？谢谢各位了。64岁了，每年要提交这个体检报告的话，是从什么年龄开始？嗯，朋友们可以回复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听听。
2: 我闺女今天上午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人民医院打出租车去盛华宾馆。
0: 嗯。
2: 他把行李箱落在出租车上了，麻烦主播广播广播，让司机师傅辛苦一下，把行李箱送回来呗。
0: 嗯，好。哎，
2: 第五线。
0: 那咱们的、
2: 我们付那个打的费。
0: 嗯，司机师傅有没有听到啊？是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去的是盛华宾馆，那个行李箱呢是在您的后备箱里。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想反映一下万科翡翠书院，这边呢没有对外的停车场，跌困也不够用，但是经常也会被贴条，他说这怎么办呢？那您附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停车场呢？或者其他业主他停在哪儿？咱们有没有住在周边的朋友？您来给出出主意。那像这种情况，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更好停车的地方？
0: 嗯，桑桑回复了一下哈，藁城那个朋友如果说想骑行这个环城绿道的话。

0: 确实哈，这期的多巴胺已经分泌的还挺高了。春节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是吧？正好赶到周末了，有其他朋友准备来到河北，也可以去环境绿道这边骑行一下，去看一下石家庄的美景。
1: 我在路上，他说藁城上绿道啊，直接走这个滹沱河南岸往西走，走到这个左侧有蓝色的彩虹路，再往南走那就是东环线了。
0: 还有朋友也在回复呢，关于从哪儿上这个环城绿道会更加的方便一点。温馨他说藁城的话从和平路那边上吧，那边正好是断点，环一圈断点上断点下也还挺方便的。
1: 好，还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哈，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关心的这个 C1 驾照，他今年64岁了哈，从哪年开始，从多大年龄开始的话，每年要提交这个身体这个体检证明。除夕依旧他说70岁，还有位朋友大自然也是回复了70岁。好的，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河水这位朋友也回复了一下，他说70多岁的时候开始啊，每年要提交这个体检报告了。好的，谢谢各位，谢谢。还有一位朋友脱俗，他说万科呀不是没有停车位，是有地下停车场。他说要不然买，要不然租，不舍得出钱，那只能是停远点了。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吧，有的时候您得多关注一下到底有没有正规的停车场，否则交警贴您给您处以处罚那是没毛病的，因为您这样随便停车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0: 大成这位朋友也在说，他说万科翡翠书院啊违停的是占道影响通行了，不贴条才怪呢。还有一位哈，就是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忘忧草，他说啊70周岁，哦，听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友，祝各位周末愉快，也祝您周末愉快。哎，今天有什么打算吗？我们说64周岁，哎，刚才处在哪个比例区间呀？
1: 64周岁正好是处在3亿，的那个区间，因为15到59周岁它是8亿嘛，然后59周岁再往上，那就是3亿的那个区间了。
0: 好，爆米花呢，哈，今天也在给大家出题。刚才我们提到了原玉华路高速口是哪年拆除的？它这个问题更新一些啊，不是问题新，而是说这个
1: 新颖。
0: 不是，这年头比较靠近一些。他说想问一下中山路地道桥哪年拆的。好，这个问题提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贾先生有什么事儿了解一下。贾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就是我父亲他最近这个腿上做了一个手术，他腿上打了一个支架，就是没法走路了，说想借一个轮椅，借用也可以，或者是就是那个买一个二手

0: 的也可以。
1: 嗯，那现在已经出院了吗？回家了吗？还是？
0: 对，出院了已经。他是那个糖尿病足，所以说他脚上是疼，他没法走路了。
1: 哦，那他现在，是只能卧床，还是说是可以，比如说推着他去户外这样？
0: 可以推着他去户外，他那个脚只要不着地就可以，所以说是借用一下，就是大概就是半年左右就行。
1: 哦，康复期半年左右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您是在哪里啊？哪个区？哪个地方？什么地？
0: 我们是栾城区的。
1: 栾城，栾城县城吗？
0: 对，县城里边。
1: 哦。
2: 嗯，那对那个轮椅，比如说大小啊什么的，这些有要求吗？是自动的或者什么的？
0: 他体重的话稍微大一点，他180斤左右。
2: 嗯。
1: 哦。
2: 所以尽量宽敞一些。
1: 嗯，
0: 多冷倒是不重要，因为他就是有一点点脑血栓，但是他行就是行动能力是正常的。
1: 啊，明白了啊，就是使用期大概有半年左右是吧？如果说能够借用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借用。那实在不行的话，我觉得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买一个二手的，或者说？
0: 对对，有考虑到买个二手的，我说看看走动平台还安全一点。
1: 啊，好的，行，没问题。那咱们来看一看，你是在栾城的，比如说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我们看看有没有更近的、就近的。
0: 我们在县标附近。
1: 啊，县标附近啊，明白了啊。对，这个栾城有一个非常，就是当地人都知道的那个县标，对吧？那个转盘那儿是吗？
0: 对对对，也就是人民医院附近，那个县医院附近吧。
1: 啊，县医院附近，好的，好。
0: 对对对，
1: 嗯，
2: 好的，能自取是吧？
0: 对，能自取。
1: 嗯，对，栾城也不大。
2: 嗯，
1: 好，行，咱们看看吧。如果说栾城这边最好的，或者说这个就近的、附近的，到时候再联系您。您是留一个电话呢，还是要怎样？
0: 要不您留我一个电话吧。
1: 行，好嘞，
0: 这个是我爷爷的。
1: 行，你说一下。
0: 189。3254。
1: 1660。行，189-3254-1660。如果说这个家里用不着的话，能不能借用一下？或者说这个实在是以后再也用不着的话，那看看能不能就是做一个二手轮椅能出手的，好吧？
0: 对对对。
1: 好嘞，到时候你们再商量吧，行吗？
0: 好嘞。
1: 嗯，好嘞。
2: 好嘞，
0: 谢谢
2: 先生。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嗯。
2: 嗯，这是贾先生想求购或者是求一个二手的轮椅，问问大家家里有没有闲置不使用的，可以目前让他暂时的使用一下。父亲大概体重是180斤，就是那种普通的就可以，也没必要一定得是电动的。尤其是栾城周边的朋友，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189-3254-1660，189-3254-1660。
1: 哎，我们来看一下，立马有朋友留言了，
2: 哎，
1: 他就是栾城的，太巧了。我们试试这个朋友的电话，猪猪侠。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能不能就是这个是比如说借用可以借出去哈，用一下还是要怎样啊？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啊，我们正在拨打这个电话，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姓梁发来语音，听听。
3: 中山路地道桥是去年，
1: 中山路地道桥
3: 前年，
1: 去年或前年啊，到底哪年？
2: 这跨度有点大，去年25年还是24年？各位还有没有印象？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哎，我记得是不是23年啊？”这是好好爱自己在咱们帮个忙呗底下留言的。
1: 嗯，幸福的港湾。嗯，
3: 感谢一下主播啊，司机师傅给送回来了，
1: 送回来了。
3: 司机师傅把行李箱送到宾馆了啊。
1: 啊，
3: 感谢主播，感谢石家庄的司机师傅啊，
1: 这
3: 个师傅啊。
1: 就是这么快，
3: 出租这个司机师傅啊，
1: 激动的说都不会话了。
2: 好嘞，没事，平安取回了就行，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上猪猪侠啊，这个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
1: 哎，您贵姓啊？
4: 我姓赵。
1: 啊，赵先生，您就是栾城人。
4: 对，栾城人。
1: 啊，是在城区吗？还是？
4: 城区。
1: 哦，家里边有这么一辆轮椅是吧？
4: 有的。
1: 哎，那您到时候能不能跟那个贾先生对接一下？
4: 可以，让他给我打电话吧。
1: 行，他们家老爷子啊，就是因为糖尿病足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康复期大概半年左右。如果能借用的话，您就借给他；如果说啊，您想出手的话，他那儿也可以商量，好吗？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免费让他用。
1: 好嘞，好，谢谢猪猪侠。
4: 没事，好嘞。
2: 好，那充满侠气是吧？感觉是特别爽快的一位先生。还有很多朋友，这也是在提醒各位呢。有朋友说在青银宁晋服务区，这什么时候了？还有人在高速服务区卖海鲜呐、螃蟹啊什么的。他说我都真想告诉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套路了，你这累一天卖不出去。我们是再次提醒各位听友们吧，因为也担心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像这种高速服务区卖海鲜，确实很多年前的一个套路了，还是要注意这到底新不新鲜。有的时候别光听他说，还是得看实际的情况。
1: 嗯，好，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的梁先生语音。
3: 中山路地道桥是去
4: 哪年
1: 啊、哦？对，刚刚听过了。还有一位，他补充了一下，
4: 23年。
1: 其他朋友呢？中山路地道桥哪年拆的？填平的。
2: 嗯，哎，有没有印象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哎，发现咱们节目当中啊，真的是喜事连连。之前桂先生不是打来电话吗？说寻找自己的母亲田女士，从昨天下午的时候就离开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来，好像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说是母亲找到了。我们赶紧了解一下，桂先生。
5: 哎，
2: 哎，母亲找到了吗？这是。
5: 找到，对，找到了，也是一是那个就是那个公安局这边定位还比较准确，
2: 嗯，
5: 第二也是咱们这个热心的那个什么听众也是帮忙找着了，走、啊。
2: 哦，哎呀，太好了，这最后是在哪儿找到、嗯？就是您之前说的那个白金公寓这边吗？
5: 在附近，就是在附近，他可能往西边又走了一点，
2: 嗯，
5: 然后正好就是碰见了，又找着了。
2: 哇，太好了，已经见到母亲了是吗？他、
5: 嗯、
2: 怎么样啊？状态？
5: 对，现在就是。他的目前状态可能就是因为他昨天晚上估计没吃饭，也没怎么喝水，目前比较嘴，我看的目前是状态就精神还行，就是但是嘴比较干，身体比较虚。我这是已经我们亲属过去把他接回来，
1: 嗯，
5: 然后就是让他那个多休息休息。
1: 对，其实你看，老人家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表现，咱们也做了手环了，上面也有电话。以后的话，看看有没有可能给他佩戴这样一个定位装置，这样的话，万一啊，咱们说万一再走失的话，这样可能更好定位，更好找，
5: 对，
1: 是吧？
5: 对对，没错，一定得做好后边的防护措施。
1: 嗯，
5: 感谢你们感谢你咱这个广播电台。
1: 哎，不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也谢谢咱们的热心市民。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有这样的老人，作为这个儿女们、晚辈们，肯定也是特别的操心、很辛苦啊。那就好好的这个安抚一下这个妈妈，照顾一下好吗？
5: 哎，好的。
1: 哎，好嘞，好，再见。
5: 谢谢。嗯，
2: 好嘞，桂先生。
1: 嗯，
2: 太好了，田女士终于找到了。那我们稍后呢，也把她的信息从我们寻人的关键词里面撤销。但是还是有一位小男孩，依然需要拜托各位多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之前有一位老师打来寻找自己的学生，叫做光炳轩，从昨天的时候呢，在西城公馆附近走失，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来。通过调取最新的公共视频呢，发现是从西城公馆一直往北走了。在22号下午5:50左右的时候呢，上身穿了一个黑色的 polo 衫，下面是蓝色的校服裤子，身高1.78米，体重160斤，短发，一个小男生。也拜托大家，如果谁见到类似体貌特征的孩子，尽快联系我们。
1: 嗯，这孩子真够硬的啊，这是在一个怎么讲，就是
2: 特殊学校，
1: 特殊的学校啊，对，山西的孩子。好，再来看一下麦子回复了一下啊，他说石家庄市中山路地道桥是在2023年8月1号正式断交的，开始回填工程的。哎，这个答案相对来讲更加准确一些。好的，谢谢麦子的参与。心旷神怡，他说想问一下，第二座火车站是哪年建成的？啥时间停用的？啊，第二座火车站，你指的是哪个火车站？
2: 对啊，
1: 你指的是就是中山路这个老火车站吗？
2: 嗯，还是哪个？您把这个问题咱们再来完善一点，方便其他朋友我们来回忆看看。还有朋友也是在建议呢，用户5887，他说发现最近节目当中打车忘记拿东西的太多了，建议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师傅能不能在车里显眼的位置贴一下提醒的话语。其实我们现在打车发现很多车，它的那个驾驶座的后面的那个靠背那儿，其实都贴了这种相应的提示话术了。但确实有些朋友可能下车比较着急，或者是慌慌张张的、迷迷糊糊的，有一些东西就忘了拿了。我们也希望，比如说咱们，哎，那你说车里能循环播放一些这种话术吗？就是每次打表一结束的时候，注意什么，下车的时候拿上您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等等这些，或者还有哪些方式我们可以更加便于提醒乘客们，大家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些方式，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跟咱们的运管部门集中的反馈一下。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小偷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大家，他说我买了一个2楼，最近呢老是刷到这个视频上2楼下水道容易反水，他说有没有防反水的经验，装修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更好的防反水啊？这个呢是请教一下大家啊，尤其是啊住2楼的朋友，怎么来彻底的杜绝这个问题的发生？
2: 嗯，或者您就是从事这种装修行业的，有哪些比较经常使用的小建议、小窍门，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好像听着听着就会卡顿，这是什么情况？或者您把那个账号退出了以后，重新再登录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是信号会有一些卡顿。”
1: 嗯，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请问一下，今天早上8点中奖的号码是多少啊？”哎，您发送"好运"这两个字。 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好运帖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了。
2: 嗯，还有之前有位听友呢，他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区长丰街道丰收路这边车魁店了，他说目前

0: 已经有人过去救援队伙了。好嘞，那也是我们提醒其他的朋友，您就不用过去帮忙了。
1: 脱俗哈，给支了个招啊，买二楼的，他说下水道加装止逆阀。
0: 好嘞，谢谢您。虽然也不太知道止逆阀是什么，但是咱们其他朋友，比如说，那您就可以购买的时候去看看，或者问一下您家装修的那些工人们，看看这种方式适不适用于您家。
1: 心旷神怡，他说哈，第二座火车站就指的是中山路南侧这个老火车站。
0: 哦，好的。那有没有朋友知道咱们这问题的答案？中山路南侧火车站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开通的？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哎，其实我发现大家今天提问的好多问题都是关于聪明程度的，还有一些关于智力的。那一会儿在半点导航之后，我们也问大家一道有关于智商的问题，有关于智力的问题，大家也可以一起猜猜看，还是最先答对的朋友就可以领取到车贴了。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年导航之前，我们先问出我们的问题，方便其他朋友您先猜猜看哈，先想想看。咱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有些问题它都跟非常可爱的小动物有关。我们问到过鸡，问到过狗，问到过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小鸡、小狗、小猪这三个动物一块儿比赛背课文，谁先背？三个小动物之间啊，小鸡、小狗、小猪一块比赛背课文，谁先背会？第一个答对问题的朋友，您记住一定要留言到我们帮个忙背的帖子当中，答对就可以领取到车贴了。我们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车多影响，京沪高速青县站的南行站口关闭。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京哈高速沿线呢是有不同程度的施工节点，加之流量较大，所以沿线站口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星期六星期天那个好运还开奖吗？咱们这是正常的工作日，吉时好运才会进行开奖呢，所以提醒各位也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等到周一的时候持续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那个好运帖当中，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环节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的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承德也是晴好的天气，14到27度，有西北风4到5级。
1: 张家口晴，15到29度，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1度。
1: 唐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7到26度。
1: 保定晴，16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9到28度。
0: 邢台晴，18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9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0: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5度。
1: 天津晴，20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4到28度。
1: 再来看一下郑州，阴转小雨，20到28度。
0: 济南多云，19到28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9， PM10 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有朋友这说的什么。
5: 小狗先背，因为旺旺先背。
0: 小狗先背，旺旺先背。还有少一点也在说了，他说小狗啊，是不是因为旺旺先背啊？关键什么呢？就特别可惜的是您留错地儿了。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互动抽取车贴的活动呢，是要留取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
1: 再来听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发来语音。
5: 小狗先背，因为旺旺先背。
1: 你发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特别积极的都是咱们的女孩
0: 啊。对，因为
1: 吃零食喜欢吃先背，
0: 所以对这个
1: 而且是旺旺先背。所以说朋友们，这个问题是这个都分这个性别的。
0: 哎，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盲猜一下，
1: 包括咱们提什么玉华路高速口哪年拆的，这个地道桥中山路这边哈哪年填平的，
0: 这好像都是男生，
1: 都是大老爷们儿，对吧？一说什么先辈都是女孩小姑娘。
0: 但是我们来盲猜一下用户9068，您是男士和女士啊？他也猜狗，但是他猜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他说因为一丝不苟，非常的认真，所以第一个先背下来了。还有帮个忙呗，这非常贯彻龙哥一直以来答题的那个思路哈，说谁先背会呢，他说是谁先背会。你下次等龙哥出题的时候你再答一答，他喜欢用这种方式哈。
1: 好，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姓梁，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华浦园4区的门口，是一辆丰田逸致，电话是153-7380。

0: 15731153 7380 1261，谁在附近？看看您能不能过去帮忙，给对个话，谢谢啦。
1: 嗯，还有初心依旧也是再次回复关于二楼防堵的这个方式。他说，二楼厨房防堵的方法呢，就是经常煮一锅盐水，慢慢往下水管冲。盐水是融化油腻污垢最好的一个东西。好嘞，谢谢您分享的生活小妙招。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得劲儿。他说，小狗小狗啊，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用户89340404077，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啊，4月13号啊，也是答的汪汪先辈啊，这个汪汪先辈也算吧
1: 啊，对，汪汪先辈。还有朋友，哎，您这个思路，他说背课文啊，肯定是小鸡先辈啊，因为鸡鸡富鸡鸡，木兰当户织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猜应该是小狗先辈，但是也有朋友说是鸡，因为机会有机会，
0: 有机会。
1: 当然这个思路有的时候确实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0: 好的啊，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好心情。今天啊，天不错，朋友们，是不是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在出行的路上，路况怎么样呢？别忘了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有些特殊路况的时候啊，哪个路段堵车了啊，或者说有些特殊情况呀，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因为很多我们的99听友啊都在这里，而且啊，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留言呢，彼此的信息能够互相看得到，这是一个汇聚的平台，交流的平台，有爱的平台。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3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好，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咱们再来走一波，您就发送车贴2个字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样的话就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关注有朋友反映说，目前呢，省会的环路西向东清源街桥上发生了2车之间的追尾事故，后方已经压车不少了。好嘞，谢谢您提醒。那如果此时此刻通行在淮安路西向东的朋友，您可能得稍微等待一会儿了，后方车辆的缓解需要一定时间。
0: 再来看一下欣赏您的美，他告诉我们说路权的307，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段堵车严重，交警呢正在疏导。好的，谢谢你的提醒。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无极到定州的定位线无极段今天啊断交，用这个相关的隔离设施给阻隔了。 他说走这条路的朋友们最好是提前绕行吧。好的，也谢谢您的提醒。
1: 嗯，我们刚才又帮大家查看了一下，目前省会环路西向东的方向确实是从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个事故点位一直到后方桥头街弯道都出现了大距离的

0: 队情况，而且车辆密集度非常高，所以如果您还没走到这儿的话，建议您可以走辅路来绕行。另外对称过去在省会的和平路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建和桥这边出现了排队，后方一直排到了京广铁路桥的位置。环线部分呢，需要您关注的是省会的东二环，在往北行进的方向，是从东北二环的转弯处后方间断环行到了和平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一位陈女士，了解一下有什么事。陈女士你好。
2: 我是之前做买卖的，压了点书包，就是说也不想卖了，想捐出去。
1: 什么书包？是小学生用的那种书包吗？
2: 小学生用的。
0: 大概多大？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呀？
2: 就是小学生一到五年级背的这种吧，也有手提的，有双肩背的这种。
1: 有手提的，有双肩背的。您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石家庄城区吗？还是在？
2: 我是在新乐市。
1: 新乐，大概数量有多少啊？
2: 有几十个吧。
1: 几十个。
2: 有几十个，
1: 几十个。就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看看，就是有没有这个需要的。那您对、
2: 就是、有需要的，就是送给他都可以都。
1: 那对，比如说这个，受赠人有什么条件或者要求吗？你这边？
2: 没有，有需要的他赠出去都可以。
1: 您是在新乐城区还是？
2: 在市里边。
1: 那这样，你手机里面有这个书包的照片吗？等会儿的话，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给我们。
3: 发到群里边去了。
1: 您发到哪个群了？
3: 就是那个交通广播。
1: 您是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了吗？
3: 对。
1: 您这样，要不然的话，实在不行，您再发一遍，行吧？我们也看看。
0: 看到了。
1: 你看有粉色的，这个明显的，很明显就是小女孩要背的，对吧？
0: 白雪公主的。
1: 对。
3: 有男孩，有女孩的。
1: 男孩女孩都有是吧？
3: 对。
0: 还有红色的。
1: 您这是一家人是吧？陈女士的家里人是吧？
3: 是的。
1: 好的，行。那这样，我们看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到时候我们再把您的电话告诉他们，好吗？
3: 好的。
1: 也谢谢您了，谢谢您分享爱心。
3: 不客气。
2: 咱们能一下捐出去吧，还是分个人捐出去这种？
1: 这个吧，我们等会儿还得看一看这个信息。实话讲，那现在比如说，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说是村里的孩子，对这个书包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吧，家家户户啊，就是人人都有。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有选择性的？如果说一次性的捐出去是最好了，您这也省事，省心，对吧？
3: 对。
0: 好嘞，咱们一方面尽量让这个书包给最有需求他们的人，另外一方面也帮您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咱们整个的给捐出去，好吗？
3: 对，你最好找个那个贫困学校啊，或者山区那边的。
1: 现在这样的学校已经很少了。有消息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联系您，好吗？
3: 好的。
1: 好嘞，也谢谢您，陈女士，包括这个家里人，谢谢。
2: 好的。
1: 好嘞，好，再见。
0: 这是来自新乐的程女士和她的爱人，目前手里有几十个一到五年级孩子可以背的那种双肩的书包，当然手提的也有。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应该是小学生很喜欢的那种花花绿绿的。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您身边有这种相应需求的人吗？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助您跟他进行对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人提到了哈，无极这边哈，就是无极的城北段。无极县城，北野丰美术中学再往北往定州的这个公路哈，交通隔断了。李城乡，我们来看一下，李城道乡苏村段也隔断了，不能再往北走，往这个定州方向走了，请定州往无极县城北段行驶的大车最好是提前绕行。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谢谢。
0: 还有燕云也说了，他说目前呢石家庄市儿童医院斜对面堵车，交警已经过去疏导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吧，您一定要根据交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还有朋友也是问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边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在体育大街。也有朋友在说淼淼，他说体育大街世纪公园西门门口往北100米有车剐蹭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后方还没有出现拥堵，所以大家就是注意避让一下吧。
1: 好，再来看一下春天发来语音，听
4: 刚刚是建平街小学，他们去年刚招的第一批一年级学生，一年应该招二年级，就是二年级生，上了二年级了，该再招个新的一年级学生了。然后他这边，我们跟他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劝给他们。
1: 我看啊，我们还是要。

0: 哦，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实际需要。好的，也谢谢春天啊，谢谢。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刘淑霞刘大姐，她说工农路红旗大街这个退款成功了，谢谢您，谢谢。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名字在咱们帮个忙呗这边有没有改成功？你说如果您是叫蓝天的话，咱们已经改成功了哈。经常有朋友在说怎么改呀、啊？就是您点击您上方的那个头像，它有一个更改昵称的这个地方，您直接改一下您的昵称就行了。有的时候呢，后台审核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提醒您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0: 程小梅她说，车贴飞遍大江南北，拥有之人温柔似水，爱心温暖每个角落，恰似祖国边疆辽阔。
1: 哇，好嘞，您这每次听我们节目还得自己作诗一首是吧，文采非常好，
0: 文采飞扬、
1: 嗯、文采斐然。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我想问一下九九二大家帮是哪一年开始播的，这心旷神怡来留的言、
0: 啊、这个、妥妥的送分题
1: 啊！我问问大家报，考考大家，想领取到我们大家帮的车贴，先猜一猜大家帮是哪一年播出的。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最近有部电视剧哈、啊，也是特别的火啊，朋友们哈、啊，有没有追这部剧哈、啊？是一部年代剧，在央视一套播出的，主角这部电视剧啊，里面有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张嘉译啊，啊，包括这个孙浩啊，啊，当然最核心的主角啊是窦骁啊、翟子路啊、刘浩存啊等等的哈，有没有在追啊？不知道的朋友们有没有在追？其实这个小姑娘也是特别的不容易，从一个山里的放羊娃，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县剧团啊，现在呢，昨天是演到了这个省秦腔剧团了。
1: 嗯啊，我明白了，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追，但龙哥肯定是每天妥妥的、
0: 啊、我追的是央视版的、嗯、对，但是呢我在刷这个切片的时候很多人
1: 剧透了
0: 对，他追的是网络版，或者说啊有其他的一些片段，对对对，嗯，非常上乘的一部佳作啊，里面有一首歌啊也特别好听，之前呢我们曾经听过王菲唱的那个版本的主角，那是在这个片头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片尾曲啊，是由这个孙浩演唱的《梦醒了》，我们也送给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

0: 我们来看一下好好爱自己，他说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片尾曲，他说一般电视剧啊都不太喜欢，但是啊这部电视剧啊就片头曲片尾曲都唱得特别好听。
1: 嗯，包括风和日丽也说呢，他说我也在央视追这部剧呢，叫主角，片尾主题曲是孙浩演唱的，感觉还挺好听的。
0: 嗯，啊，还有朋友他说啊，我也是每天晚上看央视一套黄金档的这部电视剧，很多人都在追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到了哈，就是在这个陕西话当中，我们说什么什么师傅，比如说刚才孙浩所演的这个主角，当然。他前天的时候这个角色啊，我们说这个角色本身 就已经下线了，他的这个生命是留在了这个舞台上，他姓狗，就是草字头一个句那个狗，
1: 一丝不苟的狗
0: 啊，对，比如说如果说称呼他的话，就是刘浩存演的这个主角，就是易青娥或者易秦娥，怎么称呼他啊？好好爱自己，你如果说追这部剧的话，你肯定知道。
1: 有很多朋友好像都在持续的追逐呢。哎，不叫狗师傅吗，龙哥？
0: 不这么喊啊！对对对啊，朋友们哈，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语音过来，这样的话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1: 嗯，哎，我们再来关注，这是有位陈先生打来电话，他是一个小学的工作人员，好像正好需要一批书包，哎、咱们了解一下。
0: 陈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您是咱们新乐的吗？
2: 啊，对。
0: 啊，您这个学校在什么地方？新乐的。
2: 新乐的西边，是个协勤这边的。
0: 哪个村？
2: 协勤。
0: 协审。
2: 对，协勤学校学区的一。我们是个农村的一个小学，它里面有好多，有单亲的，有贫困的这个孩子，我想需要这点书包。
0: 是吧？您是咱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还是说是负责人？
2: 对，我一位老师。
0: 哦。行行行，那这样，刚才陈女士打来电话，看来你也是听到节目了是吧？那批书
2: 我听到了，我是正常跟她联系，我没有电话。
0: 对，那批书包啊，就是说还挺新的，就是啊，就是稍微的有点过时了，但是不影响，就是一到五年级的孩子都能背啊，有这个粉色的，有这个男孩女孩的都可以，好吗？
2: 啊，可以，
0: 几十个，大概。到时候你看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把那位陈女士电话留给您，您这样的话再跟她进行一个线下的实时对接，好吗？
2: 好的、
0: 啊、当然我们也相信啊，您肯定是认真负责，也会如果说拿到这批书包的话，把它送到这个真正需要的这个孩子的手中。
2: 对对，这都是奉献爱心的，咱肯定是不能辜负这个爱心人士的这个热心
0: 啊。对啊，另外呢，咱们也都是新乐人是吧，都是老乡。好，那这样您别放电话，让我们的场外编辑啊把这个陈女士的那个好心人的电话留给您，您记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好，您别放电话就行好吗？
2: 好的，
0: 哎，好嘞。
1: 嗯，
0: 好，我们场边去接一下。
1: 嗯，而且距离还挺近的。包括陈女士也是希望可以把这批书包送到真正需要他们的人的手里。我们也希望这些书包可以在孩子们的手中焕发光彩。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可能拿到这些，你看前面的这些卡通动物，然后想到这是关注他们的叔叔阿姨送给他们的一份心意，可能在使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爱惜，更加的开心。
0: 对，好，很多朋友发来语音了啊，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哈、啊、我们所要得到的啊，关于怎么来称呼这个他的师傅，纳山纳水纳人，哎，那你肯定看过那部电影《纳山纳人纳狗》，对吧？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语音啊。
3: 狗司，
0: 哎，我相当地道啊，二手车。
3: 应该是叫狗司。
0: 哎，还有朋友哈，秀美琉璃。
4: 狗司。
0: 哎呦哈，这个味儿更纯正。还有朋友。
3: 狗司。
0: 哎。想问问各位哈，这肯定第一追剧了，所以说特别熟悉。另外呢，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咱们的陕西的朋友，老家是陕西的，或者说常年工作生活在陕西的。

0: 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啊，那山那人那水又发来语音。
1: 玉清娥啊，叫玉清娥。
0: 对，他那个主角哈、啊、叫玉清娥啊，不过昨天他已经是改成了这个艺名叫玉琴娥。好，接下来还要考大家一个问题，玉琴娥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知道其实有一首词。啊，就很多人都会背《忆秦娥·娄山关》，对不对？
2: 啊、哦，
0: 哎，忆秦娥
2: 啊，
0: 嗯，
2: 这是不是得看了剧的以后，他才非常明白他整个的这个跟他的人生履历有关系吗？
0: 我们这么说吧，忆秦娥他这个名字本身，他是这个主角当中哈、啊，就是刘浩存演的他的这个主角的名字，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或者他是一个怎么讲？哎呀，我不行，我再说的话，这个答案就脱口而出了。他是一首诗吗？一首词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2: 哎，各位，如果看过的朋友可以来回答一下哈。但这得看过剧。我想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甭管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脱口而出。我们来考考大家，好视力的电话是多少？之前还有
0: 400，
2: 哎，6986992。因为之前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天天跟着我一块听广播，这好视力电话都会背了。最近啊，夏天一到，很多朋友。开车都会有体会，开不了一会儿眼睛就很酸胀干涩，眼皮皱巴巴的，总想使劲眨，长时间盯路况也会有点不太舒服。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就能多领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使用。里面的人参石斛珍贵的草木精华，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热敷蒸汽一样，您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干了，不皱了，酸胀感消失了。前10分钟下单购买，再加送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所以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
0: 哇，真的难不倒大家啊！疫情啊，它是一个词牌名啊，都答对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刚才听了一首这个孙浩的关于这个主角的片尾曲，他说能不能等会儿放一首这个大家帮曾经火爆一时的传唱度非常高的那个片尾曲？等等。考考大家，我们那首片尾曲叫什么名儿？几个字？1、2、3、4，5个字啊！你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好吗？
2: 这个题应该也还挺简单的，因为它第一句歌词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歌曲名儿。您再稍微想想，或者您心里再跟着哼唱一下，看看这名儿到底是什么。
0: 这是我们今天考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可以获得我们大家帮的车贴的幸运听众是谁。第一位，高速小王子，恭喜啊！他答对了，是2021年，就是关于原玉华路高速口收费站什么时候拆的。还有位朋友5603504，好的啊，81年的。年轻人哪能成为81年的老灯呢？还有不老，还嫩着呢啊！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麦子，恭喜啊！他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壮志凌云，恭喜您获得了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好，来看一下啊，我们曾经的992大家帮的片尾曲，很多朋友答对了吗？答对了，
2: 程小梅。答得很快，他说片尾曲是5个字，是不是伸手帮一点儿？
0: 好，这样哈，今天我们在就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听那首伸手帮一点。
3: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7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喂，上午好。这会儿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市区环线方面。整体来看呢，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西北二环转弯处这段呢，需要您轻踩刹车，尤其到后方新华路的位置，桥上稍有压力。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东半幅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院大街之间这块临近暨大医院是有车辆排出停。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呢，在出行的路上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内容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省会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最低的气温张家口和承德以及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8度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5号，张家口和承德阴有阵小雨，保定、廊坊、济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呢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晴好天气。25号的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呢是5月23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呢都不限号，北京、天津也同样不限号。大家呢关于车辆出行当中的限行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9: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6: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9: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6: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9: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超，来为大家服务。有关于车的事呢，我们可以来一起探讨了。参与节目的方式依然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进入到互动帖，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疑问以及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呢发送到互动帖当中。那欢迎大家呢到互动帖以后呢，第一个是先打个招呼啊，发个666，同时也可以改改您的名字，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另外呢，也在所有的互动帖当中，互动内容当中，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呢，获得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为各位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啊。我们的车载吸尘器呢还会送一段时间，因为眼下呢也是到了一个出游哈、比较集中的时间点了。大家呢出游的时候呢，如果路上这个吃东西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的残渣啊，滴到这个座椅缝隙里边，或者是仪表台啊，不太好清理，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车载吸尘器轻松的完成任务了。这个小东西呢，别看小巧啊，但是用起来呢还是蛮方便的。图片呢已经是放到了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大家进入到互动帖，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我们一起聊起来吧。其实这段时间啊，车圈啊非常的热闹啊，不是局限于车型的上市，而是在行业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你看最近我们看到了三条消息哈、这三条消息呢还很有特点。第一条呢是极狐落地了高通的8775座舱一体量产的芯片，还有黑芝麻拿下了本土首个量产平台，地平线发布了首个整车智能体芯片。其实三个首个呢看似是隔空首发，好像大家认为是噱头啊，其实还真的不是，它是代表着汽车我们所谓的智能座舱一体化迈入到了一个单芯片的时代。可能很多朋友啊也看不懂啊，这个芯片的竞争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道理呢很简单，你看我们早期买到的很多车型呢，它的车机和智驾实际上是用一个比喻来讲，就相当于我们买房子两房两户，哎，各装一块芯片，各干各的事儿。后来呢进化了一下，就凑到一起啊，然后呢用一块板子然后住隔壁啊，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如今呢，算力，单芯片的算力呢实际上是越来越提升了，然后呢单芯片就直接改成了一室大通铺，大家住在一起啊，用在一起，用一颗芯片就 OK 了。那么一颗芯片它可以包揽座舱和智驾所有的一些任务啊，包括内存也会共享，数据也会实现秒级的互通。所以呢，芯片的竞赛呢已经是跳出了单纯的技术比拼了，其实这背后也意味着成本和体验双重的博弈。因为眼下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新能源车型在涨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芯片的价格涨了。那么眼下呢，内存价格也是同比暴涨了3倍，车企的日子呀就特别难熬，于是他们就寻找突破的方向。而单芯片的方案它可以解决掉就是你多余的芯片和电路和内存，我用一块芯片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了。那么单车的硬件成本，那么粗略算一下，普遍的节省的成本能够达到1500元到4000元不等，然后研发周期也会大幅的去缩短。而且呢，不止地平线，像黑芝麻、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哈，也是堆足了 CPU 的算力哈，瞄准的都是未来整车智能体的赛道。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其实未来对我们车辆，体验还有车辆的价格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么大算力实际上是真智能的一个底线，你不能因为说我换成了单芯片，算力下降了，你没有几百个 TOPS， 实际上这个很难去实现一些语音的控制、路况的智能预判，包括座舱和智驾联动呢。那么如果没有算力做支撑，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花架子。那么现在国产车型的国产芯片这个崛起，也是打破了像高通啊，包括英伟达呀的一些垄断，让高端智能呢也不再只绑定豪车了，这都是一些好消息和未来我们值得期待的一种场景。那对咱们普通的车主来讲呢，这件事其实影响也非常的直接，一是呢智能化的降价
它可能会逐渐的到来，就十万级的车型也可以配齐一些高阶智驾，包括很流畅的车机系统了，不再是高端车的专属，这个对于普通车主来讲的确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第二就是用车体验会升级，那么一块芯片它单芯片的算力和它处理的速度提升，也就意味着技术会升级，我们以后用到的车呢，就是你那种卡顿的现象越来越不明显了，语音指令真的是毫秒级回应啊，而且智驾也会更加靠谱，这都是一个实际体验可以达到的。第三个就是避坑，那今后大家买车呢就不能只看配置表了，那么低端的拼凑式的这种座舱一体的车型呢，你基本上就可以远离它了，那么你就可以考虑些什么呢，它采用了大算力的单独的芯片，那反而是在技术方面表现的会更出色一些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选车当中可以参考的一个标准。那么大家不妨也来聊一聊哈，你认为驾舱一体啊单芯片到底是车企内卷的噱头，还是说是智能汽车发展必经之路？你觉得未来买车芯片的算力该不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或者是首要的参考标准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随时聊聊你的看法。怎么找到互动帖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随时留言啊，进来以后呢先打个招呼，说个666啊，这样的话呢就有了获抽奖的资格，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抽取一名朋友，送出由维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欢迎大家随时来告诉我们啊你的看法、你的评论、你的消息。来关注一个寻人启事哈，杨先生寻找他的姑姑杨芬雪，老人呢今年74岁了，昨天下午2:40从赵县家里走失，下午的3:10呢公共视频显示是在赵县永通路西林街路口出现过，家人呢一直是在寻找，但是没有找到。老人呢身高1.55米，体型中等，身穿着红花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但是呢因为老人有小脑萎缩，只能够简单的进行交流，如果见到类似体貌特征老人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家属杨先生，他的电话是153-6936-3637 153-6936-3637。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一起来参与讨论，随时可以把您的观点评论问题发送过来，我们要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静心，欢迎白三，欢迎光光，还有海天酱油哈，还有很多新朋友，都是显示数字进来以后呢，先改个名字，可以通过我们 APP右上方的那个头像，然后你点击系统设置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中个吸尘器，当然有朋友的心态特别好，说哎呀，我就是来参与的，重在参与，得不得吸尘器啊无所谓。好，有这种心态呢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就是大家聊得开心，能够通过节目呢获得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当然我们希望您真的是有这份幸运。欢迎大家来继续来探讨，所以可以把问题呢发送过来，还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在我们的互动点当中问到了，说极狐的这个 S3 啊自动驾驶感怎么样，它的城区自动驾驶真实体验到底怎么样。实际上的话呢，我不知道你选的这个 S3 哈是哪个版本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对于 S3 来讲，它采用的叫做官方叫做什么圆镜支架，实际上它采用的是这种无图式的这种 NOA 的能力。

0: 要无图呢，就是它不依赖那种高精地图啊，依靠单纯的比如说多个摄像头或者是自己车上带的这个激光雷达这种方式，然后呢进行操作。其实从整个保有量的角度来讲，目前这个车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因此从终端反馈上可能很难去发现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全国来讲的话呢，像无图这种 NV当这个所谓依靠车上的智能体，然后去进行捕捉路况、分析路况，然后去指导你操作的这种方式，总体来讲处于一个中等层次啊，它不算是特别突出，也是受制于一个成本的要求，因为它只有一颗激光线的雷达，在不复杂的路况之下呢，大家可以去使用尝试一下。如果说极度的拥堵，或者说是非常的麻烦，或者是寻常莫向啊，就是那种很窄的路段，我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要把操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当然即使你用了这项功能，也要去关注车辆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在一些路况比较好、条件比较充裕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种驾驶啊，辅助驾驶确实可以缓解我们的疲劳。包括在高速当中车比较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用它总比以前用到的这种定速巡航要好用很多啊。所以总体来讲呢，大家在20万元以下去买一些新能源的车型，买一些智驾车型的时候呢，就是这项功能可用，但是你不能够完全的去依赖它，不能够把驾驶权交给它，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欢迎大家来随时聊车，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呢发送过来，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进入到互动帖啊，进入互动帖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了，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家也可以来谈谈自己的一个看法哈。就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况，你应该如何去选择呢？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来为这位朋友服务一下。他说，我现在开的是一个奥迪的45的 3.0T 的一个车，开了有七八年了，我现在想换一台50万左右，然后我想换成什么呢？ A6 最新款的那个 3.0T 55的版本，但是朋友却推荐说你买个奔驰吧，说有点纠结了，给推荐一款吧。大家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去选呢？你在同一个品牌里边，然后去选新款，去做一些比如说也是去选那个 V6 啊 3.0T 这种高配版本，做一下升级，体验感上确实能够升级，也不算降级，但是在一个品牌里，在豪华品牌里转悠，就是这种选择啊。然后朋友呢是推荐选奔驰，你觉得该如何选呢？我的观点呢，我先沉淀一下啊，我也想听听大家到底怎么看，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随时来说一说。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您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在互动帖评论区里边留言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呢，高速公路上速度不能太慢呢，昨天就是他跟车匀速115，后来快睡着了哈。这个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高速的一些驾驶的经验。你在同一个速度里边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正在正常限速的条件之下，一般情况下可能朋友们跑高速是在110左右，就是你偶尔是可以提提速的，比如说前边这个路况很好，你把它提到啊118、119，或者说是贴着120来跑，只要你不超速，变换一下速度，有时候是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的。因为你的脚如果一直不动，油门一直稳着，然后你就开110，或者说我就开个100，对吧？在限速范围之内去开，安全的角度来讲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它容易造成疲劳。就是人眼你接受的事物，高速公路当中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快速的后移，你的双眼呢就盯着前方，盯着，你如果头一天稍微休息不太好，就有可能会疲劳。所以偶尔呢深踩一点油门，找一点点小激情啊，在安全限速的条件之下变换一下开车的节奏，这个呢就会好很多啊。还有朋友特别幽默啊，3388说送我个吸尘器吧，然后我决定我去买一辆车。哇，你这个成本可够高的呀，因为一个吸尘器去买一辆车。继续革命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周六好，周六好啊，因为今天也是周末的日子，不知道各位是宅在家里边了，还是在路上开车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哈。有位用户呢4354说选奔驰，给点理由啊。是，就是如果你像他朋友一样推荐选奔驰的，问这个点在哪儿，就是为什么去选奔驰呢？还有朋友说买问界呀，买蔚来呀，理想、小米都可以。我理解你的观点了，就是原来我开的是燃油车，这时候呢我平替一下，换成一个新能源的车型，比如说买个 M9 对吧，蔚来的 ES9 啊，或者是这个理想的这个 L9 啊，然后呢或者是小米的U7，然后你找一种不同的驾驶感受，不同的驾驶激情。哎，这个确实也是一种方式，就是因为新能源车带给你的体验感，尤其是那种科技感，智能驾驶，包括智能座舱、沙发座椅啊，冰箱彩电大沙发那种体验，如果你不这个对它能够接受的话呢，确实那跟燃油车不一样啊。燃油车呢，这种互动感会很强，它的互动感是来自于驾驶方面的互动感，比如说你听着油门的这个引擎的轰鸣，踩下油门及时的反馈，你会觉得很有驾驶激情。但是你要想找到那种比如说智能化啊、舒适啊、科技体验，确实新能源车有它自己的特点，哎，这也是一个方向啊。彭龙就说，我觉得要是有商务需求比较多的话呢，还是买奔驰。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开的舒服呢，偶尔商用一下的话呢，那肯定是选 A6 更合适。这两个车呢驾驶感受不太一样，而且 A6 相对来讲呢，其实也会在价位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彭龙的观点其实也不错，一看就是老朋友啊，也能够从大的理念方面为大家做选择了。好了，朋友们可以来继续输出观点啊。其实我给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开45，然后你换成50万预算换成了55，奥迪给你的感觉是最贴合你的驾驶习惯，也不算降级，但本质上实际上你开的还是一个奥迪那种感觉的车，它带给你的无非就是可能内饰 有一些变化啊，智能体验稍微会好一点，也会有所提升，但是它不是一种颠覆性的提升。所以这个车呢，就是如果你有情怀，对吧？因为你看现在新款的奥迪，对吧？用套了它的虚拟座舱，也有了这个三屏的科技感，包括仪表盘那种电子化的设计，也会非常的爽。甚至高配版本当中，像 BO 音响啊、电动的遮阳帘这些东西也都给你了。它给到你是偏低调的，然后呢那种不张扬的风格。如果你换到奔驰，是换到什么样的感觉呢？就马上高调了，对吧？然后呢，整个车型呢，也当然它主打的应该是一个 2.0T 的一个高功率版本，所以如果你切换到奔驰，在驾驶感受方面应该不会有一个太多的颠覆啊，它没有那种 V6 车型带给你的那种驾驶的感觉，前提是你不是特别的在乎用车成本这件事情。而且它的驾驶感受呢和奥迪完全不一样。那么奔驰其实这个车型呢，它整体呢滤震会非常好，也就是非常强调舒适性。你过减速带呀，过一些坑洼路段的时候呢，它确实要比 A6 做得更充分。而且像刚才那位彭龙所说的，它的商务风格会更明显。如果你现在在做着生意，奥迪 A6 给大家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商务车的形象是停留在老款啊，但是新款呢越来越年轻化了。而奔驰 E 级基本上商务的属性依然是非常强的，同时它的豪华感觉，对吧？那个柏林之声啊，什么双联大屏啊，氛围灯啊，包括一些木纹的装饰，确实能够体现出豪华的这种特点来。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更多，商务层面更多，选奔驰。如果你真的是选择那种驾驶感更强、互动感更强，奥迪 A6 啊 ,3.0T 的这个 V6 发动机一定是要远超奔驰的 2.0T 的发动机的啊，所以这个两个方向确实不太一样。朋友们可以来继续给这位朋友支支招啊，我们也在稍后来继续分享相关内容。好了，半点时间了，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京哈高速有不同程度的施工节点，加之流量较大，为了防止发生事故，沿线站口呢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大家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呢，可以来随时交流哈，我们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呢，打开手机微信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购买好物。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鬼冢虎运动的休闲鞋啊，这个鞋呢目前也是在做促销，价格呢非常的实惠。你看平时呢要买这一双，您到门店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但是今天呢爱商城的夏日特惠价格，一双仅需299元，正品保障奥莱直发，然后有绑带款系列，有绑带款啊，还有这个一脚蹬系列啊，懒人帆布鞋两款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以去选择，共有23个配色，尺码齐全。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此外呢，还有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79元3件。也可以去选择，颜色同样也非常的丰富，非常适合这个夏季啊，找到那种凉爽的感觉。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购买好时链贴的朋友呢，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好时链3个字来购买好时链贴，呵护双眼的健康。帮助一下魏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邢台团结东大街与北长街交叉口的这个路口啊，步行街的路口上，电话是139-3306-4913，大家呢可以来帮帮忙，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随时来互动。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打个招呼啊，改个名字，让我们认识一下。在所有的参与的朋友当中，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为您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时间还有哈，还有这个20分钟的时间我们才会抽奖，所以大家呢先打个招呼，先获得一个抽奖资格就可以了啊。即使您说稍后我可能听不到广播了也没有关系，你中奖以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记得找到互动帖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进入互动帖，这个互动帖呢我们汽车节目会一直用下去，所以我们会在这儿一起交流。好的，稍后时间继续走进正在说车。
2: 太平阁临湘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正在说车，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哈。在过去的一两天当中呢，又有多款新车亮相或上市了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哪一款是你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边随时来说一说。首先我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北京越野的 BQ40 增程长续航版本，这个目前呢定价是从179,800到209,800。这车呢外观看起来是非常的硬派的，内饰呢科技感也是有所提升，搭载的是一个 1.5T 的

0: 增程器和前后的双电机，综合功率能够达到391千瓦，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252公里，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300公里啊！所以喜欢硬派风格又担心买燃油车非常费油的朋友，就可以考虑这种增程版的车型了。5月22号，蓝图汽车旗下的大五座 SUV 蓝图泰山 X8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那么这款车呢，推出了 PHEV 和 EV 两种动力形式的五款车型，全以后的价格呢是28万2千9到36万9千9，定位于中高端。那么这款车呢，是以五座新王的姿态切入到细分市场的一个新车型，所以这款车呢，在智能科技领域，它有一些比较大的创新啊。首先就是全球量产最高线数的896线的一个双光路级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的一个方案，所以在智驾方面，这款车呢应该是很有竞争力，而且也是属于和华为啊深度合作的一个产品。此外呢，就是下放了这个把这个整个的功能下放到了巴西的 SUV， 像鸿蒙座舱的 5.2 华为双 15.6 英寸的双联屏，也是首次在量产车型当中实现了行业首发，可以来关注一下。在5月22号呢，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的中型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星耀7 MAX 版正式上市了。新车呢，全系标配了四驱，有220公里的四驱星耀版、220公里的四驱探索家版，还有220公里的四驱领航版，以及220公里的四驱远航版四个版本啊。你看，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纯电续航里程220公里，所以比较好记，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也是全以后的价格呢，我们看到这款车上市现实指导价是从98800到129800，从价格来讲呢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么这款车型主打什么呢？它是以五大豪华所谓的越级颠覆的实力啊，在设计、座舱、驾控、安全和智能维度方面也是全面升维。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一款豪华的中型的轿车，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型，它也是在整个的配置和技术方面真正做到了豪华平权、四驱平权。喜欢小车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50的缤果 Pro 啊，这款车呢是正式上市了。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从56800到70800。它是作为50旗下的一款全新的小型车，所以呢50缤果 Pro 呢，它定位其实是介于缤果和缤果 S 之间，搭载了最大功率为65千瓦的电机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达到了330公里和403公里两个版本可以去选择。而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的预售阶段呢，累计的大定是突破了50000台，并且已经交付到了13500台，所以这款车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大家在10万元以里的小型车型当中，想选择一个车，又多了一个新对象。再来看看其他的车型哈，小米预期的 GT 啊，官方定价也出来了，38万9千9。这款车呢，外观方面有着空气动力学的优势，内饰也是走了一个豪华运动的路线，搭载了高性能的双电机，综合的输出功率达到了1003匹马力啊，0%加速的2.95秒，续航呢有705公里。同时它有一个小米预期的标准版车是23万多，外观呢比较简约，内饰也是主打实用，搭载了一个235千瓦的后驱单电机，续航里程呢643公里。所以如果你只是凹造型，那不是追求那种极致性能，可以考虑一下它的标准版车型。好了，以上就是这两天呢上市的一些新车型啊，其实都比较热，而且也是比较贴近大家用车的这个实际的选择，所以有任何的车想聊想探讨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来为大家进行在线的服务哈，答疑解惑，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内容呢，都可以来随时的告诉我们。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大家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进入互动帖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先和我们打个招呼，改个名字，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呢可以就大家提出的问题、节目的一些话题和车型随时发表评论，我们会在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呢送出啊一个车载吸尘器。虽然呢礼品的价值哈不是特别的昂贵，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每天都能够收到一份小惊喜。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这位朋友问到说，吉利的帝豪啊，现在都第五代了，那么第四代还可不可以买？主要是手里的钱不多啊。既然钱不多，那第四代完全是可以买啊，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啊。但是呢，说实话，在空间平台动力平台呢，相比之下呢，它还是上一代的一个产品。你像第四代帝豪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整个车型啊，第四代呢只有 1.5 的自吸，所以它整个的动力方面不是它的一个主打，但是它胜在什么呢？成熟可靠，保养的也比较便宜。而第五代车型呢，是在原有的 1.5 升的基础上多了一个 1.5T， 也就是主打一个这个所谓的高动力。那么你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喜欢驾控的朋友呢，会更好一点。那么第四代就是其他方面呢，就是外观方面的调整了啊。你比如说呢，第四代车型实际上因为它原来的语言就是一个完全居家的啊，包括外观是原来上一代的一个设计理念。像第五代呢，它基本上和星瑞啊，就像吉利的星瑞是同款的一个前脸，看起来更大气啊。就是你买的一个车呢，明明是10万以里的车，但是你感觉哟，我这车好像买的是10多万，所以外观方面确实还不错啊。其他方面的话呢，就是配置方面的一个差异了，对吧？第四代呢，这个配置相对来讲简单一些。那么第五代车型呢，它把一些辅助驾驶功能还有车机系统做了更新，所以你如果在智驾方面有些考虑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的啊。但是说实话，如果就是一个家庭代步实用，对吧？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上下班带个步呀，买个菜呀，接个孩子呀，是吧？那么预算7-8万这个情况啊，或者是7万以里，我就想直接落地，那么就选第四代，很好啊，不错。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呢，可以来随时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浩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2: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二手车问题呢我们来集中的解答了哈，来刷新一位朋友的车型啊。这个是有一个领克03劲Plus 啊，劲 Plus 灰色的 1.5T 的一个低配版本，23年9月份上的牌照，6万公里了，有车衣，有刮蹭，但是没伤到车漆，而且做了无痕修复。问问这个车还能够卖多少钱？6万公里。
2: 听得出来养护的还不错啊。
0: 应该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一定是个年轻人。年轻朋友。
2: 对，因为这个车型的定位就相对来说偏年轻啊。也比较理性，买了 1.5T 的，它的新车指导价应该是13万多，相比 2.0T 的应该差了2万多块钱的一个指导价。现在的行情肯定是八打头，六万公里不能算少啊，因为你这3年的车龄跑6万公里是吧？对家用车来说，应该2万公里属于上限了，家用车的上限了啊。所以我觉得这车啊，收车价应该是7打头，卖价奔着8万去，养护的这么节在这么认真，我觉得奔着8万去卖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而且出手速度应该也不会很慢，年限近，车型年轻。也有优势，车况也不错啊，你参考一下。
0: 而且你尽量是卖给你同频的人，比如说他同样很年轻，同样喜欢驾驶，买0-03啊。有一些朋友呢，原来比如说基于新车价格可能没有出手，现在二手车你这个状态是不错的，因为有车衣，这一项能够加分，那么整体的价位呢，你卖的会更好。还有位朋友呢，是一个19年的帕萨特，没有事故啊，2万多公里了，问问这个车卖什么价格？
2: 哎呦，2万多公里，那里程不多啊！你看他这19年才跑2万公里，这是7年了吧？7年了，19年的帕萨特应该是330改款第一批是2.0的，再往前就是330就是1.8T 的了。现在行情应该是7万多，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就是2万多公里，我觉得加分项也足够，就是车况上应该也足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7万大的一个行情，不上8。就是8万以内，但是7万5以上，应该这么个区间啊。
0: 好，有任何其他的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呢，您可以继续哈，在互动帖里边来随时留言。怎么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进入到我们一个车友专属的互动平台了。在上边的话呢，我们线下也可以留言，也可以互相去探讨，也可以呢跟节目来保持互动，同时还能够没准收获一份小惊喜哈。我们今天节目里会从互动帖当中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车载吸尘器一个。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哈，一个二手车的评估问题。 它是有一个二六款，哦，它是一个新车，二六款的宝马 X3， 说什么时候入手比较合适呢？其实现在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现在这段时间的燃油车的价格反而是下探的，它不像新能源车型受到成本的一个原因，目前有些权益在调整。二六款的宝马 X3， 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了五月底了，马上到六月，六月是一个年终，年终结算的时候呢，厂家其实是比较在意销量这件事情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前段时间我是问到了，是有一个所谓他们也做618的一个促销活动啊，等等，你可以关注一下。像这种车型其实总体价格波动不会特别明显，因为它是以宝马的主销车型 X3 一个中型的 SUV。 那么严老师，你结合你对市场行情的了解哈，就从选择的时机上也给这朋友一些建议吧。
2: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年终的这个节点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而且现在目前来看四月份五月份的新车的销量，包括 BBA 的燃油车的销量好像都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时候他如果说年终为了达到自己的销量，除非他差的特别多，他可能就更改目标或者保持维持，但如果说要是差的不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的在这个节骨眼天热的时候啊，五六月份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一旦等到七八月份，就虽然说咱们以前说金九银十，等到七八月份再往后，车型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部分政策的收紧，所以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入手的新车入手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时机啊，目前看。
0: 好嘞。刚才呢有一朋友他在选车，选奥迪 A6， 就原来开是一个45的，他呢考虑说买一个新款26款的一个55的做一个升级，但是后来他朋友啊说你就别买奥迪了，对吧，你买个奔驰吧，换个感觉，就他也很纠结哈。我的建议就是说，我是从两个方面，就是你选奔驰的理由跟选奥迪理由呢已经做了一些解读了，那尹老师你也说说吧，你看我们也一会儿再分享朋友们的观点啊。
2: 那你如果说平行换的话，你奔驰只能换奔驰 E，
0: 对奔驰 E，
2: 但是你奔 对但是你奔驰 E 的你的排量，你如果说这个价位的话，E300 的话那还是 2.0T 的，对吧，你如果说你要是买 A6 的话，那最起码你要是55的你已经上到 3.0T 的了，这驾乘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如果说就是让我觉得其实也挺纠结，纠结在哪了，一个是 3.0T 的，如果说你如果说还是 2.0T 的 A6 啊，你还是45的，那索性你就直接换奔驰了，但是如果你从 2.0T 跳到 3.0T，我不在乎它的这个燃油经济性，我不在乎它的后期的费用，我就想要一个驾乘感，3.0T 跨手四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站在这个同级别上来说，那如果说从保值率上来说，我就觉得奔驰 E 相对来说更稳妥一点，当然了你这么换的话动力上没有什么提升，只是换一种品牌的驾驶感觉，对吧，但你实际的驾驶感觉我觉得没有说很明显的一个跳跃。
0: 是的，尹老师，其实你跟我的观点刚才是比较雷同的。我说选奔驰 E 呢，更多是结合到了它的豪华的属性，结合到你日常是否有生意、商务方面、外交方面，就是所谓这个交往方面的一些需求哈。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但是如果说你买 3.0T， 你的出发点一定是冲着机械性能去、冲着操控去的，奔驰 E 它是无法跟奥迪 A6 的 V6 去比的。对吧，因为它实际上是很低调，但是它相对来讲驾驶感受一定是更好的，所以你就是按照自己内心去选，取悦于自己的喜好，还是说你照顾到了一个综合的性能，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你想清楚，基本上也不用说纠结车哪个好与坏，其实两个车肯定都是非常不错的车了啊。好，很多朋友进来了哈，这个2233你还没有改名字，他说祝我们的说车节目越来越好，谢谢谢谢。还有这位玉墨啊，说荣威的 MX8 和传祺M8燃油车选哪个会更好一点，说实话论保值都不用说，肯定是 M8 更好一些，是吧尹老师？
2: 对没错，这个保有量这么大，后期的使用稳定性包括保值率，相同年限相同里程，你 M8 卖的一定价格比 MX8 要高。
0: 对，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你开过没有，就是因为这两个车我都深度试驾过，如果你在乎驾驶感受，想把一个说 MPV 车型也很好开， MX8 真的不错，它的底盘做得非常的扎实啊，然后呢也有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只是它的销量相对要小，然后呢保有量没有那么大，如果说呢你 比如说我平时开车有希望，就是原来我开轿车，现在我买 MPV， 我希望还是有点驾驶感受。同时在驾驶方面有一些要求，可以考虑加 MX-8。当然它是上汽的产品，也算是大厂，只是呢，传祺 M8 在舒适性方面、配置方面、空间方面做的太到位了。太深入人心了，所以你要是考虑到保值跟综合的竞争力，传祺M8呢还是有它独到的地方啊，所以这辆车呢再好好考虑一下。朋友们来抓紧时间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因为再过六分钟我们就要抽奖了。抽奖怎么抽呢？我们直接在互动帖里边抽，所以你找到互动帖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你就点链接进入到互动帖了啊。进入互动帖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先打招呼，先说个六六，先说个你好，先给我们认识一下，这样呢你就获得了抽奖的资格。稍后呢，希望这份小惊喜能够属于你，我们会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韦德吉利为你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啊。当然可能获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大家玩起来能够在评论区里面互相探讨，找到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才是最重要的。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输入汽车，我们马上回到节目，马上会抽奖。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哈，有位朋友呢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哈，这好，这个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姓名的是韩姿博啊，一位女士，2011年生人啊，地址是河北省晋州市马鱼镇啊，马鱼镇的一位朋友哈，如果你听到广播或者他的朋友听到广播以后呢，可以联系一下河北交通广播来拨打96992啊，丢了身份证了。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少英老师，尹老师你好。
2: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大家啊继续来参与哈，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抽奖了。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就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到互动帖以后第一件事先留言，就获得了抽奖的资格，稍后呢没准这份惊喜就属于你。来看一下淼淼的问题，2015年12月份的大众 Polo 没有事故，原版原漆，刚保养完，手动挡高配的红色，跑了8万公里了。
2: 嗯，手动挡高配红色8万公里，1.4两厢 Polo。
0: 嗯，
2: 现在行情我估计15000上下。
0: 嗯，
2: 说好的话奔着15000也高不到哪去了啊，收车价应该是能保到10000、10000出头的收车价啊。
0: 嗯
2: 嗯，
0: 很多朋友发六六六，不是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里发六六六啊，是你进入到互动帖以后你发个六六六。怎么进入互动帖呢？就是通过微信发送汽车，它会弹出一个链接，然后你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互动帖就可以了。很多新用户来了啊，说买车必看正在说车啊，应该是必听正在说车。你可以每天看看互动帖，这是可以的。随风说，我今天继续蹲守吸尘器，希望幸运属于你。欢迎彭大将军，欢迎 Coco 啊，也欢迎月宝儿，欢迎老关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皇冠的十三代还值得购买吗？哎呀，这个就太老了吧，十三代是不是至少一零年左右的车了吧，十三代。

0: 有那么早吗？
1: 啊，
0: 那没有不能买的，对吧？这东西没有不能买的，你甭管它哪一代的产品，它只要价格合适，没有不能买的，售后没问题就行啊。
1: 对，因为你看皇冠，其实它后来进化到的15代、16代是吧？它这个你要是13代，应该是比较老的车了。那这种老车，我只是做几点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追求的是什么？是否有情怀？因为很多人对皇冠还是有一定的情怀的。而且那个时候皇冠应该主打就是那种大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对吧？开起来呢比较平顺，对，2.5V6的那种发动机，确实爱信的变速器开起来那种感觉还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但是也有些缺点，对吧？第一个呢，年限老了，那么它的一些车况怎么样？后期的成本，这确实得考虑。第二呢，就是它肯定没有那种科技感啊，也油耗呢，也现在来比，它肯定算不上太经济了。再就是整个车型的设计啊，你是否能够接受？一般人可能是基于情怀去选择的啊。你要想要什么大屏辅助驾驶那些东西都给不了你啊。最主要是车况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还有1分钟啊，大家抓紧时间进入互动帖，赶快来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好，这个朋友呢说，我想买一个车，5万左右的预算买一个省油的、耐用的、可靠的家用车 SUV 或者轿车都可以，有什么推荐吗？5-6万左右，尹老师推荐。
0: 对，你要省油的话，那轩逸省油对吧？5万多块钱你可以买上14代轩逸，2021、2021。都不算不错的选择。然后呢，现在新一点的什么那个叫什么，大众的宝来新锐，包括朗逸、启航，我觉得都可以买得上，而且年限都不会太久。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也比较稳妥，2021、2022前后的问题都不大，而且年限也近，车况也都不错。
1: 对，
0: 可选的太多了。
1: 对，两个方向，你要高配置，要年限商相对要近一点的，就直接买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追求那种所谓的合资品牌啊，那种你印象当中那种品控或者是耐用性，那年限稍微久一点一些合资车是可以考虑的，这两个方向都可以。好了，也感谢尹老师哈，在线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大家呢，这个还可以啊，现在应该没时间了，我们继续来抽奖吧，看看今天哪位朋友呢比较幸运，获得了维德吉利送出的车载吸尘器。好，幸运的朋友产生了啊，这位朋友177尾号为6853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由维德吉利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其他的朋友哈也不要有遗憾啊，因为我们的吸尘器会一直送到月底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您每天都可以在节目帖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参与，来收获知识。好了，恭喜这位朋友，线下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你来如何领奖。今天的正在说车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见。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对，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专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是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
2: 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
0: 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it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刚刚结束了下雨的周五啊，来到晴朗的周六，大伙儿都是怎么安排自己周末的吃吃喝喝的呢？有人已经囤上了这个气泡饮料，你甭管带不带酒精啊，它就是带气泡。
1: 嗯，
2: 有的人呢已经安排了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烧烤，还有就是在家自己点的已经准备好了。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回到咱们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比较抽象关于夏天的吃吃喝喝的问题啊，欢迎各位把您的看法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咱们来看看每个人对于这个夏天的饮食印象是否一样。
1: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昨天22号传来了交通喜讯，北接地铁22号线的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竟于今年年底通车，这也是首条跨省城的省际快速轨道交通路线。线路呢总长是79.1公里，其中河北境内的路段31.6公里，北三线片区最快9分钟就可以抵达北京的副中心，极大的便利了京津冀的跨城通勤。
2: 近日，石家庄非遗打卡热潮在年轻群体中悄然兴起，市内的各大博物馆、特色文化街区和非遗工坊纷纷推出了集章打卡、文创兑换的这种趣味活动，非遗盲盒、特色文创产品广受追捧，传统文化借助新潮玩法走进了日常，成为彰显城市底蕴的特色名片。
1: 现在啊，已经进入了夏天了，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近期呢，有专业的研究就提醒说，身体长期的缺水真的会让人反应变慢。
2: 哎呀，
1: 变慢！你看我现在就缺水了，记忆力还会下降，简单说就是容易变傻。
2: 我说我怎么老记不住东西了？
1: 不是咱们真的傻，是咱们喝水少了。
2: 水喝少了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就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做了一项跟踪研究啊，具体来说是什么呢？男性每天喝1到3杯的绿茶，认知受损的风险，就是变傻的风险啊，能够降低50%以上。有轻度认知问题的女性呢，如果是常喝纯牛奶，患上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能够下降60%多。经常喝咖啡的女性呢，主观记忆力下降的风险也会减少一半。
1: 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喝什么呀？奶茶、汽水、果汁儿，觉得好喝又解渴。
2: 哎，
1: 这些饮品看着是挺方便，其实它的健康隐患是不小的。浙江大学的研究显示说，长期喝含糖的饮料会增加患上痴呆症的风险。
2: 哎呦，
1: 清华大学也发现，每天喝含糖的饮料超过一瓶，脱发的风险或比普通人高出2倍多。
2: 自从我戒了那些嘎嘎甜的饮料之后，哎，我头发都茂盛起来了啊！还有不少人呢选择无糖饮料，觉得更健康。但是世卫组织也明确提醒啊，长期喝含有人工甜味剂的无糖饮料并不能帮助控制体重。这人工甜味剂，比如说像那个阿斯巴甜呀，这些就是人工甜味剂了。还会提高患上2型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身体其实同样也是不友好的。
1: 所以啊，夏天补水首选还是白开水、淡茶水、纯牛奶、黑咖啡、绿豆汤这些健康饮品。
2: 淡茶水啊，别干浓的啊。
1: 尽量小口多次喝，不要等到口干舌燥才猛灌一通。尤其呢是上班族、学生还有中老年人，更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
2: 你要说到夏天补水的话，其实就绕不开西瓜这个话题啊。西瓜在初夏又是大量上市了，那不少关于西瓜的老谣言，哎呀，今年又开始传了。那咱们今天刚好节目就来一个一次性辟谣。
1: 首先，西瓜很甜，并不是注射了甜蜜素，靠针头打针只会让西瓜快速腐烂。如今西瓜甜度高， 表示品种改良和技术提升带来的天然糖度就能达到13%-15%。
2: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我最爱吃的那个无籽西瓜啊，无籽西瓜也不是转基因，是传统育种，可以放心食用。另外呢，西瓜和桃子同时伤身，就是同时吃西瓜桃子伤身，隔夜西瓜不能吃，都没有科学依据啊。
1: 还要提醒大家，切开的西瓜呢，常温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冰箱冷藏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吃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表层的果肉切掉一点，对吧？变质的西瓜直接丢弃，夏天就可以安心健康的吃到西瓜了。
2: 对，刚刚说的那个隔夜西瓜不能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冰箱冷藏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别超过24小时，还有常温，你别说隔夜了，2小时。它估计就臭了，
1: 主要是夏天很热，你家里也很热啊。
2: 而且还要谨防冰箱的这个李斯特菌的侵扰啊，各位要经常清一清自己的冰箱。那在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各位就可以进入今天的节目留言帖。我们给大伙留了一个关于夏天这个吃吃喝喝的问题，欢迎把您的看法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咱们来看看大伙对于夏天的口味都有什么样的呢。

0: 妙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十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嗨，欢迎回到幸运992，我是满杰。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玉玲。
0: 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欢迎您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看一看关于夏天的这个小问题吧。
1: 其实我们有很多老朋友在我们开始说这个话题之前啊，已经提前预判了啊，直接点进互动帖就开始说了。首先看到这个2860，他说夏天是冰镇西瓜味儿的。刚刚才说完这个西瓜的事儿，当然夏天最少不了的就是空调房、WiFi 和西瓜。
0: 还有朋友说夏天指定少不了一身汗味儿啊！
1: 哎呀，
0: 你勤洗点澡，开开空调吧。
1: 小胖子，这个美好的味道能不能多来一点呢？夏天这个汗味是真受不了啊！那得多开开空调，咱少流点汗。然后看一生相随说的是夏天是泥土的味道，老是下雨，同时夏天也是啤酒烧烤味的。尽管我不喝酒不抽烟，对这个夏天走在大街小巷，那个人间烟火气应该是最旺盛的时候，尤其是晚上，
0: 孜然味的。
1: 哎，孜然味的。
0: 2860说夏天是冰镇西瓜味的。
1: 然后看傲气雄鹰说夏天是冰镇啤酒加烧烤的味道，哈哈。冰镇啤酒是什么味儿？我很感兴趣。就是你说
0: 腥味儿，我感觉那个啤酒可腥了。
1: 不是，
0: 你闻着。
1: 如果我凑到杯子前，我能闻到啤酒的味儿。但是吧，这个远观一杯冰镇啤酒，它大概会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呢？或者说，如果说您把冰镇啤酒做成这个香氛香水，您会取它什么样的一个味道？是凉凉的那种冰块的味道呢，还是说里头酒体的那个刺啦刺啦刺啦爆炸开来的那种小气泡的味道？
0: 有一位朋友需要大家的帮助啊，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桥西区中山西路566号议会茶楼啊，这个附近。他的电话呢是183-9561-1119，183-9561-1119。
1: 同时也来帮助一下殷先生啊，他的车也是亏电了，是一台猎豹，在石家庄中山西路西二环西边300米路南，中山西路西二环路口西边300米路南，联系电话是183-9561-1119，183-9561-1119。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一帮他们？
0: 也欢迎您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哦。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呢是14万零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03%，女性人口呢占48.97%，总人口男女性的比例是104.21。
1: 统计显示呢，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是2.52人，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了2.7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9.38%。也就是说，目前大约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念过大学。
0: 今天5月23号的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瞄准北京时间，明天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机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
1: 其中呢，黎佳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0: 昨天5月22号，教育部联合三部门发布了中小学办学条件底线标准，共计20项硬性要求，条文明确保障了学生单人单桌基础配置、校园安防监控、封闭管理以及心理辅导室、医务室等设施必须配齐到位，计划3年内实现全国中小学全部达标办学。
1: 日前，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2026年全国农村特岗教师总计招聘8594人，报考年龄上限调整为33周岁，重点补充中西部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师资缺口，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
0: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落地了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内蒙古新近纳入试点范围。春秋假呢分春秋两季设置，每次休假2到3天，各地可以结合周末、法定节假日灵活拼接放假时段，多地同步配套家长弹性休假政策，有效带动亲子研学出行热度上涨。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京报正在关注，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一飞近日被一名小学生家长连续举报近2个月，引发关注。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教授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这个校园霸凌的事儿。
0: 沈教授啊，就是请这个家长呢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啊。这位家长说了2个事儿。第一个呢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是同学有好吃的没给他分。第二个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2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孩子的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逼迫老师认错道歉。
1: 哎，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对方举的这2个例子，如果是您来判断的话，咱们再说一遍啊，一个是自家孩子给别的同学分零食，但是别的同学有好吃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同一天啊，有好吃的时候没分给他。第二个是俩孩子拌嘴，相互推搡了几下。如果是您来判断的话，这算是校园霸凌吗？
0: 沈教授当时啊就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位家长这不是霸凌啊，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了。
1: 我记得我在这个他家孩子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身边的小男孩啊，包括我在内，那打打闹闹的这很正常呀，你吃一块不吃一块的，然后这个玩具你有我也有，然后我们甚至为了一个输赢都能不说推搡了，真的是小孩打架，但是小孩打架转头俩人就能搂在一起哥俩好了。那根据沈教授介绍呢，就是因为他的这波分析，他刚刚说的啊，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这个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就因为这几句话，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他，举报理由反复变换，只为了逼迫沈教授认错妥协。那复旦大学呢，近日也公布了调查结果，沈教授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做出任何处分。
0: 其实啊，举报本身并非原罪，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权利如果脱离了事实的边界，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器。面对无底线的举报，学校和管理部门应该坚守事实，站稳立场，不让近职者寒心。

0: 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看一看今天的互动帖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
1: 首先第一条啊，奥趣雄鹰很关心我们，说在空腹的情况下还要大谈特吃，大谈特谈吃的问题啊，对于没吃饭的主持人来说是多大的挑战。
0: 没有吃了吃了，早上吃了两只烧鸡过来的，现在听见这个互动话就那样吧，没有说特别激动。
1: 对，我是习惯每天上节目之前不吃，然后保持一个饥饿的状态，在上完节目之后再去大吃特吃啊。
0: 还有朋友说对，那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是吧，很多朋友都说的是这个答案。
1: 对，刚刚我问奥趣雄鹰，我说那个冰镇啤酒你会选取哪一味香气去给它加进去？奥趣雄鹰也说要加麦芽的香气。哎，你要说这个麦芽香，它真的是啤酒的灵魂啊！甭管是有度数的、没度数的，你那个麦芽香气一旦淡了，这酒用大伙儿的话来说，就是跟喝水似的，没味儿。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大家的留言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回来继续哦。
2: 12:30，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3: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3: 早前有两条这个亏电求助啊，首先是邢台的那个亏电求助，咱们邢台的热心听友咖啡已经救援成功了，非常感谢。同时还有刚刚说到的殷先生的那辆中山西路西二环西300米路南的那辆车呢，咱们的热心听友刘德祥也是赶往救援殷先生的车辆了，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0: 啊。赵花西施说了，我想问一下评论区在哪里啊？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会自动回弹给您一个链接，你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3: 哦，等一下，他发了一个图过来，已经进了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了。那您在那个搜索框里，就是上头即时那个标右边不是有个放大镜吗？放大镜旁边那个就是搜索框，你点搜索框搜索欢迎光临，我们这条帖子的名字叫做幸运九九二欢迎光临，你点进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幸运九九二的标，底下就是今天的话题，然后在下方呢有一个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点那儿您就能发您的观点，然后它右边有一个现在目前啊，我这儿看着是写着1532的一个小气泡，你点小气泡就能看到其他朋友留下的留言了。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创造了2004年后在该赛事的最佳战绩，同时这支队伍也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赛后国家体育总局向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发来了贺信。
3: 明天的5月24号晚间啊，中甲联赛第9轮赛事开打，石家庄工夫坐镇玉桐体育场迎战梅州客家。目前两队的积分榜上排名都比较靠后，本场比赛的胜负直接左右了后续的保级局势。
0: 由于举办赛事活动，今天明天也就是5月23和24号的晚间时段，玉桐国际体育中心的2层体育场地暂停对外开放，同时呢明天也就是5月24号玉桐体育商业广场闭店时间临时调整为18点，体育中心到方北路的路段将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体育中心的停车场于今天晚上的7点到明天5月24号的22点暂停对外开放。
3: 今天呢，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是正式开赛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一共8支球队参赛。
0: 昨天5月22号，林丹杯全国羽毛球公开赛官宣首次落户济南，赛事的安排在国庆假期进行，面向业余球员开放报名，打造本土全民羽毛球特色赛事。
3: 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市场口碑出众，截至昨天呢，影片累计票房突破了8亿元，位列2026年国产电影票房的第5名。影片自4月底登陆院线，热度始终是居高不下，成为了本年度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优质院线作品。
0: 昨天5月22号，香港法院判定79岁的艺人黄百鸣内幕交易相关罪名成立，当事人知晓影视公司收购未公开消息之后，怂恿亲属买入相关股票，后续套现离场获利将近5亿港元。案件由香港证监会发起指控，后续将会依法做出最终的判决。
3: 奥特曼的版权方远古公司公布2026财年的业绩数据，品牌在中国市场授权收入同比下滑超过50%，创下了10年首次收入下跌记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你看现在我们经常说啊，大家有事儿到微信平台发送这个欢迎光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呢，经常用微信的朋友肯定都遇到过，手快发错消息了，
1: 哎呀，
0: 赶紧点个撤回。
1: 发错地儿了或者打错字了怎么办呢？
0: 可偏偏就卡在两分钟之外，怎么撤也撤不回来，只能干着急。很多人就纳闷，哎，这微信也是的，为什么就不能把撤回的时间设置的长一点呢？最近呢，官方啊，微信的官方就正式给出了回应，把背后的原因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哎，首先来说，大伙儿最关心的啊，为什么这个文字、语音、图片这些普通消息只能撤回两分钟？咱为什么现在专门把文字、语音、图片专门拎出来呢？哎，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啊？这个文件发上去之后，你好长时间之后都能撤回呢？
0: 三个小时好像都可以。
1: 对，我之前就是写稿子的时候老写错，完了我就得撤回，然后我以为过了两分钟撤不回了，结果能撤。那为什么文字、语音、图片这些普通消息只能撤回两分钟呢？微信给出的这个解释啊，很接地气。两分钟这个时间刚好是大多数人看完一条消息的时长，在两分钟之内呢，对方大概率还没读完，这时候撤回就跟咱平时说话说错了赶紧补一句，哎，当我没说是一个道理，不会打断这个聊天的节奏，也不会让双方觉得尴尬。
0: 可是啊，一旦超过两分钟，情况那可完全不一样了，对方不仅看完了，可能都已经回复了，这个时候你再把消息撤掉，反而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呀，明明都看到了非要装作没发过，只会增加沟通的矛盾。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撤回不限制时间，就会有人随意篡改聊天记录，像借钱的凭证啊、工作的安排呀、商务上的承诺说删就删，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和风险。
1: 对，然后刚刚也跟很多朋友说过了，说哎，发文件的时候明明过了半小时还能撤回，这一点呢其实是微信它也做了区分，像文件类的消息啊，撤回时间就是刚刚马老师说的三个小时，包括什么呀 ？Word、Excel、PPT、PDF、音频和压缩包这些的撤回时间都是三小时。原因很简单，文件和文字不一样，对方收到文件以后呢，可能在开会、在路上，或者说像我们在上节目，没办法立刻打开查看，那等下载了、看完了，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两分钟根本不够用。那这个三个小时的缓冲期呢，更符合大家使用文件的实际场景。
0: 除此之外，微信呢还有两个很实用的小功能，文字消息撤回之后，五分钟之内可以点击重新编辑，不用再重新打字，你直接修改就行，特方便。还有呢，就是一次性转发多条消息，现在也可以一键全部撤回，你不用一条一条一条在那撤回，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撤回消息的时候，咱们都会看到有一条那个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能不能不显示这个玩意儿呢？悄悄撤掉多好。微信表示这是不行的，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微信它毕竟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啊，首先要保证的是什么呢？是消息送达的准确性。如果说我的手机哒当一声，我拿起来一看啥也没有，就是消息凭空消失了，也没有任何的痕迹，后续有没有发过、有没有收到就会扯不清。而且还有手机系统的限制，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啊，消息推送到通知栏之后，微信是没有办法删掉系统推送的，就是你手机给你弹一个微信有联系人发来了一条消息，这个玩意儿微信是没有办法给它删掉的，就算你想无痕撤回也做不到。
0: 哎，其实啊，微信设置它的各种规则，不是站在发消息人的角度考虑，也兼顾了接收消息的一方。
1: 对，
0: 那条灰色的撤回的提醒，既是给发送者的一次后悔的机会，也是给接收者的一个明确解释，让沟通更加的顺畅，也更有保障。平时咱们用微信的时候，可以多留意这些小规则，就能避免很多发错消息的尴尬，让咱们的线上沟通也变得更加省心和安心了。今天呢，欢迎大家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说一说关于夏天您有什么样的记忆和回忆呢？
1: 那首先看到的是向着太阳迎着光跟我们说的啊，夏天是蝉鸣蚊子苍蝇味的，也是傍晚冰镇绿豆汤的甜味，还是刚切开的青皮红瓤大西瓜溅出来的汁水味的，这个味道有点丰富。而且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尤其第一个蝉鸣蚊子加苍蝇的这个味儿，应该更多的是咱们儿时的回忆，对吧？现在很难在你说城里，现在进夏天了吧，我一点夏天的实感都没有，就是因为听不到蝉鸣了。
0: 遇见说了，夏天的傍晚就是烟熏火燎味儿，我觉得啤酒它有一股泔水味儿。
1: 怎么说呢， 因为各位朋友啊，我是真的酒精过敏，但是我挺喜欢啤酒那个麦芽味儿的，所以现在各大厂商出的那种零度啤酒，正儿八经的零度，像青岛油啊，然后各个就是大伙儿知道的知名的那些啤酒厂商都出了，我这两天就是一天一罐一天一罐，我体会到了夏天喝这个啤酒的快乐，但是我确实一点酒精沾不了
0: 啊。医生相随说啊，一听刚才那个孩子也是妈宝男，
1: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校园霸凌的那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妈太过于强势了。你看，她先是来找专家咨询，她家孩子这个行为是不是被霸凌？专家其实没有做错什么，
0: 对，
1: 只是说没有顺她的意。完了以后，专家开始被连着举报了。
0: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家长很把孩子当回事儿，很爱孩子，
1: 这倒是。
0: 可能人家就是，对吧？各种原因，他一定是有原因才会有这个结果。反正就是全家爱孩子，这不是错，但是要有一个度，
1: 对
0: 吧？
1: 他有点过度了。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哦。

0: it back.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5月28日到30日访问加拿大。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
3: 近日，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发布所谓的“中国人横扫首尔江南区944套公寓”的虚假报道，引发争议。当地时间的5月2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该报道为故意捏造。煽动厌华情绪，应严肃问责。涉事媒体当晚致歉，并删除了假新闻。
2: 昨天5月22日，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发布了安全警示，多名在外留学生接连遭遇了网恋勒索、礼品卡诈骗、非法换汇骗局，财产损失惨重。不法分子借助社交平台设局，还冒充官方机构实施诈骗。提醒学子坚守3不原则：受骗之后及时报警求助领馆。
3: 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日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特朗普今年2月初表示，计划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一座巨型拱门，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却遭到老兵、历史学者联名起诉反对。
2: 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22日的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在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
3: 日前，印度全境深陷极端高温天气，局部区域的气温突破了47摄氏度，当地的电网负荷连续4天刷新了历史最高数值，电力发电量创下新高。但高温致使电力设备超负荷运转，多地频繁出现停电的状况，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受到了明显影响。
2: 随着现在气温的一路攀升啊，很多白天出门没多久就会觉得满身燥热的朋友，都会把出行计划瞄准各种玩水的场所，既能解暑又能休闲。今天咱们分为室内室外来梳理一下咱们石家庄当地的靠谱的好地方，方便大家按需选择。
3: 哎，首先咱来说说室内啊，尤其是这个市区通勤最方便的室内玩水的场地，首选呢肯定就是裕华区天山南大街的这个天山海世界，紧邻地铁的1号线留村站的地口，如果坐公交车的话，32路、51路也能直达啊，不用开车堵车。这个石家庄人都很熟悉了，是老牌的这个恒温水上乐园。室内呢，常年温度30，水温是28，不怕日晒雨淋。平日的成人团购票是58，儿童票是40多块。周一到周四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然后周五、周日的延长到晚上8点钟都是营业的。园区里头有这个什么巨型造浪池啊、空中漂流河呀，还有很多刺激的滑道，还有专门的这个儿童水寨，不管是年轻人去玩项目还是带娃休闲都非常合适。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周末可能人流量比较大，大伙儿尽量选择工作日前往啊。
2: 如果说呢想要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遛娃的地方，其实平山的温塘百坡温泉水世界就很合适。您可以自驾走西百坡高速，大概1个小时就能到。今年的预售特惠票只要19.9元，有效期呢从5月底一直到8月底，全场都是室内的恒温环境，包含什么漂流河呀、儿童戏水池呀、彩虹滑梯，一票通玩，没有额外的收费，价格是很亲民的，适合全家短途出行。那在市区长安区体育大街的威尼斯水世界也值得一提，它是市中心，单次游泳戏水票价是50块钱，除了泳池还有汗蒸休息区，逛街之余顺便玩水，很是便利啊。
3: 哎，说完室内的，咱们再来看看室外的啊，室外露天的玩水地点，比如说像这个鹿泉的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如果要开车的话，导航到这个梁庄村就可以了，市区自驾过去大概是40分钟，成人票价是58。白天露天玩水亲近自然，设有这个浅水区、戏水池和中型滑道，周边还有山林绿植。游玩过后呢，你要觉得没玩够，还能简简单单爬个山散散心。同样在鹿泉奥莱小镇的这个北国水世界啊，今天是5月23日，5月29日它会正式开园。 室内外的区域全部开放，地址在青龙山大道的88号。现在定价是成人票99，一米到一米四的儿童79，一米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的。室外会有这个大喇叭、冲浪池，室内的恒温区域备选。那公交的乘坐方式是，您可以坐这个鹿泉环城公交，就可以直接抵达了，是近郊综合性玩水的一个好去处。
2: 最后啊，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小建议啊，怕晒呢，就选天山海世界、百坡温泉这种室内的场地；想亲近户外呢，就去西部长青呀、北国水世界。短途遛娃优先19.9的百坡温泉。市区短时玩水呢，您可以选威尼斯水世界。出行呢，可以尽量错峰，自己咱带上个毛巾拖鞋，提前线上购票还能省下不少开销。
3: 对，搜搜有没有团购的啊？
2: 轻松度过夏日的清凉吧。夏天要想这个出门开心，穿个舒服的鞋很重要，对吧？除了我们九九爱商城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你还可以备上一双有型轻便舒适的休闲鞋。今天呢，给您准备了既拥有运动魂又充满了时尚范儿的好鞋，鬼冢虎家的经典运动休闲鞋。如果喜欢，在九九爱商城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输入666啊。简单说啊，在线下门店买这么一双鞋，怎么也得400-500是要的。今天的爱商城我们有活动，夏日特惠，一双只要299，正品保障，奥莱直发，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的懒人帆布鞋都可以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23个配色，起码也很全啊，从36码到44码。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进入九九爱商城。
3: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2: 生活超有趣，
3: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
2: 拜。
3: 拜
2: 拜。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0: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0: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城市梦想家，
1: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九九二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下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有好房，我是马杰。今天直播间呢，特别请到的是长安花海十二城的金牌销售段经理，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海十二城的置业顾问段捧花，然后很高兴今天来到992跟大家现场沟通，分享项目的信息。
0: 其实我们平时在坐地铁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什么花海十二城提醒您，所以这是一个大盘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买花海好房上花海实验小学，听说这个配套的小学已经开学了，这是很多这个可能要去买房子呀，涉及到孩子要上学的家长很关心的，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您说的是对的，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每个人买房子都要关心到学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咱们项目配套的是石家庄市花海实验小学，那咱们是在2024年9月份已经正式开学了。
0: 嗯，
1: 学校呢整体采用的是6+1的体育素质教育，它可以实现孩子的体育加上教育的一个融合发展。
0: 嗯
1: 啊，现在的话购买花海十二城，然后咱们可以买房即可入学，凭合同就能上学。
0: 嗯，
1: 孩子出家门然后进校门，真正实现这个目送式的一个教育。
0: 嗯，
1: 目送式上学，
0: 也就是说朋友们买了花海十二城的房子，上学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啊，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楼盘
1: 那咱们是在石家庄长安区秦岭北街跟东园东路的交口西北角，那么并且也是地铁1号线西庄站，然后到站之后呢北行100米就是咱们售楼部的位置。
0: 嗯，其实光有好学校也不行是吧，房子得按时交，这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
1: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谁都不想说花了很多的钱，
0: 嗯，
1: 然后延期交付啊，或者是钱打水漂了，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是肯定的。
0: 嗯，
1: 那么首先咱们花海十二城的话，它是有本土实力的房企振华集团开发的。
0: 嗯，
1: 那包括咱们去年的话，咱们的首期花海紫金苑以及花海芙蓉苑已经圆满交付了，并且是没有延迟一天交付的。
0: 嗯，
1: 那么目前在售的花海就是这个牡丹苑12栋楼也正在全速施工啊，
0: 它就好多院儿，12个院儿，所以叫花海十二城是吧？
1: 对，咱们全部的话是1375亩地的一个规划，它分了3期开发。
0: 嗯，
1: 那么这3期的话，它是有12个小区啊，每一个都是以花命名的。那么目前咱们在售的这个牡丹苑呢，就是咱们2期的第一个商品房地块，那它是就是整个进度的话是比较透明的，并且小区实景可见。咱们就是坚持这个振华集团坚持就是透明，就是这个工地，大家可以随时到现场实地考察，买振华不用担心交付的问题。
0: 其实说到这个振华集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是很陌生，已经在深耕石家庄33年了，是集房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酒店服务、品质物业于一体的一个实力企业。花海十二城有品牌有保障，学校你看现在也有了，交付也很放心。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吗？
1: 那肯定是，那这个交房那它肯定是一个必要的东西。那么首先咱们就是这个项目里边还有很多的优势，我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0: 嗯
1: 嗯，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说到实景全程线，咱们买房不会踩坑，因为您看到可所见即所得。6000平的实景示范区，然后咱们是全面开放了。那么示范区里边有哪些配套呢？就它包含了健身房啊，瑜伽馆，包括咱们孩子们学习的4点半课堂，然后还有咖啡吧，然后以及这个书吧，然后包括有骑射，有会客厅，然后这个下城市的小广场、商业步行街，然后呢咱们的大堂也是酒店式精装大堂入户，全部实景呈现，所见即所得，就是咱们置业会更安心一些。
0: 嗯，第二个呢？
1: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地铁的加持了。
0: 嗯，
1: 它是双地铁上盖的一个产品。那咱们项目的话，紧邻地铁1号线西庄站，北行就是仅100米，就是咱们售楼部的位置。啊，真正的地铁好房，咱们是出门步行3分钟，然后就可以直达地铁。那么1号线呢，又是咱们石家庄可以说是商业的一条直通车啊，包括什么万达、乐泰、北国、解放广场，然后这些商业一站到达，通勤也是比较高效，出行也比较便捷。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现房，然后它是个准现房的状态。
0: 嗯，
1: 那个装修交付它是直接住的，低门槛。 就是轻松安家。
0: 嗯，
1: 那就是现在目前在售的有少量的现房是马上买交钱咱们办手续就可以拿到钥匙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然后包括也有一部分是今年买然后明年住，但是呢这个是全部都给您精装交付的，不需要等很长时间啊。
0: 嗯，
1: 然后首付11万起，咱们的单价呢是8050，就是8050。
0: 这重点啊，这重点说一说啊。来，朋友们，是这样的啊，精装修，地铁那个沿线，单价8000多，到哪找去啊？
1: 对，然后呢，它是8050，然后直接送您全屋精装。目前的话，咱们的政策还可以给您带一个车位，所以是一套就齐全了。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那个轻松安家，但是他门口
0: 有的小区一个车位干你30-40万，不是我说啊，
1: 是的，
0: 当然那个楼也很贵。继续啊。
1: 嗯，对，那咱们呢现在还有跟您说第四个点吧。
0: 嗯，
1: 然后百套就是咱们现在新加推了大概100套的一个新品。
0: 嗯，
1: 然后它的户型可选是比较广的。
0: 嗯，
1: 那么是从95平到139平的一个可以说那个需求都可以满足。
0: 嗯，
1: 那咱们95平的话，它也做到了就是32厅1.5卫的一个格局。
0: 什么叫1.5卫啊？
1: 嗯，你看正常来说，咱们可能小一点的户型都是一个卫生间，对吧？像90多平的。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呢，它是做到了两个，就是土话说吧，两个坐便器的位置。
0: 嗯，
1: 然后但是它只有一个淋浴间跟一个这个洗手台盆。
0: 哦，啊，懂了。
1: 它又完全达不到这种两位的状态，因为毕竟面积受限嘛，它还小一些。
0: 啊，
1: 但是也做到了全明通透，然后1.5卫，并且的话，这个户型还是楼头的一个户型啊。一般像咱们很多的话，就是小户型，它会在中门的一个位置，也有可能是那种有个卫生间会是暗卫的这种状态。咱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全方面考虑，他做的小户型是个边户，所以他的采光、通风、视线这些完全都不是问题。
0: 嗯
1: 啊，然后包括咱们再大一点的，也有98平的30啊，这个呢是可以满足咱们很多就是小年轻不想压力就是太大，然后可以去选择咱们的一个首选啊。
0: 嗯，
1: 然后功能性也是够的，它每个房间，然后客厅的位置，然后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再有的话就是咱们106平的，然后这是个32厅2卫的一个经典小三居。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首套或者2套2室变30，然后都可以选择。
0: 嗯，
1: 那么咱们还有再大一点的116平的，然后就是舒适性的一个三居室啊，包括到118、129平的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因为它就是大宽厅了，现在不是流行这种宽厅嘛，6米5、7米的这样的宽厅。
0: 嗯，
1: 然后包括139的3+1室，全明通透，就是可以满足咱们全家庭居住需求。
0: 嗯，
1: 对，这是一个户型的大概的一个介绍
0: 啊。听完之后还是很心动的啊！你看，品牌房企，交付有保障，学校已经开学，地铁口，然后呢，实景全呈现，交付装精装修，低门槛，就是刚需。还有很多就是有上学需求的家长的一个很选择。今天呢，段经理来到直播间，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福利来安排给我们？
1: 这是必须的啊。咱们首先的话就是花海十二城，它户型齐全，涵盖的话，刚才也跟大家说到，95到139平米、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刚需到改善，咱们可以全覆盖。然后它是精装交付。那么首先今天呢来到992也给大家带到了就是这个520的甜蜜四重礼啊，然后就是超然的一个聚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认购，就是就送咱们全屋精装修。
0: 嗯，
1: 然后第二重礼呢就是咱们额外就是集团特批了300每平的一个优惠啊。第三重礼呢就是购房加10000，直接给您送车位，这个的话是有数量的啊，先到先得。对，然后四重礼的话就是

0: 咱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小惊喜，订房砸金蛋迎品牌家电。那此外的话，我们还准备了专属的带房奖励啊，不管您是自己购房还是推荐前友看房，都欢迎您到这个项目现场去了解。有购房意向的话，您可以随时联系我，156-1211-1337，这是我的电话，段捧花也是同微信的啊。
1: 你再说一遍，说一遍人记不住。
0: 对，大家可以听一下，我是段捧花，然后名字也比较好记啊，手捧花的捧花，然后也可以直接去找到我，那么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56-1211-1337，这是我的电话以及也是同微信的啊，大家有想要的问题可以随时的联系我。
1: 刚才说了，花海实验小学已经开学，地铁口实景准现房，装修交付首付110000起，再加5204重奏啊！如果有买房的，想了解更多细节，想预约看房的朋友，可以联系段经理啊，他的微信是多少？再来说一下，
0: 156-1211-1337，同微信。
1: 或者也可以打售楼部的电话83505888，83505888。那么如果您对花海十二城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城市梦想家，
4: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4: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下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九二友好房，我是马杰。今天节目呢，请到的是长安花海十二城的金牌销售段经理，那么来跟九九二的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海十二城的置业顾问段捧花，很高兴再次来到九九二和大家现场沟通，分享项目的一个信息。
0: 刚才呢，如果听到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啊，我相信大家对于花海十二城不会陌生，你坐地铁哈，你这个到高铁站你都能听到，然后包括很多地方都有着花海十二城的这个广告语。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我明白，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好大一片小区，
1: 是的，
0: 是十二个单独的院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十二个单独的小区。
0: 它就跟那个瑞城似的，分什么 A B C D E F G 啊，
1: 对，
0: 不同的区啊，它这个是十二个这个以花为命名的，那每一朵花里边几栋楼啊？大概？
1: 有四栋的、六栋的、十二栋的，然后大小规模的全部都有。
0: 大概都是多高呢？这个楼？
1: 咱们现在的话是18层的小高跟26层的中高层。之后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改善的呀，然后就是这种小洋房的呀。但目前在售的，咱们主要是以小高跟中高为主。
0: 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听完了之后吧，你就记住这两点最重要啊。第一个，紧邻地铁口，其实你现在你在市里面，你开个车突突半天油，你在那堵着，你还不如坐个地铁呢，是不是？
1: 是。
0: 第二个，8000多块钱一平起，你就再涨涨，9000、10000，
1: 到不了
0: 啊，对吧？到不了。就到不了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您现在比如说在开车呀，不方便去问呢，或者说家里有这个购房的需要，想去转一转，都可以记一下段经理的联系方式，微信也是这个号，你现在可以加，或者你记在手机上啊，156-1211-1337156-1211-1337。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很多朋友买房子呢，可能他就是想上个学，是吧？你上学上哪儿呢？有这个花海实验小学，是咱们项目配套的，据说都开学了，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项目的一个详细的情况。首先刚才咱们的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整个项目是很大很大一片，1375亩地的一个规划，它分了3期开发。那么这3期呢又包含了12个小区。那咱们现在的话1期呢已经是交付了，那么有想看房子的这个朋友也可以捧花带您去看看咱们实景交付的社区是什么样的。那么首期的话是花海紫金苑以及花海芙蓉苑，咱们是都已经如期圆满交付了。那么咱们现在在售的话是，刚才也跟大家说到，是2期的花海牡丹苑。顾名思义哈，牡丹是花里边咱们最高级别的一个国花的一个级别了。那么也就可以想到，咱们牡丹苑现在的它的一个配套也是整个院区里边目前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它配备了这个整个咱们的一个夏

0: 城市广场，并且石家庄首个住驾式园林。什么是住驾式呢？就是您住在小区里边，就像去度假一样，经过酒店，然后走到了后花园的这种感觉。所以它是第一个住驾式园林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小区，并且呢很多的绿化水系，包括咱们的金装大堂，已经全部都实景呈现了。那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全速施工啊，进度比较透明，实景可见。咱们坚持这个透明工地呢，也就是随时欢迎到大家到现场来实地考察，也就是说买正华的房子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交付的问题啊。那么并且的话，咱们可能听过正华的也知道，它是咱们本土的一个实力房企，33年的一个时间了啊。然后包括它在商业啊、住宅，然后包括这个物业啊，包括酒店板块，然后同时在联动，然后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开发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交付的问题。对，然后的话呢，咱们现在给大家提供到的呢，也就是全小区里边，然后您都可以看到的实景房子，8000多的一个价格，送给您的是精装交付的房子啊，并且现在咱们520的好礼还在，然后是直接加10000，然后连车位都给您带上了，所以是非常非常就是性价比高的一个社区啊，然后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想要关注，然后或者是有想要了解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找到这个捧花啊，然后可以直接去那个项目现场去找捧花带您看看房子，也可以现在加我的微信啊，156-1211-1337，156-1211-1337的一个电话，也是同微信的，大家之后有空了可以加我，如果有详细想要了解的问题，主那个捧花给您详细的讲一讲。
1: 我想再问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核心的优势都有哪些，分别来跟咱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然后那个它优势是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所有的项目它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不管它是卖20000的还是10000的还是5000的，当然它都没有十全十美。那首先的话，咱们这边的核心优势呢，然后第一它分了几点啊，第一的话咱们是实景全呈现，刚才也跟大家提到，就买房您都能看得到，就是小区里边有什么配套是什么样的，绿化是什么样子的，楼座是什么样的位置，而不是说一纸规划图啊。也有很多小区就是刚开始说规划的是什么什么样子，但是交付以后呢，它的兑现率可能就会打半哈，有可能对折，也有可能的话就是会兑现的就是20%多了啊，会很多打折的。那咱这边的话都是实景呈现啊，首先的话就是咱们6000平的实景示范区全面开放。那这个示范区里边呢都有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下城市广场，是给到咱们业主的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配套啊，并且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然后呢，它包含了这个健身房、瑜伽馆啊、4点半课堂啊，然后还有这个咖啡吧啊，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图书馆，然后还有这个书法啊、骑射的一个位置，包括有咱们的会客厅。它呢咱们分了2层去安排的，首先第一层也有咱们的业主食堂，业主食堂这一块呢是咱们已经在年前的话实现开业了啊，然后有想去品鉴的，然后也可以去咱们那个食堂去品鉴一下。之后呢交房以后，它就是早中晚餐，然后会全部提供给大家干净啊，然后也能看得到的透明厨房，然后并且价格也比较实惠。那么再有呢，咱们负一层还有这个一个200平的一个生活超市，那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购物瓜果蔬菜，然后就可以不出小区，在咱们小区的步行街这块，然后就能实现买一个东西啊。那负二层的话就是刚才跟您大家说到的这个健身房啊，咱们社区自己自持的，然后业主的话想去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预约，看看有没有位置，然后是什么机器现在正在空闲，然后您都可以去，然后包括有这个瑜伽馆，然后咖啡吧，然后咱们朋友来了不用在家里边去摆很多东西，那就可以去咱们的下城广场去打个麻将，下个棋，然后喝点这个茶水，然后去沙发区去坐一坐，聊会儿天，都是非常惬意的。所以就是咱们都是实景呈现，您所见即所得，置业的话会更安心一些。那么第二个 也就是咱们的地铁了。地铁现在是可以说出行的一个必备了。石家庄咱们庄里也是快速的正在发展地铁，123号线全通，456的马上就要通车了，然后已经规划到了7号、8号、9号线。那么咱们门口呢，就是地铁1号线的西庄站，那么咱们项目的位置就在西庄站北行100米，就是咱们售楼部。那么还有就是东庄站，这是现在已经开通的两个地铁口。那么后期的话，就是地铁8号线会在这个东庄的地铁口实现换乘。南侧两站地的萧河大道南村站这块就是由5号线的换乘，所以它未来几年的时间，这边的话就是3个地铁上盖。那目前咱们1号线是石家庄可以说是直通商业一条街嘛，那离咱们比较近的咱们的这个火炬广场站就是万象汇就是一个吃喝玩乐购，就坐地铁8分钟就可以直达，那么下地铁然后上去就是咱们的这个商场了。对，那10分钟就可以到达咱们石家庄的这个天山海世界的景区了，这个肯定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吧。
1: 你这样吧，你不要老说哪个街哪个路了，没有概念，你就说在哪儿附近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
0: 那咱们就是刚才跟您说到的海世界，万象，就是这个万象汇，都是8分钟左右就能到。然后呢还有咱们的沙之船奥莱，然后也是8分钟然后就可以到，
1: 就是城市的北边是吧。
0: 对，城市的北边南边这块都是咱们最近的一个。那么后期在咱们西庄地铁口这块是咱们正华集团自己建的这个中国奥莱，也已经实现签约了，就是2年半到3年的一个时间，咱们自己家门口的商业综合体也就起来了。这是咱们都有的。对，然后那个之后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在销售的就是有部分的现房，就是您现在办完手续马上就可以拿钥匙的，也可以有这个就是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的，也有今年直接办手续明年入住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有。单价的话8050的一个起步价然后是带装修的，是就是您可以轻松安家，没有就是门槛的话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咱们就是现在新品加推了很多房源，就大概100套新品就是95到139平的一个户型，然后全部都能提供给大家，就是可选的可选择的这个余地还是比较大的95的小30，98的小30，然后包括106的，然后116平的，129、139、30的、40的，然后全部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满足全家的一个居住需求大家有空可以来看一看。
1: 怎么加你微信？
0: 大家可以就是捧花的微信156-1211-1337156-1211-1337是捧花的电话，也是微信，大家可以加一下，然后什么时候有空可以联系那个捧花过来看一看。
1: 大家可以来加微信现场了解一下，或者是过两天再约一下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城市梦想家，
0: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1: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0: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这里是992有好房，我是马杰。今天节目请到了花海十二城的销售顾问段经理。大家如果呢这个有买房的需求啊，尤其是在北边有置业的规划，其实它这个单价8000多以上这个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也可以加一下这个段经理的微信啊，156-1211-1337，156-1211-1337。

0: 来啊，如果那个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加这个微信156-1211-1337 156-1211-1337。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花海十二城它的一些优势，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这个需求想去订这个房子，有什么样的优惠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1: 那是必须的啊。然后首先的话，咱们户型比较齐全啊，95到139平，刚需到改善，然后咱们都可以覆盖，然后咱们也是精装交付，省心省力。今天的话，咱们带来520的这个四重礼啊，然后就是超然聚会，浪漫安家。首先第一个的话，就认购，就是您买房即送全屋装修。啊，第二个的话，集团特批额外，然后300平的一个优惠。第三就是咱们购房之外另加10000，然后直接给您配送车位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然后第四的话就是订房砸金蛋，然后引这个品牌的一个家电。此外咱们还准备了专属带房的一个奖励，不管是您自己购房还是说您推荐亲友购房，都随时到这个现场来了解。有购房意向您可以随时联系我，还是捧花的微信电话啊，156-1211-1337。让您想要看房的随时联系我就可以了。
0: 嗯，然后还准备了那个自己买房子带亲友看房都是这个有一些优惠活动来推荐给大家的啊。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楼盘吧，比如说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啊，然后现在在售的有什么样的户型啊，特色是什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包括价钱。
1: 嗯，好的。首先的话，咱们的项目位置是在秦岭北街跟东园东路的一个交口西北角的一个位置啊，也是咱们地铁1号线西庄站下站下车北行100米的一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售楼部啊。然后咱们现在呢正在销售的是花海的12层的2期的一个商品房。那咱们整个花海它是一个千亩大盘，目前的话市面上也是比较少的，咱们是其中之一啊。整个的话也是滹沱河沿岸，就是那个雍和发展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区域。
0: 嗯，
1: 咱们是分了3期开发，然后呢小区配套比较齐全，地铁，然后学区，整个社区的话是5所幼儿园、3所小学、1个中学，然后是一个目送式的教育在门口，然后轻松都可以实现这个上学。然后后期的话也会省了您很多就是接送孩子的一个这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咱们在售的产品，然后是从95平到139平的一个面积段。95平的小三室咱们做到了32厅1卫，然后以及1.5卫的这个户型设计。然后呢适合咱们很多小年轻结婚的婚房的首选，然后压力也不是很大，首付11万起就可以了，8000出头的一个均价啊，具体的话是要看你选楼层选位置了。然后这是咱们在售的一个产品，那么大一点的也有106平的32厅2卫，然后呢在可以人口多一点呢，然后也有116平的、129平的、139平的，也就是咱们的一个大宽厅的一个户型设计啊，然后可以供大家去选择，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0: 据说交付的时候还是精装修的一个水平是吧？
1: 是的是的，全屋精装。然后现在的话刚才也跟大家提到，就是直接加10000，然后连车位都给您带上了，带装修带车位，就是现在您所交的钱就是一套全部都能就下来了啊。
0: 怎么联系你呢？
1: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哈，然后或者同步电话156-1211-1337啊，156-1211-1337。如果您现在正在忙呢，也可以抽空加我的微信，看您的时间，然后什么时候有时间的，然后您可以联系到捧花，然后来项目上看一看啊，是不是咱们刚才跟您说到的所见即所得。

0: 城市梦想家，
1: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九九二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好，这里是九九二有好房。今天直播间呢，请到的是长安花海十二城的金牌销售段经理啊。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花海十二城。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说啊，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啊继续收听节目，或者是想接下来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可以加一下段经理的联系方式，微信电话都是这个啊，156-1211-1337。156-1211-1337啊，1337是吧？156-1211-1337。其实呢，现在这个广告语是买花海好房，上花海实验小学。听说配套的小学已经开学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那咱们项目的话配套的是石家庄花海实验小学。那咱们学校在2024年

0: 九月份已经正式开学了，学校采用的是6+1啊体育素质教育模式，实现孩子体育跟教育的一个融合发展。咱们现在的话，购买华海12城，就是买房就可以上学了，然后不用咱们就是签户口啊，凭合同然后就可以上学。孩子出家门进校门，就是咱们可以真正的实现目送式的一个教育，目送式上学。
1: 嗯，其实光有好学校也不够，房子能不能按时交付也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问题啊。
0: 对，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啊。首先咱们花了很多钱，不能说去让他晚交付，或者是说等很多年的一个时间啊。咱们那个华海的话是这个本土的一个实力房企然后开发的，然后咱们去年的紫金苑，华海紫金苑跟华海芙蓉苑已经是如期圆满交付了。那目前在售的华海牡丹苑是12栋楼正在全速的一个施工，咱们的进度的话是透明的，景色的话也是可见的啊。咱们坚持这个透明工地，随时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实地考察，所以买正华的话大家不用担心交付的问题。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呢？
0: 咱们是在秦岭北街跟东园东路交口西北角，那么咱们坐地铁的话也可以直达西庄站，然后下车步行北行100米，然后就是咱们售楼部的一个位置。
1: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正华集团，已经在石家庄深耕33年了，是集房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酒店服务、品质物业于一体的实力企业。华海十二城的品牌有保障，学校靠谱，交付放心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当然，首先的话，咱们正华集团已经是在咱们本土3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也是双百强的企业。并且的话它也开发了很多就是品质的楼盘，就是像咱们市区的这个博工时代、博工后海，然后还有咱们河北的一个夜经济的名片，也就是咱们正定的小商品市场啊，包括咱们的夜市不是上过这个央视新闻，都是咱们的一个实体产业。并且呢它还有2家4星级的酒店，包括这个国豪大酒店啊，还有华阳假日酒店，这都是咱们的实体经济，所以它实力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咱们现在开发的华海牡丹苑的一个核心优势我给大家说一下，它分了4点啊。首先的话，第一，实景全呈现了，咱们买房不必踩坑，就是您所见即所得，小区里边的精装大堂入户，包括咱们6000平的实景示范区啊，然后是全部啊都已经是实景呈现，包括咱们的园林。咱们的这个实景示范区里边包含了这个健身房、瑜伽馆，然后4点半课堂，然后包括有这个咖啡吧以及书吧，然后也有这个书法骑社，然后咱们的一个会客厅啊，商业步行街，包括刚才给您说到的大堂，都是所见所得，所以您置业会放心，也让您安心。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地铁的一个加持，它是双地铁上盖的一个物业，1号线的西庄站以及东庄站，然后都在咱们售楼部的南北侧啊，也就是咱们现在1号线的话，西庄站下车北行100米就是咱们的售楼部，是真正的地铁好房。后期的话呢，还有地铁8号线跟咱们的就是东庄站实现换乘啊，双地铁上盖的一个项目。咱们出门即是地铁，直达咱们1号线的像这些商业的点啊，北国、乐泰、新天下，然后长安万达、天山海世界，再到这个新百万象城，都是一站式然后到达。包括咱们的通勤的话，也会非常高效，出行是非常便捷的。那么再到第三点，也就是咱们的现房、准现房。刚才咱们的主持人也说到，你买房子是图个放心，那么咱们现在也有一部分的房源是您交钱办完手续马上就可以拿钥匙，并且它带装修您就可以住房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放心的。那么也有

0: 可以入住了啊，然后今年买今年住，那么也有一部分房源是今年买明年住的，然后首付就11万起，咱们的单价是比较诱人的啊，8050的一个均价啊起步，然后送您全屋装修，所以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安家在石家庄，咱们这个是长安区的一个千亩大盘。那么第四点的话，咱们现在啊百套新品的一个加推，全龄户型优选啊，95平到139平。95、98咱们做了一个创新的一个新三室的一个格局，它是楼头的一个位置，并且全明通透啊。很多小户型的话一般都是在楼的中间，但是咱们这边是这个可以说是更人性化的，然后把它设在了边户，所以它的这个采光通风视野您都完全不必担心。然后那么咱们也有106平的经典小三居，32厅2卫，然后包括有116平的舒适型的一个三居，那么再到改善型的，咱们有129平的啊6米5的一个大宽厅，就实现了宽厅的一个户型设计，然后包括有139平的百变3+1户型，也就是可以做4室，它是7米的一个宽厅啊，户型是全明通透，咱们可以满足这么全家的一个居住需求。所以它是比较多选的，所以您要是有兴趣想要一个什么面积段的，可以联系这个捧花啊，然后微信电话156-1211-1337，您可以先加我微信，等您有空的时候来现场看一看。那么捧花也可以先给您发一些项目的这个实景的照片资料，然后您可以先去看一下是不是值得您来这一趟啊。如果觉得还可以，那你就联系捧花带你去实景看一看。
1: 听完段经理的介绍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品牌房企的护航，交付有保障，学校已经开学，地铁口好房，实景全呈现，装修交付低门槛，置业是刚需和家长的福音。今天呢来到直播间，有没有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呢？
0: 这是必须的，好不容易再来咱们992，这个优惠肯定是给大家放的很多的啊。然后的话，首先咱们户型可以95平到139，随意您去选择啊，刚需的，然后改善的，然后全部都能覆盖。咱们今天还是带来了这个520的这个甜蜜四重礼啊，也是一个超燃的一个聚会。首先第一重礼就是咱们买房即送您全屋装修啊，都是给您带精装的。第二的话，咱们集团特批了额外300平的一个优惠。然后第三，那咱们也就是购房之外加10000块钱，直接给您送一个车位啊。然后但是这个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随时就截止了。然后第四的话，也就是咱们订房还会喜上加喜，再给您砸金蛋，然后就是赢这个品牌家电。那么此外的话，咱们还准备了这个专属的这个带房奖励啊。如果是您自己买房，那就直接来找捧花；如果您是亲友买房，然后咱们到现场了解，都可以给到您一个额外的优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啊，捧花156-1211-1337，是这个捧花的微信还有电话啊，然后您可以随时找到我。
1: 再来说一遍，让大家记一下啊，
0: 156-1211-1337啊，段捧花。如果您现在手头上正好有事儿，那您可以先加我微信，然后之后什么时候有时间了，然后您可以联系捧花，给您发一些项目资料，然后有空的话来项目上看一看。
1: 其实花海实验小学已经开学，地铁口实景准现房，装修交付首付11万起，再加上刚才的很多的好礼，如果心动的话，也可以加一下段经理的微信，或者直接打售楼部的电话。83505888，8350588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九二友好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花海十二城的销售顾问段经理。如果想联系他，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电话也是这个号156-1211-1337156-1211-1337。那么花海十二城呢，可能大家都不陌生。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段经理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花海十二城有哪些亮点，包括地址啊，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价位。
1: 好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咱们项目花海十二城是在秦岭大街与东园东路交口西北角的一个位置，地铁一号线西庄站下车北行100米就是咱们的一个售楼部的位置。那么咱们花海十二城是一个千亩大盘啊，咱们现在一期已经圆满交付，咱们现在正在售的是二期，双地铁上盖，地铁一号线的东庄站以及西庄站，后期的话还有地铁八号线。那最主要的话，大家听一下它的价格，也就是8050的一个均价起步，然后是带车位带精装的，然后想要在就是省时省力，然后并且压力小的情况下，然后就可以来看看花海十二城。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电话啊，小段，然后156-1211-1337，然后是同微信的，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加上微信，然后什么时候想要来看房联系小段啊，段鹏花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今天听那个小段的一个讲啊，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随时欢迎您来这个花海十二城看房，然后联系我就可以了。
0: 嗯，今天节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段经理的电话呢是156-1211-1337156-1211-1337，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全程瞩目。

0: 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程品鉴，8601888886618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西北部、廊坊北部20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25号的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必得黑。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今天周末咱们聊点轻松的话题，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现在大家出游跟以前那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从原来的走马观花的赏风景的那种，现在呢向沉浸式的体验慢生活转变了，也从这种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去升级了。甭管这个方式怎么改变，那有一些东西每次出去肯定是必带的，就离了它啊，有可能你睡不着觉，有可能你吃的不香，或者说你拍照不美等等等等啊，总有那么一些物件是你必带的。比如说呢，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有一个同学他是来自山西的，只要是出去玩他每次必带的就是陈醋，他吃什么他都放醋，他说没有这个醋的话他吃什么都不香。各位，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刚才说到了大家现在的出行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那今年呢中国旅游日期间呢，文化和旅游部也是积极的回应大伙的一些期盼，丰富产品，提升服务，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这些乱象，让咱们这些老百姓呢真正的享受文化旅游业的成果。风景留人，温度留心啊，咱们就说走就走，但是呢也得舒心顺畅。今年的旅游日期间呢，各地呢真的是下功夫了，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暖心的一些举措，相信很多朋友呢真的是太喜欢了。全国各地啊都是卯足了劲儿啊来吸引着一些游客过来。咱先说咱们省内吧，比如说石家庄是吧，必须得提嘴吧，像井陉、藏黄、原氏、正定这些地方的景区和一些文博场馆，你看提出了一些免费的饮水、免费的停车、应急的药品，包括雨伞的借用、行李的寄递等等等等，全给安排上了。还有一些这种博物馆啊，它也是延时开放，另外呢也带一些公益的讲解，你就说贴不贴心吧。那省外就更多了，比如说咱们的邻居河南是吧，各大景区啊也是老家式的那种宠爱。怎么说呢，比如说郑州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停车、行李寄存、轮椅、同车租借，人全是免费的。再或者啊，开封清明上河园，人家是夏天送冰茶啊，然后雨天呢递姜汤，还有焦作的云台山，人家2000多名员工，人都是专属的导游，就免费救援，爱心护送。就是把游客真正的放在第一位了。再或者洛阳的洛邑古城，人家是为了汉服游客，人家夜景亮灯时间都延长了。我跟你说，一个古城光电费那一晚上都好几十万呢呀，你就说这个诚意够不够吧。咱们再把目光放到南方吧，咱们去南方看一看，比如说福建泉州，人家是推出什么呢，就是旅游投诉，怎么着呢，就是1个小时反应，一天就给办结，就这个效率特别绝了，让流量啊变成了留下来的这个量。你就试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去到了一些景区是吧，我们吃的饭菜不可口，或者说结账的时候有一个漫天要价的情况，咱们之前是吧有的觉得哎呀就吃这哑巴亏了，或者说我想去投诉或者说举报，但是时间太长了，毕竟我在这儿待几天我就得走了呀，所以说那就忍一忍吧，反正那也认了啊，我哪怕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呢。
但是现在人家那边一个小时反应，就是我举报电话打过去了，马上就能给你一个回应。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合理合情合法的，确实是受到了一些损失，马上一天给你办结。你就说这种的是不会倒逼一些商家，绝对是要把一些服务做到位的，他就不敢是吧给你用不好的食材，不敢给你干嘛呢，比如说漫天要价是吧，或者说服务态度是不是也好了呢。其实这些真的就是你倒逼之后，商家做得好了是吧，游客开心了，那政府部门那是不是也更省事儿了，多方共赢，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希望很多一些旅游从业者把这个事放到心上啊，不要老是提醒你们。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呢，就是我小时候，父母一般出去玩都问他嘛，说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啊，他说必带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要带药品，尤其是一些拉肚子一些药，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出去是会吃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所以说那个年代他经常会准备这个药，但现在就不需要了啊，非常的放心。各位出游，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啊，是比如说是自驾的、骑车的，或者说坐轮船、坐飞机、乘火车的，在交通出行这一块，你也发现全国各地的一些啊这种部门也是非常用心。比如说铁路部门吧，人家在中国旅游日开始吧，然后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站之间自行车可以随身行的试点开通了，对于一些骑友啊真的是一个福音。为什么？

竟花了很多钱买的嘛。然后推出这个服务了啊，轻装型服务覆盖了111座车站，跟航空公司、地铁、酒店也合作了。那在交通枢纽呢，增设了服务台和行李柜，逐步的实现了啊，你的一些所谓的行李，包括你的一些车啊，可以门到门，你就可以轻松的上阵，畅享旅途，是不是非常好啊？从免费的饮水啊，再到行李的门到门，从一个小时的投诉反应到延时亮灯，就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改变，拼起来的就是咱们中国旅游的一个温度啊，风景留人，温度留人啊，让各位每一次的出发都非常的舒心，每一次的抵达也都觉得非常值得，这是我们想要的，对吧？范家有米他说呢，我出行必带的啊，那必带身份证啊。还有一位朋友没有写什么名字，他说那我必带三件套。三件套是啥呀？床品三件套吗？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啊，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你出门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欢迎大家留言，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黄品源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扣扣秀他说呢，出门我必须带着好心情。好心情天天见。刚才一位朋友不是说吗，必带三件套，他说呢其实是床上用品四件套，我不带睡不着觉。确实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啊，我出门一般都带张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发现酒店那些东西只要是不是说价位特别低的那种啊，卫生条件了各方面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他们的床垫包括枕头就觉得比家里的舒服多了，有的时候我都想搜同款。210他说呢，主播我出门必带三样，是湿巾、零食、充电宝。湿巾呢给孩子擦手擦脸，零食呢堵住他的嘴，充电宝呢续我的命，少一样这趟旅行基本就废了。别问为什么，问就是血的教训。一些亲子家庭出游的话呢，肯定基本上那比如说一个行李里边可能一大半放的都是孩子的东西。确实啊，孩带孩子出去太辛苦了，因为你不好控制他的喜怒哀乐。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让他安静嘛，你可能就是给他一些吃的，吃的不行了再给他个手机，手机都不行了再给他一个 pad， 实在不行了就得抱着，是吧？全都是这种经历，太累人了。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孩子不是特别喜欢出来呢？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啊，说带着孩子出去是吧，是为了让他能更开心是吧，能看到更多的世面，或者说比在家里要待着要强。但你发现其实你去那些地方是你想去的，而不是说孩子想去的。有人说那我带着他们去那环球影城了，包括去一些大的游乐场啊，你看他也不高兴。那孩子能坐过山车吗？旋转木马你又不爱坐，你说是不是？还是大人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带孩子最好的去干嘛呢，你就去海边是吧，玩会儿沙子，或者说你就去楼下的一些小公园，你就陪着他玩就行了。他再大点你就可以问他你想去哪儿呀，比如说去博物馆啦，或者说去一些体育场所啦，看看演唱会啦，或者说去一些别的地方啦，他可能就有一个自己的选择了。防水作业他说呢，我出门的必带保温杯和老花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一位朋友是吧，保温杯里泡枸杞吗？是不是走到哪儿都得喝口热水的那种？对，出去就是悠闲的。说您那个看那个老花镜，是不是比如说看看菜单、看看门票什么的，是吧？尤其现在手机有的字也小，带上看。我估计啊，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笑话说啊，这是老年必备的一个标配。其实我觉得这叫活得明白啊。

0: 牛 VS 牛牛，他说呢，我必带手机、充电器和钱。
1: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像一个融化的糖果。
0: 其实可以稍微的省一省，带一个手机就行，因为外面呢有一些这种免费的充电的地方，或者无线的一些地方，有的时候把充电器也就省了。另外钱这方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这种现金了啊，都忘了它是什么味道的了。记得小时候呢，比如说交学费了什么，不是都收这个现金吗？上面都要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时候呢，就对自己的这个名字啊，我感觉练出来好像都在钱上练出来的。
1: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
0: 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各位都可以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各位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了。

0: 8:10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9度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晴，14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天，15度到19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晴天，13度到11度，南风4到5级。唐山晴天，16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晴天，17度到16度。保定晴，16度到18度。沧州晴，17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阵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1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9度到18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8度到15度，天津晴，20度到28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4度到1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度到28度。济南多云，19度到28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8， PM10 的指数为57，空气质量属于良。周末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那今天是周末，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分享你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5月21号发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近日，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的时候，发现一段三豹同框的珍贵活动影像。画面中，三只金钱豹在积雪覆盖的林间开阔地缓慢地穿行，互动嬉戏，整体健康状况良好。这是该保护区自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第5次记录到。初夏时节，安徽一公园多处马鞭草同步进入到盛花期，迎来浪漫花海季。连片的紫色花田如梦似幻，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往赏花打卡。 邂逅家门口的普罗旺斯，马鞭草花期将持续至六月，当前正值盛花期，观赏效果最佳。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换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出现。
1: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可以扫码加入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星奇他说呢，我必带枕头，除了我，各位还有别人也是像我这样的吗？之前留言的那位带这个床上四件套的，应该也是要跟你一样的啊，比你带的多。但是我真的，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一个经历啊，就是我感觉，一些酒店的枕头要比家里的要舒服多了呀。你看每个床上基本上都有两种选择嘛，一种比较软的，相对来说，会让你觉得会陷进去那种感觉。如果说不喜欢，另外一种还有那种比较稍微硬一点的，我觉得都可以满足吧。我真的是觉得比家里的枕头要舒服，我一直想换家里的枕头，但是媳妇儿不让。他说这个钱已经花了，咱就用着吧。秦师傅他说，我一听背景音乐就知道是大茂司机，欢迎你来报道，好久不见你了，最近忙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开车太累了啊？工作太忙了，最近挣不少钱吧？挣了钱咱就要出去花，去哪儿花？有一个好地方，之前在5月1号的时候，就五一假期的时候跟各位来说一说了，就是这个沧州的吴桥杂技欢乐城不是营业了吗？很多人呢当时都在问说，哎，到底怎么玩才能值回票价呀，都想去，哈哈。那今天啊，我真的给各位掰扯明白了，因为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攻略啊，让各位可以从早上的10点一直嗨到晚上10点，一天你就玩吧，可值了。如果说对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做做笔记啊。

完之后呢，不要走，旁边就是哪吒学艺主题游乐区，您手里呢可以跟这个 NPC 互动赢的这个银票啊，在这儿就都能用。具体怎么用啊，你现场得看公式啊，反正别揣着银票回家就行了，毕竟是咱辛苦得来的。然后玩到下午的4:10左右啊，可以往水上杂技街走。为什么呢？因为下午4:30呢，运河姑娘剧场这边就开演了，像一些美人鱼的表演加杂技，真的非常的美。跟各位也交一个实底啊，也是看呢，这场特别适合啊，就是当下午场的收尾演出，看完之后呢，你会身心愉悦的啊。然后呢，也正好歇歇脚，毕竟已经走了一天了嘛，是吧？然后干嘛呢？卯足劲儿，不要回家啊，等晚上，因为晚上才是重头戏。简单吃点东西，晚上6:30一直到晚上的10:00啊，他们灯光就全开了哈。各位记着提前站好位置，不要问为什么啊，如果问的话我就告诉你哈，拍夜景大片的最佳机位它真的是不等人的。晚上有一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也是全员的最高潮，叫做欢乐大巡游。晚上的7:20就开始了，全街区联动，你就跟着 NPC 走吧，这个气氛啊，最炸的那一圈千万不要掉队了。这个呢会持续大概10几分钟吧，然后在7:40左右的时候呢，你去哪儿呢？去到这个杂技神话街那边呢，有这个篝火互动加喷火的表演，这个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啊，火把一转啊，火焰一喷啊，你再听那个全场尖叫，我就跟各位说吧，就这玩意儿在现场看比电视上看好太多了。不要讨厌我，咱们的约会看完这个也别着急走啊，可以补看一下晚间啊其他场次的一些中小型的节目啊，具体演啥几点演啊，以当天的节目单为准，反正原则就是一条，眼睛能装多少咱就看多少，腿能走多远咱就走多远，来这儿绝对值。各位可以啊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啊，带上家人和朋友啊，从早上10:00一直嗨到晚上10:00啊，这一天妥妥的给各位安排的非常充实。

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呢，有主推的两款产品，第一款呢是鬼冢虎的绑带款的一脚蹬款的这种运动休闲鞋，两种选择，各位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鞋呢也非常的时尚啊，奥莱之发啊，两种款式各位都可以选择，和这个洞洞鞋一起呢可以承包各位的夏日的一个鞋柜。大家都知道啊，鬼冢虎呢是复古的跑鞋的鼻祖啊，这次带来这两款非常的经典，各位都可以选择啊，很多的这种颜色百搭啊都可以去选，36到44码都能穿，不分人群不分年龄啊，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在线下门店买一双怎么着都得400-500块钱，现在一双只需要299块钱，正品保证奥莱直发，各位都可以入手。另外一款呢是23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啊，3件只要79块钱，平均一件呢才20多块钱，10款颜色都可以去选。真的 T 恤呢也算是夏季的一个消耗品了啊，如果说不小心弄上油渍了洗不掉的话呢，那你可以啊换着穿嘛，是吧，因为毕竟便宜啊，就算扔掉也不算觉得可惜。休闲版型的啊，圆领的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也不踩雷，不论咱们是当做情侣装还是说亲子装都很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越来越热了，短袖 T 恤肯定少不了，趁着商城活动各位都可以囤几单。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好了，各位，这首歌曲依然来自郑智化的水手，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出去旅游必带哪些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顾先生他说，我是张家口的，我必带的东西呢是一个空肚子，出发前呢一顿不吃，到了地方从早吃到晚。上次去正定，从烧麦吃到河老，从巴拿碗吃到热气丸子啊，我觉得这是对旅游最大的尊重。我代表正定的商家啊，欢迎你。确实正定好吃的东西很多，你看八大碗你提到了，热切丸子、河烙、崩肝你没尝尝是吧，马家鸡、豪家排骨，还有二姑包子也可以尝一尝，非常好吃。再来看看这位朋友阿朵，他说呢，我必带一本薄薄的书和一个空白笔记本。是一位喜欢记录的一位朋友是吧？哎，你可这样特别好啊，我觉得你就可以在旅途上，尤其是在火车上是吧，你可以把旅途中的一些文字或者是心情都记下来，然后回去之后呢再看一看，我觉得特别珍贵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是吧，突然是诗兴大发，你吟诗那么一首呢，是不是也是不错的选择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做水中鱼，他说呢，自拍杆和花丝巾。自拍杆不用求人，想拍几张拍几张，花丝巾呢风吹起来飘着，拍照那个意境你们年轻人不懂。对，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啊跟着你们出去过，你们一些姐妹团是吧，出门一人一条不同颜色的，站一排拍合照，回头率100%，关键是还要求我们给你拍好多好多的照片，对不对？霍迪秦师傅他说，听到节目里的歌就好像回到了80年代，满满的小时候的回忆呀。是，所以说呢我就喜欢放这些啊，让大家拾起曾经的回忆，找回当年的童年。那时候追星追的谁呀，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你们还记着吗？OK， 他说，大茂，我每次出门必带纠结症，就带这件衣服呢还是那件，带这个包呢还是那个包，收拾行李呢能收拾2个小时。哎，你这个真的跟我媳妇小雅一样啊，就是她之前去到一个地方，她带了3双鞋，结果呢就穿了1双啊，然后那2双就是来回拎着，就是她也就纠结到底穿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大可不必，比如说咱们去到一个地方，人家也有卖鞋子是吧，你如果说真的想有一个适配自己的，逛街在那边也可以逛逛街啊，买一个是吧，不用再带着了。确实啊，你毕竟行李的空间是有限的啊，有的时候可以换换思路。因为原来呢咱们旅游出去之后可能啊觉得啊当地的买东西不方便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现在发现到那儿旅游某个目的地什么都有，咱真的不需要再带了，到那儿就消费就完了。最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都来我们河北消费吧。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来帮助一位车友，东先生的雪佛兰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省二院鹿泉院区地下车库，车牌号是 GA7Y0L0，GA7Y0L0。

0: 地址是在省儿院鹿泉院区的地下车库，电话是136-0321-6384 136-0321-6384，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货。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路况信息或者是要帮助，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末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又到了周末了，今天天气还是很不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择去户外运动呢？真的要多运动运动了，现在是五月份了，有句话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先从控制饮食来做起。那当然在控制饮食的时候会有两个字，就每天都会萦绕到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碳水碳水碳水，少吃碳水少吃碳水。大家好像都是这个，哎呀，你最近吃碳水吃太多了，你就不利于减肥，说哎呀我最近要减肥，我要控制碳水。确实，当然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碳水脸包括蛋白脸这个概念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这个脸肿啊、皮肤松垮、暗沉啊、长痘啊、下颌线这个模糊等等问题通通的归到因为你吃碳水吃太多。这个大家都在说，哎，真的是这样吗？都会想，哎呦，真的是我吃太多，北方人吃太多，是这个导致的吗？那另外还有多吃蛋白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当然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碳水脸啊，确实是它有这个标签化啊。很多这个控碳水之后，很多人他可能就会很快的，你会发现哦，这段时间我不怎么吃面食，你发现哎脸小了，也确实有消肿的，脸上的线条也比较清晰了。当然这跟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有关，因为碳水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会转化成糖，糖原这个储备在肌肉跟肝脏里边，而每一克的糖原会伴随储存大约3到4克的水分。这就是很多人大量的吃完主食之后你会发现会有轻微的面部浮肿的原因，就是刚才有这个数据，就是你要吃那么一克的这个转化成糖原嘛，会有伴随着3到4克的水分。但你看这种它其实是水分，不是说哎呀我肥肉多了啊。短期的控碳水减少主食的摄入，确实身体这个糖原快速的消耗，水分那当然会很快消失。最直观的变化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脸部消肿了，轮廓比较紧致了，再主要就哎余称体重下降了。但是朋友们，这只是水分跟糖原流失的暂时的效果，一旦你要开始恢复正常饮食，身体会快速储备的糖原跟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反弹啊！注意我刚才这几个重音的地方，迅速反弹，快速的储备上糖原跟水分。即便如此呢，所谓的这个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其实更多的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很多人在刻意的控制碳水的时候会同时养成这个少油啊、少盐啊、清淡饮食的习惯。那相比较这个碳水啊，高油高盐辛辣刺激其实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还不是碳水啊。重盐会导致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升高，为维持渗透压的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的水分，这个时候会导致你的脸肿跟虚胖。当然还有重油重辣会导致刺激皮肤这种因素产生，引发出油啊、长痘啊，还有粗糙暗沉。另外无论是为了减脂还是养生，大家注意这个控碳水的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的作息跟运动，多重的这种良性的习惯叠加才会带来好气色好体态。所谓的控碳水收获脸小消肿，其实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的真的归咎于说啊我碳水摄入少了。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多吃蛋白就一定会健康吗？高蛋白零碳水，很多人觉得这是变美的公式。当然这个适量的补充蛋白质确实对身体跟颜值是大有益处的，因为优质的蛋白是皮肤细胞修复包括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的原料，能够维持皮肤的弹性细腻啊。那同时呢也可以维持你的肌肉量，来提升基础的代谢，是健康变美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但是蛋白质绝非是越多越好，
极端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也会暗藏着很多健康的风险。你比方说盲目的摄入这个过多的蛋白，营养好物会让你的身体有负担，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这个尿素、氮还有这个肌酐等等这些废物全部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长期超量的摄入蛋白质会持续的让你的肾功能会透支，加重你肾脏代谢的负担。其实这种失衡的饮食的模式还会引发血脂的异常啊，包括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等这些问题，同时也会打乱我们身体这种酸碱的平衡，引发身体的这种疲劳、免疫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亚健康的问题。其实更关键的是，很多的这种网红的吃法往往跟这个减重的初衷真的是背道而驰。很多人这个戒掉碳水之后，为了来填补这个热量的缺口，哎呀，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摄入大量的肉啊，哎，我吃鸡胸肉，吃上那么两天，第三天实在是吃不下了。还有蛋类的，吃鸡蛋，一天吃个六七个鸡蛋，在吃鸡蛋的过程当中还不吃蛋黄，就光吃蛋白，把那蛋黄全都扔了。真的，我们见过很多这种就不吃碳水只吃蛋白的这种，但真的只是短期还有一点点效果，时间长了首先对你的身体是非常不健康的，会造成还有一个就是造成你的脂肪摄入量会超标。哎，我不是吃蛋白吗？又不是纯蛋白。但要知道每一克脂肪的热量高于远远高于碳水，假如整体的总热量超标，不仅你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到越减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小辉就说了，哎呀，真的是我吃点面食吧，脑海当中就会浮现有人说的那种，哎呀，碳水会让人长胖，碳水会让人长胖。看来我要科学的减肥了啊。The place to be. 管住嘴，迈开腿，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合理的去饮食啊，营养均衡。那大家再说，那碳水该怎么去吃呢？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的这种断碳、盲目的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的这个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要吃一些好碳水。这个说一下，好碳水其实这种所谓的来源于这种加工的程度比较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的一些食物，它有这个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现在大家其实因为我们经常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短视频当中它也会有很多的来告诉你什么样的是坏碳水，什么样的是好碳水，其实那一搜都有很多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消化会比较慢，能够持续稳定的去提供你的能量，就饱腹感会比较强一些，避免这种血糖快速大幅度的这个浮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然了，什么样的是好一些？谷物类的，那糙米啊、燕麦等等这些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谷物的这种胚乳和胚芽，以及这个麸皮等等这些全谷物，还有豆类啊，红豆、绿豆啊、鹰嘴豆。哎，这个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鹰嘴豆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而且吃完之后非常有饱腹感的一个豆类啊，鹰嘴豆，你泡发上一天，就24小时放到冰箱里边，然后把它煮了之后，你可以做这种沙拉呀，或者是你可以当做零食吃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兼顾这种碳水跟植物蛋白的。还有就是根茎类的，你比如说这种土豆啊、山药啊，它升糖会比较慢，可以代替这个部分的主食。还有有一些水果也是建议大家吃，像最近这两天这个樱桃正上市，可以吃一些樱桃、蓝莓等这些浆果，它有抗氧化的这个物质，糖尿病患者呢也是非常适合去食用的。研究就发现这种高质量的碳水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是坏碳水呢？你比如说这个白面包、精致的谷物加工的一些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它损失了绝大部分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还有糕点、糖果、甜食跟饮料几乎只提供空热量，还有油饼啊、油条啊、炸糕啊，这些精致碳水不仅升糖快，制作的过程还会吸附大量的油脂，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身体的这个调节血糖能力下降。它们虽然真的很好吃，但是
营养价值比较低，升糖比较快，容易引发这个血糖突然这个骤升或骤降，长期大量的使用，所以它会有这种肥胖啊、心血管疾病的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哎，大家平时在吃这个碳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谓的碳水，您吃哪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呢？现在好像大家陆陆这个慢慢的在调整饮食过程当中，米啊、白米啊，有的时候会吃一些糙米啊，那可能稍微有点麻烦，你需要提前泡一下，然后这样煮起来会更好一些。KT 也说了，说最近这个吃粗粮吃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再加上运动啊，这一个月我也减了有5斤吧，啊，这是比较健康的啊。这个各位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除了运动之外，有没有说刻意的我要去控制我碳水的这种摄入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一场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比赛，就是在昨天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上半场0-3落后的不利的局面之下，下半场连扳2球，最终是2-3，遗憾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其实中国 U17 男足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的阶段经历是比较起伏的，依靠净胜球的优势惊险突围，随后在淘汰赛当中越战越勇，先后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跟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站上了这个赛事的决赛的舞台。那此前4次夺冠的日本队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也险胜了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不败的战绩再度闯入了决赛。那比赛一开始呢，日本队率先占据了主动，持续的组织进攻并多次威胁中国队的球门。第31分钟，日本队打破僵局，获得了1-0的领先。在第42分钟的时候，日本队通过高位逼抢打破中国队的防线，获得了一分。在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日本队同样又进球，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日本队是3-0领先中国队。可能这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个时候都丢了3个球了，下半场是不是还会丢很多呀？因为一般情况下到下半场大家这个体力上可能就会难以支撑下去了。但真的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中国队真的没有气馁，开场之后积极的去拼抢展开反击。第48分钟，来看一下帅威浩在右路突破之后传球给了万青，那后者呢就是万青，他在挑射破门，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随后中国队继续向日本队的防线施压，在第77分钟的时候命中得分，将比分追到了2-3。中国队在此后继续加强攻势，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是2-3无缘冠军。那在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的主教练傅导敏在赛后就说，遗憾我们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很骄傲。对于球员们来说，经过这6场艰苦的比赛，相信他们从中也收获了很多，这次经历将是他们足球生涯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赵松岩在赛后也表示说，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是最可贵的，大家下半场没有因为落后3球而放弃，而是慢慢的把比分拉近。那其实展望今年的 U17 的世界杯，他们说会继续努力，在 U17 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大家还有说，那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其实2026年的卡塔尔世少赛，他们会有这个跟西班牙、包括摩洛哥、包括斐济队同组，会进行比赛，也会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惊喜哈。确实，我们要回顾一下，在5月20号凌晨的时候，这是 U17 男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就是时隔22年再度闯入这个赛事的决赛。我们在那天第二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因为他真的是就创造了历史。其实一路走到决赛，这支 U17 的国足是低开高走，小组赛首轮0-1爆冷输给了印尼队，又以1-2不敌日本队，小组赛的末场的2-0拿下了卡塔尔队，最终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随后其实在淘汰赛当中先后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跟澳大利亚队。就你想想，4个月之前同样是在红海之滨的沙特吉达，中国 U23 男足闯入亚洲杯的决赛，同样是面对日本队，中国队4球落败也是屈居到亚军。跟小组赛当中中日两队首次这个交锋的时候相比，中国队的信心跟竞技的状态真的是有所提升的教练也在说，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来看，队员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可以说 U17 男足亚洲杯也是 经过了很多次的更名，中国队曾经在1992年、2004年两度捧的这个冠军。本届赛事呢，中国队也时隔22年再度闯入到决赛。同时，他们也获得了2026年 U17男足世界杯世少赛的资格，也时隔21年重返了世少赛。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会跟西班牙、包括摩洛哥、包括跟斐济啊，会同组来进行比赛。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获得更加不错的一个成绩。确实，很多人说获得了亚军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而且看到了，尤其在下半场，小伙子们在场上敢打敢拼，能够展现出我们中国少年、中国足球少年的这种精神跟毅力了。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9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晴，14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15到29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晴，13到21度，南风4到5级，唐山晴，16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晴，17到26度，保定晴，16到28度，沧州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18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9到28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8到25度，天津晴，20到28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阴转多云，14到2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25， PM10 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夏天出门穿什么鞋？除了透气防水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您可以背上一双有型轻便很舒适的休闲鞋。今天专门为你准备了既拥有运动魂又充满时尚范的好鞋，就是鬼冢虎经典的运动休闲鞋啊，它有两种款式，一种是这种绑带款的，还有就是一脚蹬款的。经典的这种虎爪纹，还有轻量设计，百年工艺，最主要是奥莱直发啊。其实你想想，它可以跟洞洞鞋一起来承包你的整个夏日的鞋柜哈。大家都知道这个鬼冢虎是复古跑鞋的鼻祖啊。今天提到的这两款呢，尤其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的拼接的鞋面，后跟跟尾部呢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14款颜色可选，

0: 尺码呢是从36到44码都是可以穿的。逛街的时候暴走不累脚，搭上短裤啊、牛仔裤啊、工装裙儿，都是自带这个清爽感，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啊。一脚蹬就是懒人的福音了啊！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更显着你的这个脚踝比较细。穿这种鞋袜光脚，其实大家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些人啊，有些鞋子你要光脚穿上去很难受，但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穿袜子，你厚，有些人真的是不太喜欢穿，啊，这种一脚蹬的你穿进去是非常舒适的哈。这个呢是有9种百搭色系可选，尺码呢同样是从36到44。啊，可以选的。大家很关心价格，因为线下门店买一双差不多也得400-500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299元，正品保障，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啊，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再次说一下，像绑带款的是14种颜色，一脚蹬的是7个百搭色系，尺码都是从36到44之间。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接下来还有给大家要推荐的，就是同样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就是T 恤了，因为 T 恤算得上是夏季的消耗品，不小心弄上油渍污渍洗不掉的，穿的洗涤变形不合身啊，然后发黄发硬，这种的真的就是我们之前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你像一夏天不知道又换多少件。今天我们分享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的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男女同款的。这款 T 恤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哈。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也非常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的实惠。爱商城夏日福利，组合装3件到手仅需要79元，平均1件才20多块钱，有10款颜色，21种组合，大家可以选。尺码是从 S 到 4XL， 就是你的体重是从90到230斤都是可以穿的。那这款 T 恤呢，采用的就是这种吸汗透气不憋闷的这种重磅的工艺，浅色不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柔软耐磨有型。它是休闲的版型，圆领的设计，不挑身材的款式，绝对是不踩雷的啊！再来说一下价位吧，3件到手只需要79元。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3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2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较简单。为啥只吃2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3: 原来古人一天2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3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大家互动到一个话题，说到这个最近我们提到有大家就说碳水脸啊，控碳水啊，当然也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了。像确实我们吃碳水会出现这个脸上会有一些这个肿的这种情况啊，但这是非常短期的啊。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看到说啊，我控完碳水之后我脸小了，我也消肿了，线条清晰了。它其实不只是这些，它也同样它会减少这个重盐重油还有运动啊。那包括很多人说那我要不吃碳水，你看能有什么坏处吗？坏处多了，你会发现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有力气气色差，而是会对代谢包括情绪和内分泌造成一连串的伤害。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最直观的就是情绪会低落，人体部分的脑细胞红细胞只能依靠葡萄糖去功能，长期不吃碳水血糖是难以稳定的，大脑这个快乐的激素的血清素合成不足，人们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低落啊，焦虑内耗的状况，情绪特别不稳定。我觉得尤其是北方人可能因为吃面食会吃的更多一些，有的时候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特别就想吃点面食，吃完之后心情就会好一些。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会有这种失眠多梦跟睡眠质量差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会造成这个损伤心血管。研究发现长期不吃主食，极限的这种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比正常饮食的人群高出两倍，包括心脏病的发作呀，中风啊，这些啊，当然还会损伤大脑啊，刚才也提到了，它会损伤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能力啊，还有认知能力。临床上营养科呢也接着呢大量跟风去戒碳水长期低碳患者的这种情况，其中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常见的，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我就不怎么吃碳水，我就不吃，症状会表现为皮肤会比较干燥，面色会微黄。因为低碳饮食导致你体内的糖原快速消耗并带走大量的水分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引起脱水跟乏力。确实你看到你的体重是降下来，但是掉的全都是水分，再加上这个整体的能量维生素营养素摄入不足，你的皮肤的胶原蛋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更新，就会皮肤就会比较松弛。还有就是全身乏力，因为怕冷。那最主要的就是掉头发啊，身边有很多人不吃碳水发现掉头发这个情况，确实体重减得很快，但是这个微量元素，你比如说钙、铁、锌还有生物素你缺乏，就会导致脱发的情况。那碳水大家说那我该怎么吃呢？确实碳水不是敌人，失衡的饮食习惯才是，吃的太多太少种类不对都会对我们的颜值跟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说，每日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应当占总能量的50%到65%，就是每一餐可以摄入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并且优先选择刚才提到的这种谷物类啊、杂豆类啊、薯类这种复合碳水。如果饮食当中这个坏碳水占比比较高，你又爱吃这种重口味的、重油重盐辛辣的，那你的面部就会出现浮肿、毛孔粗大的问题，这真的是真的啊。还有长期的蛋白质摄入不足，你的皮肤也会松垮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那如果所谓的这种控碳水就是为了减肥抗衰老，长期断碳或者吃不够碳水，不但难以实现变美的初衷，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跟心理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大家要学会科学的去控碳水啊，健康饮食一定不要去盲从，不要去极端的去透支自己的身体，这才是我们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变美跟养生的一种方式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先关注一个特区巡护，在昨天晚上的9:30左右，赵先生从石家庄市的天州世界城打车到和平路的冠城小区，下车的时候把自己的 vivo 手机落在了车上，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96992，说一下时间，昨天晚上的9:30左右，从天州世界城到和平路的冠城小区，或者是您可以拨打赵先生电话13831100575，13831100575，是个 vivo 手机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刚才提到足球世界杯，在北京时间的5月21号的晚上 ，U17 世界杯的抽签仪式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中国 U17 男足和西班牙队包括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同分在 H 组，那中国 U17 的女足则是与美国队和萨摩亚队以及非足联晋级球队分在了一组。U17 世界杯的48支球队分在了12个小组，比赛的时间是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进行，小组的前两名以及排名前八的第三名球队将会晋级到32强的淘汰赛。女足方面的24支队伍分成了6个小组，将会在10月17号到11月7号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来进行，小组的前两名以及4个成绩最佳的小组第三将会晋级到16强的淘汰赛。同样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 CBA 的选秀抽签的仪式也在进行当中，四川、江苏、天津、南京、新疆、吉林、福建、北控等俱乐部代表共同参与见证了这个抽签的过程。来看一下，根据规则，本次抽签确定了2026年的 CBA 选秀大会的前三顺位的初始的归属，剩余的顺位将会按照2025到2026赛季的 CBA 联赛最终的排名倒序排列。经过现场的抽签，四川队获得了2026年的 CBA 选秀大会的首轮第一顺位，就是状元签。江苏队呢获得了首轮的第二顺位，榜眼签。天津队呢获得了首轮的第三的顺位。那抽签仪式结束之后，各俱乐部可以按照规定进行选秀权的一个交易，最终选秀的顺位将在2026年的 CBA 选秀大会前来公布。其实回顾一下2025年的 CBA 的选秀大会，福建队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清华大学的杨希浩，四川队用榜眼签签下了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杜志博，江苏队则用探花签选中了来自 NBL 联赛的庞征林。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法网，作为今年第二项的网球大满贯的赛事，本届的法网的正赛是在5月24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即将打响了。女单的决赛定在6月6号进行，男单的冠军将会在6月7号产生，共有5名中网协的球员直接入围到单打的正赛啊。其实真的是有的看了。北京时间的5月21号晚上，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的仪式举行，法网的网签表也出炉了。女单方面呢，世界排名第53位的郑钦文是以非种子身份落入到1/4区54号签，这是她继2022年之后四年来首次以非种子身份出战这项红土的大满贯。郑钦文也首轮将会迎战资格赛的球员，顺利闯入到首轮，他将在次轮将会迎战23号种子梅尔滕斯跟德国的老将玛利亚之间的胜利者。第三轮的潜在对手应该是12号种子诺斯科瓦。在正赛前的最后的备战阶段呢，郑钦文还会与卫冕冠军高福在菲利普在这个球场上合练，为即将到来的正赛做最后的热身。另外两位中国的这个王希瑜跟张帅也直接晋级到了这个女单的正赛，是以32号种子的身份出战的。这个王希瑜她是在1/4区，首轮的对手是奥地利的选手塔格尔。

被挑战红土状态火热的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老将的张帅就落在了四分之二区，首轮将会对阵的是三十号种子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安。其实在男单方面呢，中国的两个选手呢也是并肩跻身在了男单的正赛。张之臻呢凭借保护排名入围，首轮抽中资格赛的选手，第二轮他将会面对十八号种子美国的新星勒纳钱，压线晋级的法网正赛。韦炳呢首轮将会对阵的是美国的球员吉隆，第二轮他的潜在的对手是十号种子科伯利。其实在明天的正赛即将会打响，我们要为我们在五名中国网球协会球员他们加油了，入围的这些球员。各位有没有关注这些比赛，明天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关注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了。河北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的15:56，有朋友还问到了，我们河北武超在第二轮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踢？在今天晚上的7点即将开始了。那其实，在上周的时候，首轮大家应该也知道，首轮6场的较量总共打入了62球，真的让很多的球迷大呼过瘾。那今天晚上的7点第二轮将会开始，来关注一下第二轮都是有哪些球队。承德队将会主场对阵的是邯郸队，是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石家庄将会主场对阵的是衡水队，在石家庄的中山体育馆。邢台队将会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主场迎战唐山队。张家口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在张家口宣化一中体育馆对阵的是定州队。新集队将会在新集市的奥森全民健身中心来对阵的是保定队。廊坊队将会在廊坊市

体育馆，主场迎战的是雄安新区队。那秦皇岛队呢将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今天晚上7点钟主场迎战的是沧州队。各位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整，这一刻我们首先来看天气方面的变化。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方面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明天白天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那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中雨，个别地点大雨，其他地区晴天。25号的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是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啊。河北省的各地，包括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那具体的信息您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关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还可以发特报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
3: 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8，这一刻欢迎你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欢迎大家周末周六的下午4点到5点欢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节目收听频率是99.2，我们的收听平台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参与互动的地点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你在这儿发特报团就会得到车贴，特报团的车贴那个数量有限，但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真情无限，所以大家如果一直没有得到车贴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的无限真情会一直会持续下去，所以说如果没有得到车贴的朋友，你在这儿给我写明一下，比如你有多长时间在参加，然后你参加过多少次，收听节目多久时间，然后一直还没有得到过车贴，那么你就今天会非常的有机会可能会得到车贴，因为我一上节目的时候鉴于没有监管，所以我们抽3张车贴啊，这是在节目当中周末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承诺，欢迎朋友们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周末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消费的话题，健康的话题等等吧，就是跟周末相关的让你轻松的话题，所以今天上来首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狂飙他说，王哲，我妹妹学的播音该上大四了，可以去你们单位实习吗？他说他在这儿主持过2档节目，哇，那他应该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是吧。其实现在啊，说回到这个好，你提的这个问题当中来，你会发现现在自媒体时代其实官方媒体就是主流媒体也好，官方媒体也好，它在声量上或者说传播影响力上都跟以往就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啊，权威性一直在体现，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得到朋友们认可支持和信赖的原因，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得到我们的车贴，哎，你可以继续的发送特报团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跟前头那句话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的权威性和朋友们的信赖啊，当然也服务了不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很多人想要我们的车贴，这个我能理解啊，我尽我所能的在我上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发3张车贴，就每20分钟抽一抽，会我20分钟会诞生一位幸运听众得到车贴，然后一个小时就是3位，但是我们不一定20分钟抽一次，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广泛的来参与当中啊，公众号上发特报团这3个字就可以了。3天有一个说，王哲你给我个车贴吧，好啊，微笑他说，王哲我听你的节目，听992的节目上瘾，特别好，不要记哈，不要记。那你们在这儿发特报团3个字，然后在这个帮个忙呗，就他会弹出一个帖子叫帮个忙呗，你在这儿留言就可以了啊，在这儿留言告诉我们你参与了多久，你特别想要车贴，那么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抽给你啊。小薇他说，打卡车贴，我听节目7年了，一直没有车贴吗？还是说有了车贴我们就暂缓一下好吗？给那些一直参与一直没有拿到车贴的朋友们。天涯海角风他天灵灵地灵灵啊，求车贴的，哎，霸气德小姐姐她说，王哲我从汽车有话说就听你主持节目，她特别喜欢我，她说我一直想要一个车贴一直都没有啊，她说你这个节目是最费心的节目，哎呀，可说是呢，可是遇到知己了呢。看到朋友们的参与热情了，没关系啊，你就是除了要车贴之外，你还可以要一首歌嘛，就你最想听谁的歌你可以告诉我啊，今天车贴得不到了就点歌所有通通都满足啊，前提是我库里头如果有这个歌的话。好，他说再播一遍吧，王哲，我上午捡到一个身份证到现在没人找，他重在掺和，我也要车贴，你去帮个忙呗，上你去帮个忙呗，上帖子留言。

演，比如说你参与了多久，你听节目多久啊，你还一张车贴都没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今天中奖的概率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一来会把好运带给更多的朋友们，因为今天车贴多啊。宁学强他说，王哲呀，我点一首王菲的歌吧，怎么那么巧，你知道吗，下一首歌我不能那么八卦哈，我不能说他跟王菲之间关系，下一首歌是窦唯的歌，然后下下一首歌是窦靖童的歌。好，你点王菲的歌，那我们今天就把他们三位的歌都播完，对吧？你们也知道他们三位都是什么关系，他们就王菲和窦唯是窦靖童的父母。哎呀，华语乐坛真的，他们一家子我都真的好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谢霆锋，就越说越八卦是吗？好吧，来，大家还想听谁的歌也可以告诉给我。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互动话题，你看多么的忙碌，多么的丰富。今天的互动话题告诉你，最健康的饮品是什么。你知道最近短视频一直在给我推，你怎么做各种各样的饮品奶茶，就是店里头卖的那一些，然后你加上各种各样的市面上可以买到的那些成品饮料，你就可以做出来了。哎，我准备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啊！但今天我们在跟节目当中说，大家说一说哪些饮料可以喝完之后让你变健康，但是哪些喝完之后让你变傻？是的，是的，就会让你明显的就会有认知障碍，它是非常明确的有认知的障碍，有特别大的一个风险，就喝完就傻啊！健康的你可以不听，但是喝完就傻的你一定得知道，对不对？好，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发特报团啊，有一个帖子，你点开他给你那个链接，就是今天拿车贴的帖子了。美美哒，他说王哲，我想点《游戏人间》，好，我一会儿找啊。家有贤妻，他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广播，反正我是现在的老朋友，也是老来的新朋友啊，我一直也没有得到我的梦中情帖。好的，好的，看到。朋友们了，大展宏图说上周末我抽一车贴怎么还没有给我，如果是周六的话那很正常，因为周六的这个信息我昨天才上报上去，大家不要着急哈。小胖子说王哲今天大放水，大家快来。小胖子你是不是已经有车贴了，如果有的话你不要再来捣乱了哈。啊，要听凤凰传奇的歌啊。TH992 他说打卡啦，我不要车贴啦，感谢主持人呐，我已经中了特报团的车贴啦，非常感谢我哈。我听你这个，看你发这个评论啊，我都特别的高兴。那下面我们听一首歌哈，来自窦唯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哎，我们这个名字还写了少写了一个单词，但是没有关系，肯定是他的歌啊。窦唯在离开鲍家街43号对吧，还是45号，就 whatever 不重要，离开之后他有承诺就这首歌他再也不唱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听到原版的话，哇，要珍惜啊。这首歌窦唯唱过，王菲唱过，现在也就只有窦靖童可以翻唱了啊，就没有什么版权费用吧应该。好，今天第一首歌从窦唯，我们听到窦靖童再到王菲，好吗？

我一定要拉下来这个推子，跟大家说一句，窦唯是黑豹的，不是鲍家街。我怎么会想到鲍家街？就汪峰一直在我脑袋头旋转，他是黑豹的啊！对不起，我对不起黑豹。中国摇滚上的，中国摇滚时期最好的那个时代，哎，就是这个时代，就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你如果喜欢这首歌，你可以再帮个忙，在帖子下面，然后打卡一个太爱了，好吗？好，我看看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我们的音乐品味希望都是一致的，因为这样我播的每首歌你们都会喜欢。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谁要听邓紫棋的歌，我给你选出来了啊，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首歌，因为你只说他的名字，相信你是喜欢这个歌手，那是不是他唱什么歌你都喜欢啊。

爱笑的小资，他说我要送主持人一首爱你一万年。你是懂人情世故的是吧，就今儿这车贴我不送你就觉得不好意思，没关系，那你就接着爱我就好了呀。幸福一生平安，他说我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只是平时互动少，开着车不方便啊，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心在一起哈，就你安心开车。定州闷子他说我记不清听节目多少回了，反正从2016年买了车就一直在自个儿的车里头听，原来老是蹭别人的车，老是看见别人的车上有特报团车贴。你瞎说，我们特报团车贴才送了多长时间呀，不可能别人的车上都有。我跟你讲，现在送出去的车贴没有超过50。

张，哎，也不能这么说，没有超过100张吧，100张散落在全国全世界各处，有点夸张，全省各处吧。他你不可能说老在别人车上看见我们的车贴啊，他们中奖率没有那么高。0454说，我听节目十几年了呀，哦，他说我实名举报你啊，不给我车贴。好，飞雪连天，他说我刚想纠正，主持人先纠正了，对，我当时就头脑发懵一样，居然把黑豹的乐队说成鲍家街43号。哎，无地自容是黑豹的，是的啊，也被好多人翻唱过。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你发特报团啊，有一个帖子，你点开那个帖子，在那儿留言，你就有可能得车贴，今儿特别多3张，不用跟新亮说啊，就他一听，他就会志愿我。哦，真的有人贴到我们的车贴了，哎。好漂亮啊，这个车贴，我其实我们内部人员没有一个人是有这个车贴的啊，因为它非常紧俏嘛，都捡着我们的这个粉丝们听众们先得，所以我们内部人员没有一个人贴的，但是真的很漂亮，哈哈，就一看就是自己人是吧，8+1。来，我们看一下身份证方面的一个失物招领啊，有朋友捡到了晋州韩淄博的身份证，韩淄博，哇，他是一个11年出生的小朋友，哎，11年出生的韩淄博啊，晋州市马鱼镇的这位小朋友，哎，如果你真的丢了身份证，你赶紧跟我们联系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你认识韩淄博11年生人，你可以给他打电话，你问他是不是身份证丢了，因为有人捡到了。来，求助的王女士，本田思域车爆胎，如果可以帮忙换胎的话呢，哦，它有备胎就是不会换对吧，在石家庄解放广场车牌号是 GAM989S， 电话是151-768-98863。陈立刚说，南三环由东往西胜利大街出口匝道2辆大货车剐蹭了，大家自行安排绕行路线哈。我们再说一遍，南三环由东往西胜利大街出口匝道大货车剐蹭事故。

实现梦想，他一台车上贴了两个车贴，一个是大家帮的，一个是特报团的。我建议你啊，再买一台车，看，因为这两张车贴放一块儿有点拥挤。谁点黄绮珊的歌儿啊？《活着》这首歌送给大家。缘分说：“王哲，咱们都是王家人，咱们当家子呢，今儿也得给我一张。”哎。在这儿发特报团，然后去特报团，他给你一个回弹帖子，你去那个帖子下面留言，因为系统抽是从那上面抽啊。你说明一下，你参与收听节目多长时间，参与节目要车贴多长时间的，你会有更大的几率得到。所以我已经告诉大家作弊的手段了，是吧？

0: 6906他说王哲，我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谢霆锋，谢霆锋的每个演唱会他必到，看在我同学的面子上给我一个折叠吧。好，这如果能抽中你的话，那你要一定谢谢你的这位女同学好吗？你真的是因为她得到了好运气。谢霆锋今年开始了，从去年开始全国演唱会巡演，他在月底30号、31号的时候，北京有一场抢不到票的啊，抢不到票的，但是他就是接下来很多地方都有，我还挺期待的。说他的演唱会，但是又不放他的歌啊、哦！哇，这位朋友他车上好多车贴呀、啊，眼花缭乱呢。两边是对联儿，出入平安，一路顺风是吧？然后中间是两个车贴，好的。没人回答，明天是否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呀。不是马上就夏啊，不，已经是夏天了，这天儿不是特热吗？对吗？然后我们会喜欢喝各种各样的饮料，哎，但是呢，如果你补充饮料不对劲儿的话，你可能头疼、口渴、脱水、危及生命啊！我不是在这儿危言耸听，因为确实喝水是有讲究的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水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嘛，对吧？如果你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这种疾病。但是呢，你如果说喝不对的话，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到底怎么喝啊才健康。回忆总萦绕身侧，太多孤单却活着。怎么讲啊，就是有一项研究，如果缺水的话会让人变傻。就是你喝水不足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风险啊，这个事儿很可怕，对吧？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我们这个研究的结果就不看了，跟大伙儿具体来说一说它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看，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 OK 啊，保护因素，就是每天你的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的话，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哈。你一天喝水的总量少于一瓶矿泉水的量，那么你认知障碍风险很高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既然喝水少了那么危险，我们就来说一说。喝什么水啊更加的健康一些，因为有不少人他是喝不下白开水的，怎么保证饮水量，哎，有特别好喝的饮料我们在这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另外就是你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一定特别健康的。你不用跟我说我每天都要喝可乐啊，每天都要喝2升，有这样的人，他后来住院了啊，我们的老朋友，我不说他是谁了，就希望他改了好吗。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喝什么样的水是特别健康的，又好喝的，然后你喝完之后呢，就是不像白开水那么寡淡，然后还不会变傻，因为你的水量补充充足了，对吗？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这一刻的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是一首现场歌曲哈，一会儿你们听听它是哪首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刻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是晴天，19到27度，有西北风3到5级；承德晴天，14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15到29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晴，13到21度，南风4到5级。唐山晴，16到24度，西南风3到5。

声音都可以遗传呢、啊，这是窦靖童的声音，太好听了。有人说他在模仿他妈妈，其实我觉得不尽然，也可能真的就是天生的，就遗传，声音真的是可以遗传的。他遗传的刚刚好啊！哎呀，好嫉妒他。廊坊是晴天，17到26度。保定晴，16到28度，沧州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18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9到28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多云，18到25度，天津晴，20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4到2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多云，19到28度，省会是家庄15点， PM2.5 的指数是25， PM10 的指数是52，空气质量为优。有一个亏电呢，王先生的斯柯达在石家庄市子龙大桥下于滨水路交口东行2公里，车牌号是 GA495TT， 电话是13785180778，13785180778。

我什么时候上七点的节目？七点的节目不是有人上吗？就你们希望我主持什么样的节目，就可以讲一下啊，什么脱口秀啊，什么新闻类的呀，什么音乐类的呀。完蛋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音乐类的节目，因为我喜欢的歌手啊不是特别的就包容。但是你如果音乐节目的话，应该你的听众就你的受众粉丝他是喜欢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如果我放的歌你们都喜欢，那是我的幸运啊。

0: 窦靖童要模仿王菲的话，真的没有别人什么出路了哈。她声音真的很好听，刚才是她和那英合唱的《你要如何》什么啊？不显示了，没关系，名字不重要啊，她声音很好听就行了。
1: 像。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首歌听了完整，之前都是在视频上短视频上刷到过，就是他的秦腔唱法，王菲的刚才那首歌叫主角，应该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是吧。嗯，歌还真的挺好听的，就王菲唱的歌我没有听过任何一首难听的歌，他确实是就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啊。怎么夸他都不为过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太爱他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工长张，他说现在有一款叫金银花的水特别不错，好，我们公司都喝这个，听着就挺健康的是吧。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你发特报团到帮个忙的帖子下面来留言哈，因为那个公众号突然之间打不开，所以只能通过这个帖子看大家的信息。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就要帮个忙呗，在这留言啊，想要车贴的一定要写上车贴两个字，一定要写上自己听节目多长时间，然后那个要车贴多长时间啊，基本上

赢的概率特别大。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谁要点的这首歌《游戏人间》，也是一首老歌了啊，童安格。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赶上听他的歌，应该。多少年，但是很好听啊。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彭龙说，一到夏天，我有一个固定的电解质粉，我每天都喝那个，无糖带甜味儿，它电解质和各种维生素。他我夏天的话一般就喝那个，哦，他冬天的话是保温杯喝茶。听你一说就觉得这个水特别健康，我们来推荐大家几款特别健康的水，就是用这些饮料代替白开水吧。第一就是绿茶，但是一定要淡茶好吗？它的水温呢，你自个儿泡，不要超过80度。哎，你也可以冷泡茶，夏天的时候，对吧？冷的白开水直接浸泡，就凉白开水。冷白开水，就这个话说特别外行哈，凉白开水直接浸泡茶叶，它因为水温低嘛，有效成分溶出的就会比较缓慢，所以你一般需要泡1到12个小时，时间越久汤的滋味越好，茶多酚含量越高。太棒了，就是你上班早上就用凉白开泡这个茶，哎呀，到下班依然是有味儿的。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哦，原来是这首歌，虽然听的不多，但是特别有印象啊。哎，你看我心飞扬说夏天喝绿茶呀，哎，除了绿茶还喝什么你们知道吗？哎，可以把你的健康饮品答案发送过来啊，就我现在说的这几款它都可以代替白开水，因为它很健康，然后你还很爱喝，除了绿茶之外就是柠檬水。哎，你们有没有就是从卖场买过那种纯柠檬水，包装很简单，上面写的它只是柠檬水，然后买回来之后我就好奇它为什么会写这句话，因为它真的很难喝，就特别的酸。哎，口感确实是酸的，但是你自己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点点糖啊，因为柠檬嘛，它切开了泡水能增加白水的滋味，就最好呢是自己买那种新鲜的柠檬切片啊，不要买那种切好的就干的那种柠檬片儿，因为买来的柠檬片很多是有冰糖啊蜂蜜啊，它就补充水的同时也补充了糖分，就不利于控体重和保护牙齿吧。但是柠檬真的很酸，我要我自个儿的话就选择一个代替白开水的饮料，我多半不会选择它，因为我这个人特别不耐酸。

0: QH， 他说我都听05年就开始听了，05年那会儿还没我呢。他说我该中车贴了。好，还有人啊，全网呼叫山东人，这是什么？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啊，末尾想听答案这首歌，我找一找好吗？奇怪了，就我居然说饮料能把自己说饿了，那今天中午没有怎么吃饭吧？但是我中午喝了一杯咖啡啊。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我无论喝任何就是在外头购买的这种饮料，从来不放糖，就是奶茶呀、咖啡呀，所有的饮料就通通告诉他就去糖，就无糖。哎，所以我不知道加了糖的饮料多好喝。因为我觉得不加糖的饮料从来都不难喝，尤其是咖啡和奶茶。下次你们也试一下哈，可以感受一下不加糖的饮料什么样。
1: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188888。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错了，我给大家换一首。我知道你们点这首《一路上有你》的一定是想听原版张学友的歌，对吧？歌神张学友的歌，对，这首歌不允许有翻唱。

最后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发过来啊！最后还会十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最终来公布今天获奖的三位朋友。所以你发车贴，发上你听节目的时间，你参与要车贴的时间，我保证今天你的中奖概率会很大啊！因为我把作弊条件告诉你了。欢迎朋友们参与，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可以了。一个

0: 饮。
1: 我们接着来说特别健康的饮料，你可以用它代替白开水，就百香果水。用百香果泡水特别方便，就切开一个开一口，然后把里面的果肉挖出来放在水里，哎，特别好看，还特别好喝，是吧？而且它百香果的 VC 含量很高的，就紫皮儿百香果 VC 含量就是100克有30毫升，比不上橙子，但是它是苹果的10倍，还特别补钾，所以控制血压也特别友好。它的含量就是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哇，百香果真的是，白果之不，它不是白果之王，但是它有百果之香啊，所以叫百香果。我不知道下面一类饮料你能不能猜中，就是枸杞。那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对吧？很建议啊，很建议，因为它味道很清甜，能够让人多喝水。你不过呢，不要指望它补铁补血，毕竟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就吸收率很低。就是用几颗枸杞来泡水的话，补不了多少，但是它是健康的啊，它要比你喝那些饮料添加剂的饮料要健康的多。还有就是花茶，比如说什么玫瑰花茶呀、菊花茶呀、茉莉花茶呀、金银花茶呀，它能够提供那种淡淡的花香，还有糖类、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和多酚呐、皂苷呐等等吧，就是常喝有益健康吧。哎呦，就夏天有没有人家里头常常熬那个绿豆汤，就天越热，你就觉得它和绿豆汤特别般配，就放在冰箱里熬好了，对吧？口渴的时候直接喝，还可以兑上什么牛奶一起喝，味道特别好哈，带走热气，补充营养。而且呢，绿豆当中的钾和 B 族维生素都不错，哎，它可以弥补就高温出汗导致的这部分的营养的流失。有一个小秘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煮绿豆汤的时候呢，加上几滴柠檬汁儿。哎，能让绿豆汤保持绿色不变红，但是变红了我们也不 care， 对吧？反正我们喝的是汤，是营养，就呵呵，红色又能怎么样？因为小的时候多半喝的绿豆汤，好多时候都是红色的吧。

前期说王者用不用在公众号留地址和手机号？别，没必要，大家都能看到啊。前期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你一直没有中过吗？哇，那这次如果你还没有中，下次你告诉我哈。

最后两分钟都给大家听歌，然后发这个内容到帖子下面，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哎就可以找到这个帖子了。这个帖子叫帮个忙呗，在下面留言带上车贴两个字，最后两分钟哈，我们等一等最后参与的这些朋友们。

这歌还真的不一样啊。好，最后这首歌放完啊，我们就开始抽奖。这首歌目前还有一分钟，大家参与的方式还可以啊，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啊，就可以找到帮个忙呗这个帖子，点开上面留言写上车贴两个字，写上你听节目的时间长时间年限啊。今天的中奖概率我们要选出三张来。

啊，最后这点时间，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有很多是我们的老听众啊，还有蓝天救援队的啊，还有从什么2005年就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都是老朋友。你这样啊，今天没有得没有关系，因为今天三张嘛，我下周会告诉大家，就是更加方便的作弊方式。如果这周没有得啊，你下次再接着来好吗？那今天呢，就是这三位听众已经选出来了，他们分别是用户0454，他说我听十几年的广播了啊。另外呢，还有7080，他说他是从零五，他是二听了21年广播了。然后还有3853。霸气的小姐姐，她说从起有话说开始听的，这老听众啊，她按照那个方式听了好长时间，撤贴要了很久。恭喜以上的朋友啊，周一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大伙儿取得联系，没有中的朋友别着急啊，只要我周末上节目就尽量的满足大家的要求好吗？今天看到了很多朋友，你们表达遗憾，我也觉得啊，恨不能一天发出30张，别着急，会有那一天的哈。会有中奖的那一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我是王哲，稍后是99耳晚高峰，再见。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假日版的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鲁迅。
0: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了解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收费站口。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甄子镇站、千安站一直到咱们的孟姜站，包括北戴河站去往北京方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另外受到天津发生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京哈高速上去往北京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转行长深高速和唐津高速的天津方向。唐津高速也是受到天津事故的影响，现在沿线站口唐山东站、唐港站、唐山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与天津交界的位置后方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在主路上还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大家行驶到与唐曹高速互通处再往前走是走不了的，只能绕行唐曹高速。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丰南站也是受到天津事故的影响，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那秦滨高速现在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曹高速。唐曹高速现在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与唐津高速互通处去往唐山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另外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唐曹高速沿线的所有收费站口都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那提醒大家行驶京哈高速、唐曹高速、长深高速以及唐津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耐心，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周末的时候呢，很多人有空想去洗个车，那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呢？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白天省内各地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但未来几天呢还有降水出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雨范围会覆盖全省，不少地区呢将会达到中雨量级，部分地区有大雨。后天夜间到26号，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还会有点小雨现身，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准备。那除了降雨，部分地区还有风。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未来几天的气温呢，也会随着降雨展开而有所波动。像沧州，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随后两天由于降水呢，会降到24度，降水结束之后还会快速上升到28、29度。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联络我们，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直接留言，或者在微信里面您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单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也可以参与到九点二晚高峰的有奖参与环节。
0: 无论是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是打卡留言帖，都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交流互动，留下您对于路况目前呢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需要提醒大家的，还有就是今天周末生活有什么安排，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在互动留言帖上，一道生活小题目已经给大家出了啊，这是生活常识的题目。开窗通风最佳的时段是什么？ A 深夜凌晨的时候开窗通风、B 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 C 大风天的时候开窗通风， D 呢是密闭全天不通风。这四个选项您觉得什么是开窗通风的最佳时段？
0: 好，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4: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大家好啊，周末愉快，欢迎大家呢在周末的休闲时光也来到我们的992晚高峰，同时也来到我们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会客厅。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迅。
0: 欢迎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各位好朋友们都已经来了啊，像老冠啊、清亮啊、林松啊，还有一心向蓝说打卡晚高峰下午好，主持人。
1: 哎，还有听众听到了刚才的天气预报说下周呢可能还有雨出现，说这个周末先不洗车呢啊，但是看石家庄的天气呢在周一的时候是终于转小雨，从周二开始还是几个晴天，那你要不周一下班之后等那雨过去之后您再去洗车。
0: 其实啊进入就是春季，尤其是春夏交接之后再往后啊，这个雨就不好说了，它可能三天两头过来光顾一下，不大，但是它腻歪人是吧，下几滴。所以说不要太考虑这个洗车啊，如果说不是大范围的好几天的这种强降雨的话，我觉得大家不妨就洗洗车，毕竟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外出，车身干净了，车里干净了，你心情也好，不是。今天啊大家可能感觉到雨过天晴呢，这个午后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热了，我中午出去啊就觉得哎呀跟前两天那个凉爽相比啊真的是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提醒大家下周一二气温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两天气温也起起伏伏的，千万千万要注意及时调整您的着装。
1: 周末呢在家里面呢您是不是搞了搞卫生，给家里面开窗通通风啊，刚才开窗通风的最佳时间，这几个选项里面可能一眼就能判断出正确的选项，您有没有选对正确的答案呢？大家平时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开窗通风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平时居家生活的一些小妙招。
0: 刚才呢这有好几个答案啊，有深夜的，有上午的，有下午的，还有呢就是特殊天气的，大家根据您平常的表现您来选择一下，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的呢？
1: 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这位说我的头像怎么换不了，这个您的网名已经是顺利更换了，但是头像呢您点击右上角那个用户的那个小头像的环节，您看能不能更换头像的这个图片，如果您是刚上传了头像的图片呢，后台的工作人员是有一个审核的流程的，审核通过之后您的即时新闻端就显示新的头像了。
0: 是，主要是吧咱们的会客厅里面好多听友他们的那个头像已经换成了个性头像了，的确是挺吸引人的啊，像光头强啊、清亮啊，还有天下无双，还有是吗是的大家如果您换了这个头像有什么经验啊，然后给那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包括幸福一生平安，他还说呢打卡晚高峰位置现在在梁村开发区。
1: 我们的正确答案也要给您公布了，开窗通风的最佳时段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现在这个段已经过去了是吧，那现在在开窗通风合不合适呢？哎，人家专家介绍这两个时段呢是医学界和科普界公认的开窗通风的黄金时段，原因具体如下，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此时气温回升，沉积在大气层里的有害污染物已经是扩散散去了，室外的空气质量相对更好，空气呢相对更活跃一些，通风换气的效率更高，能快速的置换室内的浑浊空气，减少病菌的滋生。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时间咱们可能过去了，但明天啊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别忘了开窗通通风。
0: 开窗的时间有没有讲究啊？我看3488这位听友呢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一般开窗的时间啊是10到30分钟，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春末夏初的时候
1: 多开
0: 一会儿，对，也比较凉爽，咱们多开一会儿哈，透透气
1: 也是可以的啊，咱们在歌声当中享受一下微风的吹拂。

0: 刚说到了开窗通风呢是有时间的，您不能老开着窗户。有听众说啊，您那个更换网名还有更换即时新闻端的头像也是有次数限制的。这位说啊，您是不是这个月已经换过了？如果这个月您已经换过头像，那这个月呢可能就申请不通过了，您下个月再试一下。
1: 但是我看他啊，好像这个头像还没有。
0: 还是默认的呢，
1: 对
0: 是吧、
1: 但是他可能你比如说是不是改了网名、他这个操作是属于就是一回事儿，所以你改了网名，当时你没有顺带脚就改了那个头像的话，那你再次改是不是就等下个月了？
0: 或者您再、申请这个换头像的时候，你连网名一起再更新一下，再起个新的网名、连头像一起换一下，看看在即时新闻端有没有一个新的面貌展现给广大的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的面前啊。
1: 我看他的名字已经改过了，特别诱人的一道菜名，西红柿炖牛腩，挺有营养的啊，
0: 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啊。还有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题目已经为您刷新了，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看一下。下一道题目呢，我们研究的是扫地的事儿啊。刚才说到开窗的事儿，接下来呢是扫地的事儿。
1: 这真是周末了，是吧？
0: 一天当中什么时候你扫地？哎，是最好的一个时段。
1: 脏了就扫啊。
0: A 家人熟睡深夜的时候。B 白天通风良好的时段。C 蜜蜂无风黄昏的时段扫地。D 起风阳沉的天气扫地。 ABCD 这个四个选项，居家打扫灰尘优选的时段，这四个时段您觉得哪个时段是最好的？
1: 不会大家又说这上午吧？光头强刚才回复我们之前的问题，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说早晨呢是最好的开窗通风透气的时间。你现在又说扫地，会不会大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是早上起来就扫地吧，
0: 早晨起来连着开窗连着通风带着扫地，
1: 对对对，
0: 这活全干了。
1: 哎，我们仅仅啊就是抛砖引玉，大家是怎么认为的？您的观点是什么？把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
0: 稍后呢，在您出行路上，九点晚高峰最新路况贴心服务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第一组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天气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石家庄今明两天是多云天气，宜出游，但是下周一有阵雨，需要留意。
0: 石家庄市前四月经济平稳运行，消费数据增速亮眼。
1: 石家庄2026首批公租房25号起办理入住，逾期视为放弃。
0: 唐山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大病还贷均有公积金的支持。
1: 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松绑，随迁子女教育等获保障。
0: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1人念过大学，高学历人口超过2.7亿。
1: 神舟23号明天20:08发射，香港首位航天员出征。
0: 神舟23号将会实施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啊，我们来说一说云南一高校，它的食堂呢免费提供自种的咖啡豆咖啡和水果茶。
0: 以前呢食堂都是有免费汤，人家有免费的咖啡喝，
1: 而且还自己家种的哈。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 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5: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4: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5: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0: 那如果您去南边啊，你比如说去这个元氏啊，然后往藏皇那边走的话呢，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孔雀大街返回市区没有堵点，目前庄园路也可以，石赞高速呢也是一路畅行的状态。总而言之，一句话，路况不错。但是，一旦遇到哈、有一些拥堵的小路段的话啊，那大家多一些耐心。比如说像和平路，目前的西向东就在这个前方的长征街桥面到后方的北道岔桥面，其实就这一节儿，这一节儿呢是有一点拥堵，您多一些耐心就好了。
1: 如果您去了北边的正定，从正定准备要返回市区，请您注意，目前胜利大街北向南，在亦庄百货这铁院北路这儿堵的距离挺长的。这块呢，周末这是北边的一个主要商圈，而且附近呢有铁道大学，很多的学生呢也会到这儿去吃饭逛街，导致这一路段的交通流量压力有点大。如果您从正定返回市区，您走体育大街或者您走青城大街、复兴大街返回市区，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哎呀，你说到吃了，说到美食了，我看了一下，此时此刻呢，如果您要去正定小商品市场，就最主要是去这个正定夜市的话啊，因为它不就在小商品市场这个位置嘛。目前车站北大街已经是堵起来了，就是前方的堵点呢就在那个淮安西路的这个丁字路口。所以说，哎呀，我还想，我说平移一下，如果从正定的这个主城区里面绕呢，走承德北街呢，结果现在承德北街呀、北行方向遇到淮安西路也是有一长溜的拥堵。
1: 说到开窗通风，还有这个打扫卫生了，春暖花开说，比如周末吧，我什么时候到家，我媳妇儿就什么时候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非得让你看着是吧？
0: 不，估计可能是一起干呗，
1: 哎，带着你一起啊。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我们家里就一说，就是你别炸了手，从那儿看着，你得干啊。
1: 小狼说啊，这天越来越热了，这个夏天窗户还用关吗？他就全天都开窗通风，其实这样也不太好。有的时候外边灰大或者风大的时候，您最好把那个窗户先关一会儿，等到这个风小了，或者说这个上午和下午相对来说空气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开窗通风会好一些。
0: 到底应该选什么呢？我看有一听友就说了，说我开窗通风的时候我在打扫卫生，哎，这也是、这逻辑关系是对的哈。
1: 对，要不然家里那个灰尘啊，就是一下子起来都在家里自己吸到肺里了，是吧？您开着窗通了风之后再打扫了卫生，家里空气也净化了一下。
0: 是，哎呦，我觉得这个初心依旧，它真的起得挺早的，是吧？我刚看见
1: 五六点是吗？
0: 四五点
1: 比我五六点还早。
0: 清晨四五点就打开窗户
1: 了，你晚上不睡觉啊？
0: 我也在想，那会儿是不是我们的环卫工人也该开始清扫街道了？那个时候你要是打开窗户的，也注意点啊，就是环卫工人在清扫完街道之后，您再打开窗户。
1: 但是咱居家打扫灰尘啊，尽量不要在这个凌晨或者是半夜，大家熟睡深夜的时候，你打扫卫生，要不然你扫地多少有点动静，万一笤帚啊、墩布再掉到地上，噔噔一声，这个楼上楼下的邻居也都会受你的这打扰、啊、
0: 哎，你别说，就是楼上他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动静都挺大的，
1: 然后包括豆浆机，还有这个周末的时候那个要做饺子的那个剁馅的那个事儿。
0: 对对对，没错啊，就看来大家都有体验是吧？都有同感啊。
1: 那居家打扫灰尘优选的时段，正确的选项应该是刚才选项的第二个选项 B， 白天通风良好的时段，您在扫灰尘，这个时候又通风了，又扫了灰尘了，特别好。那这个正好的这个时间，再给您重复一下开窗通风的时间啊，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明天你就听吧。你家邻居如果是上午的这个时间9点到11点，或者下午2点到4点开窗，然后又打扫卫生的话，那估计都是我们9:30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了，
0: 都是听着节目的。而且呢，明天你想光照充足，还特别适合呢湿式的打扫哈，也就是您别光扫，你也得在家里啊，然后拿的那个
1: 蹲蹲地，
0: 对，蹲蹲地。现在不有好多的那个湿的吸尘器吗？加湿的，一边加湿，然后一边呢再开始给你拖地啊，这种可能是更好一些。
1: 那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呢，很多人在天越来越热的时候都喜欢喝冰镇的饮料，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冰镇饮料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时候，饮用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就是你
0: 不是刚拿出来就喝吗？
1: 你听听这四个选项里面有没有啊、哦、A 拿出来立刻大口猛喝，哎呀，这个时候那叫一个凉爽、啊、
0: 这就是我呀、
1: 对。 B 选项是放一会儿，放置片刻之后，等饮料回温之后再饮用。 C 冰镇冷冻之后再喝。 D 搭配滚烫的食物一块来吃，同时饮用这样的冰镇饮料。这个冰镇饮料到底什么时候喝最健康？这四个选项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怎么选的？如果呢您觉得正确的、最养生、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最好的一个饮用时机是什么时候，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北方南方说 B 您选 B 是吗？
1: 哎，一看您就是懂养生的是吧、不像那个从冰箱里拿出来这个冰凉凉的就开始喝了，
0: 你就直接说我呗。
1: 其 大家有没有跟嘉欣一样的？您是养生一派，还是属于这个着急一派，就爱喝点就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冰镇冰镇的、
0: 啊？那多爽啊！
1: 其他朋友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生活小妙招。
0: 哎，菲菲说了，我不开窗，因为小区旁边正好是火车道。
1: 嘿，
0: 哎呀，那是哈，
1: 那您家应该是。

0: 太长了。
1: 在石头铁道桥旁边那火车道，还是在其他那火车道？您跟我说一下大概的位置是吧？哎，那是不是丰收路沿线的小区啊？
0: 也有可能。
1: 我们猜对了没有？
0: 也有可能就在胜利大街那一片，
1: 南北向的
0: 都有可能是吧？哎呦，晚上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就发现那块不有那个大的咱们的石家庄的原来的那个火车站大广场吗？好多人在那儿放风筝，夜间那个风筝可漂亮了，它放的特别高，而且一动不动就在那空中。为什么我能看见呢？黑天我能看见呢，是因为它是那种带灯的，就一溜沿着线有一溜小灯。
1: 爱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这是二暴露矿，
1: 请讲。
2: 大街由北往南，快到这个白佛隧道口这儿，有这个外侧车道有雨伞物，请通过的车友们注意。
1: 奉贤大街北向南白佛隧道口的出口的位置，外侧车道有雨伞物，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走奉贤大街的时候，这块呢尽量选择中间或内侧车道通行。
0: 广东强说，正确的都是放会儿再喝，但是我都是回家立马拿出来大口喝，那个得劲儿啊。
1: 但是放会儿再喝有个问题，你放着放着你可能忘了，再想喝的时候它已经不凉了。
0: 这真是个
1: 问题。然后其他朋友，您这个冰镇饮料您是什么时候喝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夏天解暑的一些好方法。
0: 薄荷味儿的小仙女她说，那个地啊我觉得容易拉肚子吧。
1: 嗨，冷热一起是吧，就着滚烫的食物一起喝冰镇饮料。
0: 那是图啥呢？好嘞，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互动留言。接下来呢，第一组资讯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这天气，挺给力的。省会石家庄天气呢是这两天以多云为主，比较适宜外出游玩，但是到了下周一，石家庄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预报。
1: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四月份，石家庄市经济运行平稳，发动动能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9%，固定投资同比增长5.0%。石家庄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达到432.5亿元，该数据同比增长了9.4%。
0: 我们再来关注呢，石家庄2026年的第一批公租房即将办理入住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将于5月25号办理入住。那办理截止时间呢是5月29号，请保障家庭按照石家庄市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通知单的要求，及时办理入住手续。特别提醒，5月29号之后，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就视同您自动放弃了。自动放弃或退房的家庭，两年内是不得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的。
1: 另外呢，最近我省多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政策都有了最新的调整。最新的唐山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也发布了新政，唐山市宣布优化4项公积金提取使用的政策，切实惠及缴存职工。
0: 新政明确，2026年6月1号起，缴存人购买本地自住住房，可以在5年内提取本人及配偶的公积金，用于缴纳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金额呢不超过对应票据的金额。政策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5月31号。同时，重大疾病提取范围扩大，父母子女患病致家庭困难的，缴存人及配偶可提取公积金。
1: 此外，唐山市的公积金新政宣布，从7月1号起将会开通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借款人可以划转账户的余额冲抵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公积金贷款本息，进一步的减轻公积金还贷压力。
0: 我们再来关注呢，教育、社保等加速和户籍松绑。这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为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重点任务包括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还有养老、助老以及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务服务范围。
1: 最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达到14.0545亿人，同比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例，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方面，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超。

0: 过了2.7亿人，占到全国人口比重的19.38%，也就是说，目前大约每5个人当中就有1人念过大学。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员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共同构成的乘组，乘组当中有1名航天员将会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天空将会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朱阳柱呢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呢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佳莹呢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首个首飞之旅。
0: 北京时间5月23号，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那已经到了半点导航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下，像省会石家庄呢，路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二环上都没有堵，然后呢，平时工作日堵的华路和南二环现在也都是基本畅通的状态。唯一呢，就是和平路的老堵点，它一段和平路的老高架桥，从平安大街到棉衣桥的上方这一块只有2车道，在这一段有点缓慢通行，西向东有点排队。过了这个老的和平路高架桥之后，您再往东到3个车道的高架桥这儿，就一路畅通了，就不堵车了。
1: 还有呢，我看了一下啊，复兴大街目前呢，无论是和西园高速这块的北收费站还是南收费站，也没有什么压力啊，都是比较畅行的。包括呢，北三环我们看到了东收费站这边呢，目前也是一路畅行的状态，包括西边鹿泉这边呢，也没有拥堵。
0: 之前拥堵的胜利北大街、铁原北路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迅速的消化开了。目前胜利大街从正定返回市区也是一路畅行的状态。
1: 包括我又看了一下呢，因为之前我没有关注石铜路啊，从南边回来，比如说选择这个红旗大街比较好走。那目前的石铜路返回市区，从这个青云高速一直呢到南二环之间，双向也都是畅行的状态，
0: 路况还不错。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1: 承德晴，16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转小雨，17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晴天，14到20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转阴，19到28度。
0: 保定晴，18到29度。
1: 沧州晴，18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转小雨，20到30度。
1: 邢台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
0: 邯郸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
1: 北京多云，19到28度。
0: 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
1: 我们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0: 河南郑州大雨转中雨，17到29度。20到24度。
1: 山东济南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7，PM10 的指数60，空气质量属于良。
1: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

0: 今天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好，992晚高峰广告之后呢，我们又回来了。再来关注一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呢参与互动啊是怎么说的。刚才我们这道题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饮料，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是立刻就大口猛喝，还是放置片刻再喝呢？然后九哥说了，说从冰箱拿出来就喝的呀，一般都在40岁以下，拿出来晾会儿再喝的呢是40到50
7: 啊，看岁数，
6: 喝不凉的一般就都在50以上了。其实这也未见得，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胃不好嘛，所以呢，他3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不喝冰镇的、不喝凉的东西了。那我觉得人生一大乐趣就没了。
7: 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镇饮料，通常的温度只有4到10度，直接喝啊，容易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导致血管收缩，胃的消化功能减弱，甚至会引发胃痉挛的发生。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更加健康的方法，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饮料放置5到10分钟，让它回温，再升到10到15度左右，这样既保留了清凉的口感，又能够大幅的降低对于肠胃的刺激，是更加健康，同时也很凉爽的选择。
6: 但是我们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0: 因为我们说到了哈，从冰箱拿出来立刻喝，还有一个定语就是大口猛喝，
1: 要不喝一小口呢
0: 大口猛喝特别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时候啊都并不是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嗯、就是喝什么的时候咱们都注意，就是说小口小口的喝，因为你包括咱们渴的时候你大口猛喝哈，其实未见得能在我们身体里留住。
1: 嗯，另外大口小口啊和嘴的大小有关。你看江爷那个樱桃小口再怎么大口喝也没有我这个一口来的多。是吧、
0: 哎、我特佩服他们那个哈，就可以呢就对着然后咕咚咕咚都不用咽就可以喝下去了。
1: 一瓶就没了是吧，
0: 是是是，我就觉得这是个技巧啊。嗯，
1: 那接下来呢是骑自行车的技巧。接下来呢我们给您出的题目是骑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下坡路段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A, 加速快速俯冲 ,B, 匀速慢行控制车距 ,C, 双手脱离车把 ,D, 弯道超车竞速。那骑自行车下坡路段正确的骑法是什么？我觉得得快点，因为你下坡你不快点，你下坡就意味着下一个就要上坡，你要冲不过去的话那上坡可就可骑着可累了。
0: 对，一般都是一般的骑行，你看比如地道桥吧，它都是先下坡然后再上坡嘛，
1: 是吧，
0: 就是你下坡的加速度越快，你这样的话呢你上坡的时候趁着那惯性对吧，它就至少已经上去一半了，剩下你再匀速的蹬一蹬。
1: 嗯
0: 啊，否则的话呢你不加速俯冲的话上坡受累的就是你。
1: 但是如果下坡的时候你加速俯冲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不是有危险了，就比如说我们的编辑卢鹏昨天我看他，哎呦我说你这脸上怎么青了一块、他说骑车的摔了一下
0: 栽了
1: 栽了一下撞到脸了、所以说这还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啊。
0: 嗯，还有就是哈，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双手拖把，这双手拖把呢大家知道就往往是你速度特别快的时候它拖把能稳住对吧，
1: 对，你要慢了之后它稳不住，
0: 它稳不住啊，
1: 来回晃
0: 你就会摔的。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技巧，或者说你是一个特别勇于挑战的人，我们在路上您千万别双手拖把啊。
1: 嗯，那骑自行车下坡路段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方式，不是省劲儿的方式。刚才我们家人俩人说了半天省劲儿的方式。

0: 我们这位听友说，哎，别说是冰镇饮料了，我昨天啊吃了几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大枣，我就闹肚子了。
1: 嗯，
0: 哎呦，那看来咱们这个脾胃还是比较弱的啊，
1: 吃大凉的肚子就受不了了。
0: 是呢，以后还真是得注意啊，就在室温上，室温的条件下放一会儿，放一会儿之后呢，不管是冰镇饮料还是其他一些吃的，要是那种比如咱剩饭剩菜，您还得热透了再吃呢。
1: 啊，还有这位糊涂先生说，我骑自行车技术不行，如果带人的话呢，我就稳不住把。关东祥说呢，我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那叫一个快呀，我还双手撒把，上坡使劲蹬，那叫一个爽，现在老了已经蹬不动了。
0: 哎，在微信平台哈，跟您一样的还有一位杨先生，他也说，他说我们给那个叫大撒把，
1: 哎，
0: 小时候都这样，他说现在技术不行了，这还带退化的是吧？退化就退化吧，因为这真的实在是危险了。年少的时候啊，就真的是有一点无知不畏啊，就也不怕说摔跤，而那个时候吧，他不仅是身子骨，他筋衰，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的这个腿脚特别灵活，就是你有一摔了之后哈，你跟头咕噜自己就起来了，不会像卢哥那样的当时破了相了。
1: 另外呢，骑自行车带人这事啊，这个交通法规里面也有具体的规定，成年人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在固定的座椅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够载其他的成年人，就是你是成年人不能您骑车再带一个成年人，要不然你说扶不住把那个，您平时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轻点的12周岁以下的孩子，您不能再带一个成年人，这样骑自行车的时候是违反法规的。如果呢您在路上被交警检查到，如果违规载人的话，将会处以罚款5元到50元的这个罚款。所以提示大家，只能带孩子骑自行车啊，不能带其他的成年人。
0: 对，说到这儿了，其实捎带脚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这个好多人啊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也带人。其实这个电动自行车因为它速度快嘛，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就由于惯性，一旦带人就是摔了之后啊，它可能这个受伤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这也是您别轻易的带一个大人。
1: 嗯，这就是这一道关于骑车子的这个小提示。正确的选项是不是很简单了？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骑自行车下坡路段正确的操作方式是匀速慢行，控制车距。

0: 哎呀，我们这位听友还说呢，说哎呀，我上学那会儿啊，车技可高呢。阳光他在微信平台说，我还经常在冰上骑自行车，你们不摔吗？哎，我觉得真的冰上骑自行车会打滑的，而且又是那个就是特别滑的那种，就是你踩上去之后，你觉得你站不稳，立刻能趴下的那种，我觉得那样骑自行车的话不摔才怪呢。
1: 还有听众回忆起了自己上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上下学的这个日子啊，那回忆了年轻的时候，咱们再说说现在啊，就是很多人步入中年之后，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然后呢这个保温杯里那水一放，哎，就放很长时间。接下来的我们的问题就跟保温杯有关，保温杯存放的热水多久之内饮用口感和安全性最佳？就是保温杯里的水，你别想着我放好几天之后再喝啊，你想想啊，这多长时间之内饮用才是最好的。A 24小时之内，就是一天之内把它喝完。B 1周之内。C 3天。然后 D 半个月。这个保温杯里存放的热水多久之内饮用完安全性最佳呢？如果你有选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然后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在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参与到九点晚高峰的留言帖的互动，而且呢有机会获得晚高峰给您送出的一份奖品，由爱生成提供的鱼鳞巾一组，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0: 大家没事也可以。

0: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好物。周末的时候，有人呢愿意逛逛街，有人就不愿意动，就要在家窝着。窝着也可以逛街，就是逛逛我们啾啾爱商城。您发送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爱商城。您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逛一逛也是可以的。另外，周末的时候啊，也别忘了常回家看看。我们还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友烟火还说呢，说是哎老爸过生日，希望呢在节目当中送上祝福，然后呢放一首生日快乐。了歌，然后同时呢他要录下来发给爸爸，结果呢他说昨天录的生日歌已经发给爸爸了，老人家特别开心，然后呢晚上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喝了2两白酒呢，啊，说明心情好啊。
1: 也要特别提醒这位网名叫做二手空调的朋友，请您注意，石家庄的货车限行规定每天都限，不区分工作日和节假日，今天周末也和平时的工作日一样，在早晚高峰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您的蓝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

0: 今天啊，我们九九二晚高峰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给大家出的趣味答题呢，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的，毕竟是周末嘛，所以说咱们就说一说烟火气比较浓的这些事儿啊，所以让大家意犹未尽啊。刚才我们这个第一个小时出的这几个问题，现在尽管问题过了，答案也说过了，但是大家还是意犹未尽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前几个题，就是关于冰箱这个饮料啊，冰镇饮料拿出来立刻就喝，到底应该多长时间？一生相随说了，我都20多年没吃过冰箱里的东西了。您是说没从冰箱里拿出来立刻吃，还是所有放到冰箱您都不吃？那样可真容易坏啊！如果没有冰箱的话，
1: 就是咱合理使用冰箱，
0: 对，
1: 也别是特别的恐惧冰箱啊。就是我们说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特别凉的饮料，这个冰镇饮料没法喝。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夏天稍微凉一点，你让它回温，回到10几度左右，这个时候又凉爽，同时对于脾胃的这个伤害会降到最低。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您的言外之意应该说的就是20多年没有立刻就喝冰箱里拿出来那个特别凉的东西了，
1: 冰冰凉。
0: 佩服您真的是佩服您，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刚才呢说到冰箱里的这个啊，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说我一定是立马喝，那一季节暑又得劲儿，尤其是打个嗝那叫个爽。
1: 这个时候就是那冰镇饮料最美好的第一口啊，就或者前几口你喝下去了之后，真的是从上到下就是一下子就瞬间就让自己凉爽了，然后同时再打个嗝，好像一下子所有的暑气都能够排出体外。
0: 这个就属于叫吐故纳新了，是吧？好，另外还有我们听友说到这个关于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保温杯里，咱不是泡枸杞，咱保温杯里的这个水多长时间呢？

0: 72小时之内，比如0718呀、风和日丽呀、还有无忧无虑啊等等啊。
1: 很多人认为啊，保鲜杯，哎，这是保温杯啊，是不是就能成保鲜杯啊？就是倒在保温杯里是密封的一个状态，这水放里边是不是时间长了也无所谓？其实这是错的啊。密封的保温杯呢，它如果是在合格高温状态之下，60度以上的水可以维持12到24度的60度，此温度之下细菌是不易繁殖的，水的溶解氧充足，口感鲜活，完全符合饮用水的这个标准。所以说24小时以内喝这个保温杯里的水是正确的，但是 BC 选项呢，就是保温杯它再保温，它那个温度也会一点一点下降，当水温降到40度以下之后，细菌就会快速繁殖。如果呢您放在这个保温杯里的水放的时间长了，降到40度以下，它就有很多的细菌。那如果呢您保温杯里的水存放了半个月之后再去喝，这个保温杯里它就不是水了，而变成了细菌培养液。
0: 我呀，
1: 即使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水再重新烧开，里边这个细菌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清除。所以说保温杯里的水啊，大家注意啊，24小时就完全的这个喝完，或者说呢，你第二天上班之后，前一天的这个水咱倒了之后，然后再涮涮杯子，再重新再倒、啊。
0: 是，好多人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喜欢放一杯水，然后早上起来呢，空腹要一睁眼，然后喝那么一杯水，这还好，因为顶不进您睡12个小时，这也在合理的范围时间之内啊。但是一定不要时间太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喜欢就真的像我们说到的保温杯里泡枸杞，就愿意呢里面泡一些，比如女士爱泡。点什么玫瑰花啊、是吧，茉莉花啊等等啊。但是我觉得泡这些的话，那里边有这些物质的话，它不是纯凉白开了，不是这个纯水了，我觉得您是不是适当的把那个水时间啊缩短一点，就别太长了。当你就是尽管没过12或24小时，您喝那个嘴的味道有一些变化了，您也别喝了，也倒掉啊。
1: 一般泡花茶用玻璃杯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包括绿茶。另外呢，还有一个生活小提示啊，就是保温杯能不能倒碳酸饮料啊？就因为我们都知道保温杯它保温嘛，它既能保热，它也能保冷。冰镇的碳酸饮料咱们倒到保温杯里，能行不能行？稍后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说。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无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
2: 淮安路西三环往东走，一下桥上这个二环方向走，上桥头这堵车了哟，堵到三环根去了都。
1: 嗯，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淮安路还回市区方向挺好走呢，但现在啊，就是我们听友说到的这个位置，没到省公安厅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地方出现了拥堵，然后后方呢一直堵到龙泉大桥的桥面上。
3: 另外呢，在淮安路的市区二环以内的道路市区弯道现在也开始堵车了，尽管是周六的晚高峰，但毕竟还是晚高峰，南二环上的堵点已经出现，南二环的中段火车站附近就开始缓慢通行，你往东呢需要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 嗯，是，像南二环东行方向这一节平移到淮安路这一节也在堵车啊，这个起始点都差不多，距离位置都差不多，就是市局弯道，后方在市局弯道，前方呢是安平桥的这个位置。当然了，和平路这是晚高峰的老堵点了，平移到这个地方呢，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后方的省二院桥面也是主路上出现了拥堵，但是我们再平移到北二环是没事儿的啊。现在北二环双向都是一点堵点都没有，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快速路。另外呢，东二环和西二环今天表现也不错。
3: 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市北部、石家庄市南部、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7到12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3到21度。
1: 提醒大家啊，这河北大范围的降雨又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明天白天，张家。

0: 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21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0度。
1: 所以说，先别着急洗车了。明天夜间到周一25号，全省都是阴天。张家口、承德市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市西北部、邯郸市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大雨的天气。
0: 而下周一晚上到周二，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7: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6: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7: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6: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8: 我们992晚高峰的听友还真的是挺聪明的哈，这在外面自制冰箱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保温杯啊，它保温，它不仅是保热温，它还保冷温，就是这个温度哈，它能保持住。所以呢，我们的听友还说呢，我忘了是哪位听友了，刚才看的时候看到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我一般啊都是把这个冰镇饮料呢倒到保温杯里，然后呢再放2个冰块，哎，这样的话随时一喝呢它都是凉的，非常的爽，哎，聪明哈。
9: 但是呢要特别提示你啊，不建议把碳酸饮料倒入到保温杯当中，它是存在明确的安全和健康风险的。具体的风险如下，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在保温杯的密封环境当中，如果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一摇晃，这个里边的这个压力可能是急剧升高，你一开盖很容易就喷出来了。另外呢还有损害健康的风险，碳酸饮料当中含有磷酸、柠檬酸等有机酸，它会破坏不锈钢内胆表面的钝化膜。即使呢你买的这个保温杯它是316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保温杯的这个钢材的这个材料，但是呢也有可能长时间的接触导致保温杯的材料有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呢保温杯的保温保冷效果无法让碳酸饮料维持最佳的口感，放置一段时间之后二氧化碳就会大量的溢出，饮料也会变得平淡无味，失去碳酸饮料的爽感。所以说呢这个碳酸饮料咱尽量别放到保温杯里面来进行保存。
8: 哎，还有雨中思雨，他说拥堵主编通过一下，谢谢大家提醒我们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播天气啊或什么的就忽略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大家呢这个发来的留言我们没有释放出来。好嘞，那另外他说我换那个网名了，成功了吗？成功了，看到您叫雨中思雨，而且头像都已经换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热心的992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这位是在石家庄的玉华路中华大街，说目前东向西右转道

0: 石家庄的玉华路中华大街了，东向西走，然后右转到中华大街上，您这个收纳箱啊掉路上了，您抓紧时间回去把您这个东西啊捡回去。另外呢，还有卢泡泡，他说在石家庄的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目前北望南，也就是石家庄方向，在左侧两个车道行驶比较缓慢，是因为最左侧车道呢有车故障了，所以咱们进这个迎旭门隧道的时候提前变到中间或外侧车道。
1: 另外呢，最近您家里面包括车上有没有把空调的温度设置了多少度，成为了家里人的一些争论的焦点。很多呢，普遍家里边男士都希望温度调低一点，女士呢则希望温度调高一些啊。那这个温度到底设置成多少度才是最健康的呢？接下来的一道题目是：人体最适宜的室内温度是多少度？如果呢您家里边也对于空调的温度调多少度有争论，您听着这道题，四个选项设置成多少度最合适 ？A 十度，这感觉有点冷了。B 22到26度 ，C 35度。第五度，十度，
0: 该给暖气了。
1: 22到26，35和5度，这个正确选项显而易见啊！如果您知道是哪个选项，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鱼鳞机一组，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由爱生城给您发货。
0: 今天啊，我们的问题呢，不仅让大家长了知识了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用得着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勾起了大家童年的回忆啊。还有朋友在说当年骑自行车的事儿呢。这位啊，光头强就说了，说我上学的时候骑自行车，玉华路、和平路、中山路、龙凤湖啊，从桥西到桥东，每个礼拜我都要骑一圈。骑自行车呢，我们还比赛，看谁最快啊，看谁最慢啊。对，有比这个自行车慢的，其实慢的是个技巧，你知道吗？还不容易呢。他说当然了，那都是年轻的时候的事儿了。还有是吗？是的。他说提起自行车啊，想起九零年在香河。然后骑自行车的时候呢，我走神了，撞到了一个坐路边休息的一个大爷，后来我再缓过来，这个大爷开玩笑说：“你瞄的真准呐，赶紧走吧，不要再没瞄准别人了啊。”他说我印象太深刻了，到现在还记着呢，我太感谢这个大爷了。是不是以后啊，无论是坐车还是开车还是骑自行车，都不敢大意了，都不敢注意力分散了，是吧？另外，快乐也想说，年轻的时候啊，骑这个28大杠梁上坐一个，哦，他骑着那个28车，说大杠梁上坐一个，后衣架上坐俩。哎呦，他说，那家伙还风驰电掣呢。但是九哥说了，说事实证明啊，车技越高，挨摔越多。就说那些长途骑行的，参加过环城赛的，哪个不挨摔呀？谁不挨摔，谁不长记性？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失败是成功之母，而且好多经验都是从教训中得来的。尽管哈，我们摔过跟头，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是挺开心、挺快乐的。那些骑单车的日子。

0: 今天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淳酸奶旗舰店，简淳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3: 那你呢？
2: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3: 好视力
2: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似疲劳就用好视力。
4: 前10分钟下单，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

0: 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我们先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这位在语音平台说：“
3: 迎旭门隧道北向南，坐客两车道堵死了。”
2: 说是有故障车，之前有听众说，
4: 对，
2: 是吧？
4: 刚才咱们那个听友说到了，刘泡泡，他从这儿过的时候，他在最左侧车道有故障车，不知道现在车咋样了？
2: 现在有个最新的进展，他又传了条，
3: 出车祸了，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2: 哦，他
4: 那是交通事故，不是故障车了。
2: 可能俩车停到那儿了啊。迎旭门隧道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他后边又有一条长的，再听一下新的啊，新的这个语音。
3: 大众速腾好像是。和一个越野车，
2: 大众和越野
3: 发生事故了，但是也没看到是剐蹭还是对领，看不出来。
2: 你要一个车那可能是故障，俩车在那儿那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
4: 对，今天大家可能比如趁着雨过天晴，天天天气也不错啊，空气质量也挺好的，利用周末呢出去玩一玩，玩了一天挺累，咱们回来的时候呢开车得注意安全。当然了，还有呢，今天出去这个挖野菜了，家有贤妻呢在微信平台带了一张照片，还说呢，说佳恩姐鲁军你们看看这是啥。我看了半天真没看明白，我说这是，我当时想啊，我说这是韭黄，长得太疯狂了，长得这么长，我真没认出来是什么。后来我就没敢吱声，我说问了一下，说这是什么呢？后来他告诉我说，我采了点野菜，这叫猪毛菜。哎，我说这长长的能吃吗？他说你开水煮个两三分钟，然后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再放点味极鲜呀、酱油啊、醋啊、香油啊、蒜啊，这么一拌，特别好吃，特别爽口。
2: 听着就美味。
4: 对对对，听着我就有点这个条件反射了，垂涎三尺了哈。
2: 有了野菜，还有听众说我们家里飞了一只鸟，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做个关键词的回弹，说这是什么鸟，是保护动物吗？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麻雀，你看呢？
4: 对，它是带来个视频，我们看一下。哎，不，它比麻雀长得好看。
2: 比麻雀好看。
4: 嗯，
2: 好嘞，一会儿我们让编辑做一个关键词的回弹，大家有没有认识鸟的可以帮忙回复一下。另外说到家里这个空调的温度了，有位听众说我媳妇儿就是一开空调她就喊冷，导致啊我半夜都是被热醒。
4: 哎，家里啊，你知道就两口子就从来没有同频过。这个男的就觉得特别热哈，一定要开空调，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女士哈就冻得瑟瑟发抖，
2: 怕冷，
4: 说你这开的也太低了呀。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夏天的时候男人开空调，女人盖被子。
2: 哎，有道理啊。你像这个，如果你不开的话，就男的那边他就也出汗是吧。然后大家您家里空调是设置成多少度，人体最适宜的室内温度10度， A 选项， B 22到26度， C 35度，D 5度啊，这到底哪个温度是最合适的。

0: 如果这个天能迁就你空调温度的，那就是真的爱你。
1: 嗯、
0: 但是你也别老想对象迁就着你，嗯、俩人还得找到一个彼此待着都舒服的时候。
1: 对，互相包容，互相能够礼让一下啊。
0: 我觉得
1: 像您
0: 刚才说的，你。

0: 官方推荐的这个数字啊、
1: 嗯、
0: 或者您家你就设置成这个温度，其他人就跟着这个温度自己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体感的这个情况
1: 其实呢人体最适宜的室内温度应该是22到26度，哎，这回还真是选 B 哈。
0: 嗯，这个温度正合适啊。如果呢您是刚才说5度10度就是太低了啊、嗯、然后呢你要35啊这就太高了。
1: 有寒凉的感觉了，18度以下哈、
0: 嗯。
1: 那5度就更低了，那一下子就打入到冬天了。28度以上呢可能会引发一些热应激啊，就是中暑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略低一点。比如说低到20度到24度啊也可以。但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或者需要有老人的，您再酌情调高1到2度。你比如说咱就别26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您就调到27度。
0: 研究完了这个空调的温度，各位动物学家或者说对小动物比较熟悉的，特别是对小鸟一看就能知道是啥鸟的，有位听众叫臭臭说，我们家里啊屋里飞了一只小鸟，不确定这是什么鸟，是不是保护动物。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边，在微信里回复鸟这一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段视频。您看这个鸟，这是啥鸟啊？
1: 嗯，刚才我们还说
0: 应该是挺傻的鸟，这怎么跑到人家里去了，也飞不出去了。
1: 但是它长得挺可爱的、
0: 嗯、
1: 因为你看它尽管个头不大啊，我觉得它可能应该比麻雀稍微再个头大一点点吧，还是说因为拍摄的原因，因为它这个镜头离得特别近，你看其实和那个手作为这个参照物的话它就不大了，它还不如那个手指头大呢，对吧，还不如那手指头长呢。但是它哎感觉胖嘟嘟的，而且像这个鲁军说到的就有点乖乖的那种。
0: 对，这个在我们这位听众的手里还挺乖的，也没乱蹦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鸟的视频，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保护动物，什么品种，发送鸟这一个字到我们的微信里边看一下视频。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嘞，时间已经来到了18:30了，我们先来听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他说：“
3: 正定县曙光路和中华大街交口已经开始堵死了。”
2: 曙光路和中华大街这个交口目前出现了拥堵，哎，是不是跟去这边去玩的有关系啊？因为这边也会有景区的。
4: 哎，另外呢，在市区呢，商圈周边万象城附近现在已经是堵出万象了啊！就是如果你想去万象城逛街的话，开车去，现在中山路和中华大街，现在东西双向和中华大街南向北堵得更厉害，这一块呢，都是几乎一动不动的状态。

0: 尽量选择地铁出发了。
1: 对，还有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路口，尤其是中华大街往北，从中山路一直堵到了玉华路，就是全线啊，当然中间呢还跨过了自强路，这全线都拥堵。所以去望县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坐地铁来出行。另外呢，和平路还是啊，它的堵点呢往后撤了，前方。比如说您这个在长征街桥面上啊，然后北道岔往东啊，这一节倒没有什么了，但是呢从北道岔起，这是个分水岭，往后一直堵到了省二院的桥面上，这是和平路东行方向的主路。另外呢，中华大街啊，如果你往南走的话，从这个和平路桥面上下来不太好下，一直到前方的这个和平路的下口新改路这个平交路口，这一节下坡的朋友们您注意一定要慢点啊，减速。其实过了新凯路再继续往前，新华路这个交口也需要堵一段时间。这是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新华路之间的拥堵。
0: 另外呢，大家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鸟这个关键词来看啊，我们的听众家里边飞进来的一只小鸟，然后呢大家都说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啊，说是麻雀，有说家雀，然后还有听众说啊，自己拿 AI 识别了一下叫山雀，还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是吃一些害虫的。然后有听众说是刚飞的小麻雀，还有听众说呢，看这大小一看就是刚孵出来没多久。然后呢如果它是您家附近的，你就把它放到窗台上，估计它一会儿能飞走，您看一下能不能飞出去啊。然后还有听众说，如果它不飞走的话呢，您弄点小米放水里多泡一会儿，泡软点的小米可能它能吃。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这位听友啊，他比如说帮忙养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有的时候怕养不好。可是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家小鸟的爸爸妈妈来了
0: 啊，
1: 说那个鸟爸爸鸟妈妈在外边叫着呢。
0: 嘿，那你
1: 说我要是把它放了吧，但是我家的这个外边呢有大猫，就是在院子里呢，
0: 猫给叼走了。
1: 对，有大猫，而且他说还有几只小猫在院子里转悠，我又怕被那个猫给叼走了。
0: 要不然你打开窗户让鸟爸爸妈妈进来，让
1: 你一家三口你都养着。
0: 对，然后呢，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同时你还得看着点，防止那个猫跑到你们家里边，然后还得防着点那个猫。
1: 对，因为你看这个大鸟，鸟爸爸鸟妈妈没问题，它可以飞出来是吧，飞起来，所以呢猫是抓不住的。可是小鸟，就像我们听我说的，是刚出生的这个小鸟，它可能这个翅膀还没长硬的是吧。
0: 大家识别了一下，就是它尽管跟麻雀有点像啊，但是 AI 识别的它是一种就是跟麻雀这外形挺像但是不是麻雀的一种鸟。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梅山雀，是一种小型鸣禽。然后呢它是看一下属于山雀科山雀属，然后呢又属于这个麻雀属啊，然后麻雀是麻雀属的，它跟麻雀不在一个属，它属于山雀的一种。所以说呢您那个要不然您再打开窗户让鸟爸爸鸟妈妈然后飞进来再试试，或者你放到窗台的同时啊，然后你到外边看着点你家那个猫，让那猫先别去叼那个小鸟，
1: 你轰着点，
0: 哎，对，然后看它鸟爸鸟妈能不能把这小鸟给带走了。估计还没学会飞呢啊。
1: 是这个翅膀还没硬的嘛？哎、
0: 还有听众有个办法，说你往你家院啊或者周围，你看有没有鸟窝，估计是从那个鸟窝上掉下来的，就是学飞行没学好，就飞飞飞飞一半，哎，顺着你家窗户就飞进来了。
1: 是啊，它不会飞，但是我们这位听友问题，你不知道它是会不会爬树啊？它还得上去送上去，
0: 看有没有这带着高的梯子啊，就往树上送一送，送到那鸟窝里，这个鸟爸鸟妈。妈妈他们就能喂了。
1: 是呢，这家里有院子的还真是挺好的。哎，刚才啊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呢他今天的周末生活的特别安排。他说今天要回老家了，帮着爸爸妈妈，然后在那个自来水龙头那个地方哈、啊、说砌了一个水台儿。他说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水啊就不会流出来了，因为我看他们家院子应该挺大，爸爸妈妈好像在他们家那个院子的地里啊院子里啊还种了那个蔬菜了。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呢洗完菜的时候啊就不会渗进那个菜畦里了，然后让他那个水呢可以直接流进排水沟。哎呀，而且他说啊家里院子里的这个晾衣绳也太低了，我再给他往高拽一拽。他说这就是咱河北人的活的就是这种温良恭俭让哈，百善孝为先。

0: 可以种种花花草草，种点菜。
1: 一会儿天气预报之后啊，给大家放一首歌，就叫小院，向往着有院的，像嘉宾一样、或者说家里边已经有小院的，一会儿听完天气预报来听啊。先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晴转小雨，21度到28度。
0: 承德晴，16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转小雨，17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
0: 秦皇岛晴天，14到20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天，17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转阴，19到28度。
1: 保定晴天，18到29度。
0: 沧州晴，18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小雨，20到30度。
0: 邢台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
1: 邯郸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
0: 北京多云，19到28度。
1: 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25， PM10 的指数60，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到小院里去纳纳凉。
1: 哎，同时一会儿也要抽取幸运听众了啊，大家注意查看我们的即时新闻单的提示短信。

0: 小院里飞进了一只小鸟，有位听众朋友说不能喂那个小米儿，说小米泡水不能喂，那是会把它撑住，是不是得喂那种小虫啊才行啊？小幼鸟
1: 那小虫子就有点太难了，是吧？
0: 那上哪找？上哪抓？
1: 是，我们也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个小鸟，因为它太小了吗？就跟比如咱们这个婴儿一样，也是不能吃大人的这个主食的，是吧？反正他就是发了三遍，说千千万万不要喂小米。
0: 这位，您也帮我们来回复一下为什么啊？这个讲解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家没飞进小鸟，但是我们院里的树上啊有鸟蛋，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什么蛋？
1: 这个太难了。
0: 要不你等蛋孵出来，您看那是什么小鸟，行吧？您别惹它一下啊，人在那个树上那个鸟窝好好的啊，有两颗小鸟蛋。祝福您家这个院里的这个树上这个鸟蛋能够早日的孵出来、啊。
1: 也谢谢向着太阳迎着光，它是挪到了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发关键词看了一下那个照片，然后又挪到了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回复一下，他说我看着像大山雀或者是梅山雀。
0: 哎，刚才那个山雀类是吧？
1: 对，刚才好像听友都说到了。
0: 好像大家用 AI 识别也确实是这种鸟。然后您看一下大家刚才给的这几种救助的方式，能不能帮助您家那个小鸟顺利的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学会飞翔，再飞到他们的鸟窝里边，或者您在您家附近的这树上找找啊，估摸着就是哪棵树上那个掉下来的一只小鸟。
1: 是，一生相随也是从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挪到了微信平台，还说呢，哎呦，这一家人都来了呀，
0: 一家小鸟到咱俩开会去了。
1: 是呢。是呢，就鸟爸爸鸟妈妈肯定还挺着急的呢。
0: 另外呢，大家可能也着急准备中奖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啊，刚才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已经产生了今天互动帖上的幸运听众，用户编号是8781190，您的手机号是180，尾号是8738。刚才在即时新闻端呢，我们给您回复了信息，告诉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把您的完

0: 我们手机号放权发到我们的微信里面，我们来核对了信息之后，鱼鳞心一组十条就属于您了，抓紧时间到微信上来留言，我们等您一会儿。同时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想和我们就这儿一起出去旅游的朋友，最近呢这个新疆游大家呢都在关注，如果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旅行社，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您下午茶，全程呢高三标，有地道的新疆美食，一路上管够，有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一边看着这个民族舞蹈，一边吃着地方的美食，会特别的好吃。
1: 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新疆不仅是风景美啊，那边的美食也特别的多哈，也是水果飘香啊。618专属福利，我们提醒大家，这些您都有，送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以及呢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棒，随手拍都是绝美的大片。同时呢还加赠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您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到了这个赛里木湖景区之后，它老大了，你知道吗？如果要是我们自己去的话啊，您真的，您从这个景区门口进到里边至少还得开车个一个多小时呢，但是我们跟着瀛台翠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都不是问题，您根本就不用去操心啊，玩得非常自由非常的舒服，
0: 关键价格实惠，现在有618的这个促销狂欢活动。
1: 是，而且我们说到了昨天连线我们的曾老师的时候说了，说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一些消费啊，618狂欢团期有限，爆满即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抢位热线记好了，400-888-7998，400-888-7998。那么如果说这个新疆的北疆的这个游啊，您哎去过了，想再去别的这个线路的话，我们还有新疆南疆环线以及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火爆报名当中，记好电话400-888-799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新疆锁名额618手慢无。
0: 加油高考考生的家长请您注意，算电协同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新的专业名词一个接一个，今年呢又多出了38个本科新专业，名字越新越怕给孩子选错专业，怕孩子错过一些新专业的风口，更怕追了热门之后却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1: 别慌啊，鹰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热门，只是帮孩子来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
0: 经过鹰腾指导的孩子，家长主动也会把亲朋好友的孩子也都介绍过来，认可度高。欢迎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助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那个小鸟啊，这一家这个鸟爸爸、鸟宝宝、鸟妈妈一家三口的事儿，所以说呢，我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关键词“鸟”还有打卡，就是想见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比较多，还真没看到，包括发助力的是吧？发新疆的
1: 没电话号码，
0: 对我就没找着电话号码。今天我们咱俩又大眼无神了吗？
1: 刚才18085838的朋友，您到现在还没有回复这个信息啊，我们再等您一会儿，再等。您10秒钟，您要是再刷新一下，再看不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就转送给其他朋友
0: 了。对，我记得刚才你说的是那会儿是40了，是吧？41啊，
1: 已经过了这个5分钟了。用户编号8781190，手机号是180，尾号是8738的朋友，3 2 1，再刷新一下，没有啊，我们转送给其他朋友了。
0: 好嘞，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在打卡留言帖上发送我们的。爱商城，爱商城三个字，爱商城很简单，爱商城，您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抓紧时间啊，我们要再重新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九九二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我们的鱼鳞巾，一共是10条。现在还守在电波端听我们节目的啊，这第一时间知道了之后，抓紧时间发送爱商城过来。
1: 第一个已经爱商城发过来，张玉发的，然后后面呢不是谁发的越快就能中奖啊，我们要抽选一个，这首歌放一段，我们来抽选一位，公布他的名字。

0: 好了，产生了这听完一段之后，我们挑选的这位发送爱商城关键词中奖的朋友，您的这个网名你都不用改，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单的用户编号是五后边六个八。五八八八，然后再三个八，五六个八。您这个用户编号太好了，我要是您，我也不改这个网名。
1: 您就不用再起网名了啊。
0: 嗯，您这用户编号就是特别的好。
1: 这是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那个
0: 即时新闻
1: 客户端，这是真的是它是自然生成的，知道吗？自动生成的。好了，这是用户名啊，手机号我们呼唤一下，
0: 136尾号是
1: 0125。
0: 您需要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把您的所有的完整的手机号码，就是刚才注册的136开头的尾号是0125的这个手机号，完整发全发到微信上来确认领奖。如果超时间您没有发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
1: 对，
0: 希望您得赶快领啊，这一波您都发了口令了，别错过五分钟的时间。
1: 对，那我们也特别的提醒一下，在我们微信平台发送爱商城的朋友们，这个呢您是没法获得我们爱商城提供的这余连金的，因为需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发送这个爱商城才可以。但是如果大家在微信平台您要逛爱商城的话，您就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您可以逛一逛现在呢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啊，有这个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这个不仅它质量好。

0: 最主要它价格也特别的亲民，79块钱
1: 对
0: 三件。
1: 跟大家说啊，你买 T 恤你就买再贵的什么品牌的 T 恤，好几百一件的，
0: 嗯，
1: 你穿个一年两年的，就到时候你洗的多了它也这个垮了或者变形了或者起球了或者掉色了，
0: 或者说它那个颜色不是那么正了啊。
1: 对，所以说咱们买 T 恤啊别买太贵的，要不然你到时候啊你心疼，你像我现在今天穿的这个它就有点起球了，但是也不是舍得扔啊，因为毕竟买的时候还挺贵的，嗯，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安生城给大家就是挑选的这个 T 恤呢，它也是质量非常好的，它是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的重磅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它是男女同款。哎，你买的话呢，其实可以和女朋友啊、和家人啊，是吧？买个什么这个家里的
1: 情侣款、
0: 情侣款啊、亲子装啊，都可以啊。
1: 嗯，
0: 这是一直是我们的爆款啊，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也特别多，最最主要的是它尺码全呀，最主要的是价格还特别的实惠，79块钱到手三件。
1: 刚才这个中奖的已经收到他的确认的手机号码了，其他朋友别等了啊，捡不着漏了。这位朋友正在确认领奖，一会儿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点个链接，一会儿到我爱生城下单，在您下单之后领完我们送给您的这个优惠券之后，显示0元下单，原价29.9块的10条的鱼鳞心，您到手就是0元，给您包邮到家。一会儿注意查收一下给您发的链接就可以了。
0: 嗯，当然了，我们这个鱼鳞心没有获得的呢，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常听、常参与我们的啾啾晚高峰的节目啊，也可能获得。另外呢，就是啾啾爱商城其他的商品，包括鱼鳞巾，大家也都可以在爱商城下单。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来之后啊，您可以找一下，因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23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79元三件的，而且是一共10个颜色的，您随便挑啊。这个应该是在首页上的，所以说您找一找啊，有很多特别质优价廉的商品。
1: 嗯，就是大家啊，就是回头买完这个 T 恤之后，弄脏了这也不用心疼啊，是吧？当然，那个也保证质量，大家可以放心的穿。如果呢，大家想要下单这个 T 恤的话，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商城，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幸运的商品了。
0: 还有一个，说到商城了，现在啊，石家庄的北国商城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谢谢淑霞，她在建设大街北国商城和西美门口这个附近呢。她目前南行方向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事故，本来这商圈周边啊车流量就大，就容易呢比较混乱，现在又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后边呢能绕绕，不能绕的话呢您变到内侧车道。
2: 冰人是冷暖，每一个故事总有人为他们。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

0: 这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点晚高峰，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晚餐好胃口。
2: 是在我们的这个大留言帖上啊，听友还真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呢。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说到小鸟了，说我家小院的门洞下就有个燕子窝，冬去春来，燕子飞回来，孵出一窝小燕子，在小院里叽叽喳喳叫，很是悦耳啊。就像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还有大家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意外的小惊喜，就家里飞进来这么一个小鸟哈。特别感谢大家呢参与，我们一起度过了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1: 稍后是马杰来了，再会。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2整点导航，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北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北部还有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晚上好，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有朋友说，马杰，我觉得咱们应该连线一下月色，看看他病好的怎么样了。前几天大茂跟他连线，就是女版的曾志伟，那声音听着可有磁性了。你让人家好好养病不行啊，人家都病了，你还不让人多休息。闹嗓子我可是常事儿，我跟你讲啊，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睡觉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喊叫的声音太大了，喝水少了，反正就是你焦虑也会闹嗓子。这是什么？这是被生活逼出的经验。我最近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最近呢，我一度认为我们家孩子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啊，因为他现在5岁啊，他会跟我说：“妈妈，你出去吧，我自己写这个作业。”后来你走近一听，就在那瞎写瞎做，因为他都是在 APP 上做，题都没听完，哭哭给你选完了。所以生活也让我逼出了一个经验啊，孩子学习你就给我在这儿眼皮子底下呆着，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你跟他说啊，教他100遍教不会啊，就是话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了。所以今天请大家说一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经验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啊，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有什么样的感受，都欢迎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有朋友说，马杰，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你吵着减肥，请问过了这么长时间胖了多少斤了？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胖了十来斤吧。自从我决定去减肥店之后啊，我就感觉我都要去减肥店了，我就胖了十斤。

呀，这位朋友说的是，你要表现的事儿多一点，别人就会对你客气一点。我知道你说的那种事儿多，不是你忙碌的事儿多，是吧？就是你矫情吧。

一二三说，必要的时候女性要学会撒泼打滚，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动手可以解决吗？不喝咖啡，嘴要甜，心要狠啊！你这么这么I can see the west。 无糖气泡水，电动车刹车要先刹。

脆果，买了个床垫不适合，要退回去，一个人愣是从四楼把它弄下去，还是楼梯，被逼得我都没法了。一个人就是要克服许多要男人帮忙的瞬间，所以有时候想找个男朋友帮我分担多好。不，宝贝儿，你多挣点钱啊，完了之后所有的事儿都可以雇人干。姗姗来迟，做人不用太好说话。我和我同事是一个小区的，他呢必须要去驿站取快递，偶尔有快递员送上门，因为不上门我就会投诉，驿站默认的我的件儿都得送上门。可是就每一次送上门不现实，哎，宝贝，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位朋友说，能动手尽量别吵吵，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万物生长，马杰，听完你说的之后，我觉得你的思路特别像商家搞活动，降价前先涨点价，你那是减肥前先涨一点，可不是一点啊，俩星期就涨10斤。这应该是位先生，他说我现在被生活逼的，除了生孩子不会，其他全能。

心念念，我最大被生活逼出来的感受，减肥这个事儿不能全靠自己。对，就有的时候减肥店那些老妈妈们对于咱们的一些就是督促询问，今晚吃了吗，昨天吃的啥，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人都有自尊心，他老问你，问的你都不好意思老吃了。春雨，我被生活逼出来最大的感受，不要乱花钱。CC， 凡事不要太认真，毁身体。确实只有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自己看开点。方语言要不断的找借口出门，家里乱七八糟的事儿就不会事事都是你的。这位小哥，你是一位男同志吧你？黑色案件说不要跟领导对视，不然活就来了啊！看都不能看吗？王先生出门必须记得带纸。

多多是一条小狗说，被生活逼出最大的经验，上班带饭会省钱。所以说啊，生活嘛，就是一天一天的去总结经验，一天一天的去改善自己的状态。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欢迎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告诉我哦。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进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呢？经验分享大会。一口吞下一只羊，说：“哼，我被生活逼出了从一个善良无害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炸的毒妇。”别这么说自己。

就是最近脾气暴躁了呗。LX 说不要和同事做朋友，对方只能是同事，不能当朋友。好好，这好，后面还有更新的啊！不要炫富，有钱都要装穷，有钱的时候也不要大鼻孔朝天，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哪天又掉下去了，到时候有你求于人的时候，那是寸步难行啊。

0: 温暖影子说了啊，我对生活逼出来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可以好脾气，不能没脾气。懒秋说，不要轻易的去心疼和同情他人。蕊说了，一连连续好几天都挺顺利的时候，我就知道后边一定会倒霉。稳住说了啊，我觉得现在修东西挺贵的，我都学着自己修手机。这么猛啊。哦，对，我也被生活逼出了一个经验，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的这个手机啊，大概在2周以前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打电话没有问题，我给别人打微信语音电话或者打视频或者别人联系我的时候，他们说我说话像变形金刚。啊，后来我们就是跟家人在家里试了一下，确实就是变形金刚本刚，我跟你说。这也很有损于我这种淑女的这种女孩子的形象，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给分别不同的维修店打了电话，朋友们。第一个维修店跟我说，啊，你硬件坏了，过来修吧。啊，我说那个豆包说的是，只要打电话没事儿，他就应该，啊，别听豆包的，他那个是一排那个什么接收的设备，你打电话只要启动一个就行，啊，你微信通话你就得全启动。这是第一个手机店说的啊。第二个修手机的老板是这么说的，说我觉得是你家网不好啊，你首先你硬件肯定没坏，要硬件坏你打电话也不行，你可以把网关了换5G 试一试，可你别说换几换2G 它也是变形金刚，而且它是偶发性的，就10次通话可能有5次都得是变形金刚。然后呢，第三个店老板是这么说的啊，他是说呢，有的时候啊，这个系统啊跟这个软件啊，它就是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你恢复一下，就是恢复一下设置，不是恢复出厂设置啊，不是一下什么都没有，就是它也不影响你任何数据，它就是给你清一下还是咋地，就是恢复数据。我说好的，我恢复了。然后这三个办法用完之后全部照旧。然后晚上我很急啊，我不想天天当变形金刚啊，而且你知道就是在你有什么急事要跟人家联系的时候，你那种变形金刚的声音特别的丢份儿。然后马上我就到了手机店呀，人家那个意思是说啊，这软件都更新换代这么快，嗯，你那个什么实在不行吧，你就把微信退了啊，或者说你卸了微信你再装一个，可是这种操作我在2个星期前已经做过了，还是不行。然后朋友们，我打开了小红书，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不管他是这个手机的哪个型号，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大家也是各种办法都在用啊，最主流的两个声音，第一个说你把蓝牙关掉它就好了，我关了我还是变形金刚。后来我又刷又刷啊，上面说的是什么呢？说啊，你在设置里面把这个微信的话筒关掉，再开一次就好了。但是你知道我从手机店出来之后，我就马上在京东上又买了一个手机，因为我觉得我的变形金刚是医不好了。哦，当时我已经想了，我说算了，我说我被我碰到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认吧。结果。从那个手机到了之后到现在，我的变形金刚好了。那手机在家放着，我连导数据我都懒得导。那个快递盒我打开了，我手机都没拿出来，到现在。你就说这算啥？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这里是九九二半年导航，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小雨，21到28度；承德晴天，16到29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小雨，17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晴天，14到20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天，17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转阴天，19到28度；保定晴，18到29度；沧州晴天，18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转小雨，20到30度。邢台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邯郸多云转中雨，22到27度；北京多云，19到28度；天津晴转阴天，22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PM2.5 指数，石家庄市傍晚7点钟 PM2.5 的指数呢是27， PM10 的指数是60，空气质量属于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继续马杰来啦。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朋友们，我一直在刷那个微信平台啊。这位朋友说，妈姐，我媳妇儿跟你的经历差不多啊。我媳妇儿的手机屏幕给摔碎了，然后就买了个新手机，发现之前的手机屏呢，它只是膜给破了，然后现在我还在用那个手机。生活告诉我们什么？大部分的家庭是媳妇儿买新手机，老头用这个媳妇儿淘汰下来的，对不对？觉得我说的对的打个一在公屏上，让我看看多少家庭是这样的。梁子说了，马姐，你设置这问题简单，你关了机过上几分钟再重新开解决了。宝贝儿，你别说重新开了，我都差把电池抠出来了。

双节棍他说生活所迫，发现不听马杰来了就会老上100岁，快乐归零。天哪，那你一个星期你都快乐不了几天呀，我都不咋上班啊。还有朋友说，马杰，我觉得啊你的说话能力很强，很多人加起来都说不过你，你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说倒他们一大片，你有这个能力。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非常会吵架是吗？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女孩，都活特别卑微的那种。穷说了，马姐，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变形金刚手机是哪儿买的？是在商场看完了之后在京东上买的，因为商场贵你知道吗？啊，我一般就是商场看完了就看看是多大呀怎么的，摸一摸那个时机，我就上京东了。有什么问题吗宝贝？可是京东送很快哎，真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他好像就在我家门口等着我呢，就我上午下单下午就送到啊，我甚至都觉得就我家旁边那个万达送过来的。有位朋友说可以装不会但是不能真不会啊、哦、我知道了，说咱们结了婚之后就装不会做饭，其实不是真的是吧。还有朋友在祝福月色啊，祝他早日康复。行，没事，我一定告他好不好。

哎呀，说了半天，这个生活逼着我们学会了哪些道理，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啊。微信平台是河北交通广播。很多家里边啊，这个晚上啊，尤其是小学生的家庭，都是妈妈辅导写作业啊。来，妈妈辅导写作业的，给我在微信平台上打一个一，我看看多少家庭是妈妈晚上辅导写作业的。说我们家邻居每天晚上这个老婆都要辅导儿子写作业，昨天晚上眼看都要十点了，有一道数学题，这个老婆是几番解说之后，这孩子还是挠着头一副没听懂的样子，老婆顿时生气了，只听啪的一巴掌打在老公的脸上，老公当时都愣了，啊，你怎么能打人呢？只听老婆吼道，不打你打谁？跟你一样笨。我们家邻居每次跟他媳妇儿吵架，这个媳妇儿总是要回娘家。有一次晚饭过后啊，这个老公啊就是没事找事，又跟媳妇儿吵了一大架，老婆气得要出走，老公慷慨激昂地冲上前去说，外面天黑危险，你别走，我走。我们对面这个邻居，这个男同志走出大门之后暗自窃喜，心想，哼，有俩哥们儿正等着我斗地主呢。说有个老师上课提问啊，让学生们干嘛呢，用这个一边一边来造句。一个同学举手是这么说的，我一边写作业一边想放学。老师听完能高兴吗？老师听了之后很无奈说，哎嗨嗨，能不能正经点？学生说，老师，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啊。

说呀，有一个班自习课特别吵，老师就突然出现了，然后教室呢瞬间就安静了。老师说，刚才谁最吵，自己赶紧承认一下。这个时候一位学生举起手来说，老师，大家都挺吵的，我没法确定谁是第一名啊。期中考试结束了，两位同学在聊天，甲说，哎，这次肯定不及格。乙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甲听完更悲伤了，说，哎呀，你是不会，咱俩不一样，我是写完了之后发现全写错了，我更冤一点吧。从前啊，有个老师布置写日记，一个同学是这么写的，今天没发生事儿，所以日记到此结束。老师写的评语声，生活不是缺少事儿，是缺少观察。这位同学第二天写的是，今天老师批评我了。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经验呢？就说了，遇到再着急的事儿，不要心急，总有解决的办法。确实，而且你慢慢会发现，有的事儿啊，哎呀，咋办都行，不办也行，你不行，自有人行。你行，那你就干呗。你不行，不行咋了？对不对嘛？婉仪说啊，被生活逼出的经验是不要借钱给别人。呀，这位朋友说的是，凡事不要做得太绝，话不要说得太绝对。

给自己留个退路，太绝对的想法要藏在心里，不要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明白就好。比如说你看透了一个人，要跟他彻底决裂，那就不动声色的远离，不要大张旗鼓的昭告天下。成年人的世界，很多话不用说得很明白，对方是能够感受到的。那我送你一句，有的时候你看别人不顺眼的同时，别人也不咋喜欢你，不存在着说啊，你对这个人觉得他千好万好，他觉得你啥也不是，很少。

江湖说了，远离爱抱怨消极的人，远离感情混乱，特别是就觉得算了不念了，你这播不了。点点，不要一股子软弱无能的感觉，对不喜欢的事情要勇敢的说不。这位朋友说，塑料瓶子要踩扁了之后再捡，对，说得好。这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经验啊，是要踩扁了之后再捡是吗？这样好捡，捡得多，对不对？顺说了，不要太情绪化，一定要情绪稳定，不然容易被拿捏。哇，求生欲说的这个很经典，他说素质的总量是守恒的，你素质高别人素质就低，你素质低别人素质就高。好的，我记住了宝贝。强纳森，心态调整是长期进步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阿龙，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按时吃饭，尽量控制，有一个好心情，胃不好真的遭罪。我跟你说，你心情不好什么都会不好。我曾经去年啊，就大概有一个月这嗓子疼好不了，后来我现在想想是那段时间我家小孩升中班开始留作业了，我每一天都很焦虑。我最近又开始焦虑，我的表现，我所有的焦虑都表现在嗓子上。你看我现在说话啊，其实说一会儿我为什么就要放歌，我说不下去，我就有异物感着吧，老上来东西你就感觉着，然后一个月总有那小半个月嗓子疼咳嗽睡不好觉，我也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焦虑，都会过去的。

0: 听着这歌是不是都想春游了，是不是都想恋爱了？那你有双舒服的鞋才能出去约会去啊。推荐你看一看啊，河北交通广播九九爱商城的鬼冢虎运动鞋。如果大家知道鬼冢虎、啊、你肯定知道啊，这一双出去怎么也得是四五百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99，听完这个价格你就该去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九九爱商城。还要提醒您，猜数字赢奖金，即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即时好运参与方式简单到超乎你的想象，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击进入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三个数字啊，评论成功就是参与了。每天早上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完全一致，那中奖的就是你，奖金特别猛啊，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金就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块钱啊！欢迎您现在就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明天见，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远方来，你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6: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
0: 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啊，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啊，在小的时候你让他干什么做什么，哎，他就哒哒哒跑过去，特别的可爱。但是不知道有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会发现家里的孩子一件事情你跟他说一遍啊，他根本不会听的，你要说2到3遍，甚至啊，箭在弦上最后一刻啊，你跟他特别着急说不行了，你再不走来不及了，你要不今天就迟到，老师该训你了。哎呀，孩子才会慢慢悠悠的起来，背上书包跟你一起出门。还有一个事情呢，你可能交代给他啊，正常我们想的是啊，说完了孩子立刻去做，不是，一定要拖拖拖。有的事情呢，哎，拖着拖着就没有了，有的呢你特别着急，使劲催促下孩子才会做。更有甚者啊，就是你比如说这样的孩子，你会跟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么这个拖拉磨蹭，你将来怎么办？他说，哎呀，没事儿，就这么着吧啊。或者说你将来有什么目标啊，啊，这个想法愿望啊，孩子说，哎呀，这也凑凑活吧。总之呢，就是这种拖拉躺平的状态啊，让家长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专职的心理教师，来自于石家庄市第17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一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赵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同步的视频直播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探讨啊。或者您觉得我们今天讲的特别好，那您也可以在下方点点赞，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首先啊，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就是关于我刚才说的啊，这个拖拉或者是拖延这种状况，您作为专职的心理老师，您在日常接触孩子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呢？
1: 其实这种情况特别的常见，在我长期的家庭教育咨询工作当中，其实我接触过无数的这种初高中家长，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焦虑，其中最普遍最揪心的一个问题始终都是，哎，我为什么说我原来特别乖巧的孩子一旦进入了青春期，他就突然变得拖拉懈怠，开始消极躺平，缺乏担当。那么很多家长都跟我说，说我们家孩子呀，小学的时候特别乖巧懂事儿，也不用操心，但是一旦进入初中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哎，早晨叫不起来，晚上熬着不睡，作业一拖就拖到半夜1-2点，学习上也是特别的敷衍应付，在家里边经常是抱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学习动力，你稍微多说他一句他就开始沉默，甚至跟你对抗，有的时候进了自己的屋里关着房门不出来。所以呢，很多家长他就开始讲道理啊，催促孩子，有的时候批评施压，方法用尽，但是结果却是越管越对抗，越催越拖延，越说越躺平。所以很多家长呢，他都陷入到了这种深深的自我内耗当中，他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懒了变坏了，还是说他彻底没救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青少年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和真实的初高中家庭现状出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的拖拉懒散，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改变拖拉懒散的习惯。
0: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拖拉磨蹭拖延，很多家长啊就说，哎呀，这个肯定就是比如说没有养成好的习惯啊，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啊有样学样，可能大人比较拖延，哎呀，孩子这个受到我们的影响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在这个跟赵老师探讨的过程当中，赵老师说，哎，真不是啊，你觉得很多孩子他拖拉磨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这个其实不是他根本的一个原因，你只是纠正他这个习惯很难改的，甚至是我们家长经常会跟孩子爆发一些争吵啊等等啊。那这个青春期的拖延它到底是深层次的哪些原因导致呢？我们家长可以重点来听一听啊。
1: 其实首先我们是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全新的这种教育认知的，那就是说青春期孩子的这种拖拉他并不是习惯差，而是他陷入到了一个心理困境当中。 小学生的拖拉，你看这个比如说年龄段比较小的这些孩子，可能大多数是因为能力不足啊，或者习惯比较差，但是他一旦进入到了青春期，他到了初高中阶段，其实他的这种拖拉懒散躺平等等，本质上都是有一些心理问题啊，包括动力缺失问题或者亲子对抗问题，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0: 哦，那所以我们就是用那种管小朋友的方式再去管这个初高中的孩子，其实效果就不太好了，是吗？
1: 对，这就是家长目前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误区，那就是用管理小学生的这种老旧方式来管理进入到青春期的这样的孩子的这种学习习惯上。因为小学阶段的孩子，他很显然他自我意识比较薄弱，也比较依赖父母，习惯于服从管教，那么说家长的这些催促啊管控啊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一旦踏入到了青春期，身心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全面的爆发，他的自尊心很敏感，所以对于独立的需求开始空前的强烈，而且情绪波动

0: 核心最迫切的这种心理需求就是被尊重、被理解、被信任、被看见，并且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呢，他们就是非常极度渴望摆脱父母的管控，拥有自己独立的成长空间。但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家长的教育模式是完全跟不上孩子的成长节奏的。许多家长他依旧延续了孩子小学时期的这种包办呀、催促啊、唠叨啊、管控，或者说说教的这种老旧的教育方式。很多事情上都干涉孩子的决定，要么就是对孩子进行全程的管控，过度的干预。那么当孩子的独立需求和家长的这种过度管控形成强烈冲突的时候，那么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就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正面争吵、激烈对抗。那么还有一些孩子，我不跟你正面吵，我也不跟你激烈对抗，但是我会采用一种最无声、最顽固、最有效的反击方式，那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拖延呀、敷衍呀、躺平、消极不配合等等。
1: 你会发现啊，就是青春期孩子跟家长这种对抗不一定都是那种非常火爆的啊，就是这种争吵啊，或者是我选择极端的方式离家出走啊等等这些。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可能源于自己先天的一些性格问题啊。你会发现这种就是多血质的孩子，或者是就是他可能会我这个不行，我必须得指出来啊，我就不同意你说的啊。但是更多呢，你像我们这种粘液质的孩子、抑郁质的孩子，反正就你说吧，我那些我肯定是不认同的，但是我就是不干啊。这个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林黛玉啊，你比如说他对某些安排他觉得非常不合理、不认同的时候，说这是大家都有的，还是独我一个，那我就不要了，对吧？
0: 对，
1: 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对他做一个安排或者什么的，行吧啊，这个或者说哎呀我反正不想去，家长就是特别生气，说哎，这不是明明给你做好的安排吗，或者这个事情特别简单，你为什么就是拖着不做呢？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他不是说我不想做，而是什么呢，他就是故意跟家长来进行这个对抗。其实这个事儿做不做他都行啊，但是我就是跟你憋着这个劲儿。那青春期的这种拖拉躺平的根源啊，是来自于哪些呢？
0: 其实想要从根源上来解决孩子拖拉躺平的这些问题，
1: 赵老师您先靠我近一点您这个已经出话了啊，来
2: 好。
0: 要想解决这个孩子拖拉躺平的这些问题，从根源上我们一定要先看懂孩子内心背后的这些挣扎。所以从根源上，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根源就是孩子的这种习得性无助。那么很多青春期的孩子躺平拖延，或者说他丧失动力的一个最核心的根源，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这种习得性无助。
1: 因为我们很多家长他其实没有学过专业的这个心理学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什么叫这个习得性无助？
0: 其实这个所谓习得性无助啊，就是说孩子他长期处于一个他的努力不被看见、付出没有回报、频繁被否定批评的环境当中，所以他慢慢丧失所有的奋斗动力，不再去主动尝试，不再去努力争取，最终他就会用一种拖延呀、摆烂呀、敷衍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然后避免持续受挫。其实根源上他就是在保护自己。
1: 就是我大概能明白那种心态啊。有的孩子呢，你看着他特别不努力，哎，你说努力啊，他肯定会说没事儿啊，我这个成绩我肯定没问题，我到时候好好学就行。我现在就是找很多借口啊，我对这科不感兴趣，或者这个老师我觉得他教的一般，就是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掩盖自己这个成绩不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吧，赵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真实案例吧。
0: 我在这儿想分享一个，我们学校就是初二有一个男生，他其实在小学阶段成绩特别的好，他在班里边一直是前五名、前十名，很优秀，性格也很开朗，然后并且比较自律，做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家长去督促就可以，比如说认真完成作业呀，或者主动的去预习复习，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这个好学生。然后他们班其他家长一说就是你看人家家谁谁谁，然后如何如何，这别人家的孩子，
1: 对，别人家的孩子啊。
0: 结果这个孩子在升入初中之后

0: 因为小学跟初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小学的时候它科目比较少，但是进入到初中之后它的学科数量翻倍，学习的难度也开始陡然增加，那么课堂的节奏也开始慢慢变快，所以很多在小学的时候基础很优秀的孩子他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适应不良啊，或者成绩波动，这是这个很多青春期升学的孩子在过渡期特别正常的一个成长现象。
1: 对，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其实特别多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老一代石家庄人肯定知道，就是原来有一个叫华英学校的，
0: 听说过。
1: 我曾经就是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呦，我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班里边成绩特别好，直到我转到华英，我天天跟大傻子一样。”然后他说：“这个我考98分，我是班里的倒数，因为老师说这太简单。”班里的同学们基本上都考100啊，所以你看就是往往好孩子他反而会产生这种情况啊。
0: 对，
1: 那这个孩子上了初中之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这个孩子他就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他成绩排名一出来，他从小的时候一直是班里边前5名这样的成绩，他掉到了班里边20多名。结果这个成绩出来之后，这孩子内心就特别的焦虑自责，然后压力也特别大，但是这个孩子又是个好孩子，所以他并不是说那种直接躺平摆烂了，而是私下开始偷偷的他去复盘呀，那个熬夜去刷题，他其实是非常想要追回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后边的拖拉躺平呢？就是因为在这种努力之下回到家之后，他的妈妈是完全没有看到孩子付出的这种努力，也没有看到孩子因为去适应这种升学压力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就是经历的这种内心的煎熬，他只看到了孩子下滑的分数和排名。所以我也能理解妈妈的这种焦虑，但是妈妈可能跟孩子说的就全都是这种否定和指责，一说就是你看别人都能这么快的适应初中的生活，怎么就你越来越退步了呢？你看你可能就是太松懈太不自律了，一点苦都吃不了，甚至说你看照你这个状态你连个普高都上不了。
1: 哎呀，反正我听着都感觉特别焦虑啊。
0: 对，所以在妈妈这样的反复批评指责和不认同之下，孩子就一点一点变了，开始写作业拖延，然后做题也开始敷衍了事，上课走神发呆。我听他妈妈说，后来到最后一回家可能就进到屋里边把门关上，也不跟爸爸妈妈沟通了，成绩就持续的这种断崖式的下滑。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啊，他只看孩子最后摆烂的结果，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看见孩子这种长期被消耗、被否定、被打压的这种心酸过程。
1: 所以你看啊，就是孩子他不断的被打压，他觉得我也努力了，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啊，我这么辛苦之下，我干脆我就摆烂吧，对吧？啊，就是我躺平吧，这样我别人说，哎，你看你怎么这个最近成绩这么差呀？他说，哎呀，我就是不想学了，
0: 哎，
1: 还能有个借口
0: 啊。
1: 但是你要说，我觉得很多孩子他不好意思说，哎呀，我努力学，但是我觉得我成绩就是上不了。很少有孩子，他们其实还是会顾及自己的面子，包括家长给的这种压力的话，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可惜的啊。我们应该正确的来对待，这是一种啊，就是习得性无助导致孩子拖拉躺平。那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拖拉躺平呢？
0: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根源就是孩子的这种情绪内耗。你看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在男生当中比较普遍。就是在面对学业不适应和家长的指责之下，孩子采取了这种躺平啊，或者说摆烂的这种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但是你会发现女生往往不会说因为家长的指责我就摆烂。但是女生的拖延她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情绪的内耗。因为比如说还是刚才的那种例子，孩子在升入初中之后，他因为学业压力或者因为成绩的退步，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情绪，有压力，有这种

0: 他会这种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都会压在心里，形成这种严重的情绪内耗。那么我们在心理学上其实就有过这种研究，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这叫什么那个大脑过度的焦虑啊、压抑、迷茫，或者说这种委屈的负面情绪，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停滞保护状态，它会让我们丧失行动力，无法专注，无法自律，也无法高效学习。所以为了逃避自己内心的这种压抑和焦虑，有一些孩子当然了，这个不光是女孩，男孩也是，他就会开始依赖手机短视频或者社交软件。因为你会发现手机里边现在的东西都是一个能够轻松获得及时愉悦感的这样的一个事物，那么孩子只有在玩手机的时候，他才能够暂时忘掉学业的压力啊、亲子的矛盾或者内心的迷茫，获得这种暂时的轻松快乐。这就很容易让孩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我情绪内耗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我开始作业拖拉，然后我就受到了家长的指责，受到家长指责了之后，我就更加的情绪内耗，然后我就更加沉迷于手机，然后最后导致彻底的躺平懈怠。
1: 对，就是最近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说现在一些这种尤其是短视频网络当中啊，它会有一种情绪负面情绪放大的现象，因为它这样说会更快地赢得你的共鸣。
0: 对
1: 啊，比如说对于男性来说，哎呀，你看你工作这么辛苦啊，就是你支撑着这个家等等啊，这男士就觉得我太不容易了啊啊！对女士说，你看你天天又要顾家又要工作啊，这什么都得你来，女性就应该觉醒啊什么的。当然这话是没错，但是他总是挑人的这种负面情绪不断地去放大。
0: 对，
1: 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呢，说哎呀，你看我们是最惨的这一代啊，我们的学习压力这么大，社会竞争这么激烈等等。他只挑这种负面的这种倾向，那其实说实话，你跟原来对比的话，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生活还是有一点幸福的。因为小的时候想吃什么，家长基本上不给买。但是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你去这个商场看一看啊，他这个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啊，最起码你的衣食温饱，你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啊，就是我们只盯着这个负面情绪，无限无限的给你放大，就让很多孩子有这种焦虑的状态，他甚至觉得。我凭什么这么累啊，我不要这么累啊，我干脆这躺平摆烂吧，对吧啊。甚至呢还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案例，他觉得哎，我不上学，你看这个有些网红其实这不是也挺好的吗，还能挣大钱之类的。但其实这都是极个别的案例啊，我们还是要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社会观来看待这些事情，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啊、学校啊，包括我们社会同步的来进行引导。另外啊，赵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啊，他的这个拖拉磨蹭呢，他可真不是因为心理这方面的原因，而是呢就是他确实是干什么他都好像不太在行似的，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哎算了吧，我不干，反正好像有人干，就好像永远背后有人在支撑着我一样。
0: 那么前两个根源他其实都是来自于父母的不理解呀，或者说是过度指责。那么第三个根源它其实跟前两个完全相反，就是父母对于孩子过度的去关注，过度的包办溺爱。这可能也是当代绝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拖延躺平或者说缺乏担当的一个这个最主要的根源。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庭的教育其实存在着一个特别致命的这种阶段性错位，那就是小学阶段很多父母恨不得替他包办所有的事儿，然后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庇护，替孩子去打扫卫生啊，然后有的时候包括去订正他的作业呀，但是等到孩子真的进入到了初高中，家长突然一下就变了教育模式了，他会觉得说你现在长大了，你进入到中学了，就以一个高标准严要求来期盼孩子瞬间自律，瞬间懂事，瞬间拥有责任担当。其实我发现就是中国的家长啊，普遍拥有这样的这种思维，他会觉得你这个阶段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阶段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他完全忽略了我们很多的能力，他其实是应该有一个

0: 这种慢慢习得的过程，或者说有一个过渡的。就好比前两年经常有节目上面就说到，说那个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大学毕业之前专注于学业，但是希望孩子在大学毕业之后马上领回家一个对象，但是根本没有给他这种机会，或者说没有给他这种试错呀，或者说这种逐渐培养和别人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机会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也是一样，孩子的这种时间管理能力啊，包括自我约束能力、独立生活能力，或者说他的责任担当意识，他一定不是天生自带的，而是从小他在一件件小事当中，通过实践呀、试错呀，包括他自己某些事情上承担后果，他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但是很多家长他出于疼爱和焦虑，他就从小包办了孩子的一切。我见过很多那种每天替孩子收拾书包，包括上学路上帮孩子拎着书包水壶，然后帮助孩子去一项一项检查作业啊，订正错题，规划时间。其实怎么说呢，在这个阶段如果说孩子只需要负责读书学习，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独立做事，也不需要为错误买单的话，孩子是练不出来这种能力的。所以说在小学阶段这种包办式的教育，它看似省心，非常的省心，因为孩子可以获得稳定的成绩，但是却剥夺了孩子所有的独立锻炼呀、责任体验，或者说试错成长的机会。但是一旦说我们的孩子步入到初高中，他的学业难度开始激增啊，课业压力翻倍，需要极强的自我管理、时间规划、自主学习能力的时候，这种长期被包办的孩子就会出现严重的能力断层或者责任真空。他们不会规划时间，也不会自主学习，更不会整理生活，然后不敢直面压力。所以在面对繁重的学业和独立成长的要求的时候，孩子无力应对，这个就会出现这种畏难情绪，最终只能用拖延敷衍的方式来逃避压力。
1: 对，就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位这个家长和学生，他们来找专业的心理老师求助，孩子说我上不下去了啊，就是我不能在这个寄宿制的学校再读书了。家长不明白，说哎呀，我们孩子其实学习挺好的，而且这个中考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考上来的。结果那个孩子说我不行，我适应不了，我天天上厕所或者是洗澡我都安排不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其实你会发现全校可能得有1000多2000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他因为从小被家长安排的太好了啊，他规划时间的能力或者是规划自己事情的这个能力基本上为零啊。比如说现在你面前三件事儿，你会发现效率高的人，人家可能哎同时间或者做两件，或者是很快就安排好了。有的人呢，你稍微慢一点，有耐心吧，我做完一件做一件也行。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哎一会儿忙忙这一会儿忙忙那儿，最后哪个都没有做好。其实啊，你会发现规划能力啊、逻辑思维能力，这个有的时候啊特别重要。当你走入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它其实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学习成绩有的时候会更重要一些。但是呢，我们成绩也同样重要，为什么？它是敲门砖，它替你敲开一个地方，然后剩下你的这个啊就是规划的能力，然后逻辑思维的能力，为人处事啊，包括你的这个人际交往啊等等这些，那剩下这些就是我们能不能走得更长远的这么一个能力的问题了。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拖拉磨蹭呢？我们今天先把根源找到挖掘出来，您对号入座，看您家孩子大概是哪个方向，然后我们再讲怎么解决孩子这种拖拉躺平的状态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晚上8:30，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0: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当中啊。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7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一石老师。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讲的是啊，如果孩子拖拉躺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先来发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刚才说了三种啊。那还有哪些呢，就是会导致孩子拖拉躺平。
1: 其实还有第四种呢，我们叫做就是内在目标完全缺失。之前我有一期节目我也讲过，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也叫做自驱力。那么其实当孩子的内驱力动力不足的时候，其实他就非常容易这种出现这种拖拉躺平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孩子他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你要好好学习，考高分，考好学校。但是孩子他从来没有跟家长深度沟通过，就是我为什么要学习，我将来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兴趣和追求。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过去的成长阶段当中，他所有的这种努力也好，学习也好，他都是被动完成的。他不是一个为了主动的自我成长而进行的一个活动。他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么这样的孩子就像一台没有发动机的汽车，他全程都是靠着父母在后面去推。所以很多父母他会抱怨说，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孩子就是抽一鞭子往前走一步，抽一鞭子往前走一步。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家长从来没有跟孩子去深入的去聊过这个内驱力的问题。所以当进入到青春期之后，面对学业压力，他如果没有内在的这种目标的支撑的话，他就非常容易陷入到这种拖拉躺平。
0: 这个现在特常见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每周也做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嘛。你经常会问孩子你想报什么专业啊，未来走哪个方向啊。孩子说没有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就都行吧。其实这个很可怕啊，因为你知道你选了一个专业，他现在不单单是一个专业啊，他关系你未来，就是你半个多人生吧，你这个工作呀等等啊，这都息息相关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

0: 注意啊，就是这个给孩子建立目标啊，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想想就说对，就是问孩子就说不知道，甚至是不单单是这个，你包括你像初中的孩子说你有没有目标学校，孩子说哎呀都行吧，看考多少分能上哪个时代，就孩子一点想法都没有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家长也说对，就是问他什么都说随便，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还是需要给我们孩子培养一个目标。那说到这儿我多问一句啊，赵老师，就是像这种孩子你问什么都说随便啊，问目标吗都行啊，都可以，或者啊没有啊，我没想过啊，我天天学习这么忙，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像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大概啊给他这个树立一个目标呢？
1: 其实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真的跟孩子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可能需要怎么说呢，需要家长去多做一些看似比较麻烦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孩子后续的这种成长啊，包括学业，其实是有深远的影响的。那就是去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其实现在好多孩子他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包括学习之后对于他来说能够带给他什么。毕竟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很多这种，比如说这种那个网红啊，或者说这个带货主播呀，他看到的是学历不高轻松赚钱的这种现象，但是看不到背后这些人付出的努力，所以他确实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核心的目标啊，或者说动力，还是需要家长多跟他们聊一聊。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是这样。我在这边也给家长们，就是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啊，您正在听的这些家长啊，就是包括我们广播端正在听的家长，你觉得孩子，哎呦，他太没有目标了啊，干什么都行，什么都随便，也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这样啊，你就不要再问了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叫霍兰德职业测评啊，或者说这个 MBTI 人格测试，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这个用处的啊，它相对来说准一些啊。这两个你去给孩子做啊，你家孩子现在小学阶段别做，一点用没有啊，他这个心智还没成熟呢。我们的孩子如果现在已经是初二阶段了啊，再往上，甚至是我们更建议是他更成熟一点，高中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初中你就好好学习，你尽量能考一个分数高的这个学校就考一个分数高的学校，但是我们高中之后就不一样了啊，他不是说看你学校，他既看学校也看专业，而且专业现在我觉得比学校更重要啊。
1: 对，
0: 所以呢你让高中的孩子尽量去做，他可能不知道，但他的这种就是要按照他心里的第一想法去答，擅长什么方向，他是偏研究型的呀，还是创意型的呀，还是领导型的呀。你偏领导型的孩子你一定要规划他考公啊，对吧啊，这个研究型的孩子他就是能坐这个冷板凳，我能不长时间的去研究啊。你像我们昨天说的这种算电协同啊人工智能啊，包括具身智能，这是机器人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这都是需要你不断的进入工作之后都要钻研钻研钻研的啊。但是如果有的孩子他就是偏创意型的，那我们可能就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啊，像进入这种 4A 公司啊，这个虽然现在不好干了，但是原来也是挺有这个前途前景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艺术细胞，那他要是想走艺考你不要阻拦他，
1: 对，
0: 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去重复那种日复一日的那种啊，真是太无聊了。这样啊，有朋友说能打一下字吗，叫什么，一会儿赵老师讲的时候我把这个字打下来啊。总之你给他做完这个之后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你带他多去见识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最简单的地方，博物馆场景，对吧。有的孩子说我不想学习了啊，那就说家长说那你以后干嘛呀，他说我送外卖，你带他体验一天，对吧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不什么也不干了，我将来自己做生意做买卖，你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真的现在很多网红人家也在拍这种什么一日体验的，你可以让他看一看，这种成本更低啊。你能接受这种苦吗？今天早上我可以4点起，你每天早上都能4点起吗啊。所以这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带孩子做这两个测试，霍兰德职业测评和 MBTI 测试，另外一个你带孩子多见识，见识的越多他越能找到，哎，我好像对这个稍微感兴趣一些啊。所以这个给到大家。那还有哪些会破坏我们孩子的专注力呢？
1: 其实还有一个根源，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些电子产品它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因为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青春期的孩子

0: 子啊，它的这个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么这个区域是负责我们自控力、专注力和情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一般是需要到22岁左右才能够发育完善。这就意味着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他绝大多数他其实真的是没有发育好这个部分，所以他就是专注力不足、自控力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这应该顺应他们的这种发育规律，需要一个正向环境的滋养和家长的科学引导。但是像现在手机里面的诱惑确实太多了，像我们成年人其实都很难去这叫什么抵抗这种手机带来的这种愉悦感。
1: 我也是一个失败者
0: 我也是整天捧着手机，因为他就是抓住了这种人性的弱点。我不需要动脑，晚上回家了之后我累了一天了，我就想捧着手机在这儿获得一个及时感的这种快乐。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孩子长期沉浸在这种碎片化的娱乐当中，他的注意力是真的会被透支，他可能再也就是比较难的去关注这种大段的文章啊，或者说长时间的沉浸在学习里面，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这种学习拖延呀、效率低下或者散漫的这些问题。
1: 对啊，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什么时候不玩手机呢？我就是原来跟朋友约着去打羽毛球的时候我肯定是不会碰手机的啊。
0: 对，
1: 所以家长您看，您可以给孩子多安排一些体育运动，对吧？让他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运动，或者说就是咱们家长啊，你比如说孩子早早写完作业了，咱们带他去一起这个打打羽毛球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家长，他说哎，我也控制不住刷手机，要不然我也不会刷到你们直播间啊，谢谢你啊。所以呢，你包括这位家长刚才问啊，说这个到底什么，就是刚才我说这两个测试，一个霍兰德社会测评，一个 MBTI，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也打到直播间里边了啊，您可以搜索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找到我们。那最后啊，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张老师，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现象，孩子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拖拉躺平，那我们怎么帮助孩子重新的让他这个自律起来，有目标起来，有担当起来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给孩子建立一个特别稳定的这种规则体系，然后用温和且坚定的这种边界来替代情绪化的管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要让青春期的孩子去自律，真的不要再像小学那个时候紧盯着他，然后一直催促说教，他应该是有一个可以执行、可以预期的这种家庭规则体系，并且给孩子一个明确的行为框架，让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以及相应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不能说我们家长完全的专制，直接下达命令，应该和孩子共同讨论，因为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规则在孩子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更容易落地的。这样无论是比如说作息安排呀、手机使用啊，包括学习任务的执行或者家务分工，其实孩子他自己充分表达了想法，那么在他执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顺利。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温柔且坚定，这是我之前在很多期节目上面反复说的我们亲子沟通的第一原则，就是家长不要吼叫，不要指责，我们只是按照约定的去平稳的去执行。不要因为说我今天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就严格的去要求孩子，也不要因为孩子有一些这个就是心疼孩子呀，然后就去破例。这种稳定的执行才能够让孩子逐渐形成稳定的行为习惯，然后内心产生安全感和秩序感。长期在有边界、有原则、有温度的环境中生活，孩子才能慢慢的学会自我约束，把这种外部的规则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从而减少拖拉懒散的这样的行为。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他其实需要我们家长去督促，但是不，这个督促不是说你现在必须去干什么啊，你立刻给我做什么。你放心吧，就是领导让你干活也不会说这种语气，对吧？
0: 对，
1: 都是鼓励的。哎哎，我觉得哎， 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应该能完成啊，反正我很信任你啊，这对吧，
2: 对，
1: 你心里干都有劲儿了啊。包括我们更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孩子怎么做我们家长怎么做，你告诉孩子你不许沉迷手机，吃饭的时候哎，爸爸在这刷短视频妈妈在这看着这个短剧啊，
2: 对，
1: 你说孩子他能不沉迷游戏吗？所以以身作则，而且呢，我们既然制定了这个规则，不要因为你今天心情好或心情差随意改变，然后你也遵守啊啊，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方法呢？
2: 还有，其实就是要让孩子在这种独立行动当中去建立责任意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说，
1: 就是放权。
2: 哎，对，在学习层面上。家长不要再去说干预他的作业呀，他已经不是小学生了。其实我们会发现中学开始孩子是完全有能力独立去完成学习任务的，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哪有家长管这些事儿，但是我们都能够完成得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不要再去插手或者说去替代孩子去完成一些东西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说就是急于指责孩子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我们要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孩子试错，允许他达不到预期，因为其实我们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过程。那么孩子只有在真实的实践当中他犯错了，他才能慢慢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才能去提升他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以及抗挫折能力。所以也就是说，当孩子真正的拥有这种自主权，然后同时承担对应的责任的时候，他才能更加的清晰地意识到我自己的每一个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孩子不完成作业你就让老师去批评他，然后孩子比如说他违反纪律上课说话，老师自然会对他进行一个这种规则的教育。很多事情不能够说事事的去代替他，让他承担责任他就自然知道怎么做了。
1: 对，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多次举例啊，比如说你想锻炼孩子他的这种自主选择能力，包括事物的规划安排能力，他小的时候啊，你给他一个清单，来，那个今天你来采购啊，你就从这上面的我们要买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说货架上他肯定不是只有这一个品牌这一种吧，你来进行挑选啊，你可以讲一讲你为什么选这个，你说我觉得它包装印的好看也可以，对吧？
2: 对
1: 啊，我说妈妈，哎，这个更便宜，分量更大也行啊。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是孩子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再大一点的孩子，初中的孩子，好，明天我们要带你去露营啊，你来准备食材吧。
2: 比如
1: 说孩子今天忘了带盐，明天可能烤出来的时候都没味儿，没关系，他下次一定记得住啊。然后等到我们再大一点的孩子，高中生了，都已经高中生了啊，这次那个你就觉得生活没意思啊什么的，行，爸爸妈妈出去带你旅游，哪怕咱们就去这个正定。你给我规划一下路线，对吧？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咱们河北啊！你看，我们这一整天，白天我们去哪个景点，你来安排啊？怎么买票？我不知道，你自己网上查啊。
2: 对，
1: 爸爸妈妈都听你的啊。然后呢，我们中午吃什么？你来挑。可能这个费用，你现在不工作，你没有这个钱，爸爸妈妈负责买单，但是你给我们规划好，然后我们晚上去哪儿，怎么回来，这什么选择什么交通方式，你会发现，哎，能把这个做好的孩子啊，那都是这个了，特别厉害啊，
2: 非常厉害
1: 啊。所以啊，我们家长你可以多用一些这种生活中的这种事情去锻炼一下孩子，对吧？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赵老师？
2: 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正向的支持来激活他的内在成长动力。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要学会从结果导向转为过程导向。我们不要再去盯着孩子的分数啊、排名啊以及他的这种学习的结果，我们转移到他的努力啊、进步和改变上。哪怕只是孩子这种微小的坚持、短暂的专注或者主动的调整，我们家长都应该给予及时的、具体的、真诚的、有针对性的肯定。这种肯定千万不要是这种空洞的表扬，什么你真棒啊，你最近不错呀，而是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和努力的精准看见。其实很多就是之前很多节目，包括我看很多嘉宾都在反复强调，我们要看见孩子，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家长也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状态，用一个平和、包容、耐心的姿态和孩子互动。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给他一个稳定的情绪支持，这样才能减少孩子的

0: 环境营造上需要我们家长多出一份力。当孩子在认真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抱着手机，或者说在那儿拼命的看电视、或者家长在客厅里边闲聊八卦呀，甚至有一些家长呼朋唤友的在家里边打麻将、这个时候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专注的环境很重要。我们家长要以身作则，保持一个在家里面有阅读的习惯呀，包括在家里面可以工作或者学习等正向的状态，然后给孩子营造一个沉浸式的家庭氛围，这样才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和持续力。那么还有就是在行动策略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去启动任务。比如说今天孩子晚上要复习语文的第三单元，它其实是一个特别抽象而且庞大的一个目标，那么不如引导孩子说，哎，我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比如说我8点到8点1刻我去复习这个单元的某一篇课文的生字词，然后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再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但是这儿要注意的是，我用的是引导孩子，我们千万不要又回到包办代替的这个轮回里边，替孩子制定一个计划。
1: 对啊，就是你不要跟他说，哎呀，你看你这块应该这么写，你这块这么做。
0: 对，
1: 你放心，你辅导他一连两年，甚至是你辅导他整个小学6年啊，他到最后他还是不会写。反正我知道，我写错了，我爸爸或者我妈妈给我兜底呢啊。你要告诉他怎么来做。你比如说预习啊，你要预习复习，这特别重要。因为我发现啊，我采访了很多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他们都说了这一点，还有错题本啊啊。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预习怎么预习啊？我们最简单的是不是你先把这课文读一遍啊？你不会的，你把它用拼音标上来，这样你不用上课的时候，哎，你这个字儿啊，到时候我再。你其实你的思维已经浪费了一两分钟的时间了啊。这个呢当然很多啊，稍后我们也就是后续也会请很多这个学校专家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啊，我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呢非常的有用，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尤其是在班里边成绩中等的孩子啊，拖拉磨蹭啊，甚至是躺平，没有目标，没有动力，那自然长期就是以往下去，他孩子成绩一定是上不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最后我们家长该怎么做。赵老师，您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您给做个总结吧。
0: 其实呢，很多家长都头疼孩子的青春期，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青春期它其实从来都不是教育的难题，而是我们的孩子重塑人格、重建自律、培养担当和逆袭成长的一个黄金转折点。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读懂青春期的孩子的内心的心酸，能够看懂孩子背后这个就是叛逆背后的渴望、拖延背后的无助以及躺平背后的迷茫。真的，我们的家长要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放下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教，用理解来代替指责，用陪伴来代替催促，用规则代替唠叨，用信任代替怀疑。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做懂孩子、懂心理、懂教育的智慧家长，用温柔且坚定的爱陪伴青春期的孩子走出迷茫，告别拖延，唤醒自律，扛起担当。
1: 感谢赵老师啊，来自于石家庄市第17中学的赵一石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血色残阳浸染牧野，战马嘶鸣，撕裂长空。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70万商军列阵如黑云压城，而对面仙风道骨的姜子牙立于战车之上，身后仅是数万人的联军。这场牧野之战注定将是载入史册的精彩对决。回溯几十年前，牧野之战的战局走向其实已经初见端倪。周文王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隐忍，广纳贤才，修德安民，周国势力在稳步发展中日益壮大。临终前，他将减伤火种交于武王姬发，而年轻的武王十年秣马厉兵，连八荒之诸侯铸精铁甲胄，集万民归心，延续500余年的商朝就此灭亡。那么，这场终结商王朝的大战究竟是怎样引发的？姜子牙在战前都做了哪些军事准备，使其能够在牧野之战中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呢？《封神姜子牙》第四集《牧野祭残阳》。
10: 减伤伐纣，大业未成，周文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那么接下来的局面呢，就是周武王敬重姜子牙，姜子牙支持周武王，所以周国越发展越强大，终于迎来了推翻商纣政权的决胜一战——牧野之战。这个牧野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过程呢非常精彩。在牧野之战2年前，周武王啊搞过一次孟津官兵，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是牧野之战的序幕。

所谓官兵啊，就是阅兵。那么有人认为呢，这次官兵实际上是向纣王示威。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发现呢，可能没有秀肌肉那么单纯。《史记·周本纪》当中啊记载，说是在周武王九年的时候，带兵呢来到了孟津。这一次呢，周武王的表现主要有三点。第一点，他呢用车拉着父亲的牌位。第二点呢，他一直自称太子发，而不是称周君或者是西伯。第三呢，他一直强调是按照父亲的意思出的兵。我们知道周文王从内心里头肯定是想推翻商纣王的，但是他没有公开说过，没有公开反对过纣王，甚至呢还帮他讨伐过叛商九国。那么你说周武王他遵照的到底是周文王内心的意愿还是表面的意思啊？这个说不清楚，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一次就是公开的向纣王挑战。周武王呢说了，说我呀无知，我全靠着先辈留下的有德之臣的支持，那么我呢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厉行赏罚，要巩固他们未成的功业。先辈留下的有德之臣当然首推姜子牙了，姜子牙也的确为了这件事情发布了命令：苍嗣苍嗣，总而众庶，与而周集，后至者斩。这个苍嗣啊，简单的理解就是一种凶猛的水兽，它戒指那些管理船只的官员。所以这段话的意思说，号召那些管理船只的官员带上自己的人手和装备，赶快来集合，如果你来晚了，对不起，送你去见阎王。所以这句话我们能看出来，姜子牙他还是严于治军的。但是到这儿也没有说这一次呢是准备讨伐纣王的。接下来啊，大军就到了孟津，过河以后啊，在岸边驻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说有一团火呀从天上掉下来了，掉在了周武王住的那个屋顶上，声音很大，然后呢凝固成了乌鸦状，颜色是红的。那古人看到这样一条记载呢，他往往从神秘主义这个角度去想，所以呢就会把解释引导到天命这个方向上。但是现代学者不一样，现代学者呢首先说这件事情记载的是不是准确啊，真实啊，如果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么有可能是有人想暗杀周武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写了说不期而会，就是没有经过邀约自发赶来参加官兵的诸侯有800之多。我们知道当时人口很少啊，800诸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但是也能看出很多诸侯国其实很小。那么这个不期而会来了800诸侯，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你敢保证其中来的都是老铁吗？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那个摇摆观望、貌合神离，甚至是来探听虚实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分。那么这么复杂的成分当中有人想暗杀周武王，这个可能性的确存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大笔一挥，顺势写道：诸侯皆曰纣可伐也。太史公的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当时嘛与纣王有仇的诸侯有很多，他们看见周国已经发展到如此强大，都希望周武王帮他们报仇出气。

0: 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皆曰，就是人人都说，这个可信吗？是实名投票了吗？所以现场呢，很有可能是一部分人提议，那么另外很多人附和，所以呢，这个就等于在复杂场面里谈论敏感话题。那当然有姜子牙在场，周武王这个分寸一定会拿捏得很准，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然后就班师回国了。哎呀，讲到这儿，可能在很多人脑子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大问号，说姜子牙这是在干啥呀？搞这么大动静还不打，你不怕引起纣王的警觉吗？你不怕将来真想打的时候搞成了狼来了吗？所以现代有一些学者认为孟津官兵子虚乌有。其实啊，在我看来呢，这个并不难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左传》里面呢有一句话：“纣可东夷而陨其身。”就是纣王啊，他是为了打东夷而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那么也就是说呢，在纣王执政的后期，他是把重兵压在了东夷，所以呀、啊，商国国内呀、啊、比较空虚。那么这种情况下，纣王就会担心那个叛商的那些国家，比如说虞、崇、陆等等这些国家在后面捅他的刀子。尽管啊，他们之前被周文王打败了，但是口服不意味着心服啊。所以呢，他是希望之前一直为他卖力的周国能带着人来，在他们这个地方转悠转悠，进行威慑。因为是他自己的意图，当然他不怀疑了，并且呢，事后他也能从那些参加了孟津官兵的那些摇摆的、亲商的，或者是容易被利诱的诸侯嘴里了解到现场情况。当他得知现场有人提议伐纣的时候，周武王用未知天命给压了下来，那他就放心了。因为周武王这句话在纣王理解很可能是理解成这个天命在他自己这一方，而周武王不敢违背。
1: 在文王数十年的经营下，周国军队早已被淬炼成了英勇仁义之师。当周武王率军列阵黄河古渡，八百诸侯云集响应，世人皆以为这是伐纣的号角。然而战鼓未鸣，刀戟未举，武王一句未知天命，让即将燃起的烽烟骤然熄灭。那么声势浩大的孟津官兵为何最终没有攻向朝歌？对此姜子牙有着怎样的考量与谋划呢？
0: 其实啊，在这个孟津官兵的现场，如果你是姜子牙，你也不会打的。为什么呢？第一，八百诸侯能够齐心吗？第二，即便齐心，这个八百支军队怎么协调指挥啊？第三，就算是大获全胜，八百诸侯啊，胜利成果怎么分配？分配不好就会埋下隐患，甚至直接在现场就引发内讧。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姜子牙认为这个商王朝还没有烂透。那么姜子牙在等待什么样的时机呢？我们知道在钓鱼之前，姜子牙曾经到朝歌当过卧底，而现在他成为太师了，他当然也会派人到商国去刺探情报。孟津官兵之后的两年当中，纣王的表现如何？姜子牙又是如何分析判断的呢？现在第一波情报来了，说这商国呀，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 啊，这种现象呢，其实正史资料以及文艺作品当中呢，都描写过，大家呢都是比较熟悉的。商王朝被推翻，从纣王继位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我们抛开道德分析哈，就是仅从纣王这个人的个性上看，他不胜任最高权力。为什么呢？你看，天资聪颖，反应敏捷，口才出众，勇猛过人，这些都是好的素质吧。但是这些素质集中到纣王一个人身上，那就使他变得高傲自大，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所以他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搞到最后了，没有一个真心朋友。那么才华出众而内心封闭，这个就使他滑向了一个泥潭，就是到女人那里寻找崇拜和刺激，到奸佞那里寻求逢迎和友谊。这样一搞，这国政就乱了。所以姜子牙呢，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评价说，邪恶胜过忠良，这个叫暴乱。这个暴乱的意思啊，就是严重混乱。那么时机到没到呢？还没到，所以再探再报。第二波情报来了，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在孟津官兵之后两年当中，这个商国有很多官员都偷偷的逃走了，其中最让人吃惊的还有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这个微子启跟纣王是同母兄弟，他们的母亲啊，在生这个微子启的时候是妾，而生纣王的时候呢才是妻。这老商王两口子看微子启这孩子靠谱，所以呢想立他为太子，但是他们赶上了一个倔强的太史。这个书呆子他至少让商王朝短命了几十年，他拿着法典跟商王争辩，说只要有正妻的儿子在，就不能立妾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最后结果纣王继位了。在历史长河当中推行法治，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具体问题而言，用合法的方式产生了一个不守法的帝王，历史证明那个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微子启年长啊，他的品格表现得比较充分了，所以立他比较安全，而纣王比较年幼，他未来的变化空间很大，所以立他就等于商王朝进行了一次豪赌。按照史记当中的说法，微子启在孟津官兵之后多次的向纣王提建议，这个两个人的争执分歧后来激烈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所以微子启逃跑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姜子牙评价说，贤德之人出逃了，这个叫崩溃，就是领导层啊散架子。那么这个时候时机到没到呢？还没到，所以再探再报。接着第三波情报来，说人们啊都不敢表达不满了，亲兄弟反目，纣王当然觉得很没面子。这个时候他们的叔叔比干看见600年的基业即将葬送，所以忧心如焚，所以他说了，身为人臣，即使是死也要执剑。果然他的执剑碰到了痛处，所以纣王恼羞成怒，他说，我听说这个圣人啊都是这个七窍玲珑心，所以呢我想看看，于是就把比干的心挖了出来。纣王杀了亲叔叔， 而且还杀得

其他官员、普通百姓，谁还敢表达不满？被压抑的情绪积累起来，一旦哪天找到了出口，他就会像洪水一样疯狂宣泄，直到把你这个堤坝冲垮。所以姜子牙面对这种情况，他说人们不敢表达不满，这个叫行胜，就是用严刑峻法高压的姿态取得了暂时的平静，而平静之下呢，必然是暗流汹涌。所以这个时候时机到，我们客观一点看问题啊，微子启、比干、箕子等人跟纣王争论的时候，难道纣王的观点都是那么荒诞不经，一点道理都没有吗？不可能。以纣王的才能和他的雄心，他也有很多高明的想法，但是一贯的自高自大、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经常跟人发生争执，当说服不了对方，他不懂得耐心等待曲线迂回，而是采用残暴的方式进行压制、进行残害，企图堵住别人的嘴，那么最后呢，就导致了人心尽失。那到了这样的地步，就算你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也没用了，大家也不愿意支持你了。所以纣王啊，他不是输在道理上，他是输在了做人上。但是尽管时机成熟了，可是局面仍然是小邦周对大邑商，所以呢，纣王呢内心还是有些犹豫。大军出发之前，按惯例做了一次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大凶之兆。于是啊，周武王、周公旦等人面面相觑，犹豫不决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发怒了，他伸手就把占卜的那些用具给砸了，然后说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吉凶，这样呢才彻底的下了决心。姜子牙敢在周武王面前发火，说明他的权威极高，他敢把占卜的用具给砸了，说明他不信鬼神啊。在姜子牙看来，纣王此刻在政治上已经众叛亲离，而在军事上他的大本营空虚，他不想错过这个大好的战机。按照史记的记载，周武王十一年正式发兵讨伐纣王，这一次呢没有八百诸侯了，但是也不是孤军作战，周国联合了雍、蜀、羌、毛、威、卢、彭、蒲八个国家，组成了伐纣大军。为了方便啊，我们以后简称联军。这八家诸侯呢，他们都跟纣王有矛盾，甚至有深仇大恨。这个联军的总兵力，现代学者呢计算说两万多人，没有达到司马迁说的仅周国一家就有四万五千人。那很可能当时说四万五千人，这是为了壮大声势，对外宣传的一个虚数。接下来呢，联军就到了孟津。上一次孟津官兵之后回到周国，姜子牙和周武王做了太师，就是战前动员的文章。上一次孟津官兵的时候没有准备这样的文章，说明当时确实不想打，而这次不同了，周武王是当着全军将士的面宣读了太师。太师的原文啊，今天已经佚失了，不过呢，左传、墨子、孟子以及史记当中都引用过片段，所以呢，我们大致能看出来他表达了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层说纣王是天下第一大恶人，恶贯满盈，上天已经抛弃他们了。第二层说我们老姬家是大善人，我们文德武功都全面的超越了。第三说我们这次战争只诛杀纣王，不牵连商国的百族和百官。第四

0: 说纣王你别看他人多，但是他们离心离德，而我们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同心同德。第五，说占卜的结果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周国一定能够打败纣王的。看到这一层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明白了，姜子牙虽然不相信占卜的预测，但是他还是相信占卜的激励作用。这篇文章把战争的原因、我方优势、对敌政策以及神灵的态度都说到了，确实是高手所为呀。这么多有利条件聚在一起，那还等什么呀？干就完了。所以免灾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说努力吧，男子汉们，胜负在此一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的战车碾过黄河古道，一场改写历史的决战即将爆发。战前，当武王与姜子牙高举太誓昭告天下，痛斥纣王聘机私臣、残害忠良，称颂周氏文德武功，更以止诛毒夫、不罪百姓安抚人心。牧野也在此刻成为了商周决战的战场。那么如此危机时刻，纣王当真毫无应对之策吗？面对即将对垒的庞大商军，姜子牙又会如何精心谋划呢？
0: 这个时候啊，纣王也接到了消息啊，说周国派人打过来了。什么反应呢？半信半疑，所以他派大臣焦革前来询问。焦革啊，是在渭水之滨啊见到了周武王。周武王呢，说明了自己这次来的意图，并且告知了到达牧野的准确时间。这就像今天说那个约架一样。最后武王叮嘱说，你就用这话去向纣王禀报吧。但是接下来呢，又赶上了不顺。什么不顺？天公不作美。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来个鱼香肉丝。

0: 重要的资料。
1: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5: 姜子牙在牧野之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被称为兵家鼻祖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四集《牧野祭残阳》。
6: 周武王呢，说明了自己这次来的意图，并且告知了到达牧野的准确时间，这就像今天说那个约架一样。最后武王叮嘱说，你就用这话去向纣王禀报吧。但是接下来呢，又赶上了不顺。什么不顺？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了，而且昼夜不停。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武王命令快速行军，不可停歇。军官们啊，都纷纷的过来求情啊，说这个路太难走了，这个士兵们太累了，能不能休息休息啊？武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我们已经让交阁去报告了到达牧野的时间，如果我们不能够按时到达，交阁就会因为失信被纣王杀掉。所以呢，急行军就是为了救交阁的命。有人认为啊，周武王说的这段话表现的是他的信义，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解释很难令人相信。大军冒雨前进，长途跋涉，人困马乏的到达战场，就是为了让敌将活下来，那不太迂腐了吗？而且面对人数占优、以逸待劳的纣王军队，就算是武王愿意把自己人的性命压上去，你问问其他那八家诸侯，他们愿意吗？姜子牙会同意吗？所以这么奇怪的事情，那只有一个解释，交阁是内应。其实其他史料已经说明，交阁和微子启啊，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策反了，周公等人啊，跟他们暗中盟誓，许以高官厚禄。所以周武王告诉他到达的日期，其实就是安排他到那个时候率部倒戈。当时没有手机啊，联络很困难，遇到突发情况很难调整。假如交阁失去了周军这个外应，那他的倒戈就很容易被粉碎，而周军失去了交阁这个强大的内应，再加上自身有很多弱点，也可能一败涂地。那由于有姜子牙控局，周武王此刻思考的不是表面上那个信义，而是关乎到胜败存亡的军机大事。我们看一看姜子牙是如何安排的。首先，周武王要做一次战场激发。怎样激发？当然是隶属纣王的斑斑劣迹啊，什么聘姬思臣，不爱兄弟，不认真祭祀，重用逃犯和逃奴，包括欺压百姓和诸侯，总之就是纣王是天下第一大恶人，罪恶滔天。当然将士们听完了以后也是群情激愤，皆欲杀之而后快。这个时候武王说了，说是我们的队伍每前进六七步就要停顿下来整齐一下，每刺杀四五六七下就要停顿下来整齐一下，所以大家一定要英勇杀敌，

0: 要像虎豹熊皮一样勇猛，大家努力干吧。那么为什么要不停地整理队形呢？我个人觉得，一方面当然是有利于指挥，但是呢，还有一方面是不想误伤。因为周武王啊，同时也吩咐不可迎击那些投降的人，要让他们为我所用，为我所调遣。当把为什么打、怎样打、注意什么都讲清楚之后，武王加了一句话，说谁不努力，拿他问斩。接下来这一幕可谓激动人心，姜子牙和另外一位百夫长驾车身先士卒冲向了商军。《诗经·大雅·大明》当中这样写道：牧野洋洋，弹车惶惶，四原蓬蓬，为师上府，实为鹰扬。牧野大地，广阔疆场，檀木战车光彩闪亮，驾车的骏马矫健精壮，还有太师上虎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在历史上，姜子牙有两个经典形象，一个是垂钓渭水，一个是鹰扬牧野。一个静，一个动。这个静是思考，是运筹，这个动是实施，是决胜。白发三千丈，垂钓渭水旁，百战精修，武成王，牧野即残阳。在动静之间所彰显出的老神仙般的魅力，让无数后人看的是心旷神怡。那么讲到这儿呢，就出了一个疑问，说是姜子牙身为太师，怎么能让他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就算他有三头六臂啊，他也挡不住那个汹涌而至的敌军啊。所以啊，这么奇怪的事情，其实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性命无忧。因为呢，看似姜子牙是冲在了最前列，但实际上按照交格的安排，只要姜子牙一到达，那么立即就会整建制倒戈。姜子牙呢就会从作战的前锋变成指挥中心。要知道，在战场上基层士卒自发倒戈，那场面是混乱不堪的，所以呢必须是经过严密的策动，整建制倒戈，这个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成功。这回纣王他是彻底的尝到了人心尽失的恶果了。但是纣王真的是彻底的孤家寡人吗？那当然也不是。我们知道纣王他重用了本国的地位低微之人，以及呢从其他诸侯国逃亡而来的罪犯和奴隶，这些人呢他们会支持纣王，并且呢在商王朝的贵族当中啊，那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周人统治的，所以呢他们也会拼死抵抗。因此呢这些人就被纣王安排在身边了，他们呢供自己调遣，同时呢也起到保卫的作用。所以呢在尚书五成这一篇里就描述了另外一种景象，叫血流飘杵，就是这个战斗太激烈了，那个血流的太多，把打仗用的木棍子都飘起来了。1976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厉鬼，上面说那一天是甲子日，清晨的时候岁星当空。其他史料也有说到，说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到了日落时分，纣王的部队一部分倒戈，一部分遭遇重创，最后支撑不住了，四下溃败。这个时候啊，风息了。 血色残阳之下，原本喧嚣的战场终于安静了下来。荒野上尸体成堆啊，幸存的马匹低头啃食着野草，纣王那杆残破的大王旗歪倒在地上。牧野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中国历史迎来了商周之变。这个商周之间的较量，今天看来不仅仅是东中西三帝几个家族的较量，它其实包含着民众和商王贵族的较量，它也包含着爱护民众和奴役民众这种政治的较量，包含着相对文明和相对野蛮的文化较量，也包含着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制度较量。关于牧野之战这个分析的文章有很多啊，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非常的充分了。我这里呢只提一点，我认为呢姜子牙不相信占卜，这个使他的谋划明显高于同时代甚至是他身后多个时代的人，说这个呢是牧野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周武王兄弟靠占卜决定大事，这其实呢跟历代商王啊没有本质区别。占卜这个事情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偶然性，而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它也往往因人而异，所以呢你靠占卜指导战争，这就仿佛在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这个结果呢就不那么可控。当然我们不否认对占卜进行极力的解释有利于鼓舞士气，但是打仗那不能只靠士气，还有其他很多重要因素。姜子牙其实也很重视士气，也懂得运用占卜来鼓舞士气，但是你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其实他打仗打得很科学，比如搜集信息、寻求联合、争取人心、瓦解对手、运用战术，他每一个点啊都做得非常的务实并且很扎实，都是可解析、可学习和可复制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军事思想，因此他才被后人称为兵家鼻祖，才能够赢得后人的敬仰。有人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这都是坊间传闻、神话故事而已。好了，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姜子牙将掀开他生命中的新篇章。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鲁迅作品。我们在读鲁迅小说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本来毫不相关的情节，作者把它们放在一起写， 啊，却能产生一种呢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啊，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啊，叫做情节对举。啊，鲁迅的名篇《药》里边就有这样两段描写。我们先看一下故事的背景。啊，所谓的药啊，在小说里边实际指的就是蘸了人血的馒头。啊，据说吃的这种东西呢，能够治痨病。这个华老栓夫妻啊，他急需这种药，来给他的儿子华小栓治病。啊，所以就去刑场呢，买来了人血馒头。啊，拿回家以后用火烤了，给小栓吃。那华老栓怎么知道去哪儿买人血馒头呢？啊，因为有个混社会的人，啊，叫康大叔，他给报了信。这个小栓呢，刚吃完药，这康大叔就来到了华家的茶馆儿，啊，一进门就高谈阔论，啊，吹嘘自己的功效。啊，最开始的时候，啊，这康大叔是这么说的：包好，包好，这样的人血馒头，啊，什么痨病都包好。啊，第二次呢，康大叔又吹牛。啊，他说我这一回啊，啊，一点儿没有得到好处，连剩下来的这个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走了。啊，那么最后，康大叔临走了，还拍着小栓的肩膀，啊，说，包好，小栓呐，你不要这么咳，包好。那么鲁迅，他让康大叔说这三段话，啊，那加在一起看，他其实有三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塑造人物形象。啊，我们看这个康大叔啊，他帮了华老栓一点忙，是吧？就当着大家的面不停的邀功，这就写出他那种张扬而且非常浅陋的那种人性的特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他突出了小说的主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血馒头治痨病纯属无稽之谈，对吧？但是在药这篇小说里，你们发现，对吧？华老栓夫妻相信，康大叔相信，茶馆里所有的客人都相信，这就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事实：民众是一点科学常识都没有，急需启蒙，对吧？这是药的一个主题，也是鲁迅呐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推动啊这个情节的发展。啊，康大叔邀功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两个人，啊，一个叫什么呢？红眼睛阿义，啊，他是监狱的杂役啊，负责去看管这革命者下狱。啊，另外一个人呢叫夏三爷，啊，他是夏狱的亲戚啊，啊，夏狱是一个革命者，他被他自己的亲人给出卖了。啊，还因为说了一句话，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啊，被红眼睛阿义扇了一个耳光。啊，最可悲的是，啊，他被砍了头，鲜血又被做成了所谓的药，给华小栓吃掉了。所以鲁迅他通过这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遭遇，就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寂寞和悲哀。啊，但是鲁迅没有正面写。他是通过人们在茶馆里边聊闲天，间接的把我刚才讲的这些信息传递给大家，人们很自然的就从画家的药说到了夏禹的死。啊，大家看鲁迅是不是很厉害，对吧？一箭三雕。啊，其实还有更厉害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血馒头治痨病纯属无稽之谈，对啊，但是在药这篇小说里，你会发现华老栓夫妻相信，康大叔相信，茶馆里所有的客人都相信，这就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事实：民众是一点科学常识都没有，急需启蒙。这是药的一个主题，也是鲁迅呐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鲁迅在写这康大叔邀功的时候啊，他总是同时在写华小栓的咳嗽。最开始康大叔一进门啊，在那儿大叫大嚷啊，这时候鲁迅写了一句话，说嚷的里面睡着的小栓啊也合伙咳嗽起来。康大叔继续吹牛，对吧？弹性正浓， 哎，鲁迅优秀。

0: 写了一句话，说小栓慢慢的从屋子里走出来，两手按着胸口不住的咳嗽。这康大叔说完了下雨的事儿，茶馆里边很热闹起来了。啊，鲁迅又写了一句话，他说这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的咳嗽。啊，也就是说每当康大叔讲话告一段落，小栓的咳嗽马上就过来配音了。哎，我们单看这些咳嗽，大家都知道无非就是表现这小栓病重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课文中啊合伙趁着热闹这些词连起来看，我们就可以确认一件事儿，鲁迅他是有意把两件事儿放在一起写的，一边让康大叔吹嘘药效，一边让华小栓不停地咳嗽。那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一句话，就是以此来证明药是无效的。啊，那么这种戏剧性的反差，让我们为老栓一家希望注定破灭而难过，啊，也为他们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而感到痛心，还为华小栓最后的死埋下了伏笔。那么这种情节对举的写法呢，在鲁迅小说里，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阿 Q 正传，啊，阿 Q 正传的开篇呢，鲁迅就写这个赵太爷啊，写他欺负阿 Q， 他是根据阿 Q 的反应先讯问再责骂，最后才动手殴打。阿 Q 表现得越软弱，赵太爷就越凶。啊，第三章写到阿 Q 欺负小尼姑，阿 Q 也是根据小尼姑的反应先搭讪，在言语调戏，最后动手动脚。阿 Q 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正是因为小尼姑的步步的退让。这种高度相似的组织结构，就使这两段叙事超越了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啊，它能够在跨时空的对比中来形成一种新的意义，那就是当阿 Q 这样的奴才，他处于某种强势地位的时候，他的坏丝毫不亚于那个赵太爷。这样一来，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就不再是从一个静态和孤立的角度来批判，而是从主奴共生、主奴转化这样的一种动态关系模式中来批判的。啊，正所谓呢，弱者抽刃向更弱者。啊，这就使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入。所以这些例子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经典的名著名篇它都是一个美学的整体，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这些作品中句子和句群的含义，你不能局限于这个句子或句群本身，对吧？我们还要从作品的整个语境中来寻找更深层次的意义。啊，就拿人物的说话还有他的行动来讲，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话语和行动去理解他们的性格，还要考虑这些话这些行动和小说的主题小说情节之间的关系。啊，有时候啊，伴随人物话语出现的一些杂音啊，或两段结构相似的行为，我们放在一起比较比较，也能发现其中的深意。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佟麟来到地坛，要和这贺豹相会。刚站到这儿，嗖，跑，这就跳过来一个，就在那草丛之中。这个身法特别快，谁呢？贺豹，扎背往这一站，目视佟麟。这佟麟上下打量这贺豹，一看这人呢30来岁，挺圆个脑袋，俩眼珠子锃亮，撇子辣嘴的，上下一身蓝缎的武术着装，腰扎大带，背背钢刀一口，在这个贺豹的身背后，蹭蹭又蹦出两位来。这两位啊，都是20来岁的年纪。哎呦，佟麟一看这俩小伙长得这个嫩啊，这个帅，精神，这俩小伙长得非常漂亮，特别左边那个穿一身白，哎呦，一看见脸蛋儿那粉嘟那么白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是准头端正，大耳朝怀，三匹大铃英雄场，背背一口宝剑。右边这个穿的青，这身青像断棍儿一样，小伙子长得也是倍儿精神。共计是3个人，这三个前边打头的是贺豹，后边这二位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陆地金交贺豹是来为自己大师哥雷横报仇来了，也就是雷震横、雷春。不过他听这雷春讲啊，说这个佟麟是别开天地令创一家，那么在他的想法里，在这个贺豹的思想当中，佟麟是站起顶破天，一大个儿啊，威势着呢。可这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不是一赶大车的吗？所以呀，这眼角往生这么一聊，请问你就是佟麟佟海川？佟麟点点头，不错，我正是佟麟。佟麟身背后站着雍亲王，王爷干嘛来了？看热闹来了。王爷的边上站着山东侯二侠，叼大烟袋啊，得哗哗哗哗起的嘛嘛，好家伙，嘿嘿嘿，哎呀，这个陆地金交贺豹啊，我可听说过呀，这个人可有两下子，他师父是铁面罗汉法禅呢，我早就知道这个人啊，哎，这个小伙还挺厉害哈，后边站着个两个长得还挺帅，哎，二侠在边上看着呢，佟麟就一再跟贺豹解释。说我到双雄镇跟您师哥发生那点毛病啊，那点冲突啊，万望您就原谅吧，冤仇可解，不宜再接。贺豹说什么不干，我既然来了， 通灵，你不别开天地吗？你不另创一家吗？那既然如此，我一定要跟你较量较量。这话说不到一起去，那就得打。佟林现在心里可有底呀、啊？为什么呢？现在海川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可不是刚下山时候的佟林呐、啊，跟这个雷春两个人交手，海川长了点本领。跟二侠动手，海川这个本领蹭就上去了。因为他这个柳叶棉丝魔神掌啊，必须得在实战当中打磨出来，所以通过几次的交锋，海川现在的本领可大了，心里也不在乎荷包了。那么用现在话说，佟林打一场就前进一步，打一次这本领就长一块，二人插招换式，这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打到了六十几个照面，佟林暗挑大拇哥佩服贺豹，真不错。不过佟林呢，想多打一会儿，越多打越能多看看对方多大的本领，自己的柳叶棉丝魔神掌到了什么境界，什么地步。哎呦，边上那韩宝穆志广，这俩小子一看自己的师哥一半会儿拿下不了佟林，也着急了，我来呀！嗖嗖，两个人一左一右跳到当场，三打一。哎呦，这可就有点不带劲了。二侠在边上有心过去吧，一琢磨别的，看看佟林啊，这三个人打一个，俺山东人看看，要觉得这个海川要吃亏了。他也吃亏不了，他要是如果啊要不行了，俺山东人再上去。不过这时节二侠呀，真挑大拇哥佩服这佟林呐、啊，真没见过佟林的柳叶棉丝魔神掌，真棒啊！这真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这真是与众不同啊！二侠挑大拇哥，这三个人打一个呀，八十几个照面。佟林这时鼻挖鬓角见汗了，韩宝吴志广的本领不松，很不错，那在年轻人当中也是非常了不得的。那么另外呢，佟林没使全力，仅用了六层的功力，那么久战不下，这个贺豹就有点心焦了。我来干嘛来了？给我哥哥报仇来了。那如果我要躺到这儿，我这人可就丢大了。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脆我下点黑手吧。他夜猫夜下的镖，他来一个转背腾空跃翅扎过去，黄龙三转身呢，一扬手，耶，啪，就把这镖飞出去了。这是钢镖，撒手无交，打不好打，学难学，教不好教，那是行侠仗义的防身宝，上的南山豹，下打海底礁，败中取胜蒋大涛，是打在身上性命难逃。海川正跟着交手呢，他万没想到这贺豹啊暗下无常。佟林这可有点不愿意了，你要说这么的咱们打公平决斗怎么打都行，你怎么还使上暗器了呢？这是小人之手段。海川这火上来了，这镖迎面过来，海川唰往上这么一绕身，躲过了这只镖，底下来了个迎风探掌，砰就打到贺豹的后背上。因为海川转得太快，就刷一下子就到了这贺豹的身背后，这一个探掌砸在了贺豹的后背上，把这贺豹打得噔噔噔噔噔，突啊，栽在当场，大口吐鲜血。这就是地坛二打贺豹。韩宝吴志广赶紧过来把贺豹扶起来，师哥。贺豹沾沾嘴角上的鲜血，姓佟的你等着。说完这句话，韩宝吴志广把贺豹扶走了。头打雷春，二打贺豹，

0: 这可就结了梁子了，结了仇了，这个仇口可就有了。佟林赢了这么阵，高兴。二侠过来，哎，我说海川呐，恭喜你呀、啊！方才二哥仔细看了你这套拳脚啊，你这个刘建边似摸山掌啊，可真是了不地呀、啊！二侠心里明白，你佟林有师傅，你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你说你在江西卧虎山一个破庙里睡着了，有俩老道梦中教你的武功，哦，那不是旁人呢，那俩老道可能是上的名河道员吧。啊，为啥佟林说梦里得武功呢？可能是奉师之命这么说，不能改口，所以二侠也没往深了问。但是海川已经基本差不多告诉侯二侠，我的师父就是上的名河道员，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啊。雍亲王一看佟林又赢了一阵，高兴万分，回到家中大排夜宴，太好了这事儿啊。海川呐，你打那贺报啊，我可看得真解气呀、啊、你那身法可太快了。雍亲王啊，现在看佟林是越看越高兴，为什么呢？他想利用佟林呢、啊、将来啊，真要是达到我的目的，我登上九五至尊，看来还得仰仗佟林给我卖力气，所以现在他网络佟林，网络侯二侠。二侠呢总想张罗回山东，但是雍亲王一再的挽留，一晃又过了能有十天左右。哎呀，这回二侠呀说什么要走了。哎呀，我说雍亲王啊，我说王爷呀，别的别说了啊，我是非走不可了。这你看这年也过了，节也跑了，是不是啊，什么都没了，我就得走了。哎呀，雍亲王点点头，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呀也不好意思再往下多留了。谁家还没有点事儿呢，对不对？二侠已经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雍亲王就告诉侯二侠，明天咱们呢摆上一桌酒啊，我给你饯行。就这样第二天中午这个酒就摆上了，正吃着正喝着呢，突然这何吉进来了。这何吉又打外边进来，来到了雍亲王的切近，就趴在雍亲王的耳朵边上嘀咕了这么一句。雍亲王就把这酒杯撂下了，哦，他们怎么来了？是啊，就在外边候着呢，说无论如何得见你。哦，让他们进来吧。来人了，让他们进来吧。佟林在边上就看着雍亲王这个眼神有点不对，不大有外边进来一位。这位一进来啊，把佟林也吓一跳。怎么的？穿的黄马褂，肋下配着刀。这人来到了雍亲王的面前，给爷见礼。哎呀，土里琛呐、啊，起来吧。土里琛，这人就站起来了，然后来到雍亲王身旁。王爷，我有话想跟你说。哦，说吧。他这个这土里深拿着眼睛溜溜边上这几个人，那意思这有这些人多有不便。哦，雍亲王一挥手，不必客气，这都是我的朋友，有什么话就讲当面吧。王爷，那既然您实在让我说的话，那我就说吧。说完这句话，他拿出了这么一张纸条来，就递给了雍亲王。雍亲王认真打开一看，这脸刷怎么的绿了，俩眼睛蹦直了。这边上佟林看得清楚的，王爷怎么变颜变色的啊？这是怎么了？ 山东侯二侠心里头啊，那不愧是老江湖啊，这一画画画画戏的骂骂，好家伙，喝绿梅再加花绿没有劲，完了，这又有事儿了。我自打进这个王府，我一张罗走，他就有事儿；我张罗走，贺豹来了；我这儿一张罗走，又来个穿黄麻褂的，这什么意思啊？这是？王爷看了这张纸条，看了半天，他把它合上。
1: 涂立深，这是真的？
0: 头一遍王爷没看清楚，二遍才看明白一点。
1: 好吧，咱们内屋讲话。
0: 哎呦，这就躲开了。内屋讲话，就把二侠还有佟林就撂到这儿了。王爷就站起来了，那么这黄马褂就跟到了内屋。到了这内室，王爷这脸刷就沉下来了。
1: 怎么事儿？给我讲清楚。
0: 来的这是谁呀？来的这位是慎刑司的大班头涂立深。
1: 这个衙门口可了不得，直接归皇上管。
0: 那今天这位来跟雍亲王这么一说吧，王爷吓一跳，怎么的？皇宫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这个案子还不是一般的案子。也就在前几天，这皇上丢了一个宝贝在南书房，什么呢？翡翠鸳鸯镯呀。这康熙在南书房批折子，他这带一个镯子，这个镯子是山西的周百万给皇上进贡三宝之一。他给皇上进贡第一个宝贝什么呢？叫交销杖。什么叫交销杖啊？就像个大蚊帐似的，这个蚊帐挂到床上，冬暖夏凉。不光冬暖夏凉啊，而且他这个交销帐最大的一个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坐在帐里边的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到交销帐里边的人。你看看，冬暖夏凉，坐在里边又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到里边。好家伙，这多宝贝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宝贝啊，叫温凉扇，就是一把扇子。中国古代最早的时候管这扇子叫扇，后来呢就改为叫扇子。那么这个扇子啊，为啥叫温凉扇？是因为这扇子上画了这么一条河，还有树，还有草，还有山。那么最神奇的地点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扇面上边这个图画是随着四季而转。等到夏天的时候，你看这扇子上啊，扇子上的花啊草啊，哎，都开了，哎，还有燕子，树上啊那都绿的。你等到冬天呢，就荒山秃岭的了，你看那个扇子上画那河都冻了冰了。等到春天有春天的风景，你等到了冬天有冬天的图画，这叫温凉扇，交销帐温凉扇。还有一个第三宝贝，子午鸳鸯镯，这是一对镯子，价值连城。皇上拿到一起特别高兴，他是一对儿，他自己带一个，他把那只镯子就给了朝阳正院了，正宫娘娘了。哎，老两口子一人一个。可今天晚上在南书房批这个奏折的时候，他就把这镯子摘下来了，就放到这桌子上。等批完了回宫休息，第二天再到南书房，哟，康熙眼睛啪就瞪起来了，怎么的？镯子不见了。不但不见了，在这桌子上有一道字简，在字简上有人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写的呢？说小巧之计，数咱能。这第一句

聪明之计数咱能，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童。这镯子丢了，有人记得到自检。这皇上站那儿啊，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三分钟没言语，脸儿都青了。我这是什么地方啊？啊，我这是皇宫啊！晚上居然进来贼，拿走了我的翡翠鸳鸯镯。这是拿镯子，这要拿我脑袋，这不是易如反？

叫了一堆人全跪在这儿，当场把纸班的两个御校尉给掐进大牢啊，把这头啊推出去要斩。要不是大伙死去白咧的讲情啊，非杀几口子不可。那康熙气得直哆嗦呀，你们说谁干的？谁干的？拿这东西，哎，慎行司的头看了半天，盗去国宝刘明姓，盗去国宝刘明姓，海川英雄本姓童，那这个人叫童海川。万岁，童海川干的，给我查！三天之内，如果不查出来，你提头来见。这就开始查，由皇宫里边开查。查太监，万一太监偷的呢？查宫女，这皇宫里边可就折腾出个来了，翻江倒海了。城外呢？城外开始抓童海川。这一遍大筛子一过，抓住了，共计抓住17个童海川。最小的还吃奶呢，哎，1岁多点，给他妈怀里吃奶呢。最大岁数的87，那么掐去两头，专看中间这几个童海川，都不像飞贼，有卖豆腐的，有剃头的，啊，有修脚的，查遍了历史，也不可能夜进皇宫盗宝啊。那怎么办呢？继续找。这一晃三天过去了，哎呀，这慎行司的来了。跪在康熙的面前，康熙呀，告诉人拖出去打板子，打了40大板，然后押进了大牢，又提了一个头上来。你看慎行司的头不有的是吗？那么这位姓贺，我告诉你，3天破案，否则你活不了。这康熙呀都病了，满嘴是泡啊，这传出去多丢人呢 啊传遍天下，老百姓开始嘀咕，皇宫里头进去人了，把皇上镯拿走了。这要传到外国去，这外国还不得笑话呀？大清朝的皇帝威严何在？所以这康熙急得来回直转。哎呦，姓贺这位当上慎行司的头，这就开始折腾，上哪儿找这童海川去啊？可懵了，这就开始在京城折腾来折腾去。到3天了，他跟他媳妇儿说：“行了，我要走了啊，我这回到宫里头去，能不能回来，那就两说子了。”都哭了。这时候啊，他媳妇儿给他出主意，说：“你别这么悲哀。”你去找八王爷去。为什么找八王爷呢？因为你是八王爷的人呢，让八王爷呀在皇上面前给你说说情。哎呦，这姓贺的也懵了，可也对，就这么的，他找到了八王爷认字。这位八王爷在屋里头啊就知道这件事了。为什么呢？八王爷管的是宗人府、内务府，这两个府都归八王爷协调管辖。皇宫里出了这件事儿，康熙下了一道圣旨，绝不许往外传，任何人给我传出去斩。所以八王爷还在这儿琢磨谁干的啊，童海川，这个人这么厉害吗？就敢进皇宫盗宝。不过这是八王爷啊，心里头还暗自高兴呢，哎，怎么的呢？于自己有利呀，我这能浑水摸鱼啊，对不对？他有他的算盘，他有他的打算。这个时候，那姓贺的进来了，求八王爷，您在圣面前能不能给美言几句？我这几天真就没抓住这童海川。去吧，去吧，去吧，我管不了这事儿。八王爷不管，这姓贺的回来了，回来了，一想，拧着鼻子也见皇上啊，

0: 收拾吧，是不是？准备蹲大牢。哎，就在这么说，八王爷派人来找他来了。又二把头堂说，王爷找你有急事。那么这姓贺的总管这就进到八王爷府。王爷，方才您把我打发走了，现在又把我叫回来了。
1: 你小子命真大。
0: 怎么了，王爷？这童海川呐，我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他是谁啊。王爷，您知道？
1: 对，不但知道，还了解点底细。不过你要抓的话，恐怕费点劲。
0: 王爷，这么大的案子，皇上亲自督办，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他就是在天宫，我也把他逮住。
1: 好吧，那我告诉你吧，你到雍亲王府
0: 燕真那里，萨哥那里，这个童海川就在他的府中。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童林传》。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咱们说到，这慎刑司的这头贺头被八王爷叫到府中，说这个盗宝这个贼佟海川呐，就在雍亲王府。说这八王爷怎么知道的？嘿，这里边啊有这么个事儿：佟麟在地坛打了贺豹，那么这个贺豹吐了血了，被这韩宝吴志广扶到殿里头。第三天，贺豹说：“咱们得回云南，走，找师傅去。佟麟呐，这仇咱们不能不报。”不过临走的时候啊，贺豹想起个朋友来。这个贺豹有个磕头的大哥，此人福姓司徒，叫司徒战鳌。还有一个拜把的哥哥，姓邱，叫邱锦彪。这个司徒战鳌和邱锦彪啊，在这个八王府里边当这个保镖护院的教师爷。前文书我说过，这些王子贝勒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重金聘请着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的这些武林高手啊，给自己名义上是保镖护院，暗中那就是培养了一帮杀手啊，都为自己日后做打算。那么贺豹受了伤了，想起了司徒战鳌和邱锦彪，临走的时候说什么也得见一面，就这么的来到八王爷府。哎呦，这邱锦彪和这司徒战鳌这个高兴啊，不过一看贺豹这脸都白了，你怎么了？贺豹说：“一言难尽，我被人打了。不但我被打了，我的师哥呀雷春也被人打了，我来北京报仇来了。”啊！邱锦彪这就往起站，铁掌邱锦彪啊！司徒战鳌，这叫操家伙！谁在北京城还有敢欺负咱们的吗？哎，贺豹点点头。这个人呐，在雍亲王府原来是个更头，现在呢，他是保镖护院的教师爷。此人姓佟，叫佟麟，佟海川。佟海川，这别的事儿倒小事儿，关键这个佟麟发狼言卖大话，说什么要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创一个门派叫无极门。所以我跟他这么一比划，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我一没注意被伤了一掌。哦，佟麟，邱锦彪和司徒战鳌一想啊，那咱就别找去了。为什么？那佟麟身背后是雍亲王啊，你把佟麟打了，万一是不是啊？雍亲王不愿意怎么办呢？我们这都是给人家王爷干活的。所以当贺豹走了之后，这个八爷呀正好和邱锦彪两个人喝酒闲谈，也就在慎刑司这个贺头走了之后，八爷告诉弄几个小菜，把邱锦彪和这司徒战鳌叫过来。八爷也想打听打听，你们武林当中有没有个叫佟海川的？哎呦，司徒战鳌乐了，王爷，你打听佟海川干什么？有没有吧？就练武的。有啊，那雍亲王府里有个武教师，姓佟，叫佟麟，佟海川的。啊，哎呦，八爷机灵一下子，怎么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啊，这小子说别开天地令创一家，这武林当中的败类，他原来是一个说种地的，也说不上跟哪儿学了这么几招武术，就愣号称 无极门掌门。
3: 哦，
2: 八爷点点头，行了，别吃了，赶紧告诉人把那贺头给我叫来。慎刑司的贺头来了，八爷告诉他，我告诉你啊，童海川、童林，他后边的主子是四阿哥雍亲王，你们抓吧。八爷跟这雍亲王啊四辈子不对付，两个人各自有山头啊。嘿嘿，老四啊，原来这是你府上人干的啊，可能这小子姓童的到了北京当了你的奴才之后，那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嘿，好，弄不好啊，你雍亲王的帽子就丢了。就这么的，这姓贺的慎刑司这头啊，赶紧往皇宫跑，见到康熙。为什么？雍亲王府里的人，他也不敢轻易下手。说万岁呀、啊，这个童海川呢、啊，叫童林，是个练武的，是雍亲王府上的一个保镖、护院教师爷，原来是个种地的，不怎么混到京城来了。所以万岁，你说我抓不抓？不管是谁。康熙在火上呢，啊，心中暗想，哎，不管你是谁呀、啊，皇帝老子得抓呀，我这皇宫成什么了？变成菜市场了，可能这姓童的刚进京城，嗯，手眼不顾，另外当上了四阿哥的奴才，狗仗人势，所以一时兴起进我皇宫盗宝，给我严刑逼问。就这么的，这贺头告诉涂里深去抓佟林、佟海川。这涂里深四品带刀校尉黄马褂接到这手谕之后，这就来到雍亲王府，往里头一通禀，何吉何春出来了，说我要见王爷，有重要大事，无论如何。好，往里头一禀，涂里深一进来一看王爷跟俩人喝酒呢，他拿眼睛一溜，这就知道，哎呦，那个不是佟林，这边儿的年轻的这紫脸的肯定是佟林，因往这一坐呀，那练武的那个眼神哎，那个目光，那个言谈举止，他就带那架，和王爷到了里屋，涂里深原原本本，口似悬河，阴晴自酌。王爷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是这么回事儿，完后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说的都是真的，啊，王爷，奴才敢上这儿撒谎吗？哎呦，涂里深一想，我的天妈呀，这皇宫这么大事儿，我跑这儿来，我乐了。我撒谎，童海川，啊，王爷，那名字写的，不是，绝对不是，弄错了。童海川的，那聪明同乡的不多了吧？那天下得有几百个、几千个童海川，他怎么能是我府上的童海川呢？另外，我告诉你，本王自打这童林、童海川到北京。我们两个爷俩是寸步没离，他家都让我搬来了。我敢打这个保票，他怎么能进皇宫盗宝呢？另外，他是个老实人呐，本王打这个保票，不是他干的，你回去吧。啊，

到衙门里头问，您得让人去，要不然就僵到这儿，没办法，圣旨已下，是不是他干的得到衙门里说。哎呀，雍亲王也知道这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能跟他爹干吗？他爹是皇上啊，皇上。雍亲王感觉到这事情严重，可琢磨绝对不能是佟林呢、啊、佟林我们两个没离开过呀，另外佟林没这个胆子呀，那就是有事儿，但是慎刑司来带人了，你必须得给，你怎么能不给呢？佟立神，有没有别的办法？你帮本爵解决喽，那意思能不能找个钉替的、钉钢的？王爷，这事儿啊，谁也钉不了。皇上知道是您府上的人了，所以才让我们来。好吧，那你就带过去。但有一点，佟立神，来人啊，贺吉过来了。王爷，拿5000两银子，5000两银票，买杯茶喝。千万别给我动刑。涂里生敢接这银子吗？你说王爷，王爷也得花钱呢啊。涂里生人正经慎刑司的，那在旗的，那跨头四品，皇上边上的红人，所以雍亲王这架子摆着再足也得搂着点，自己家人犯法了，所以也得花钱。你别给我动刑，你把佟林腿打折了怎么办呢？他日后还能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吗？但这话他也没往外说呀，就是买杯茶吧。哎呦，涂里深一想，这雍亲王真是耿耿啊，为了一个下人居然拿出5000两银子让免刑。王爷，我不拿，拿了瞧不起我。不不，王爷，这个时候我拿不合适，等日后我办顺了，我给你捋顺了之后我再拿还不行吗？第一，不能动刑；第二，在这儿带出去的时候不要带家伙，你披枷带锁那多磕碜呢啊！我朋友，最好的朋友佟林，披了枷扛锁，哗啦哗啦出去，满大街老百姓看怎么了？这谁呀、啊？那么这佟林吗？犯什么法了啊？怎么被带出去了呢？你这传出去京城，日后佟林还带不带了？还活不活了？这涂里深呐、啊！拉住雍亲王的手，王爷啊，我先跟您说个事儿啊。据我的经验来看，佟林被我带走之后，皇上会三堂会审，肯定交给刑部和慎刑司两家衙门审这个事儿。

跟我开的似的。怎么的？刑部大人张香宇正堂，那是雍亲王的人。这时候，雍亲王告诉佟林，海川呐，佟林就站起来了。王爷，你过来，我给你引荐引荐。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皇宫慎刑司标代都头涂礼深。哦，给涂大人见礼。哎，免了免了免了。这位是我府的教师爷佟林佟海川，他王爷介绍的可来劲儿了。这涂礼深抱抱拳。海川呐，慎刑司找你有点事儿，你去到那说道说道啊，不要害怕，他怎么问你就怎么说，你就实话实说，一点水分别往里掺，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一切都有本王。啊，佟林的脑袋嗡一下子，这衙门把我带走，那这有好事吗？这肯定是官司啊。王爷，这怎么事儿？你就不管怎么事儿了，海川你就去吧，哎，你就当玩一趟，玩一趟。佟林可就知道了，王爷，我冤枉，我没离开过你。佟林就即便不知道是什么案子，也知道这事儿非同小可，惊动皇差了，这是啊。那么这时节呀，涂礼深也说话，佟教师爷啊，就是有点小事想问问您，您呐就跟我们去就完了。这不能不去啊。到了门口，是一辆大轿车。好家伙，两匹大骡子拉的轿车，那还有俩带刀玉孝哎，全是黄马褂。佟林来到车里头，这车可就够奔慎刑司了。雍亲王在临走的时候告诉佟林啊，你放心吧，实话实说，放心，本爵保你无事。嘴这么说呀，雍亲王心直哆嗦呀，这怎么了？这是啊，天塌下来的大祸呀。赶到了慎刑司没下车的时候，这涂礼深把家伙拿过来了，教师爷您得带上，这是国法。佟林呢，咔，大家扛上了，料子扛砸上了，哎，有车声下来，佟林这心是把抓如常啊，我怎么了？现在是披枷带锁，那心里能是滋味吗？他这儿不是滋味啊，雍亲王这边啊，更不是滋味。哎呦，王爷汗都下来了，赶紧把自己的文教师叫过来，参谋啊，乌思道。这乌思道听说了，乌思道一分析，爷呀，你不要着急了，这是有人呐给佟林栽赃贴话，嫁祸佟林，这是有人暗中给佟林下了这么个绊子。乌先生，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往外捞人。首先第一个，这吴先生不怪是高参谋士啊，他就给雍亲王出主意。第一个，你马上写一个罪折跟皇上得说明白呀，这佟林是你家的家奴，哎，是怪儿没管教严，但有一点儿敢保证不是他干的啊，我给做保人。因为佟林这个人人品极佳，另外最要命的一点，说佟林偷了这个镯子，怎么能还掩耳盗铃呢？啊，还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所以我想圣上不是糊涂人，他会分析这件事儿。说第一个赶紧上个折子，第二个赶紧找张香宇，刑部正堂那是你的人呢，你的底下，别动刑。另外问问张香宇怎么能把这事儿给他破了。这雍亲王亲自跑到张香宇家呀，张大人一看，哎呦，爷您放心吧，这刑我肯定不动，但是不能总不动啊，这有规矩啊。现在皇上已经下了圣旨了，由慎刑司和刑部秘密审问佟林，因为这个案子是绝密，所以极少有人知道。所以啊，王爷，你赶紧想办法。

法往外捞人。哎呦，雍亲王又告诉何吉，拿了10000两白银呢、啊，就跑到这刑部啊。这刑部有四大班头，有单刀李丰、双戟张林、大清马彪、快斧的周正，这四个马快班头，那跟雍亲王平日都挺好。哎，一看何吉大管家来了，一人多了没有，少了没有，一人2500两白银，把这四位班头吓一跳。我说，何总管，您怎么个意思啊？这平白给我们查钱什么意思？王爷说了，那佟林，是啊，押过来了，千万不能动刑。王爷说，一点儿别给打，别给伤着，那您放心吧，是不是？这钱我们就不要了，你放心，佟林我们汗毛都不碰。将来佟林放出去，汗毛折了，你都找我们四个。哎，不行，拿着钱，拿着钱。说是不拿，能不拿吗？这就得花钱买路。就这样，佟林被提到刑部。皇上康熙为此事啊，召集了几个密臣，刑部正堂张香宇、慎刑司的头、九门提督，还有左丰营、应丰营的、警卫营的几个人坐在一起。第一，此案未绝密，不许传染出去。第二，速审佟林，他怎么干的，怎么进的皇宫，谁的内应，就下了一道圣旨啊。哎呦，雍亲王现在在外边可着了急了，怎么办，怎么能把佟林救出来，你拖一天拖两天行啊，时间长了皇上下令打佟林也得把你打着了啊。有这么一句话吗？人生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才是炉。你说你人我是铁打的，那衙门是化铁的熔炉，所以雍亲王直跺脚啊，这可如何是好啊。那么这刑部大堂呢，热闹了，佟林被押进来，先押到个秘密小号牢房里边，晚间的时候八菜一汤。好家伙啊，怎么的，那四个马快班头啊，单刀李丰、双戟张林、大清马彪、快斧周正，这四个负责看个佟林，给佟林叫来吃的了。慎刑司来了12个黄马褂，全配了刀，这前后院戒备森严呢。这单刀李丰啊，给佟林倒了杯酒，说，佟爷您别着急，别上火啊，咱们该吃吃喝，明天可就上堂。照实说呢，这个监狱啊，款待犯人没这规矩，这是破了例了，也给您压压惊，这外边全他人，你就是牢房那个啊，把门的、放哨的，那都是这哥四个的人。另外他们跟慎刑司来的这几个也是铁哥们儿，大伙都花到了雍亲王的钱，所以得共同往外捞这佟林、佟海川。这时李丰拿出包药来，说，佟爷啊，吃完了喝完了，打个饱嗝，明天早晨你把这药喝下去。佟林呢、啊、接过这药，那心里能是滋味啊，平白无故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突然之间摊了这么个大官司，多多感谢。这药是，哎，你就甭问了，你就往下喝就完了啊。第二个，佟爷，你没打过官司吧？没有啊。你别看你是英雄好汉啊，这打官司可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干的，好，那不是你干的。等主审官问你的时候，让你抬头，佟爷，你就瞪大眼珠子，钉子主审官，别眨眼睛，明白吗？因为主审官凡是问案的都看眼神儿，那激流乱转，老眨巴眼那个，那就是心里有鬼。你没干，你怕他干什么呢？你就跟他瞪眼睛，哎，那眼珠子瞪着锃亮。他就看你心没鬼。佟爷，即便是您干的，这国宝是您偷的，你也瞪眼睛。

明白不？有没有理就在眼珠子上，审堂问堂过堂全看眼神儿。啊、哦，多多感谢。好了，喝完了我们走了，明天早上别忘喝药。嘿嘿，一包药啊。第二天呢，佟林真喝下去了。哎呦，喝完之后啊，就开始拉肚泻肚了。说这个犯人呐，得了病了，泻肚了。你光说泻不行，得验，得看，真泻假泻。另外，佟林发现这脸啊开始发烧，啊，这脸通红啊。他本来是紫脸，这一发烧红，红中透紫，紫中透红，通通红的。好家伙，那脸特别吓人。哎呀，禀报正堂张大人，说这个罪犯佟林呐、啊。不知道得了点什么病，脸儿呢通红的，又发紫，然后又泻肚，验了吗？都验完了，确实如此，那也得审，带上来。这张小雨心里明白的，嘿嘿，张小雨干嘛的？那跟雍亲王人是一条线上的。张小雨心里就明白了，什么单刀李峰、双戟张林、大枪马彪、快斧周正啊，雍亲王没少给你们花呀，哦，给这童爷喝完药了，那你们这戏演的不错呀，那咱们也得往下演呢，都一伙的，你不能不问呢，慎刑司的人在后边坐着呢，皇宫里头宗人府内务府派的两名官员监堂就在这后边呢，哪个也不能错过喽，哪个小节骨眼也不能放过喽，所以那也得问啊，带上来！哈，这场戏演的真好，这把佟林给带上来了，那是带上来，是扶上来的。左边李峰、张林，这边马彪、周正，后边土里那哥几个。这慎刑司来了好几个土里哥，什么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都来了。没说吗？慎刑司是土里家族的吗？哎。为皇帝办皇差的，

0: 什么？这是绝密问案，跪下，跪下！佟林跪下。佟林一进来，张香武一看呢，就知道这佟林是个好人，这是个冤案。哎呀，这是有人把你佟林冤了，谁把你佟林冤的？你佟林知道。那么佟林被带进来，刑部正堂这儿审问，那边雍亲王府。雍亲王啊，怎么能把佟林救出来？乌斯道一笑，爷，我有一个主意，您看行否？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诗。

0: 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5: 袁承志和刘培分左右站定，承志微微一笑，好，你准备接招啊，我这第一招是石破天惊，接着。刘培心想，动手过招哪有先把招数告诉对方的，哼，他这话里一定有诈，让我留心上盘，却出其不意的来攻我下盘，没那么容易。他把右掌虚挡门面，左拳横手丹田，他等着承志要是攻他下盘的话，立刻沉拳下击。就听承志大喊一声，第一招来喽，就见他的左掌虚伏，右拳从掌风中猛穿出来，果然是华山派的绝招之一石破天惊。刘培赶紧伸右掌抵挡，承志这一拳眼瞅着就打到他的面门了，忽然在中途把拳一寸，喊了一声，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单掌拦不住，双手同时来。刘培来不及多想啊，只好照办，四掌相抵，就听砰的一声，刘培噔噔噔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差点没摔倒，不由得暗暗心惊啊，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一拳在中途停住了，然后又再跟着打出来，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劲力呢？长志接着又使了力劈三关、抛砖引玉、金刚擎尾，这三招呢刘培是勉强接住了，不过那还是在承志的指点下，到了第五招无论如何也接不住喽。这还是承志手下留情，一掌打到他的左胯骨上了，刘培站立不稳，身子腾空飞起，直摔下来了，承志飞身行，双手把他接住放在地上，刘培赶紧扑倒在地，师叔在上，晚辈有眼不识泰山，请师叔看在家师的面子上多多担待。承志赶紧给他还礼，好，刘大哥不必客气，论年龄呢你比我大得多，咱们就兄弟相称吧。 哎，不敢不敢，弟子实在不敢，师叔拳法精妙，刚才这五招明是过招，其实是师叔给晚辈指点招数啊，晚辈感激不尽，回去以后一定细心体会。承志刚才用的这五招那的确是华山派的绝招，梅剑河和孙仲军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是明明白白，

精华，心想袁承志你年纪轻轻，虽然拳脚上的功夫不错，可是剑术未必能胜得了我吧。想到这儿，他上前一步，我想领教领教阁下的剑法。承志心想，大概他的剑法不错，在江湖上没遇到过什么对手，被人家你吹我捧的不知天高地厚，这个人跟刘培可不一样，得好好的挫挫他的傲气。好啊，比剑可以，不过决了胜负之后，你得听我几句逆耳之言。梅剑河冷冷一笑，现在胜负未决，你说这话未免太早了点吧。说着话，横剑当胸，站在左手。说到这儿，咱们得稍微交代几句。在武林当中呢，各门各派的规矩，晚辈跟长辈过招，那必须站在下手。这意思就是说，晚辈不敢跟长辈过招，过招呢只是学习，是向长辈讨教的意思。现在梅剑河不由分说站在左手，那就是说他把袁承志当作平辈，根本就不认他是师叔。他左手抱着剑柄一拱手，阁下用剑吧。承志没理他，回过头来对焦公礼说，焦老伯，请你让人拿十柄剑来。焦公礼一摆手，底下几个门人捧来十柄宝剑，一列排在桌子上，金光耀眼。众人都不明白，要这么多剑干什么呢？哦，可能是他想从中选一把最好的吧。看看这些宝剑，看看袁承志，看他究竟选中哪一把。谁知道，袁承志捡起来刚才孙仲军断掉的那半截剑。我就用这把吧。众人一听吓了一跳，什么，这半截剑连个剑柄都没有，怎么用啊？就看承志把这半截宝剑夹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当中。好，你进招吧。梅剑和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好小子，你这么看不起我，死了可别怪我。哼，管你是真师叔还是假师叔，如此狂妄自大，你就该死。想到这儿，他喊了一声，看招。剑走偏锋，向着承志的右手腕子就刺过去了。这小子还真坏，他心想，承志用食指和拇指夹住个断剑来跟我比试，那这么一来，这个右手嘛肯定是转动不灵活，我就刺你的这个弱点，看你怎么应付。眼看他的剑尖就要挨着肉皮了，袁承志手腕微微一抖，半截剑已经伸出去了，双剑相交，就听咔嚓一声，接着是当啷一响。梅剑河手里的长剑从剑柄那儿齐齐的断了，剑刃掉在地下了。再看他手里就剩一个剑柄，在场的人不约而同都啊了一声。承志一指桌上那十柄宝剑，看见了吧，给你预备着十柄宝剑呢，换一把吧。大家这才明白，感情他要十把宝剑是给对方预备的。梅剑和是又惊又怒，从桌子上抓起一柄宝剑也不说话，向着承志的下盘就刺过去了。承志知道这一招是虚招，并不招架。果然他这一剑刺出去之后，随即撤回改刺小腹。承志身断剑一挡，咔嚓一声，梅剑河手里的长剑又被震断了。如此这般，梅剑河连着换了三柄宝剑，都是在一招之内就被承志给震断了。这时候梅剑河可傻喽，站在当地两眼发直，是一动不动，他百思不得其解啊。
心说。

这袁承志也就20岁左右，就算他在娘胎里就开始练武，不也就20年的功夫吗？自己比他年长10几岁，而且深得师父真传，剑术向来是了不起的，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对手，今天可倒好啊，连着几回让人家一招就把剑给震断了，我的天哪，这以后还有什么脸面使剑呢？一旁那个孙仲军不干了，哎，我说你这算什么，说是比剑吗？怎么竟用妖法呀？程志冷笑一声，把这断剑扔在地下，从桌上拿起了2柄宝剑，扔给梅剑河一把，转过头来对孙仲军说，哼，亏你还说是华山派的门人呢，连本门的功夫混元功都不认识，还说什么妖法。梅剑河趁他这么一转头的功夫，突然出剑，快如闪电刺向他的后背，眼看着剑尖儿就要刺着身子了，他才喊了一声看剑。这明明是趁人不备偷袭，在场的人都看出来，觉得这梅剑河也太小人了，不像话。却说程志身子微微一侧，也喊了一声看剑。梅剑河刚才使的那一招叫苍鹰覆兔，程志使的这招呢也是苍鹰覆兔。梅剑河也想学着程志那样把身子一侧，就想躲过这一剑，哪知道程志的剑好像长了眼睛似的，他的身子转到哪儿，剑尖就跟到哪儿。梅剑河只觉得剑尖已经刺到了后心，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场的人惊呼一声，完喽，这回梅剑河是定死无疑。可是程志根本就没刺他，只是吓唬吓唬他。梅剑河利用这个机会身子一拧，跳出去1丈多远，想把程志甩开，哪知道回头一看，程志的宝剑还贴在后心上，吓得他真魂出窍，赶紧又使了个燕云16翻，啪啪啪啪，一溜空翻跳出去5-6丈远。这回满以为没事了，可是回头一看，我的妈呀，程志的剑尖仍然指在后心上。满屋的高人无不鼓掌喝彩，对程志的剑法是钦佩以及。这时候温清高兴了，在一旁尖着嗓子喊，哎呦，大家看呢，我看这梅先生的外号梅影子该改改喽，应该叫做剑影子啦。梅剑河是又羞又恼，羞愧难当，不由得动了真气，心血往上一攻，顿时昏倒在地。人们又是一阵惊呼，程志也吓了一跳，心说我没针扎他呀，怎么死了呢？飞天魔女孙仲军一看可不干喽，就像疯了似的，不顾一切冲到程志的面前，是又抓又挠又拍又打又哭又叫，你打死他了，好啊，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袁承志一皱眉头，心说你看这不是撒泼吗，这可怎么办呢，跟他翻脸吧不值得，说理呢他又不讲理，还得给他点苦头吃。只见程志用单臂护着脸面，左躲右闪，把后背交给他了，表面看好像是怕他似的，这么一来温清可不干了。只见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喝一声，哎，臭不要脸的东西，你耍什么疯，你难道他是你老公不成？说着扑过去就打孙仲军。这时候孙仲军那眼珠子都红了，咬着牙，你比我还不要脸，坏事就坏到你身上了，我跟你没完。他放过程志，双掌一错，奔着青青就扑过来了。谁知道他这手掌刚一扬，就觉得双臂发沉，两手剧烈的疼痛，收掌一看，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他的双手全肿了，
而且越肿越大，眼瞅着跟熊掌差不多了。我的妈呀，疼，疼死我了，疼得他就地打转转，满头冒汗。俗话说旁观者清啊，在场的这些人都知道毛病出在程志身上，刚才他假装挨打，暗中用上了混元功，谁打在他身上谁倒霉，等于是自己打自己。刘培赶紧来到程志跟前，师叔，您就看在本门的情分上给他治治吧，你看他也怪可怜的，要不然他这两只手就废了。程志本来就是想教训教训他，听了这话点点头，来到孙仲君面前就要把他的疼劲儿给解了。嘿，谁知道这个刁女人还不买账呢，往后一退，去，用不着，我死了也不让你治。程志哥，别理他，臭不要脸的东西，疼死才好呢。程志瞪了温清一眼，还是强制性的把这魔女的疼劲儿给解了。孙仲君并没感动，咬着牙说，哼，好啊，你欺负人，你等着我的，咱们完不了。这时候昏迷不醒的梅剑河已经醒过来了，他看看狼狈不堪的孙仲君，孙仲君看看失魂落魄的梅剑河，简直是无地自容。这时候就听见门口有人说话，剑河，仲君，你们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们？程志和温清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这男的50多岁，穿青挂皂，细高条，白脸膛，粗眉毛，细眼睛，小鼻子，大嘴儿，腰悬一把长剑，面无表情，就好像是那庙里的泥胎差不多，叫人看着那么瘆得慌。再看那个女人，40多岁，一字眉，单凤眼，满脸横肉，双眉紧锁，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的主。梅剑和仨人一看精神一振，哎呀，师父师娘，你们二位大人来得正好啊，我们被人家欺负苦喽。说着话，三个人是跪倒在地，磕头不止啊。程志心里翻了个个，哦，来人肯定是我二师兄归心术了，他来得正好，一则兄弟相见，二来呢由他做主把眼前这团乱麻给解开。程志猜得不错，来人正是神拳无敌归心术和他的妻子归二娘。上个月他们接到闵子华的请帖，本想来南京走一趟，可是由于身边有事脱不开，就让弟子梅剑和孙仲君刘培先来了。俩人把事办完了之后呢，这才来到南京。这个神拳无敌归心术乃是华山派掌门廖仁清的二弟子，大弟子咱们都知道了，就是那位铜鼻铁算盘黄真。不过归心术这个人跟他大师兄可不一样，脾气有点古怪，性情冷漠孤僻，不喜欢交朋友，也不爱多说话。另外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不准任何人比他高，假如你不如他呢，他可以帮助你，你要比他强那他就恨你。说到他的功夫比大师兄黄真要高30%，就连廖仁清提起他也觉得很骄傲，常在别人面前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再说他的妻子归二娘，那纯粹是个泼妇，比孙仲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兴的时候怎么都行，不高兴的时候六亲不认。可就有一样，只怕一个人，谁呀？他的师父廖仁清呗。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护犊子，要不是他惯的，孙仲君、梅剑河
不会这么狂妄。她这次来南京呢，是有两件事，一是陪丈夫到闵家来解决两家的争端，另外就是她有个宝贝儿子叫可心，今年8岁了，俩人中年得子，那自然是爱如掌上明珠了。可是这孩子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骨瘦如柴，食欲不振，眼见得是一天比一天瘦，都8岁了还不到20斤重呢。为此夫妇二人是痛苦万分呐、请遍了名医圣手，还是不能把病给治好。这次来南京主要是想趁此机会给孩子治病。闲言少叙，桂二娘一看三个徒弟这狼狈相，心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行了行了行了，都起来吧起来吧，瞧瞧你们这副德行，说说谁敢欺负你们。他还有他，说着一指程志和文清。孙仲君一看师父和师娘来了，一指程志，

0: 听了这话一阵冷笑。大家听听听听，哎呀，这个女人讲不讲理啊，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着大伙的面瞪着眼睛说瞎话，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1: 这么一来可激怒了龟二娘喽，
0: 把眼睛一瞪，你是什么人，男不男女不女，浪声浪气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想挨打呀？
2: 温清还想说话，程志赶紧给他拦住了，
0: 急忙来到归心树龟二娘跟前深施一礼，二师兄二师嫂在上，小弟袁承志有礼了。
2: 龟二娘哼了一声问归心树，
0: 哼，当家的，听说师父近来收了个小徒弟，就是他吗？归心树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3: 可能是吧，我没见过。
2: 龟二娘瞪了程志一眼，
0: 你既然是华山派的人，怎么这么没规矩啊？要知道学无止境，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学了点功夫就随便欺负人，哼，我的徒弟不好，自有我来责罚，也不用师叔代劳啊。
2: 程志赶紧点点头，啊，是是，是小弟太莽撞了些。
0: 哼，你弄断了我的宝剑，墓中还有尊长吗？就算师父宠爱你，难道你对师哥就这么无礼？
2: 大伙听他的口气是越来越凶，显然是强词夺理嘛，心里都替程志不平，可毕竟这是人家华山派门里的事儿啊，外人又不好插言，
0: 别人不好插言，温清可不管那一套，看见这个女的责骂程志，他是火往上撞，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一步指着龟二娘，哎，我说你这个泼妇讲不讲理啊，你为什么乱骂人？
2: 龟二娘也不答话，眉头一皱，手腕一抖，一缕寒星直奔青青飞过去了。程志暗叫一声不好，想跳起来把这暗器给打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青青身子一颤，暗器已经打中了他的左肩，疼得青青嗷的一声，脸都变了颜色。程志也大惊失色，赶紧抢过去拉着他的胳膊一看，原来是一枚丧门钉。青青，你忍着点别动。说完帮他把暗器取出来了，何小凤递过来两条干净毛巾，程志替他包扎好了，低声说，青青，你听我的话，别跟他吵啊。青青翻了他一眼，
0: 为什么？
2: 嗨，冲着我师哥，咱们只好忍让些啊。
0: 青青把小嘴一撅，委屈地点了点头。程志知道这文清向来是脾气倔强，这回明明吃了亏，居然能听自己的话，不跟人家计较了，这跟往常比呀，不知道温柔和顺了多少呢，心里一阵高兴，对他笑着点了点头。
2: 龟二娘等他们包扎好了，冷笑一声，
0: 哎，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随手发了一枚小钉试试他的虚实，谁知道连个小钉都躲不开，也太没用了。
2: 程志心想，二师嫂这回是对自己误会这么深，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啊，所以他一句话也没说。
0: 龟二娘又说，这里的人太多，咱们门户里的事儿也不便多说，明天晚上三更，我们夫妇在紫金山雨花台等候你，请袁爷过来，我们可要查个明白，怎么样，你敢不敢去呀？
1: 是，师哥师嫂放心，小弟明天一定准时赴约。
0: 这才引出了师兄弟大战雨花台。

0: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7: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1: 晚上11:30，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6: 桂二娘让承志明天晚上三更到雨花台赴约，想要考教一下他的武功。说完跟着归心术带着他那三个徒弟气冲冲地走了。他们前脚一走，随着有好多人也跟着走了，他们都是闵子华请来的武林高手。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非已经很清楚了，看来这闵子华纯粹是颠倒黑白，谁也不愿意再趟这浑水了，所以都走了。闵子华一看恼火了，妈的，也白请他们了，这帮人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里送炭，还没看出个上下来呢，就他娘的溜了。看来教什么也不能教人，狼心狗肺，猪狗不如。他斜了一眼焦公礼，哎，我说姓焦的，咱们的事儿可没完，你等着瞧吧。哼，说完带着门人弟子也走了。按下他们不提，单说程志和温清，看人家都走了，也把应用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准备离开焦家。刚想走，焦公礼赶紧迎上前来拦住了去路。哎，二位恩公请留步，今天的事儿要不是二位鼎力相助，老朽早已命丧多时喽。焦某没死，金龙帮没散，全是恩公赏赐的，万望二位赏脸，就留在碧宅吧。程志和温清一看焦公礼出于至诚，也就同意了。焦公礼喜出望外，亲自领着人把西跨院打扫干净，请俩人进去休息。焦府上下以及金龙帮的门人弟子都来致谢，焦公礼的女儿小凤也来了，袁公子长袁公子短表现得十分的热情。掌灯以后，众人才告辞走了，房里就剩下程志和温清两个人了。温清一边喝着茶一边说，哎，我看焦老头这人倒不错，不过就是太窝囊点了，明明有理嘛，还不说挺起腰杆跟他们干，干嘛又作揖又磕头的。哼，要换我啊，早把闵子华给平了。程志一笑，哈哈，你呀，人家都说孙仲君唯恐天下不乱，我看这句话放在你身上最合适。你想啊，焦公礼身为一帮之主，掌握着两三千人的命运呢，处处事事一言一行都必须认真考虑啊。假如他像你这个脾气，动不动就想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要不就拼命啊把人家平了啊，恐怕金龙帮早就没有了，吃饭的这个家伙也早就搬家了。温清直愣愣地盯着程志，程志说，你看什么？别忘了，打人家一拳得防人家一脚，这就叫一环必有一报，光想打人家占便宜不想后果的人，肯定得吃亏。
17: 好啊，你把我比成孙仲君，我像他那么坏吗？袁承志，你太小瞧人了，我知道你烦我，所以你处处找我的毛病，派我的不是。温清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恼恨，又跳又蹦，哇哇就哭起来了。程志急得直搓手，往院里看看，赶紧把门窗关严，怕别人听见了笑话，耐着性子小声解释，哎，青妹，我的好妹妹，你别这样好不好，这咱不是闲聊天吗，谁嘴里还能含把尺子啊，你要这么斤斤计较，那我往后就不敢说话了。好，哎，就算我刚才比喻的不对，下不为例，行了吧？温清不理他，
16: 还是哭，不过不跳的了。青妹，我错了。哎，你要是不出气呢，打我几下行不行？哦，你不打是不是？那好吧，你不打，我自己打了啊。程志把巴掌抡起来就要抽自己的嘴巴子，文清赶紧把程志的胳膊给拽住了。不，不许你这样。嗯，这样怎么了？不许不许，就是不许。打完了你脸疼了，可是我呢，我心疼。说完扑哧一声笑了，脸上还挂着两串泪珠。程志赶紧把手绢递给他，文清把眼泪擦干了才一本正经地说，哎，对了，程志大哥，明儿晚上三更天你还得赴约呢，你去不去啊？嘿，这话说的，怎么不去啊？决定好了的事儿岂能更改？我看桂二娘和你那个冷面人二师兄没安好心，他们会不会把你骗去暗下毒手？哦，我看不会。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我的亲师兄亲师嫂啊。再说我们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干嘛害我？就算他们有这种心，我看他们也不敢，我师父也不能饶了他们呢。就你心眼好，还是防备一点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好，我知道了。俩人忙了一天也累了，正准备休息，忽听房上咔吧一声响了一下，程志和文清同时瞪起了眼睛，把兵刃抄在手中。接着就听见院子里有响动，程志一闪身躲在门后，刚想探头看个究竟，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念佛：无量天尊，小猴崽子，开门哦，是我。哎呦，程志听出来了，赶紧把门开开，快步迎上去，正是木桑道人。木桑道人穿的还是那么破，脸上的油泥还是那么多，背着个围棋盘，斜挎着棋口袋，两只手里还提溜着俩大活人，龇牙咧嘴是一动不动，不知怎么回事。程志翻身拜倒，老人家一向可好，受弟子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猴崽子，让我老人家好好看看你。说着话把那俩人往地下一扔，拉着程志的胳膊是这顿看呐。不错，小猴崽子长成大猴了嘛，啊，像个大人了。程志一指那俩人，哎，道长，这俩人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我是来看你的，发现这俩小子鬼鬼祟祟的，就顺手牵羊，把他们请进来了。程志赶紧把木桑道人让进屋里，顺手把抓的那俩人也拎到屋里放在墙角。再说温清看见这个破老道，先是一惊，之后抿嘴直笑。木桑道人看了看他，你笑什么？笑我穿的破是不是啊？哎，我说小猴，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介绍你的这位小朋友啊？程志赶紧把温清叫过来，快，青弟过来见过道长啊。哦，道长，他是温清。温清上前深施一礼，笑了笑没说话。哎，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啊，怎么光笑不说话呢？程志和温清吓了一跳，心说道长的眼睛怎么这么厉害呀，青青一直是女扮男装嘛，他怎么一眼就看穿了呢？事出意外，俩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无量天尊，你们是不是想说我老道眼睛厉害呀？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了，从石梁镇跟你们到南京，从闵家大院呢跟到郊

家大院，你们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老道我全知道的清清楚楚。就连你们刚才唱的那一出啊啊，我也看见喽。温姑娘不依不饶，承志还要打自己，有没有这回事啊？承志和温清一伸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承志心说，我的天哪，好厉害的穆桑道人呐，跟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的轻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幸亏自己没做什么错事，不然的话那可不好交代喽。这穆桑道人打哪儿来的呢？书中代言，自从那年离开华山之后，他把自个儿的事儿料理完毕，又到山海关去了一趟，发现清兵云集在关外，看那个意思嘛，不久就要血洗神州，老百姓又是一场涂炭哦。可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我怎么能扭转得了这个局面呢？还是想想自个儿的事儿不？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了承志，分别这么多年了，这小子功夫肯定大有长进了。就这样，他到处打听，一直找到石梁镇。别看他没露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看见了，发现承志的功夫大有长进，为人处事嘛也算公正，不过有的时候啊显得毛嫩了点儿。今天晚上老道士奇瘾大发，想来找承志杀两盘，正好发现这两个刺客了。书归正传，承志看看墙角那俩家伙，问穆桑怎么处置。这有什么难的啊，过去先把穴道给他们解了，问问他们是什么人。承志过去照那俩人天池学生拍了一掌，俩人身子一抖清醒过来了，赶紧站起身，瞅瞅承志，又看看穆桑和温清，不知如何是好。穆桑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老实点儿，想跑是跑不了的，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深夜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俩小子不说话，承志又问了几句，他们还不说话。老道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问他们了。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两枚棋子儿，也没看他手怎么动，就听那俩人哎呦一声跪地下了。我说这小猴啊，哎，别理他们了，就让他们这么跪着吧啊，这都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货，待会儿就得不打自招。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爷俩杀两盘吧，哈哈，好几年不下棋了，我看你的棋艺有长进没有啊。说着摆好了铁棋盘，倒出银棋子儿，摆好了。温清心说了，这人挺怪啊，也不管有多急的事儿，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说下棋就下棋，你看看。穆桑抬头看了看他，哎，小丫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怪？文清吓了一哆嗦，好家伙，我心里想又没说，他怎么知道的？莫非他会妖术邪法不成？好好了，小丫头，你就别多想了，哎，过来过来，在旁边观战，你看着我啊，我是如何把你这个小朋友杀得落花流水的。承志哪有心下棋呀、啊、可是他知道这位穆桑道人的怪癖，视下棋如生命，不陪他下怎么行呢？只好坐下跟他认真的对弈起来。就在这时候，房顶上传来了一点轻微的响动，穆桑和承志都听见了，但是俩人就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下棋。房顶上有五个人鬼鬼祟祟地摸过来了，往下一看，这俩人只顾下棋了，没发现我们。大着胆子飘落下来，

0: 方头也没抬，对程志说，我说小猴啊，你能不能一口气儿吃五个子儿啊？啊，哦，弟子试试吧。说着抓起五个棋子儿，头也没抬，一甩手，就听乒乒啪啪一阵响，五个人全被打中了穴道，扑扑通通跪了一地。木桑笑着点了点头，
1: 哈哈哈哈，好好啊，大有长进啊。哎，你出去看看是不是五个呀。
0: 程志到院里一看，果然地下跪了五条大汉，让温青帮忙把这五个小子也拎到屋里，加上先前那两位呢，正好七个，跪了一溜。怎么都跪着？不跪不行啊。哈，那可不行，棋子儿全打膝盖上了。木桑招招手，哎，小猴过来快点呀，哎，这盘棋还得接着下呢。俩人接着下棋，那七个家伙可受不了喽，就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万般无奈，不住的哀求，道长饶命，袁公子饶命啊。说着话大汗淋漓，抖作一团。木桑说，哎，别理他们，别理他们，这是他们自己找的。程志有些不大忍，道长就饶了他们吧。木桑没说话，抓起一把棋子儿一甩手，就见那七个刺客身子一哆嗦，恢复正常了。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啊，从头到尾说说。
2: 啊，是是是。
0: 其中有个黄脸的汉子往上磕了个头，
2: 道长，是这么回事，我们都是仙都派的门人弟子，是敏二爷他派我们来的，因为他恨袁公子插手那个我们和老焦家的事儿，说他向着老焦家，跟我们敏二爷为仇作对，所以呢才派我们来刺杀袁公子和那个温公子，说事成之后每人赏我们1000两金子，我们就来了。
0: 青青一听把牙一咬，哼，可恶，卑鄙，这号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道长，程志哥，你们说该不该找那姓敏的算账？程志问木桑道长，您说呢？
1: 我看呐，你这个小朋友做的对，嘿，是结子就得出头，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结果嘛。趁现在我来了兴趣，嘿，正好到老敏家去串串门啊。
0: 程志点点头，俩人把宝剑背好，押着七个刺客离开焦家，直奔闵子华家而去。功夫不大，到了门外了。程志上前去叩打门环，门上的人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啊！原来他们差不多都认识程志了。一看程志满脸怒气，压着他们仙都派的七个师兄弟，旁边跟着那个温公子，后边还有个破老道，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程志大喝一声：“闪开道路，让我们进去，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
2: 啊，是是是，遵命。
0: 您想啊，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敢拿鸡蛋去碰石头呢？程志头前带路，一直走进闵子华的大厅，一看，嚯，闵子华正和十几个弟子门人在那说话呢，这些人正为那七个家伙担心呢，怎么还不回来呢？也不知道把袁承志杀了没有。忽听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刚想派人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承志已经闯进来了。闵子华那脸唰的一下就变色了，十几个弟子也愣在那儿不知所措。闵子华，你一向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袁承志，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好嘛，连底气都没了，是不是？这时候温清把那七个俘虏推进大厅，穆桑道人笑嘻嘻的往门口一站，把门给堵上了。承志抽出宝剑，在七个人面前一晃，好了，把你们的事儿说说吧，胆敢翻供小心狗头。
3: 是，
0: 那个黄脸的家伙当着闵子华的面把一切都说了。承志冷笑一声，姓闵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3: 闵子华是大汗淋漓哟，三个魂灵就剩下一个了。
2: 这是那个，
0: 咕哝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温清在一边插言了，承志哥，人证物证俱在，还不废了他等什么？
4: 承志目光四射，把手中的宝剑在闵子华眼前晃了晃。
0: 闵子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可以给你点时间。就见闵子华脑袋上的青筋蹦起多高，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给承志跪下了。
2: 袁公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我不该派人行刺，我不是人，我枉背人皮，请公子高抬贵手，您就把我饶了吧。
0: 说着话磕头都带响啊。其实承志也不是真心要他的命，只是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闵子华，叫我饶你也不难，你必须老老实实说实话。
3: 哎，行，我一定说实话，您就问吧。
0: 我问你，你哥哥闵子业到底是怎么死的？冤不冤？
3: 其实啊，说真的，我大哥真是自己找死啊。交公李老前辈做得对，不过他毕竟是我大哥呀，我想给他找找脸，就有意颠倒是非了。
0: 你说的话当真？
3: 绝对呀！你想啊，我还能污蔑我大哥吗？
4: 穆桑道人笑了笑，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
4: 承志问他，那你看你们两家的事儿该怎么了断呢？
3: 我自个儿的梦还是自己圆吧，我认了，向焦公礼赔礼道歉，行不行啊？
0: 温清头一歪，没那么便宜，你拿着不是当理说，向焦公礼老头赔礼那可以，但是你派人刺杀我们又怎么说呢？
4: 穆桑也在旁边敲边鼓，
0: 是啊，说的对嘛，还账要一笔一笔的还。哎，还了张家的李家的怎么能不还呢？
3: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要不我认罚得了，你们怎么罚都行啊，只要你们饶了我的命。
0: 啊，真的吗？
3: 真的。
0: 那好，我老豆就替他们说了啊，旁的呢我们什么也不要，我就是要你这所房子，行不行啊？
4: 承志和温清一听全愣了，不知道穆桑道人打的什么主意啊，要这房子干什么呢？
3: 闵子华也愣了，
0: 道爷，既然您喜欢房子，那好办呐，何必要这破的呢？我花钱给你们买上一处最好的房子行了吧？哎，不，我老道就喜欢旧东西，你没看见吗？我穿的戴的都是破的。哎，你到底给不给吧？
3: 哎，给，现在我就可以搬出去，把这所宅院腾给你们。
4: 承志可糊涂了，转身低声问穆桑，
0: 道爷，你要房子干什么呢？这不是个累赘吗？小猴崽子，我且问你，你到南京干什么来了？你要找的东西可否找到啊？

0: 承志猛然明白了，哎呀，道长原来是这样。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韩非子入秦后，为了保全韩国，不但质疑李斯的攻韩策略，更是向秦王的宠臣姚古发难。他质疑姚古假公济私，欺骗国君。韩非子希望利用秦王的猜忌多疑，挑起秦国君臣的内部矛盾，从而影响秦国的对外政策。韩非子针对姚古提出的质疑是相当致命的，姚古随即展开反击，二人上演了一场不见刀光剑影却又处处暗藏杀机的较量。备受秦王礼遇的韩非子最终为何会落败，惹来杀身之祸？法说韩非子第五集，客死秦国。
1: 上集我们讲到了韩非子到了秦国之后，将矛头对准了李斯主导的秦国东进战略，试图让秦王嬴政放弃先攻打韩国的既定战略方针，转而与韩国交好，一起去对付始终想报仇雪恨的赵国。韩非子的根本意图啊，是想让秦国与赵国两强相争，从而给弱小的韩国争取战略喘息的机会，伺机而动，最终保存韩国。但是韩非子的如意算盘被李斯识破，认为韩非子这么做根本不是考虑秦国利益，而是考虑他和韩国的利益。于是两位昔日同窗在事关秦韩两国的根本利益上面撕破了脸面。韩非子与李斯交锋的结果是秦王嬴政采用了李斯的建议，第一个回合的较量韩非子明显处于下风。那韩非子入秦之后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尖锐批评秦王嬴政的宠臣姚古。那韩非子与姚古之间的较量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根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秦王嬴政当政的时候，当时楚国、燕国、赵国、越国四个诸侯国组成合纵联盟，想要攻打秦国。秦国呢，当时虽然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面对四国联盟，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秦王嬴政呢，便召集群臣宾客60多人来商讨对策。群臣呢，都无言以对，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这个时候，姚古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出使四国，游说四国君主，让他们打消进攻秦国的念头。秦王嬴政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好啊，于是他就给姚古配备了100辆车、1000斤黄金，并赐以秦王嬴政的衣冠和佩剑，作为秦王特使出使四国。结果姚古确实有本事，不辱使命，

史书上说呀，决其谋，止其兵，成功的让四国打消了进攻秦国的念头，并且让这四国与秦国交好，保持着一种友好关系。于是呢，秦王大悦，古封千户以为上卿，秦王嬴政大喜，封了姚古千户之地，并且封他为上卿。姚古呢，获得了很多赏赐，因此被视为秦王嬴政身边的宠臣。姚古所做的事情的实质，就是瓦解东方各国的战略联盟，为强秦的东进战略铺平道路。那问题就来了，韩非子干嘛非要跟姚古这样的人较劲呢？前面我们分析过，韩非子到秦国，既不愿完全配合秦王嬴政苟且通商，也不愿意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韩国被秦国灭掉。所以呢，万般无奈之下，韩非子希望借秦王嬴政对他的崇拜和欣赏，想利用秦王嬴政猜忌多疑的特征，挑起秦国君臣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最终影响秦国的对外政策。这一点呢，在他跟李斯的较量之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他跟姚古的较量与跟李斯的较量，他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秦王嬴政怀疑自己重用的大臣，不再相信他们，最终采用韩非子给他提供的策略。韩非子主动发难，对当时志得意满的姚古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判。韩非子认为姚古存在以公家名义来谋取私利的大罪，他提醒秦王嬴政啊，姚古花费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去北边的燕国、赵国，又去南边的楚国和越国，用了三年时间，真的就能让四国与秦国保持亲密友好关系吗？与四国国君交好的其实是姚古自己呀，而不是秦国。所以韩非子跟秦王说，古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韩非子提醒秦王嬴政，姚古是拿着大王您赐给他的金银珠宝，依仗着您赐予他的外交特权，从四国国君那里谋取个人私利，秦国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啊。所以韩非子对秦王嬴政的提醒其实具有很大合理性。大家想想，在长平之战中被坑杀40多万军队的赵国能够真心跟秦国交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他国家也都是随便应付罢了，所谓决其谋止其兵，显然呢，有姚古夸大自己功劳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啊，韩非子正是抓住姚古的这个弱点大做文章，指责姚古弄虚作假，假公济私。不仅如此啊，韩非子还进一步指出，姚古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根本就靠不住。韩非子认为，姚古出身卑微，家风极坏，而且劣迹斑斑。他说，取世间门子，良知大道，造之足成，与同之社稷之计，非所以立群臣也。梁就是魏国的国都啊，这里以国都来指代的是魏国，意思是说，姚古这个人世世代代都在魏国当看管城门的人，他呢曾经在魏国偷盗过东西，最后混不下去了，又去赵国，在赵国呢获得赵王的重用。《战国策·赵策四》里边记载，赵王曾经派他去魏国、韩国缔约，签订合纵同盟条约，赵王派给他的公事办成了。这个姚古呢也真有本事，自己本人呢也与魏王、韩王交成了朋友。这其实啊，就相当于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多准备了几个选择。假如有一天在赵国混不下去了，说不定还可以依靠跟其他国君的私交关系有其他的出路，这对姚古有利啊。但赵王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0: 生，所以他最终选择驱逐姚古。姚古呢，最后就到秦国去发展，那混的是风生水起，秦王嬴政非常宠幸他。韩非子就提醒秦王嬴政说，让姚古这样的人参加国家大事，这个不是激励群臣为国效力的好办法呀。如果继续信任并且重用这样的人，就会打击那些真正为秦国效力的大臣的积极性呀。
1: 韩非子对姚古的质疑直指要害，显然他曾深入调查过姚古的身世，对姚古极为了解。韩非子的话很难不让秦王起疑心。秦王召来姚古对质，面对韩非子咄咄逼人的质疑，姚古如何为自己辩白？他能说服秦王相信自己吗？
0: 秦王嬴政呢，就把姚古招来当面对质，问他，听说你用寡人的钱财去结交诸侯，有这样的事儿吗？姚古回答的很直接，说有啊。秦王嬴政又说，那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见我呢？姚古回答说，曾参是著名的孝子，所以天下人都愿意以他为儿子。伍子胥对君主忠心耿耿，所以天下都愿意有这样的忠臣。心灵手巧能做女工的少女，天下男人都愿意娶她做媳妇儿。现在我姚古忠于大王，但大王您却不知道，实在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啊。我最终没有去四国，我回到了秦国，这不已经表明我是忠于大王您的吗？四国国君为啥信任我呀？他们信任我全看在我是大王您的忠诚的份上啊。总之一句话，我姚古是一个货真价实忠心耿耿的忠臣。四国国君之所以愿意跟我交好啊，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是秦王的忠臣。大家再结合姚古在赵国的经历想想，历史场景好像又重现了一般。在赵国的时候，赵王怀疑姚古的忠诚度，最终驱逐他。现在到了秦国，韩非子的一番话又把姚古忠诚度的问题再次提出来，而姚古的那套说辞居然跟他在赵国的时候一模一样。那就是说，其他国君之所以愿意跟他交朋友，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忠臣。姚古的辩解啊，其实是无力的，因为与其他国君交好，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君欣赏他是忠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想为自己多留几条路，甚至不排除他想谋取私利的打算。所以啊，韩非子想重演姚古在赵国被驱逐的历史，从而把姚古赶出秦国。但是姚古啊，说的是信誓旦旦，并且表达自己的委屈。他说，桀纣听信谗言，杀良将忠臣，最后身死国亡。现在大王听信谗言，冤枉忠臣，以后谁还敢做您的忠臣呢？姚古其实是避重就轻，一味表达呀，他是秦王嬴政的忠臣。至于是不是忠臣，有没有真正从他国谋取私利，他国是否真正愿意与秦国交好，那只有他自己清楚了。事实证明，四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姚古出使就愿意与秦和平相处，至少赵国肯定是始终要与秦国较量的。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又问，听说你是兼门子，良知大道，赵之逐臣，这表明啊，秦王嬴政以前不知道姚古的这段身世。韩非子是有备而来啊，下决心把破坏四国合纵的姚古拉下马。姚古对此似乎是胸有成竹，说了一番英雄不问出处的话。他力举拉太公望、管仲、百里奚、中山道四个人，虽然这些人出身卑微，甚至有的名声也不太好，但是他们都辅佐君主建功立业，取得了良好的政治业绩。于是他趁势向秦王进谏，君主用人关键看他是否能为自己效忠， 是否有用，不能听信外人谗言，伤害自己的忠诚。姚谷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了秦王嬴政。韩非子想一见秦国君臣，挑起秦国君臣不和的做法，也因此失败了。按道理啊，韩非子的思想本身其实也是赞同唯才是用的，也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有才能就值得拥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鲁国有一个人叫杨虎，他是鲁三华，就是鲁国的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那个杨虎是三桓之一的季孙氏的家臣。这个杨虎呢很有能力，但是野心很大，是目空一切，心高气傲。他对外宣称说，主贤明则悉心与视之，不孝则视奸而视之。意思是说，遇到贤明的君主，我就老老实实为他效力，但是如果君主昏聩或者君主平庸，我就会使用奸诈的手段去试探他，并且想着推翻他的位置，取而代之。当时鲁国齐国都不敢用他，后来杨虎呢就到了晋国，当时是赵简子执政的时候，赵简子呢直接就任用杨虎为他的副手。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说杨虎啊这个人是专门窃取他人权力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赵简子就说，杨虎勿取之，我勿守之。杨虎想窃取权力，但是我防守得很严密啊，遂直述而谕之，杨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新主之强，机智于霸也。于是赵简子就用术来驾驭杨虎，杨虎呢从此就遇到了他心目中的贤主，再也不犯上作乱，而是专心致志地辅佐赵简子，奠定了后来赵国强盛的基础。韩非子讲杨虎这个故事啊，就是强调用人不必计较人品和出身，只要君主有能力驾驭，充分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和权术，就可以唯才是用。大家就会想了，既然韩非子自己就有唯才是用的观念，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用家世出身以及品德败坏来打击姚谷呢？合理的推测啊，韩非子压根儿就不认为姚谷有才能。唯才是用的前提是确实有才能啊。在韩非子看来，姚谷其实是拿着秦国的财富去结交四国，并没有真正能够让四国与秦国交好。姚谷在其中啊是获得了大量的个人的好处，所以呢姚谷是既没才能又没品行。韩非子啊激烈批判，当然也就毫不留情了。
1: 韩非子质疑李斯和姚谷有理有据，却已经把自己置于秦王两位宠臣的对立面，而质疑他们无形中也把矛头指向了秦王用人失策。面对韩非子的公开发难，李斯和姚谷会如何反击？一直对韩非子礼遇有加的秦王为何会同意将韩非子治罪打入大牢？
0: 韩非子在秦王面前公然开罪李斯姚谷，所以遭到了这两个人的猛烈的反击，较量到了最后，李斯姚谷就使出了杀手锏。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什么意思呢？韩非子是韩国诸公子啊，终为韩不为秦，终究为韩国利益而不是秦国利益，这是人之常情啊。现在 大王您的远大志向是要兼并天下，韩非子呢只考虑韩国利益而不是秦国利益，终究是一块绊脚石啊。当李斯说出韩非子终为韩不为秦的时候，杀机已经是暴露无遗了。所以紧接着史记里边就记载李斯这么说：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意思是说，如果大王您不用韩非子，那也不能纵虎归山，不能把他放回韩国，不如找一个理由把他杀了吧。韩非子与李斯、姚古在秦王嬴政面前的一番较量，使秦王嬴政很清楚地感受到韩非子此行的真实目的，真的就不是为了秦国利益，而是想保存韩国。对于李斯、姚古非终为韩不为秦的判断，秦王嬴政又是如何判断的呢？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以为然，下令致非。秦王嬴政认同了李斯、姚古的判断，于是秦王嬴政命令官吏把韩非子打入大牢，要治他的罪。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使者，何罪之有？所谓下令致非，无非就是找一个理由把韩非子囚禁起来。在韩非子被打入大牢之后，李斯就派人给韩非子送去毒药，迫使韩非子在狱中喝药自尽。这个时候韩非子表达想再见秦王嬴政的愿望，但是终究没有如愿。史记记载，韩非欲自沉不得见。韩非子究竟想跟秦王嬴政说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应该不会为了苟活于世而毫无原则地选择屈从于秦王。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呀，韩非子被迫服毒药自杀之后啊，秦王后悔之，使人射之，非以死矣。秦王嬴政后悔什么？他是后悔把韩非子关起来呢，还是后悔派人给韩非子送去毒药迫其自杀呢？应该是后悔派人毒死韩非子，于是他马上派人去大牢，想刀下留人，但为时已晚。此时韩非子已经死了。从秦王后悔之可以看出啊，韩非子不得见秦王，并非李斯不让见，而是秦王不愿见。李斯送毒药毒死韩非子，秦王是知道的，使人射之，不是要放他走给他自由，而是不杀他。秦国毒死韩非子的直接后果就是韩王寝为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33年，韩非死秦，秦用李斯谋刘非，非死云阳，韩王寝为臣。史记六国年表也记载呀，韩使非来，我杀非，韩王寝为臣。韩非子死秦，客死他乡，宣告韩国最后的外交努力失败了。韩王安失去左膀右臂，秦国虎视眈眈进逼韩国的态势已经形成，韩王安别无选择，只能臣服于秦。秦始皇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31年，秦将韩地的南阳地区纳入版图。秦始皇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进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韩国遂亡。可想而知，韩非子之死对于韩王安最后的秦韩关系处理是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韩非子一死，韩王安基本就放弃了任何抗秦弱秦的幻想了。这就更加佐证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判断， 秦王嬴政出兵韩国，要韩非子到秦国来，是一个预谋。韩非子前去秦国，尽管做了他

0: 意思是说，韩非子深知游说君主不易，很困难，深入地探讨如何成功游说君主的种种方法，最终却不能依靠游说艺术而自我保存，却死在了秦国。众所周知，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他悲愤交加，所以他对韩非子的身世遭遇啊，是充满了同情，感同身受。一句“余独悲韩子为遂难而不能自托耳”，表达了他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司马迁两次提到了遂难，又是怎么回事呢？翻开《韩非子》一书，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有遂难一篇。这是韩非子探究游说困境以及交流艺术的传世名篇呢。司马迁呢，为了凸显韩非子对于人性心理的深刻的了解和洞察，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中啊，全文照录了韩非子的遂难篇。韩非子对人性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那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没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存自己的生命呢？我们下集再讲。
1: 在秦王嬴政的要求下，韩非子被迫出使秦国，可是利益出发点的不同，注定了韩非子与秦国君臣的势不两立。韩非子竭尽全力要保全韩国，最终在与秦国君臣的博弈中失败，被打入大牢，服毒而死。韩非子之死与李斯密切相关，是李斯因为嫉妒杀死了本是同窗的他吗？本可以保全自己性命的韩非子，为什么要一心赴死呢？系列节目《法说韩非子》第六集，死因之谜。
0: 韩非子肩负纯韩使命，他想依靠秦王嬴政对他的崇拜来扳倒李斯和姚古，从而改变秦国首先攻打韩国的东进战略。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韩非子的这个谋略被李斯和姚古识破了，认为他的根本目的终究是为了韩国利益，而不是秦国利益。于是呢，秦王嬴政就把他打入大牢，韩非子客死他乡。很显然，韩非子之死背后存在着人为因素，因为毒药是李斯送到狱中的，所以最为直观也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李斯害死了韩非子。那李斯为什么要害死韩非子呢？东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充，在他的《论衡》这部书中啊，曾经引述过一个说法：李斯度同才，忧杀韩非于秦。意思是说，李斯因为嫉妒自己的同学韩非子，然后找了一个借口，在秦国把他给害死了。王充说出了当时普遍流行的一个说法，那就是韩非子之死主要是因为李斯嫉妒韩非子。李斯嫉妒韩非子有根据吗？前面我们讲过，司马迁曾经记载啊，斯自以为不如非，就是说呀，李斯自认不如韩非子。那《史记·李斯列传》里边也记载啊，李斯从年轻时候开始啊，就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这种自立功利的特征。据说他有一次去厕所里边，看到厕所里边的老鼠啊，是又脏又臭还很瘦。然后呢，他又到粮仓里边去，看到仓库里边的老鼠，这些老鼠呢，个个都是非常肥大，然后油光水滑的。他从仓鼠和厕鼠的这种生存境遇啊，他就悟出了人生啊，一定要争取过仓鼠那样的生活，而不过厕鼠这样的生活。所以李斯确实是他有很强的功利性，有很强的

自律性的。但是，是不是因为李斯的这样一个特点，就一下断定李斯因为嫉妒而杀韩非子呢？这个似乎还是显得证据不足，因为韩非子之死啊，当然与李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把韩非子之死与李斯的嫉妒联系起来，把韩非子之死视为李斯和韩非子之间个人恩怨的结果，这样可能会漏掉一些根本性的元素。首先，我们不排除啊，李斯嫉妒韩非子的可能性，但同样也应该承认，李斯有发自内心佩服韩非子的成分，因为李斯在韩非子死后，还在给秦二世的上书之中称韩非子是圣人，这足以证明李斯其实是敬佩韩非子的。同时呢，大家不要忘了，李斯面对的是猜忌心很强，同时又非常有能力的秦王嬴政。如果秦王嬴政始终欣赏甚至崇拜韩非子，李斯就算吃了雄心豹胆，也不敢擅自做主，逼迫韩非子喝下毒药。也就是说呀，真正能够决定韩非子生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王嬴政。因此，韩非子之死最关键的因素在秦王嬴政。前面我们讲过，李斯为秦王嬴政确立了先攻取弱小韩国的东进战略。就在这个时期，韩非子在韩国为继位不久的韩王安出谋划策，核心就是想弱秦，想削弱秦国的实力。秦王嬴政与李斯均曾出于邻国有圣人，敌国之祸也的顾虑，认为韩王安如果有韩非子相助，终究会给秦国东进战略增加麻烦，于是就假借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子的名义，派兵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子入秦，以便借此机会砍掉韩王安的左膀右臂。只要韩非子一入秦，不管他是否愿意为秦国效力，他都别想再回去了。韩非子如果想活命，除非死心塌地地效忠秦王嬴政，真正帮秦国首先灭掉韩国。秦王嬴政与李斯啊，早就为韩非子挖下了一个大大的陷阱。韩非子对于自己的处境当然是心知肚明，他可以选择苟活，只需要好好的配合秦王嬴政，配合李斯，应该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如果是这样，韩非子就必须为秦国灭掉韩国出谋划策，必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国韩国遭受秦军铁骑的蹂躏和碾压。那韩非子会是这样的人吗？事实证明，韩非子到了秦国之后，并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采取分化秦国君臣的策略，试图依靠秦王嬴政对自己的崇拜，扳倒李斯和姚贾，从而改变秦国东进战略的重心，让秦国与赵国两虎相争。这样，他就把自己完全放在李斯与姚贾的对立面，从而遭到李斯姚贾的疯狂反扑。韩非子之死，根源在于韩非子为了保存韩国而与秦国君臣的一场智力较量。韩非子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秦韩两国的利益冲突绝不仅仅是李斯与韩非子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样简单。但是后世有些学者并不愿意承认韩非子具有高尚的人格和热爱韩国的情怀。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司马光认为，韩非子到了秦国之后，为秦国出谋划策，想灭掉自己的母国韩国，希望以此来获得秦王嬴政的信任。这样的人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根本不值得同情。那今天看来，司马光的判断是有偏见的，他对韩非子的

0: 生死命运缺乏同情的理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韩非子之死主要原因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脱节。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个说法来自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讲述完韩非子的悲剧命运之后，一方面呢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又把韩非子的遂难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边全文照录，认为韩非子不能自托，就是说韩非子不能依靠自己对于人性的深刻把握而保全自身性命。司马迁的看法到底对不对呢？正如前面我们所讲啊，韩非子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在纯韩的前提之下去面对秦王嬴政，这个就注定了他无可回避的悲剧命运。在当时秦韩实力对比的情况之下，想要纯韩，再好的游说技巧可能都于事无补。韩非子可以自救，只要他完全不顾韩国利益就可以做到，但他不愿意苟活于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并且呀，韩非子到了秦国之后，一系列的行动也充分地表明，他在无奈之下也确实做了非常高明的策划，这个恰恰是他游说技巧的呈现。所以呀，司马迁评价韩非子不得自托、不能自救的说法，没有真正同情理解韩非子的境遇，不是不得自托，而是不愿意自托。
1: 为了保全韩国，韩非子在与秦国君臣的较量中失利，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事实上，韩非子也一直有着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作为法家人物，从他积极倡导变法图强，希望用自己所学使韩国富国强兵开始，他对于当时法家人物进行政治改革面临的风险就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是法家先驱吴起、商鞅为自己的榜样，做好了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牺牲的准备。那么在战国时期，法家人物进行政治改革为什么会面临巨大风险？韩非子在什么背景下做好了可以为国家利益牺牲的心理准备呢？
0: 韩非子为了韩国的利益，其实啊，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在韩非子的心中，有两个人始终是他的榜样，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悲剧人物，一个是商鞅，一个是吴起。战国时期啊，法家人物倡导变法图强，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家富强起来。法家富强的手段和途径，就是一方面奖励耕战，鼓励农民多种粮食，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另外一方面，就是打击依靠世袭获得爵位和俸禄的贵族。这些人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贡献，而是靠什么？靠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世代世袭。所以法家的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取消贵族特权，依靠军功和贡献来定俸禄和爵位。用今天的话来说，法家变法那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那个时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贵族阶层。商鞅在秦国变法得罪了贵族，所以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就在贵族的挑唆之下污蔑商鞅造反，最终害死了商鞅。吴起在楚国辅佐楚悼王变法，结果楚悼王一死，贵族就反扑，乱箭射死了吴起，然后再对他们的尸体进行车裂和肢解的酷刑。商鞅也好，吴起也罢，都是悲剧命运，但是他们在韩非子的眼里却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楷模。韩非子对吴起、对商鞅的死亡充满了同情，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甘愿为了国家利益和黎民百姓牺牲自己生命的这样一种牺牲精神。

如果用后来林则徐的一句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显然这是非常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韩非子对于当时法家人物进行的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呢，他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一个国家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依靠血缘宗法关系进行世袭的爵位和俸禄，打破阶层固化，给底层的百姓出人头地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底层百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转折过程，因为旧制度之下的贵族集团不会轻易让步，他们一定会面临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法家人物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韩非子对这样一个事情是心知肚明，并且也为践行他心目中的富强蓝图准备好了像商鞅吴起那样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韩非子问田篇呢，记载了韩非子以死明志的牺牲精神。有一个长者叫唐僖公，他从爱护韩非子的角度善意提醒他说，你要学会明哲保身啊，不要重蹈商鞅吴起那样的覆辙啊。要能够避免商鞅吴起悲剧命运的关键人物呢，是君主，而君主是不是赏识和信任你呢，却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你不能确保自己是否一定遇到一个欣赏自己信任自己的君主，那依然要主张去变法改革，与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那些贵族啊对着干，那到头来就必然会面临商鞅吴起那样的风险。所以唐僖公奉劝韩非子三思而后行，明哲保身才是上策。对于唐僖公的善意提醒，韩非子是如何回应的呢？韩非子回答说，我能够理解先生的好意，虽然您是为了我好劝我明哲保身，但是却贬低了我的人格。如果我为了避免被昏君暗主迫害而选择苟活于世，不去考虑天下百姓的利益，这是贪生怕死的懦夫行为，我绝对不愿意做这样的人。韩非子认为，治理天下的权力，整齐黎民百姓的法度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他之所以主张以法治国，就是想真正给天下百姓带来利益和好处。因此即使会面临昏君暗主的祸患，他也不感到害怕。他坚信以法治国给百姓带去实际利益这样的做法，既是道德上的仁爱，同时也是一种智慧，所谓仁智之行。如果为了避免死亡的祸患而不顾百姓利益，这是贪生怕死的行为。韩非子为了践行他的政治理想，为了立民谋变众术，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生命的心理准备。民谋众术都是普通百姓的意思，立民谋变众术就是给天下百姓带去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到，韩非子对天下百姓的大爱已经让他超越了生死。当然商鞅吴起死于国内政治斗争，因为他们搞变法得罪贵族利益，韩非子并没有死于国内政治斗争，而是死于秦韩两国的根本利益冲突。韩非子最终为了韩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出使秦国，并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也算是求仁得仁了。简单讲，韩非子具有高贵的人格魅力和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这是值得我们敬仰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韩非子死在秦国，客观上是由秦王嬴政与李斯等人设下陷阱的结果，主观上却是他自己在没有更多选择余地之下

0: 主动舍身取义的结果。
1: 秦王嬴政曾经非常欣赏韩非子的理论主张，韩非子的死让他后悔不已。那么韩非子的哪些思想为秦国所用，又对秦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0: 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建立了秦朝，秦朝的很多政治实践其实都体现了韩非子的政治理念。秦始皇的时候听从李斯建议实行焚书政策，但凡民间的书除了医药、种树、布施等方面的全部收缴起来，一把火给烧了。秦朝为什么要焚书？那目的当然是为了控制思想，统一思想。这种观念的来源在哪里呢？在韩非子那里。韩非子何事啊？就说过商鞅变法的时候凡诗书而明法令，就说商鞅变法的时候就烧过诗书。至于商鞅变法的时候是不是焚过书，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韩非子那样说也可能是假托商鞅来表达他希望通过焚书来统一思想的主张。韩非子五度更是明确说，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说呀，英明的君主治国不需要各种书籍文献，只要有法律规定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讲什么先王说过什么道理，只需要按照官吏的指导去做就可以了。因此秦朝的很多政策确实可以从韩非子那里找到理论依据。再加上秦王嬴政对于韩非子学说的青睐有加，比如前面我们讲的秦王嬴政以韩非子为知音的传说，以及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称赞引用，他们把韩非子视为圣人。从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啊，韩非子与秦朝政治实践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关联。所以啊，韩非子对于秦王嬴政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他对于孤愤五度的意识欣赏，确实在日后的政治实践中吸收采纳了韩非子的很多政治理念。韩非子留给秦始皇和秦朝的最大思想遗产其实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大家都知道秦国在统一东方六国之后啊，它的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中央集权君主制跟之前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西周的根本政治制度是这样的，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大家都拥戴他，但他呢并没有直接管辖各个诸侯国的权利，各个诸侯都在分封制之下拥有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诸侯国的统治权利，并且啊这种权利可以由自己的子孙世袭，他们的义务啊就是对周天子效忠进贡，周天子有难时出兵秦王。但是这种体制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周天子的影响力呢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在诸侯眼里基本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各诸侯国内部呢也是贵族权力很大，国君没有多大权力。简单的说，战国时期的很多国君包括周天子在内啊，其实都存在着权威不足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都意识到应该恢复秩序，重建和平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该从哪里着手呢？韩非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牢牢把握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主的权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击那些威胁君主权威的世袭贵族的特权。一个是如何加强君主权力，让君主说了算，另外一个就是如何打击贵族的权力，目的也是让君主说了算。韩非子把重建秩序与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强大的君主那里。

韩非子的贡献，就是他从理论上深刻思考了天下如何恢复秩序、如何重建和平的重大政治问题。在韩非子之前呢，秦国其实已经在实践中不断地加强军权，同时打击世袭贵族的特权，实际上已经采用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但是秦国这些政治实践没有恰当的理论支撑，韩非子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理论在秦朝建立初期啊就被李斯提出来了，并最终为秦始皇所采纳，这对秦朝最终采取中央集权的进献制度其实是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的。秦朝虽然采纳了韩非子的很多思想观念，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秦始皇和李斯他们就完全是韩非子的忠实信徒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凡历史上的政治家呀，他们的立场基本是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他们很少是某种观念的忠实信徒。秦始皇也不例外，秦始皇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是实用主义立场，只要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观念和措施他都愿意采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韩非子理念的忠实信徒。也就是说呀，秦朝政治只是选择性的或者是部分的体现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按照韩非子的政治理想来治国。说到底，韩非子是一个拥有自己政治理想的思想家。那么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下集再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常说故事，九九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乌斯道虽然撑得住，却只坐在火炉边，用火筷子不停地拨弄着炭灰，看得出他心中也极为紧张不安。正闷坐着，胤禛和周永成在雪地里打马飞奔而来，直到花厅门前，主仆才哈着热气下来，已是一头一脸的雪。杏音闻觉忽地站起身来说：四爷，有信儿吗？有。胤禛脱了斗篷进来，舒了一口气坐下，他的眼圈也是熬得发红，神气间却显得毫无倦容。今儿万岁要传见所有阿哥，老八他们已经进去了，方才传旨，我说来约十七阿哥跟你们商议一下，胤禛还没回来，这倒霉的天气。乌斯道目光抖得一亮，随即垂下眼睑，喃喃地说：所有阿哥何必要一起斗剑？四爷不要埋怨天气，这场雪恐怕是天赐你的。哦，不下雪，万岁一定要回紫禁城，他回极乐世界，怎么会在那个行宫里呢？隆科多在城里这么多兵马，万一他是八爷的死党，四爷你还得设法逃出去呢。文爵点了点头说：且说现在吧，万岁爷叫爷们进去，不知是什么意思，四爷不妨回他们一声，十七爷没回来，等回来了一同进去，推脱石陈桥。哎，竟到了这地步了，时辰要一刻一瞬地把握住啊。乌斯道冷笑一声说：和尚，四爷一定要去，你难道看不出今日已到最后关头，万岁要宣遗诏了。众人都吓了一跳，愕然地注目乌斯道。乌斯道脸色白中透青，咬着牙齿从齿缝里说：除了宣遗诏，又何必要召见所有的阿哥？四爷如不在场，不怕八爷携天子令诸侯？一道矫诏下来赐死，四爷奉诏呢，还是不奉诏呢？几句话说得屋里人寒毛直炸，胤禛一下子站起身来：我这就去，十七爷回来，叫他快点去。十七爷去，做什么？叫人家一锅烩了吗？四爷，把你祭天用的钦差官房留住，你放心去。过了申时，你没有手谕，也不见人，叫十七爷带上官房，放出十三爷，我们在外头就要大动干戈了。胤禛取出那张盖有尚书房、官房和康熙体元主人小玺的钦差官房，伸手要递，又缩了回来。这一步踩出去，要想回头比登天还难呢。从不犹豫的胤禛脸白得像纸一样，

目光变得恍恍惚惚，两条腿直发软。吴思道深邃的目光盯着胤禛说：“时至而已，临事而未，则祸不旋踵。天与佛局，反受其咎。此言，这个时候犯嘀咕，别人得手，欲做富家翁而不能啊。”胤禛紧紧咬着牙关，蹙眉略一沉思，说道：“好，鱼死网破，就是这一遭。我不是犯迟疑，一来事体太大，二来不知是否真的传一招，三来若不传位于我，此举极险，我不能不多想想。”吴思道仰着望天，看着无边无际纷纷扬扬的大雪，许久才说：“四爷命系于天，我断不误四爷。万岁久病之躯，已数月不能接见大臣，今日忽然召见所有阿哥，定然是大限已到了。此时离申时还有两个半时辰，若是渐渐就出来，我们仍旧按兵不动，待机行事。四爷，你珍重，放心去吧。”“好。”胤禛胸脯起伏，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再没有说话，抬起脚便走向混混沌沌的大雪之中。胤禛去后半个时辰，胤礼骑马回来，见屋里几个人木雕泥塑似的一个个端坐不语，茶吊子上的水翻花大滚也无人理会，不禁笑道：“我这是进了吕祖庙吗？你们这群肉身菩萨，这好的雪天不不雪咏梅，都在这里参禅念壁。告诉你们，西山锐剑营的事已经妥了，他们答应丰台大营有异动，锐剑营要拔营进驻畅春园，秦王护驾，全听我的调遣。”屋子里的气氛原来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经他这一脚，顿时活泛起来。吴思道把方才与胤禛的一番记忆详说了，又补充说：“我们都在等着您回来呢，最要紧的是丰台大营，这里的兵指挥得动，一切主权操之于我。锐剑营既然也肯听命于我，那就更好了。”胤礼笑了笑：“好是好，耗了我多少精神，30万家底儿抖了的精光，我真是个穷光蛋阿哥了。”杏音嘻嘻笑道：“300万也值啊，十七爷破产为国，至少挣一顶郡王帽子。”吴思道轻松地笑了笑，眼下是无事可做了，静等申时吧。十七爷再穷也得管我们一顿饭呐。”说的众人都笑了，胤礼便一叠连声的传饭。按照吴思道的设想，胤禛去听遗诏，出来至少也过了未时，不料饭没吃完，棉帘呼的一响，胤禛带着一股寒风闯了进来。众人都是一愣，看着胤禛清白不定的脸都愣住了。半晌，吴思道才问：“四爷，莫非我料事不准？”“皇阿玛不中用了。”胤禛大约骑马跑得太快，浑身冻僵了，在暖融融的花厅里良久才回过神来。他
他颤声说，已经有一命传位于我。所有的人都豁地站起身来，乌斯道艰难地架起拐杖，目光炯炯地盯着胤禛。四爷，诏书呢？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珍藏，已经命新任的尚书房大臣隆科多去取。隆科多还有张五哥和德楞泰监视督召。八爷呢？他们都在万岁寝宫听宣一命，等候传位诏书。那四爷您，我奉圣命释放胤禔、胤禛、胤祥，飞速进园见皇上最后一面。吴思道听得眼睛陡然一亮，忘情间双拐一丢，几乎摔倒在地，慌得杏音忙上前一把扶住。吴思道激动的声音都变得嘶哑了，万岁，朕命是之雄杰呀，圣明。抖得一回神，厉声说，此时大局已定，非坐等成功之时，稍有疏忽，一夫唱乱，万夫起营，就有一命难抗八爷势大。眼下最要紧的头一件，要护好四爷。四爷和十七爷府里男丁要全部出动，充作侍驾禁卫。第二件，十七爷立刻带上官房去放十三爷，宣领圣旨，掌握丰台大营。第三件，请洪昼、洪立、洪石三位世子带上十七爷的首令去西山瑞建营，万一丰台大营不奉诏，就带兵进援。胤禛从怀中取出一支令箭，递给了文爵。不用带那个官房了，有这个东西省我们多少事。胤祥那儿我去了，大哥二哥请十七弟代劳一下就是了。文爵接过看时，是九寸五分长一支令箭，却是黄金锻铸，还带着胤禛的体温，上头刻有如朕亲临四个字，沉甸甸亮晃晃，显示着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着，文爵说，此时一刻千金呐，大阿哥二阿哥那里不要耗时辰，我们先办大事。吴思道立即附和，和尚这话对极。四爷，你去放了十三爷，只管回去听宣传位遗诏，有十三爷和十七爷在外头，万事指引的。众人从惊喜中清醒过来，一阵紧急磋商，杏音、周用成带两府人马跟随胤禛，其余人分头通知，忙了好一阵，总算停当。胤禛率两府人马冒着漫天大雪来到十三贝勒府，凭着那支令箭，一点麻烦也没有，就遣散了内务府的看守人，自带着杏音大踏步进来。四哥，胤祥敞着堂门，正跟乔姐阿兰围炉烫酒，唱曲赏雪，蓦地见胤禛穿着挂饰亲王装束闯进来，清知出了大事。他忽地站起身来说，四哥，有事儿吗？胤禛精神抖擞，站在雪地里点点头，上下打量着胤祥，徐徐说道，有旨意。说吧。径自石矶而上，南面立定，取出那支令箭，当胸抱定。胤祥忙屈步而下，就雪地里跪了，
叩头说：

请四哥宣旨，万岁思念你，特命我宣你见驾。万岁！胤祥双手聚力，直愣愣地盯着胤禛。真的，皇阿玛他？胤祥的嘴唇急剧地抽动了几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激动，浑身都在剧烈地抖着，憋了好一阵儿，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尖锐嘶哑的嚎叫。万岁爷，你还记得十三阿哥？胤禛惊得后退一步，这哭声和着呼啸的北风，听得他浑身发身。良久才说，十三弟，你停下，这是什么时分？有泪以后再流，走到倚云阁，我有事要交代。阿兰和乔姐对视一下，两个人脸色都异常的苍白。见兄弟二人要走，阿兰勉强笑着说，天冷，爷们要办大事，好歹吃我们一杯践行酒。说着便去斟酒，乔姐儿忙用盘子端了过来，不知怎的，她的双手抖得厉害，一边敬酒请胤禛胤祥吃，一边颤声地说，往后十三爷又不得闲儿了，未必能吃我们的酒了，只要能念起我们跟你苦熬了这些年，也不枉我们主仆一场了。胤祥笑了笑说，哼，你们这是什么话，我又不是发配打生乌拉，何必婆婆妈妈的嚼舌。说完跟胤禛一径向花园里走。胤禛回头时见阿兰和乔姐儿都在雪里头跪着，怅怅地望着这边。他笑了笑说，人之势利心真无药可医啊，昔日苏秦落魄，欺不下饥，扫不造饭，待到逆身挂九国相印，七扫世福道旁，望尘行礼。胤祥却不理会，默默地带着胤禛和周永成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了，方说，四哥，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朝里必定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是吗？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胤禛含阴的目光扫视了一眼阁外的雪景说，万岁要最后见你一面，大约难过今日了，不过我不是矫诏，却是奉旨见你，我已经亲耳听到万岁要将大宝传给我。兄弟，事虽如此，八阿哥势力狼吞虎踞，令人胆寒，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呀。说完便将畅春园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记忆的事背细地说了，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岁扣住他们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制不住局面呢。胤祥未及说话，楼梯一阵急响，抬头看时竟是鄂伦岱，不禁大吃一惊，你来做什么？胤禛忙笑着说，鄂伦岱如今是明白过来了，老八几乎没把他治死。鄂伦岱顾不得请安，急急地说，四爷十三爷，我从天坛赶来，内廷有旨，火速叫四爷进去。胤祥唰

0: 站起身来。
1: 好，事不迟疑，我们立刻分头办事。说完便下楼，一眼看到贾平气喘吁吁地赶来，结结巴巴地说：
2: 是十三爷，阿兰、乔姐他们。
1: 他气喘着，印祥咯咯地笑着说：他们是奸细，你是好人吗？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账，九爷给你什么好处，甘心在我这里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献殷勤迟了，猝不及防，回身猛地拔出鄂伦带腰间的佩剑，反手一挺，直插贾平肋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跟斗栽下了楼梯，一句话都没说就伸了腿，血鼓鼓地流了一大滩。胤禛和周永成吓得一愣，半晌都回不过神来。鄂伦带惊异地问：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胤祥在靴底蹭干了剑上的血，哼，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那两个狐狸精去。胤禛跟在他的后头，兀自头晕目眩，脚底发软，他的心头突突乱跳，压着慌乱笑着说：吾弟真乃大英雄大丈夫。胤祥提着剑，踩着积雪咯吱吱响，头也不回地说：英雄丈夫说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呼吸之间，岂容儿女私情，留着他们去朝阳门外报信吧。但是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胤祥动手了。一行四人赶回堂前，远远的看着便觉不对，残酒尚在，炉火仍流，却不见一个人影。胤祥抢上台阶，便见水墨青砖地上，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蜷缩实地，扶起脉搏，阿兰已是气绝，乔姐兀自蠕动。见胤祥进来，闪开昏冒的眼睛，微声地说：我们两个好薄命。脸一歪便去了。胤祥手中的剑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下。胤禛一刻也没停，和胤祥出来，在门口会合了十七阿哥，立即飞马赶回畅春园。一进穹庐，便见刘铁城迎了出来，说：张中堂正在宣遗诏，请爷快进去。胤禛见武丹当门坐在门洞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盯着穹庐正殿。他心下暗自思忖：真是忠臣，原来是他亲自把守。脚步不停，匆匆赶进去，脱了油衣，跪了敬听张廷玉朗声宣读：我国家召集北方，托赖列祖列宗红魔列勋，抚有华夏，即为天下之共主，不宜以夷狄种族，遂望上天托付之重，各部满汉皆当视为一体。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完了，眼见张廷玉读得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榻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哀身的胤禛：三哥，遗诏还没有读完。
3: 夜深人静。

0: 常说故事，九九爱听书。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完了，眼见张廷玉读得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榻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哀身的胤禛：“三哥，遗诏还没有读完。”“这是方苞的手笔。”胤禛挪动了一下跪得发麻的双腿，轻声冷笑着说：“这哪里是遗诏啊，竟是一部国语左传。”胤禛想着胤祥在外头不知道怎么样大动干戈，心头打着鼓，没有理会胤禛，耐着性子听了下去。暗自看胤祀等人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渐渐的倒定下了心。永长的遗诏终于读完了，下面跪着的十九个皇阿哥连同读遗诏的张廷玉都松了一口气，把目光盯向昏昏沉沉仰卧着的康熙，等着他发话。但康熙只吸动了一下嘴唇，什么都没说，似乎连睁眼的力气也没了。张廷玉轻轻叹息了一声说：“可都听明白了？”跪在第二排的胤禛壮着胆子说：“明白是明白了，这么长的诏书还该将继位的事儿说清楚，到底万岁传位给谁呢？”胤禛觉得头嗡的一响，心立即提得老高，方才康熙却曾说过传位给自己的话，却不是当面讲的，是自己辞别出来在廊下听康熙说：“你们不是要知道传位给谁吗？朕不瞒你们了，就是方才奉旨去设胤禛、胤迎、胤祥的四阿哥，如今手无凭据，十阿哥当场发难，康熙已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该怎么办好呢？”这时候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句，吃力地侧转身，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祀：“畜生，可恶！”再也说不出话来。胤堂一脸假笑说：“阿玛，当心身子骨，别生气。老师问的是，既是遗诏，理应说说四位的大事嘛。”康熙咬着牙，一脸狞笑，仿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说：“传四阿哥。儿臣在。”胤禛激动地一挺身，西行一步，大声答道。胤堂扑哧一笑：“切，四哥真是自作多情啊，没听皇上要传的是十四阿哥。阿玛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家的，大清有福啊。”胤禛平静地一笑说：“我不知道传我做什么，只知道皇上传的是我。阿玛，你有什么旨意？”胤祀见康熙神色大变， 已全然不能说话。因见印堂在胤禛目光威逼下，竟自有点气馁，顶上一句说：“人人都听见了吗？皇上要传14阿哥。”印堂见胤祀支持自己，勇气大增，竟也跪前一步，叩头说：“皇上，不要理四哥，他是昏了头了。14阿哥在宿州，正日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呢。有什么话怕来不及说，皇上您只管吩咐，乱臣贼子们做不了反。”“
3: 你好！”
2: 康熙牙关一咬，竟忽地坐了起来，指着印堂浑身乱抖。半日，他抓起枕边念珠砸了过去，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殿内立时大乱，阿哥们全都站起来，有的哭，有的叫，有的作章作制要参汤传御医。其实御医们早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有的行针，有的掐人中虎口，有的吸痰。半晌，福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哭着说：“
4: 万岁爷驾崩了。”
2: 顿时殿内殿外啼哭乱嚎，越发乱成一团。张廷玉跟着哭了一阵，他忽然警觉：“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怎么这样把持不定？”他旋即镇定下来，款款地说道：“
5: 各位阿哥节哀，贵回原位。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善后，眼下要先定大事。”
2: 话音刚落，哭声立止。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心里恨极，却不理会，吩咐太监将殿中炉火撤去，稍安勿躁，皇上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取去了，少时就来。胤禛这时候梗着脖子问道：“张廷玉，你要欺君乱政吗？方才万岁亲口说传位14阿哥，哪里又来的传位遗诏？”16阿哥胤禄接口说：“十哥，我怎么没听见传位的话呢？”胤禛掉头说：“你没听见是你聋。对了，你是出名的16聋。传位是14阿哥，不对，4阿哥。胡扯，你放屁！”历史一阵乱嚷。胤禛的心里乱如麻，惦记着胤祥胤礼，又想着隆科多，盼他来又有点怕他来。正在胡思乱想时，最小的皇阿哥胤密操着清亮的童音说：“
6: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叫喊什么？烦死人了！我听得清楚，皇上明明说的是传位给4阿哥。
2: 胤禛回头啐道：“呸！6岁的吃屎娃娃，回家学你乳母吃奶去。”胤密瞪着黑豆似的眼睛反唇说：“
6: 哼，秤砣小能压千斤，麦秸垛大压不死老鼠。曹冲6岁称相，孔融7岁让梨，甘罗12岁为相，你读过书没有？”
2: 胤禛惊异地盯了一眼雕衣小裘的胤密，自己平日没给过这个幼帝一丁点好处，他竟能仗义直言。
4: 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知己之感。这时候，印祥气宇轩昂，大踏步进来，脚下马刺碰得佩剑叮当作响，镜子当门站定。他的陡然出现，近得多少人都不言声，只有印纸还在说：“老四方才也是，万岁没说清，他也没认，现在有遗诏，自然按遗诏办。”印祥是从丰台大营赶来的。丰台大营的提督程文运接到何柱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擒王。他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中军，却犯了迟疑。八阿哥连个字条也没有，自己全盘担这个干系实在太吓人了。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见他举事，要问他擒哪门子王，我怎么不知道？向他要勘和凭据，怎么对答呢？九门提督是什么主意？离城那么近，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粮饷无着，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得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也不知道康熙是死了还是活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口气儿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正想着，葛世哈进来禀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起来了。十七阿哥他不知道，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他却清清楚楚。他不由得精神一振，忙把印礼迎了进来，直让进后堂，笑着说：“爷和军门这阵子来，我真没想到。”说着询问的看了看印礼。印礼笑着坐了，接过茶喝了一口，说：“这个天儿才住人的雅兴呢，好香好暖和。三哥是爱踏雪寻梅，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样的意境其实我们兄弟没一个不爱雪的。我今儿带鄂伦岱去西山打猎，兴头得很，在山洞子里捉了许多野鸡，从你这过讨杯茶吃。”说着便讲怎么捉狐，如何射兔，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竟是滔滔不绝，一边说着一边快活的大笑。鄂伦岱没想到这个年轻的皇子如此能编谎，没影的事儿说得活灵活现，忍不住也笑了。他又说：“方才我们过来见你那群老行伍们都在正厅里，要会议什么事儿啊？”
7: 程文运一愣，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奉八哥之命来的，心里盼着他们快走，便支吾着说：“白尔赫他们昨儿说粮不多了，这么大雪运不来，我召集他们议一下，各营抽出精壮人马运粮。”正在说着，便听前头厅中一阵鼓噪，隐约传来万岁的呼声。程文运不禁一愣，前头怎么了？印礼便知印祥已经得手，便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听声音像什么人传旨，走，咱们瞧瞧去。”三个人急急赶到前头，程文运不禁愣住了。正中桌上供着一支黄金令箭，前头岸上香烟缭绕，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几十个

军官都跪在大厅中，十三阿哥穿着团龙褂，腰系黄带子，悬着宝剑，一只脚踏在虎皮椅上，正在点拨差事。白尔赫、徐远志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殷富贵、张宇三位参将进驻畅春园。燕翔旁若无人，指着碧丽塔说：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今儿也提升你副将，给你个好差事，好歹你给爷挣回个脸儿来。碧丽塔脸涨得血红，扎的答应一声，跪前一步说：请爷发令。印祥咬着牙关凶狠地说：把白云冠给我缴了。庙中妖道一提擒拿，走了张明德一干正犯，提着你的头来见我。扎，慢着。程文运又惊又气，浑身直抖，直到此时方回过神来，看了一脸奸笑的印礼，心知中计，跨前一步拦住说：十三爷，我都听糊涂了，怎么满帐都是副将参将，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印祥冷冰冰地横了一眼陈文运，问贺伦岱：这个妨害军务的家伙是谁呀？我怎么不认得？贺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气：二等虾，丰台提督程文运。呵，你就是丰台提督，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了你的职衔，随军行动，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程文运看着这个傲慢的黄阿哥，他的心不禁一寒，但他与印四歃血之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印祥三下五除二就剥夺了兵权，如何能够甘心？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荣枯存亡绝于瞬间，他不能不挺身应挡，于是冷笑着说：呵呵，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再说你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吗？哼，老子没工夫跟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睛瞧瞧。印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声喝道：爷代天行命，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不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程文运横下心来，他咽了一口唾沫说：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驻晋元做什么？秦王护将，秦哪家王护谁的家？秦雍亲王护当今将，我是主官，为什么抛开我？我说过了，你已经不是主官了。十三爷真能取笑，这是唱戏吗？程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你是什么东西，敢抗旨不尊？印祥大怒，啪的一记案，咆哮着说：这令箭是假的？十三辈了十七辈子是假的吗？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他红着眼睛，饿狼似的盯着程文运。

0: 不识字儿，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正，行得正，堂皇正大，奉诏到死，单凭你冲我这疯狗的模样，爷就敢屠了你。哼，你发抖了不是？害怕了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印祥闷声吼着，震得大厅嗡嗡之响，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下，吓得面无人色。程文运两腿直抖，想想不能示弱，他煞白着脸挥手说：十三爷风靡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印祥的嗓音声震屋瓦，鄂伦岱，你给爷割了他，扎！鄂伦岱答应一声，从程文运胯间猛地一刺，那剑早直透出去。印祥狞笑着聚案而立，还有不奉诏的吗？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3000两银子抚恤程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就这样，印祥来到了琼楼。张廷玉因见他带着红缨顶，忙上前哽咽着说：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爷已经龙驭上宾了。是吗？印祥早已看清殿内的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经明白了一切。尽管是意料中的事，他还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夷则的康熙，半张着口，梦游人世地走近了，轻轻地揭开了蒙面纸。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潮红，比起十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轻地呼唤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印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玉清宫临帖，自己的字儿被师父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他说：你娘是蒙古人，写得一笔言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印祥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忽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阿玛，阿玛，你醒醒啊！儿不孝，没伺候过您一天；儿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您想想，您为什么不理我呀？我练了10年字，写了整整10柜子，都是叫您看的。您起来看看，我的阿妈。众人方才住库，经他这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起大放悲声。
1: 听众朋友， 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一座座跨越千年的艺术长廊，一幅幅精妙绝伦的壁画，承载着古丝绸之路的文明记忆。在大漠深处，有一群文物医生，以匠心为药，双手做针，抵御岁月的侵蚀，为千年瑰宝延续生命。
4: 这不能有任何的

0: 时候是零失误，因为我们修的这个都是国宝，你把它不管哪一块修坏的话都没办法交代给后人。
1: 每一次看见那些残破不堪的壁画，仿佛是在与历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2: 我就希望能坚持前辈们的理念，守护麦积山的文物，则一世中的神话，
3: 带您走进壁画修复师，穿越千年的握手，延续文明的对话。每逢节假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都是热门旅游目的地。这里的壁画与彩塑技艺精湛，风格多样，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多重样态，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然而历经千年，一些文物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病害，如何让这些千年珍宝延续生命？文物医生又有哪些技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位壁画修复师。刘涛年过花甲后更加注重锻炼，几乎每天都要遛弯，他也会主动帮助妻子承担更多家务，买菜做饭。但是当推开敦煌莫高窟的大门后，刘涛是资深的文物修复专家，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修复团队中的一员，是守护历史的卫士，他的双手可以打败时间，延续历史。莫高窟55号窟内，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刘涛依旧坚守在一线，和徒弟们一起对窟内起甲、地障层脱落、苏碱等多种病害的壁画进行修复。刘涛的工具箱里有各种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用途各异的刀具。
0: 它的这个角度很有讲究，在修复起甲壁画的时候呢，这个手呢是碰不到墙壁的。这把修复刀是90年代初做的，一直跟着我，比我儿子的年龄还要大。这是我们最小的一把修复工具，专门修一些小的病骸。这一把修复刀呢，专门修一些这个裂隙啊、裂缝啊啥的，它的头子比较长，也比较尖，这个都是自己做的。
3: 敦煌研究院里每一位文物修复师都有一个自己的百宝箱，刘涛的箱子里藏着的近百种工具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刚工作的时候，修复并没有什么专门的工具可用，大家就针对病害到处找，自己动手做。30多年来，刘涛反复琢磨尝试，才攒下这满满一箱工具。注胶他用医用针管加上洗耳球来精准控制滴量，除尘他用最软的羊毛款腮红刷，至于木质、铁质的修复刀，他做了上千把，不断的精益求精。方寸之间精雕细琢，日复一日，从早到晚的面壁修复，孤单枯燥，绝对称得上是最考验耐心的工作之一。但对刘涛来讲，面壁是一种肯定，谁都不能拿修文物做实验。他也是从帮工学徒一点点练，一点点干，技术成熟后才获得面壁的资格。当然，这个面壁是要带上引号的，只要站在这儿，他就不允许自己有一丝怠慢。除尘、注胶、粘结、按压，屏着呼吸，这双手小心翼翼。
0: 修的时候呢，手一定要稳，如果你手一抖的话，可能把颜料就掉下来了。有时候呼吸可能重了，可能颜料也会掉下来。扎克也修得慢，但是尽心尽力要把它做好。
3: 从20世纪40年代起，一代代知识分子远赴大漠深处，接续守护敦煌石窟，筑土屋、土炕，用土桌、煤油灯，喝苦碱水，爬蜈蚣梯，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研究壁画。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坚守于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让荒芜之地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这份坚守源自代代传承的莫高精神，责任和热爱让一批又一批守护者留在了这里。 作为敦煌研究院文物工作者、壁画修复师刘涛说，自己的师父正是大国工匠，被誉为我国文物修复界泰斗的李云鹤先生。他的身先士卒和耳提面命深深地影响了自己。
0: 当时我们刚干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说你这个文物啊，它的生命跟人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它修坏了，就永远就没有了，手一定要稳，跟这个外科医生也是一样的，手一抖这个病人肯定要痛苦。
3: 每一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因此修复工作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必须零失误，是刘涛记在心里39年的文物修复第一准则。这条铁律也成为他教给徒弟们的第一课，
0: 就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至少是零失误。因为我们修的这个都是国宝，你把它不管哪一块修坏的话，都没办法交代给后人。
3: 和师父李云鹤一样，刘涛带徒弟时也是话少做得多，以身作则。在修复现场，他总是最早到最晚走，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0: 我在现场的话，我是第一个起床的，是第一个上班的，下班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要出去的。但我们也是师父这样手把手这样带过来的，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也应该通过我们的对这个文保或者理解和自己这个积累的这个技术吧，言传身教。
3: 像刘涛一样，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管员，今年50岁的傅有旭也是一名壁画修复师。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30多年中，他让2000多平方米壁画起死回生。而莫高窟一共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傅有旭忙碌了大半辈子，也只修复了不到1/20。
4: 非常磨练人的这个性格，一坐7-8个小时，如果急的话，可能坐10几个小时，就对着壁画或者对着一堵墙枯燥。但是你沉浸到工作中的这个成就或者这个家乡对保护文化遗产有一点点贡献，你感觉就没那么枯燥了。
3: 如今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团队从最初的4个人已经发展到今天的上100人，越来越多新的生命力加入这片沙漠绿洲中，年轻人占比超70%。他们接续奋斗，让94窟、236窟等一个个洞窟重焕生机。敦煌研究院文物工作者王俊杰说，
5: 从这个师傅们的手里学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首先是他们对于这份工作的这种热爱程度，其次是他们对于这个各壁画当中各个病害的处理方法，包括他们的这种认真的程度，也是这个莫高精神的一种传承吧。
3: 1个窟、10个窟，现在壁画修复师刘涛已经不记得自己到底修复了莫高窟多少个洞窟了，但走在窟区，看到一排排的洞窟，他都觉得亲切。
0: 236呢，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修复的一个洞窟，像那个231也修过，修了3年多。但是这些露天壁画呢，我也是一寸一寸修复过去的，很有成就感。
3: 如今随着敦煌石窟壁画的保护与修复的技术和理念不断发展和完善，长久保存、永续利用或可成为现实。特别是近20年来，壁画保护在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技术规范、病害治理和技术辐射等方面均取得快速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敦煌研究院打造了基于无损分析技术的壁画修复效果评价体系，运用热红外成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数码显微镜等一系列技术，科研人员可以很快获取壁画材质、结构、病害特征及可能诱发病害的因素等信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文元介绍说，
6: 这是手持式的 X 射线荧光光笔，可以对壁画中的某一个点进行检测，它可以在30秒之内就快速的知道 某一个点的壁画颜料的主要元素信息。因为文物的特殊性，我们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使用原位无损的这种分析检测手段。目前我们已经使用了超过10种以上的方法。

0: 在莫高窟55号窟，修复师们正在对洞窟内的壁画彩塑进行修复保护。55号窟壁画面积超500平方米，修复时需搭建5层脚手架，仰头、弯腰、躺着作业是常态。修复塑像时，甚至要跪着、趴着钻进狭小空间，一待就是数小时。起身时腰酸背痛，腿脚发麻。洞窟常年低温，颈椎病、关节炎成了修复师们的职业病。即便如此，他们从未退缩。壁画修复师傅有旭告诉记者，以有壁画癌症之称的苏碱病为例，为攻克这种病害，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试验，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杨善龙对比了壁画修复前后的样子。
1: 这个55窟壁画就是漆甲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在没修复之前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它修复完成的之后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像这块壁画的总面积是大概是不到0.11平米，像这么一块壁画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熟练的这个修复师呢修完将近得15天时间。
0: 保护莫高窟是技术的革新突破，也是与自然的较量，与时间的对抗。目前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共有200多人，在文物保护的各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这座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艺术宝库。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目前莫高窟49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4.5万平方米的壁画得到了全方位的监测和保护，危害壁画的重大隐患已经得到全面根除，壁画的保护工作也正在从抢救性保护阶段到预防性保护阶段过渡。在敦煌，时间变得既慷慨又奢侈。面对穿越时光而来的莫高窟，千年只有一瞬间，而对于守护着莫高窟的人来说，要做成一件事儿，动辄就是10年、20年，甚至一生。壁画修复师刘涛说，
2: 在全世界1600多年的东西能保留下来是相当不容易了。通过我们的手艺的修复，我们也更有底气把它完完整整的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着1000年以后的莫高窟的样子。
0: 让1600多年的文明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这不仅是刘涛的心愿，更是所有文物医生共同的承诺。他们在时光的裂缝中一针一线织补着文明的脉络，让莫高窟的璀璨光芒继续照亮未来。在甘肃天水市东南部的小陇山林海之中，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因其形状酷似农家麦垛，故得名麦积山。1600多年前，无数能工巧匠在麦积山的峭壁上开窟造像，此后历经10多个朝代的持续营建，终于铸就了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麦积山石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麦积山石窟，近距离探寻这座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悬崖千重梯，洞窟如蜂房，在麦积山的崖壁上雕凿着221座洞窟，现存造像3938件，壁画1000余平方米，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不同时代的石窟艺术瑰宝在这里一览无遗，麦积山石窟也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麦积山石窟的独特之处在于，雕塑的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充满人间温度。第133窟的小沙弥眯着双眼，嘴角上扬，天真烂漫的微微一笑，触动无数游客的心。第44窟的造像更因为慈祥平和的微笑被称为东方美人，阐释了古人对于东方美的理解与表达。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文物保护工作者坚守荒野，涉险绝壁。90后文物修复师张斌的青春就挥洒在麦积山。10年来，他日复一日的

0: 要下绣花功夫，有时候修复一处起皮的壁画就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1: 在修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翼翼，有时候可能会一阵风都会把它吹掉下来，所以会很慢。喜欢这个工作，然后老一辈也都在山上工作嘛，我就希望能坚持前辈们的理念，守护麦积山的文物，择一事终一生吧。
0: 如今50余个洞窟获得保护加固，200余身塑像，200余平方米壁画得到修复。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室里，摆放着多件待修复的壁画和刚刚修复完成的作品。恒定的温湿度，紧闭的窗帘，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90后壁画修复师李超手持棉签与修复工具，在微毫之间修复历史的印记。他的手微微颤动，但动作精准而稳定，刀刃距离脆弱颜料仅 0.03 毫米。他用耐心与技术赋予残破壁画新的生命，让千年故事得以延续。
2: 这些今天缺的地方，还有这些泥，还有比如说这些就是变形叠压的这些地方，这些都要处理的。这一步就是先做那个啥表面清理，清理的话我们用的去离子水，
3: 就是主要是把这些泥子你看先软化一下。
0: 李超在西北大学文物修复专业上学时，曾觉得历史课本枯燥的像褪色壁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修复室实习，亲手触摸到唐墓壁画上的泥土，才爱上了这份工作。看着那些斑驳里藏着工匠的指纹，就好像和前辈握手。大学一毕业，李超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工作，一待就是10个年头。壁画修复需要修复师们极具精湛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李超告诉记者，修复一幅壁画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不到2平方厘米的一块污渍，棉签用了一大包，刮刀也切换了很多把。李超却说自己正修复的这幅壁画很简单。修复师们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病害，比如苏碱、起甲、空骨等，这些病害如同壁画的癌症，修复难度极大。在李超看来，高难度的壁画就像是拼图，光玄武图他就修了1年半。
2: 一点一点去拼，根据线条还有它那个颜料那个笔触，你要去对拼完之后，把拼接好的碎块把它要放到一个特定的一个位置，把它大概固定一下。壁画修好之后，中间不是要挖开吗，挖个洞吗，然后我们就在挖洞前按照人家原图那个比例，把这线条要复刻到那个缺失的地方去，然后再根据那个残块的位置定好之后再去填。
0: 陕西历史博物馆保护修复部副主任王佳告诉记者，在修复过程中，科技也成为了修复师们的重要助力。现代仪器如 X 光、扫描电镜等，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壁画的内部构造和病害成因。
4: 馆藏壁画的很多的工作是要去到考古现场，所以我们这儿现在看到一些仪器呢，主要是一些便携式仪器为主，高清扫描仪那个主要是用来记录壁画修复过程中每一次这个表面形貌的变化，对它的平面的这个信息进行一个扫描，拍的效果就会更清楚更清晰了。
0: 在修复的过程中，每一笔每一画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对艺术的传承。修复师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让壁画本身得以保存，更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续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让历史之美得以延续。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游客张先生感慨说，
5: 壁画其实真的挺震撼的。然后我们平时不是看电视有一些舞蹈啊，然后都是改编于这些壁画，如果说没有这些壁画的话，其实会感觉就是我们缺失了很大一部分珍贵的这种历史资料。
0: 每当李超修复完成后走进展厅，他总爱躲在人群后听着观众的评价，将会心的笑声藏在心里。 在李超看来，只要能留给未来一些历史的痕迹，这份工作就值得。游客们通过壁画对历史多了一份了解，这份工作就值得一直做下去。
6: 壁画保护修复是一项多学科多专业的工作，每一次看见那些残破不堪的壁画，仿佛是在与历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壁画保护修复，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使命。我也会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前进。
0: 一生则一世，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扎根大漠，只为守护这一眼千年的瑰丽容颜。日与月的推移，白昼和夜晚的交替，文物保护者们用热爱和信念把光阴写进每一寸的色彩和线条里，向他们致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舆论认为台独分裂行径危害深重，台海和平不容破坏。郑丽文21号出席活动时再度批驳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行径，
2: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1: 日前，蒋万安与李四川共同参加活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赖清德以民生为念，两岸和平是民心所向，不容破坏。
3: 应该好好的回顾这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民众的期待是少一点政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认知作战，多一些民生经济，还是希望要以民生为念。
4: 两岸的和平以及台海的稳定是包括我们所有市民的心声，这个不容有歧义的人对这一个和平来破坏。
1: 台媒指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滥用司法打压异己，致使民意撕裂，社会对立。日前柯文哲交保后的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设备监控期限届满，台北地方法院以所谓逃亡风险提升为由，延长对其的科技监控。
5: 我再挂下去，我就把赖清德三个字刻在上面，你实在是有够不要脸了。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不肯放下的台独神主牌，正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危机。赖清德情绪化对抗不能让台湾长久安全，以外谋独更是幻想。民进党需务实处理两岸对抗风险，降低两岸敌意螺旋，顺应民意，开放交流，让两岸民众正常交流往来。日前，台湾房屋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蓝绿阵营在无人机项目预算上再现攻防。来看报道。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无人机等相关采购预算，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辩称这部分预算很重要。蓝营质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相关标案都是为了给自己人谋福利。据了解，台媒鼓吹的岛内无人机企业碳基科技董事长陈文宏、执行长尤佩文及独立董事洪耀南皆有浓厚的绿色背景。
6: 60人的碳基科技啊，可以承接上亿元的军用标案，是护绿神山啊，是发财神山啊！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7: 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8: 预算不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1: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耗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26套岛内厂商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军的要求，2次验收测试均被判定0分。有舆论质疑，中标公司能打败其他军工企业拿下标案，背后恐有不为人知的利益关联。台湾《中国时报》刊文称，民进党当局将台湾的所谓防务论述说得天花乱坠，但漂亮的论述说给谁听？台湾联合报透露，绿营通过产业包装绑定利益早已不是新鲜事，从之前的绿能光电再到如今的无人机产业，背后几乎都有绿营抢食利益的身影。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拿无人机预算作为攻防，对产业发展并无实益，恐让无人机产业重蹈绿能避岸丛生的老路。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4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态愿意与赖清德对话，赖清德当局抛出四点回应，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又在媚美。特朗普究竟会跟赖清德谈哪些内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日前表示愿意与赖清德进行对话，

0: 但并没有透露时间点。此外，白宫官员回应询问时指出，如同特朗普此前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有学者认为，美方此举究竟是挺台还是催债，值得关注。
1: 郑教授，我们看到是在美国时间20号，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的，他表示很可能和赖清德通话。那么您觉得会不会？
2: 特朗普呢，在2016年12月的时候，曾经与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一次话，但那一次呢，特朗普只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而没有就职美国总统。那么如果这一次双方通过话的话，那么他这个性质就比上一次要恶劣多、严重的多。所以中国外交部呢，第一时间就对这个通话，不管你讲了什么，是定了性了，这个属于美台的官方通话，那么他就是直接违背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了。他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会对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他是一种违背，他对台海的局势、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的态势也会形成冲击。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曹洪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听证会上亲口证实，那么对台军售的140亿可能要暂停，原因是特朗普呢要对付中东战事，也就是抽不过更多的这个力量去对他进行对台军售了，这个风已经放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一种解释，当然了，台独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啊，或者是根本原因。无论特朗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但是核心的要素他要给自己解套，那么他就要去把这个问题呢去给他摆出来。他会不会呢也是对赖清德当局的某种支持，当然这种作用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一种层次的对话本身就会被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大加吹捧，把他吹捧成美台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又可能把这个史上最好去给他拿出来这样的词。那么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当然知道了，所以说它的第二层含义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的。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啊根本原因。
1: 如果说通话的话，会谈及哪些内容？
3: 特朗普要与赖清德通话，但是并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又放出很快就会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的讯号，那么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挺台，而是把军售、台海风险跟中美谈判重新绑在一起。岛内的绿营立刻就把此事解读成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来看，这件事真正落实的几率很小，但是风险极高。台湾的舆论也因此质疑，这通话恐怕不是挺台，而更像是催债。这不会是支持台湾，而是要求赖当局继续的掏钱买单。台媒将特朗普访华之后各种表态概括为对台的四步立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意远赴台海派兵作战，警告不要把美国当作是台独的靠山，还有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所以说穿了，特朗普的逻辑从来不是价值同盟，而是交易优先。对他而言，台湾不是民主的样板，而是一张可以同时对大陆施压、对台北收保护费、更对美国军工复合体跟国内反华的保守强硬派交代的牌。所以呢，所谓通话最可能是谈三件事。第一，对台军售案要不要继续推进，尤其还有140亿美金的第二批军售案呢，白宫还没有批准。第二，接下来台湾愿意增加多少的军费跟采购。第三，赖清德在台独问题上是否会为特朗普制造美中谈判跟互动当中不可控的风险。白宫的现实盘算应该是可以买美制武器，但是不能够把美国拖入一场9500英里外毫无胜算的战争。
1: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其实营造的是一个中美关系很良好的氛围，那么他又选择了和赖清德准备通电话，这个对中美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在中美高层互动中，美国呢是有一种所谓的老毛病。大家可能会看到，在这个会晤之前，尤其是国事访问之前，美国惯于的是对中方进行挑衅，甚至是在进行施压，以此呢来获得心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呢制造谈判筹码。但是呢，在访问行程当中，美方会相对克制，避免节外生枝。在回国的行程当中，即开始表达一些强硬的立场，以此呢来回应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同样也在表示，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当中，自己没有示弱，是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总体来说呢，还是肯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符合美方的诉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谈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之间是可以互利共赢，谈到呢访华的成果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助力，这是出于中期选举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他也在寻求一些议题上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说到台湾问题，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呢，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左右为难当中。首先呢，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台湾问题谈得很透，所以特朗普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没有放弃所谓交易的艺术。这个问题越重要，他越要考虑是不是可以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同时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确实舍不得这笔买卖。那么所以与赖清德进行通话这样的一种信号的释放，既是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对台军售方面，特朗普在考虑所谓替代的选项，或者说呢是不想放弃这笔买卖，但又担心引起轩然大波，在试图来走钢丝。
0: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1: 不过此消息一出，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的间谍信息马上做出了回应，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有台媒询问，如果能够和特朗普对话，究竟想说什么？赖清德抛出四点回应，声称希望推进军购进程，并再次出言污蔑大陆。有台舆论认为，特朗普日前已经再次表示不支持台独，赖清德应认清形势。
1: 就在特朗普抛出和赖清德沟通的风向标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摩拳擦掌，接连做出回应。之前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一直想要寻求和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沟通的管道，但是沟通无门。这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时机，您觉得赖清德会如何来利用？
3: 特朗普抛出一句愿意对话，民进党当局便是如获至宝，间谍欣喜，上上下下摩拳擦掌，连夜赶制出四点回应。赖清德当局真是充分暴露他以美谋独的软骨症，更是把台湾推向了极其危险的政治深渊。赖清德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所以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持台湾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赖清德当局的核心逻辑就是赶紧表态，要加速推进军购进程，把岛内的民脂民膏双手奉上。其次就是继续的摇尾乞怜，污蔑大陆，把两岸问题包装成是大陆的威胁，向华盛顿呢递交对抗北京的投名状。赖清德他也请求美国替民进党的抗中路线来背书，但是台湾民众今天要问的是，如果所谓的安全只是让台湾继续当前线，如果所谓的台美关系突破只是让台湾继续的掏钱，那这个不是护台，这个是耗台。那么这也难怪哈，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5月20号痛批赖清德通篇520的谈话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他更充分反映出赖清德非常心虚，面对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清德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台湾民众，什么时候才会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会废止正常国家决议文呢？赖清德最应该认清的就是与特朗普的通话即使成真， 这也不是免费的门票，美国的军售绝对不是台海和平的保证。民进党如果仍然把以美抗中当成唯一的出路，把购买美制武器当成是治理的成绩，最后只会让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

0: 价，可是绝对换不到真正的安全。
1: 那么赖清德在讨好美国的时候，是否可以拿捏好火候？有没有可能认清形势？
2: 首先呢，当特朗普谈到可能会与赖清德通话的时候，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在努力的蹭这个热点，似乎呢已经在进行准备，通话呢即将进行，要放大这个信号。但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确实有顾虑，美国看到极大的风险。那么在2026年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是要进行多次面对面的会晤，是有多次进行沟通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更多关注到的是关系的稳定性，而不要节外生枝，造成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去年年底，美国大笔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冲击。当时呢，美国的副防长科尔比是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正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被中方叫停。那么近期呢，有消息说科尔比计划呢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中国进行打前站。那么正是因为对台军售方面，美国迟迟没有表明态度，那么现在呢也被暂缓。同时呢，刚才郑老师也提到，涉及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他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似乎美方现在更多的倾向于暂停，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后续呢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从目前美方的态度来说，是要极力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所以这些呢，一方面从赖清德看来当然是不利于民党当局台独势力来进行发挥，但同样看到呢，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有发挥的空间，仍然可以与美方来进行沟通，向美方表达这个军购的意愿，进而呢给中美关系造成更多的复杂性。
3: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1: 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的执迷不悟呢，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呢，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层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军事上的动向。
3: 台媒报道称，台军近期频密炒作自制导弹性能。5月21号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疑似进行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的试射。此外，台军方首次公开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宣称可从室内发射，穿甲能力大幅提升等，种种动作引发舆论批评，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态势。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对外炒作他自制导弹的战力，而且在5月21号呢还进行了导弹的试射。接下来请郑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0: 5月21日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试射了射程70公里的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而与此同时呢，台军还敲锣打鼓的首次公开了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刻意的去强调它可以从室内发射，它的穿甲力提升。在赖清德520演说的隔天，台军就密集的炒作这一批自制的武器战力，显然是企图要用几件常规的轻武器来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搞军事背书。那么这一项军事作秀呢，除了升高两岸的这个对抗态势，在岛内制造一些廉价的安全幻觉之外，在绝对的两岸军事实力对比面前，根本毫无战术价值可言。以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为例，它70公里的射程，在现代海峡防御中，连解放军的第一道远火防线都摸不到啊。而所谓的全球第四款可从室内发射的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可以对抗重装甲的战车，它更是将作战场景啊直接设定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巷战。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要将敌人阻击在彼岸，结果搞了半天，他真正的安全战略呢，却是准备把台湾百姓绑架在水泥丛林，当作肉盾。
1: 除了大肆宣扬自制导弹的战力之外呢，近几年来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在鼓吹要发展无人机，其实它的本质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大陆，要和解放军拼战力。那么您觉得它的实力允许吗？
4: 台湾当局发展无人机呢， 它是两个动力。第一个呢，是面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这样一种悬殊的对比，那么他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当然是他认为的救命稻草，以为通过无人机就可以阻挡大陆啊，这样一种他的所谓武力攻台。当然第二呢，是俄乌冲突等世界上呢一些近来的冲突所展示的无人作战力量，不仅仅是无人机了，包括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呢无人的地面车辆等等等等，的确是显示了一定的战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要在美国这种驱动之下，他啊把这个当做了救命稻草。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企图把解放军的啊这样一种他认为的速战速决变成一个持久的消耗战，那么拖以待变，最后形成一个国际干预的局面，让解放军兵退大陆，这个是呢他的一方想象了。可是美国人没有告诉台湾人的是，这样一种消耗战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对台湾意味着灭顶之灾，意味着财源断臂。我想在乌克兰、在中东，那很多人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如果他把希望寄托于无人机的话，如果他真的以为无人机的话，他真的相信无人机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人们也在质疑，那你为什么还要买 M109A7 啊，对吧？你为什么要买 M1A2 坦克呀？你为什么要还要造大型水面舰艇啊？这都是对称装备啊。所以说连台军他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为了搞无人机啊，可以说台湾是百工百业造无人机，全民造无人机，形成了个大造无人机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一，那么台湾的所造的无人机，它的战术技术性能，它把它的军用款，它的水平很低，可靠性很大，造出了无人机飞不起来，飞起来以后那么失控，那么在测试过程中根本达不到台军最低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要求，包括它的反无人性，因为无人作战和反无人作战它是一体两面，它是不能互相分割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党内舆论有质疑说，这些所谓的军事发展其实本质呢都沦为了民进党敛财的工具。那么在这个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自制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民党当局有哪些弊案爆出吗？
4: 弊案不是哪些的问题呢，是哪一天没有报弊案的问题了。可以说在台湾的媒体上，在台湾的自媒体上，各种弊案五花八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们有句古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个妖之一，它就是有人把这个拿作贪腐的一个大饼来分配。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无人机闹剧之中啊，在整个的它所谓军工自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百工百业造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无人机产业链。这个绿色不是环保的绿色，是凡是得标的厂商，你都多多少少会看到绿营的这个黑手在里边。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装修公司能够得到军火合同，一个连这个工厂的厂址都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啊，那个记者还有那个民意机构代表为了监督他，就去找这个厂址，发现他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边一个拐弯抹角才能找到的一个地方办公。那你想想，见不得人吧啊。还有的所谓这个军工厂是在一个居民区大院里边，就是一个住人的地方。那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工厂？这是一个皮包公司了。搞装修的、卖卫浴设备的，这些人都能夺得无人机也好，那个其他的标案也好。那么这其中的黑手啊，这其中的这个弊案呢，可以说是重重的。那么这一次呢，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共同的拦阻了1.25万亿的这个特别预算，那么给他砍掉了啊一大块。为什么？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贪腐。你如果不解决贪腐问题，你把大量的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用来造一些无有用的武器装备，包括无人机，然后呢大量的钱进入了私人的腰包，那么你想想人家监督有没有道理？
1: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所谓的美国协防和民进党当局巨额对美军购根本不值得信赖。然而赖清德还是一意孤行，为了推行台独，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强化军事研发，妄图以武拒统。种种动作不仅在岛内引发争议，也让台海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升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二十。

0: 1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0: 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 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

0: 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9: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0: 140公里。
1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9: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9: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 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1: 我就想着

0: 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 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5: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4: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7: 时间来到早间的6:5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稍后7点为您带来992早高峰的周末版。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9: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0: 992早高峰。
6: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7点，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浩成。
1: 欢迎浩成哈再次做客我们的早高峰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通过这个电波来度过早间时光。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呢回复早高峰啊，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的专题留言帖下面来互动留言，我们可以及时的回复您的信息，而且呢，所有朋友都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和您在线进行互动。
2: 那节目刚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才我还跟春子说呢，说今天啊感觉早上起来有点潮乎乎的感觉，又要有降雨了。那未来的三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我国的主要雨带将会明显北移。那从今天夜间开始，河北的降雨将会再次上线，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石家庄的南部还有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是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今天夜间到25号全省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
1: 在25号，也就是明天下午到夜间，要特别留意呢，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呢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再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那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8，属于良。
1: 目前再来看一下省会周边的高速站口呢，没有受到雾情的影响，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部分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的啊，这些司机师傅要格外留意。还有目前来看省会市区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已经开通了周末点歌台，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要对你的那个他或者自己说些什么话呢？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进行留言。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992早高峰的假日版，陪伴大家的早间出行。今天早上起来的是浩成和春子陪伴大家。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家今天早上起来这个给我们打卡健身的情况怎么样哈。
2: 这一大早呢跟咱们打卡的朋友还真不少。
1: 那是。
2: 你看用户8730就说 晴天，太阳不晒，温度适宜，适合早起锻炼身体呀。
1: 嗯，对，那当然。今天早上起来看，好像晨跑的朋友穿着的这都是特别短打扮、啊哎。
2: 就是我今天是特别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因为这个空气湿度上来了。
1: 对。
2: 然后这个天呢，也是20多度的一个气温啊、感觉就是很舒适度还算可以，但是稍稍感觉有点闷了已经。
1: 是，满满星月也说了这。雨明天看来又要下，哎，对的。他说我要点一首《星辰大海》，谁唱的都行，马上给您找找，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哈。
2: 嗯、
1: 我们稍后为您来安排。
2: 哎，另外，左生活右战斗，他说是新的工作岗位了
1: 哦、
2: 啊，今天看来换工作了，今天要上班。然后能不能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名字就叫《起风了》。
1: 也是很好听的歌曲，我们的节目库里肯定有这首歌哈、稍后在合适的时间也为您安排啊，大家也可以。

0: 也继续像他们一样来点歌留言，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面留言了。
1: 另外我们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吴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建设大街40中的对面，车牌号呢是 GA33M00。 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吴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31-1150-0988，131-1150-0988。
0: 嗯，还有件事呢要和大家先做个简单的提醒啊，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详细的为大家介绍，那就是今天呢石家庄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会在鹿泉区举行。那为了保障比赛顺利进行，石家庄市交管局呢也是在赛事期间对相关道路实施一个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措施，那相关的时间啊路线呀、啊、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好，接下来马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聚焦省内消息。
1: 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公布1到4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新动能强势迸发。
0: 河北即将进入到迎峰度夏关键时期。5月22号，河北省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召开。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为了全力保障能源供应，坚持供需两端发力，充分考虑困难问题，提前谋划应对举措。
1: 绿电直联是新能源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创新。那记者从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河北优先支持钢铁、算力等七大行业申请绿电直联项目，并且于近日批复下达包括河钢集团、石钢公司绿电直联项目在内的共2批39个绿电直联项目，总规模近560万千瓦。
0: 那绿电直联呢，指的就是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接入公共电网，而是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用户供电，这样呢既能满足企业绿色用电的需求，又能缓解新能源消纳的压力。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
0: 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5月23号启动，现场呢发布了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
1: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教育正迈向深度融合，小学的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达到了1049.32万，活跃度和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3。
0: 今年1到4月份，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
1: 河北舞剧《颜真卿》深圳站演出成绩斐然，累计的票房成功突破100万大关。该剧从河北开启巡演之旅后抵达深圳，每一场演出都是座无虚席，场场爆满。
0: 再来关注石家庄2026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哈，今天在鹿泉区举行。为了保障比赛顺利进行，石家庄交管局呢在赛事相关路段进行一个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比赛期间，简单介绍一下，机动车呢可以绕行翠柏大街、石柏大街，还有234省道。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向我们求助的这个赵先生的亏电车辆哈，他目前停在省会的盛华路云塘家园附近哈，车牌号呢尾号是287，联系电话是150-7613-9702。
1: 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呢省会市区的这个市区里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高速口呢也都是开启的状态，那大家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对，还有今天是周末周日，这两天的周末点歌台很热闹，大家刚一开始又点了很多首歌曲，像有位朋友就说，我是新的工作岗位，今天还是要上班，想给自己点一首起风了，那起风了这种也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心境要自然一些，旋律也非常的优美，那接下来这首来自周深的起风了就送给你吧。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2: 那你呢？
1: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0: 好视力？
1: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时间来到7:17，我们的992早高峰周末版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5: 5月22号19时许，山西长治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82人遇难，2人。
4: 截至目前的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5: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的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佳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5: 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那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
5: 国家防总于23日15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5月23号到25号，我国的主雨带将会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4: 23号，国务院工作组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指导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5: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4: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5: 23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那此型发动机将会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的建设配备强劲的中国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的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50亿元。
5: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23号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
4: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23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4名5月3号来泰失联的中国公民已经被找到，泰方对其进行妥善安置。
4: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国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呢，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有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的一些风险，大家应该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5: 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珠峰尼泊尔一侧登顶，并完成人类首次珠峰顶透底冰芯样本的取钻。那此次的获取顶峰冰芯以及多海拔梯度样本，填补了人类观测的一个重要空白，也是为进一步理解极高海拔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印度洋季风影响边界，还有污染物向高海拔区域传输路径，以及珠峰南北坡气候差异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样本。
4: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的野外活动影像，这是该珍稀个体时隔数年再次被具备实时传输功能的红外触发相机完整记录。
5: 自5月16号起，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持续在东海指定的海域开展试航工作。大型邮轮被誉为海上移动城市，震动噪声水平直接影响乘客的乘坐体验，那也是衡量邮轮建造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目前爱达花城号的全船震动噪声测试区域报验已经是顺利完成。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关于睡觉的。近日呢，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这样的话登上了热搜，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在搜索相关内容哈。很多人认为说呀，熬夜之后咱们狠狠的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像昨天号称前天晚上哈看这个中国足球比赛一样哈，熬了一宿夜之后，咱们连续睡10个小时就可以让这个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修复，这种说法靠谱吗？
5: 哎，那医生介绍，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那种大睡特睡，像是睡10个多小时，反而是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
4: 对，
5: 那正常咱们成年人的睡眠呢，是需求量是7到9个小时。你假如说偶尔熬一次大夜啊，这个一次睡眠超过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你长期如此的话，是弊大于利的。
4: 所以说也问问大家哈，每天您的睡眠时间有多少？咱们实话实说哈，像有些朋友喜欢玩手机、刷手机的，可能9点10点躺在床上，1-2点还没睡着呢，也有可能早上起来7-8点就要起来上班了。还有的朋友，比如说我睡眠就特别的好，让人极度羡慕，婴儿般的睡眠，我10点多躺下马上就能睡着。
5: 就是怎么说呢，有些人的体质不一样，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就是有些人他可能4-5个小时他精力就可能很充沛，但是有些人就得需要睡8个小时左右，
4: 对，
5: 才能够这个维持第二天的正常的生活和运转。
4: 对，所以问问大家，因人而异吧，关于睡眠时间的一个问题，您每天的睡眠时间啊是多少？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3个字啊，到我们即时客户端早高峰的专题留言帖下面去留言，来聊一聊，咱们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也比一比哈，看看谁是睡眠质量最好的，或者谁有一段时间睡眠质量不太好，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看看您的睡眠时长是什么样的。好，刚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即时客户端留言帖啊，早高峰留言帖下朋友来打卡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候早安，像是马氏的，还有彭龙，他说彭龙说我上班了，打个卡呀，点首歌，刘若英的后来。为什么喜欢上班的时候听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就到单位了是不是？
5: 然后来看看竹宝平安，他说我是一名女网约车司机，想点一首歌叫凡人歌，
4: 来自李宗盛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哈，点给你，点给我，点给大家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要点歌，我要听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我赶紧找一找吧，这些歌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歌。
5: 那大家您喜欢听什么歌呢？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点歌台来点一首您喜欢的歌，或者说说出您点这首歌的一些理由是什么呢？
4: 是的，马上就有朋友互动，我们说这个每天睡几个小时，睡多久了？彭龙就说了，说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11点半之前就睡了，很健康啊，我让我感觉。然后呢，早上起来是6点钟起，而且我睡得特别快，我就是躺到那儿，然后呢，手机一扔，最多3分钟就能睡着。
5: 哎呦，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4: 这怎么做到手机就能一扔呢？
5: 就是沾枕头就着这个事儿，特别让人羡慕。我就是属于那种睡眠稍稍有点障碍的，就是 得躺在那儿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一个小时可能还睡不着呢。
4: 嗯，是。还有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说了，说小郭说我入睡就很难，醒得早，哎，是不是跟你差不多？
5: 嗯，
4: 然后说我每天晚上，睡六个小时，其实六个小时也可以了吧？
5: 也大概足够了，
4: 大概级哈。大家都是大概晚上能睡多久？嗯，如何入睡能够快一些？或者您属于入睡难的，也想寻求更加好的睡眠方式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进行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就送给那位朋友了。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7:30，本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路况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四环八纵主干道以及二环路、三环路上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情况。复兴大街南北双向，主辅路上这个也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压车点位。以及在火车站周边，目前南北二楼的京南平台上也都没有出现压车，有准备去往火车站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来前往的。早前这一时段来看呢，省内的高速上通行表现也很好，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就在刚刚我们放着歌曲听着路况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给我们介绍着他的睡觉的时间和睡觉入眠的快速方法，让我们很羡慕啊。我们来看一位朋友，他的作息时间非常的健康，让人很羡慕。他是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的尾号7956这位朋友，他说我每天晚上是8点左右就睡觉了，早上起来4点起床，然后呢每天走12000步左右。
4: 呵，
2: 您是
4: 这
2: 怎么做到的？
4: 您是跟我俩一样也是上早班吗？我在想
2: 上早班您睡得也够早的。想问问您为什么能够如此的规律的作息哈。还有位朋友，这是清亮，是说给你听的，你自己先看看吧。
4: 他说了这个，刚才我不是说我稍稍有点这个入眠困难吗？他说我呢是基本上11点之前就睡，早上6点起，然后10多分钟就入睡了，也是告诉浩成啊，这个脚踝上抬，然后呢这个
2: 上抬，
4: 对、
2: 哦、
4: 就是大脑缺氧，你就可以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
2: 就是欺骗自己的大脑。你

0: 累了，你要睡觉了。
1: 哎，不过确实是，就是把脚，就是你的腿部稍稍抬高，哎，是有助于睡眠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0: 那你回去试试呗。
1: 但是关键我家床不允许啊。
0: 太好，贵妇人这位朋友在微信上回复说，我今年38岁，我每天睡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我中午还会眯上半个小时。这样的作息也不错、啊、
1: 对，这个午睡的习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是不要睡太长，10几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以内啊、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哎，还有一位朋友中午补觉的，跟这贵妇人一样，是心仪这位朋友在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说了，说我晚上啊是11点到12点睡，早上5点多就醒了。你看，这是我们上早班的一个作息、
1: 哎、
0: 特别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啊。冬天呢是能到6点多入睡很快，但是中间还要醒个1-2次、
1: 嗯、
0: 睡眠质量非常的不好，所以中午我要补个半个小时左右的觉
1: 啊、哦。其实睡眠质量好坏就看你深度睡眠的那个时间、
0: 嗯、对，
1: 你假如说深度睡眠有那么2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是完全足够了、
0: 嗯、是。其实关于深度睡眠啊，或者是睡觉之前白天的时候做一些适当的体育运动、
1: 嗯、
0: 哎，是不是也会促进大家晚上睡眠睡得安好。
1: 没错，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嗯、就是运动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临睡前的4个小时尽量就停止运动、
0: 嗯、
1: 比如说你晚上11点睡啊，7点之后就不要运动了，
0: 嗯
1: 啊，要不然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0: 啊。那就是夜跑的朋友咱们不建议，是吧、
1: 嗯、
0: 好的，那关于睡眠的时长，您大概能够睡多长时间，有什么好的尽快入睡的方法，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来给我们留言吧。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992早高峰假日版的节目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留这些幸运数字啊，还有回复好运。是这样哈，就是要参与我们992即时好运节目的老朋友了。那要特别提醒您哈，在周末这2天，周五周六是不会进行即时的一个摇奖活动的。我们呢是在工作日的早上8点和晚上6点这2个时间段来进行摇奖。那周末这2天，如果您想要填写数字的话呢，就填写一组3位数字到这个好运帖下留言，不要换号哈。来参与节目，参与留言呢，可以先回复2个字“好运”，然后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一个好运帖下面去留下3位有效数字就可以了。那最早呢是明天早上的8点钟之前，您留言留完整，等待8点钟的开奖。想要查看往期的开奖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您下载这个即时客户端，然后呢打开搜索992开奖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992早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啊。那近日呢，福建漳州部分的杨梅收购点被爆出了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 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是查扣和追回了问题杨梅达到数百公斤。那查扣违规添加剂，并且彻底整治这个杨梅违规使用的添加剂的问题。
0: 但是事件的影响呢，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到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6: 就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5: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7: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40一斤。
5: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8: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00-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5: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8: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9: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8: 往年没开过。
5: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8: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9: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8: 是啊，
5: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10: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0: 杨梅吃到嘴里甜甜的，而且很应季的水果，如果说没有这些安全隐患的话，我相信啊，在杨梅大量上市，应该大量上市的季节，大家吃的就是个放心，吃个应季啊。
1: 哎，所以说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从正规的一些渠道去买，
0: 对，
1: 千万不要图太便宜的一些食物。
0: 哎，对，说的特别好。而且像这种应季的时令的水果呀、蔬菜呀、保鲜，也要看看它保鲜的成本，对吧？如果是太便宜或者颜色啊什么味道都不太正常的话，那咱们还是谢绝食用了。
1: 没错，我们再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智慧双峰跟我们说了一个好事，发来两张照片，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有结婚的，然后还发来两张这个啊，这是新郎带着新娘刚刚从酒店出来，然后大家在撒花的那一个照片，
0: 祝福您哈，就是看来智慧双峰热心肠，应该不是你的朋友，我觉得好像是路过看热闹的是吧。今天早上你去上班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对婚车，虽然这个我路程不算太长吧，但是看这趟婚车车队还是挺长的，

0: 祝他家也都是幸福美满绵长。
1: 祝所有的有新人们啊，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我们还有个互动话题，是一个新闻说到了是不是大睡特睡能够好好的补觉休息，其实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可能哈，还是要有一个有规律的睡眠。于是我们就问到大家说，大家的睡眠时间是如何的呀，是怎么样的，困难入睡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招能够马上缓解一下入睡困难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吧，我们在即时客户端早高峰留言帖下的朋友寻找说，我每天10点到10点半睡觉很健康啊，在我看来很健康。他说早上起来是6点半起，可惜的就是中午没办法补觉。
1: 这就不用补觉了，每天睡8个小时左右啊，
0: 可以了，
1: 中午应该能够保持一个足够的精气神了。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浩成，这两天辛苦你了，上早班哈。我们知道不经常早起的人对于起早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呢，每天中午你还要去回到阳光体育很阳光的上体育节目。你那个时间段还阳光吗？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推开话筒的那一刻，就必须让自己去阳光起来，
0: 精神饱满，很有职业精神啊。
1: 话筒一放下来就眯一会儿，就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啊，大家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你像我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规律了，因为这两天早起嘛，
0: 对，
1: 你看每天晚上12点多1点睡觉，然后
0: 这个睡觉习惯还是改不了。
1: 对，你像平常我是8、9点钟起床就行了，
0: 对，
1: 但是这两天就得6点钟起床，所以说就整个人的这个生物钟被打破了，就是还是有点难受的。
0: 是，哎，这是辛苦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您的睡眠时长，还有关于睡眠的一些这个好入睡的妙招。也许有一个妙招就是可以打开一部影片啊，听着电影，可能慢慢就睡着了。那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电影的事儿。
1: 没错，那随着现在多部的中外影片的上映啊，这个影院的排片也是呈现出了题材多元而且类型非常丰富的一个显著特征。那不仅是满足了不同受众群体的一个观影需求，更是展现出了口碑驱动票房市场的一个心态。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近期上映的众多影片中，现实温情题材表现尤为抢眼。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凭借细腻写实的叙事和真挚动人的情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3: 现在正在热映的影片呢，有悬疑影片《消失的人》，这部影片也是以悬疑的这种元素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那包括还有动作犯罪影片《寒战1994》，那极力为大家推荐呢是现在正在热映的以潮汕地区文化电影，是叫《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其实没有很大的这种，也不像咱们常说的这种大制作，也没有很大的宣传，刚开始上映呢也没有很多的人关注，但是也是通过就是观看的人给予了好评，口碑非常的好。我们的票务平台预测呢，这部影片也会最终的票房可能会突破15亿，也是会收获一个口碑和这个成绩的一个双丰收，也是形成了当下档期的一个现象级影片吧。
2: 随着更多新影片定档，观众的选择也更加丰富。科幻冒险巨制《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于今日正式登陆内地院线。此外，由正直导演于和伟、高圆圆等主演的剧情犯罪片《森中有林》也将上映。
3: 那下周呢，会有这个国产的一个神话动画影片《钟馗》在6/1档期上映。那除此之外呢，在6月初呢，也会有这个战争影片《诺曼底72小时》，包括在6月中旬会有一部这个皮克斯的一个经典的 IP，《玩具总动员5》也会在6月中旬上映。那在6月底呢，也会有这个科幻影片《超级少女》，还有一部影片呢是也是一部这个历史战争题材，四渡，这部影片呢也是在描写这个长征时期四渡赤水的一个影片。那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好，包括有这个刘烨于适等一些优秀的演员参与。
1: 确实最近的好电影还是不少的啊。尤其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你看这个我前两天听到还是预估票房10亿，
0: 对，
1: 现在已经是达到15亿左右了。哎，真的是一部口碑好电影，而且我也去电影院看了。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是掉下了眼泪啊，真的是被感动到了。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您觉得怎么样呢？也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留言，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好，接下来这首温情满满的歌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送给刚刚点歌这位朋友，您还在听吗？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3: 大家好，我是假日003。五一档刚落下帷幕，影院热度还在发酵，但你以为单片就此停住了吗？ No 2026年五月中下旬到520前后，电影院会接连上新，各种口碑佳作、修复经典与浪漫小品像接力赛一样把观众拉回大荧幕。最近003也发现啊，以往的520上映的电影都是爱情成为主打歌，但是这个520呢却成了恐怖惊悚电影的天下。还没有捅破窗户纸，恋人未满或者正在热恋的小情侣们都可以让这类电影成为助攻哦。
4: 你不会真约他跟他见面吧？
5: 请答应我，
4: 不能饥不择食。
3: 在恐怖电影中，少有的爱情电影是由马思纯与陈浩森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轻喜剧《今晚正好》。
6: 60票，
4: 谢谢。
6: 不能管，
4: 读起来像孤魂野鬼。这两个都是见到人就想吃嘛。你放心，我不会饥不择食。
6: 饥不择食，我吗？
3: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了现代都市北京。讲述了两个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在一次偶然相遇当中展开了一段限定时间的浪漫故事。马思纯饰演的徐秋是一名追求完美的设计师，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则是一名自由奔放的作家。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夜色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6: 这回真的上场了。
4: 我们这一晚上倒是挺像一部电影，
6: 但今晚很快就要结束了。哦，这是我能看的吗？
4: 当然可以了。
3: 作为一部都市爱情轻喜剧，今晚正好以更加轻松幽默的方式探讨了现代都市年轻人在爱情和事业之间的选择。你不想上床吗？影片的拍摄地呢选在北京多个标志性地点，也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个真实而浪漫的北京夜景。
7: 他是我爱人。
3: 今晚正好发生在北京的夜色里，浪漫与暧昧交织，适合想要甜而不腻的观众。而周六点映的电影《森中有林》则是把戏剧张力拉到了极致。
8: 巧了，他也欠我一条命。
6: 郝胜利失踪5天了，
8: 我弟弟是不是你杀的？
9: 说，
10: 你救了我的命，我却害死你女儿。如果非要有人找。
3: 这部电影呢，就是一个横跨40年的东北往事。演员于和伟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年轻时跟高圆圆演的王秀文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因为一场误会，两人分开了。8年后，两人重逢，旧情复燃。可是没想到，这段感情却牵扯出一桩命案。
7: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11: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7: 时间不长。
4: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7: 我啥人呢？脱裤子倒快，提裤子多快，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这房子是郝胜利买的。
12: 对。
8: 啊。
12: 给你一儿子，没我你还要饭吃？
7: 儿子就是我的命。咱俩来换个我吧。
3: 其实啊，精彩不仅限于假期，周末和普通的日子同样值得为一部影片买单。后五一档的片单既有能让你思考的成年故事，也有能让你肾上腺素飙升的动作大片，还有能让你融化的爱情电影。挑一部最对味的电影，约上朋友或者独自去沉浸，都是给生活的一次温柔投资。好了，今天假日008就推荐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99爱商城啊，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好物啊。有人说呢，夏天的快乐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不用系带的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尴尬，就是觉得穿着很精致的高跟鞋挤不上地铁，赶不上公交，穿着运动鞋呢要出去玩水或者赶上下雨天，整个鞋就湿透了。这个时候就缺一双卡罗什的洞洞鞋。
2: 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就给大家安排的就是 Cross 卡罗什的这个洞洞鞋全系的一个集合专场。它呢你看就是下雨天可以穿，洗澡也可以穿，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夏天可以穿，一年四季都可以。

0: 什么呢？
1: 这怎么说？
0: 因为你冬天假如说去楼下取个快递，哎，你这穿上自己的大靴子，麻不麻烦呢？
1: 对，麻烦。
0: 对，穿一个这种卡洛石啊，直接下去拿去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鞋啊，是非常的就适合就是平时穿的啊。然后呢，它呢是那种上脚的脚感非常好，就是像
1: 很软和，
0: 踩在云朵上一样。
1: 对，
0: 不太俗的一个是比较俗的说法，就叫踩石感。
1: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仨字儿。
0: 就是软乎乎的，非常贴合脚型。
1: 是的，
0: 哎，而且啊，就是那种透网的一个设计，不闷脚也不捂汗，它还是抗菌防臭的。
1: 是
0: 夏天穿非常的清爽又干爽。
1: 对，其实我们看到外面啊，这种款式的鞋很多，就都是模仿卡洛石的。它呢是诞生于2002年，而且呢采用一个专利的材质，一种闭孔树脂，来去颠覆传统鞋的一种材质，能够随着体温塑形，而且呢轻啊，非常的软，像云朵一样，像海绵一样，而且它有一个抗菌防臭，而且防水耐穿这么一个特点，是一个专利技术，不是普通的塑料啊。
0: 他们家有很多的系列，像是贝雅、云朵、泡芙等等，脚感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样子也不太一样。这样啊，大家您如果说想要买这双鞋的话，去微信平台让您发送阿拉伯数字666，看看这些样子长什么样。关键是价格非常的合适。
1: 对，
0: 我们现在呢，爱商城夏日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呢都是179左右就能拿下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风油精和清凉油有什么区别？
3: 风油精和清凉油都有止痒止痛、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二者不能混用，除了颜色、规格、气味不同外，用法也有所不同。部分风油精可以内服，咽喉痛、肠胃受寒，喝几滴风油精可以缓解症状，清凉油则不可以内服。从功效上来讲，清凉油具有醒脑散热、止痒止痛的功效，常用于风热感冒、中暑晕车等症状。风油精除了清凉油的这些功效以外，还可以治疗口腔溃疡、足癣、咽喉肿痛等疾病。省药监局提醒，清凉油、风油精均不可入眼，其刺激性会对眼睛造成破坏。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钟，这里呢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还将有降水出现，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除了省内东部以外其余地区都有小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明天白天到夜间降雨范围覆盖全省，石家庄南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26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准备。那除了降雨呢，部分地区还有风。明天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未来几天的气温呢，也会随着降雨展开而有所波动，像沧州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明天由于降雨呢会降到21度。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